0: 姐，
1: 太杭州特色了。
2: 在这个看姐姐上啊，除了有好多好吃的，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这样的活动区。
0: 待待一天啊？
3: 嗯，基本上是我们周末的话都是下午2-3点多出来，然后晚上6-7点回家。就很适合带宠物啊、溜达啊这种。
1: 好乖。
4: 可不够啊，来到福园一定要带些什么回去吧。那在这里啊，我推荐大家一定要来一趟我们的金福艺术空间，这里所有的文创都跟福字有关，寓意非常棒。
5: 这是生肖马克杯，它是可以叠在一起的，可以选择全家人的这个生肖，比如说你看小猪、龙、鸡，然后各一块叠，你这个生肖是兔子，你也可以叠上，
4: 叠在上面，这样一家人整整齐齐。
5: 是的，你收纳也方便呀。
6: 背面是咱们外边那个红色福字的复刻版，然后就是不同的那个生肖是不同的字体，然后上面还有一些比较吉祥的纹样，像祥云啊，然后石榴啊，还有桃子，这些
0: 这样是送给朋友家人。
6: 对对对，非常有心意，而且寓意还特别好，都是福字的。
0: 对，
4: 好，我买一套这个吧。这个多少钱呀？
6: 这个是28.99。
4: 国庆喜乐，福伴朝夕，送给大家。
7: 国庆假期第三天，国家网球中心再次迎来热闹的比赛日，广场上人头攒动，纪念品商店排起长队，互动体验区挤满了挥舞球拍的孩子们，大多数观众的目光都汇聚向郑钦文。昨天下午，他在女单第二轮中逆转击败俄罗斯选手卡林斯卡娅，连续第三年晋级中网32强。
8: 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中网迎来第四个比赛日，这一天也是中国金花集中出战日。钻石球场日场第三场，伤愈复出后的郑钦文迎战赛会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这是两人职业生涯的第三次交锋。不少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球迷等的就是这场硬仗，
9: 状态也会有起伏，然后心态也有变化，身体状态也会有变化。要不想打了就休息，能打好了就打出好成绩，那当然是更好了。
10: 我来自于山东济南，正好借着咱们中网的时间来看一下钦文。
11: 我感觉从美网他的这个状态也是一直在回升，希望在中网他也能有个好的结果。
8: 比赛尚未开始，钻石球场已经坐得满满当当。下午4点多，郑钦文踏入赛场，全场热烈欢呼。然而比赛进程并不轻松，面对此前交手1-1平的卡林斯卡娅，郑钦文首盘一度取得5-3领先，却被对手连追2局拖入抢七，最终以4-7惜败。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及时调整状态，在第7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城。决胜盘，郑钦文延续势头，连破带保取得3-0领先。此时卡林斯卡娅因身体不适请求医疗暂停，最终选择退赛，郑钦文顺利晋级32强。尽管比赛以对手退赛的方式结束，郑钦文赛后谈起第一盘的焦灼时展现了一贯的坦诚与风趣。
12: 那个时候确实看到了咱们观众有一些抖动，然后我当时情绪有点不稳，看来我还需要多加修炼，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8: 尽管这场比赛打得十分不易，但面对首盘的焦灼，观众席上始终保持着平稳的气氛。
13: 我就是一直能坚信他能赢下这场比赛，现场的氛围还有他的状态，从美网回来以后我觉得都很好，
14: 没有任何的波澜，因为郑钦文是逆转女王必胜。
6: 今天他和卡林都打得很好，对他充满信心。
8: 观众的信任得到了回应，这场胜利也让郑钦文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

0: 奖杯第50场 WTA 1000级别正赛胜利。自2009年赛制设立以来，他是第4位达成这一成就的中国选手。从首轮的共享主场到今天的专属主场，郑钦文用一场逆转回应了钻石球场的期待。国庆假期还在继续，中网的故事也还在继续，而钻石球场的下一次沸腾已经可以预见。北京台报道。
1: 11黄金周，北京的孩子们闲不下来，长城脚下千余名小将翻墙匍匐，泥地打滚，世园林间近5000名小勇士冒雨攀爬冲刺终点。一个主打国潮加奥运，一个深耕自然加勇气，把国庆假期变成了孩子们的成长赛场。
2: 比赛中不少孩子是第一次跑障碍赛，泥地关卡摔倒了，爬起来拍拍泥接着跑，哥哥姐姐带着弟弟妹妹一起过终点的也不在少数。
3: 身体的健康，运动的培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4: 现在我向障碍跑从2022年开始推广这项运动，通过不同的系列得到了青少年和广大体育爱好者的喜欢，也是在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当中我们取得好的成绩的一个重要的保障。
3: 一到这种假期的时候，其实全家出游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式，现在也提倡这个文商旅体的融合的发展，更加深度的一个融合。
2: 比赛现场，越野跑世界冠军赵家驹前来助阵。半个月前，他刚在意大利巨人之旅 TOR 330公里组别越野赛中以65小时55分22秒夺冠，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并刷新赛道记录。他为首日出发的小选手鸣笛助威，并与孩子们面对面分享奔跑故事。
5: 如果你热爱它，你并且去坚持去努力去做，总有一天你会完成自己的梦想的。
2: 而在世园公园的林间，近5000名小勇士用淬炼的勇气开启11长假。赛道因地因景制宜，覆盖园区内纵横交错的建筑群与美景，
6: 衔接了整个延庆的旅游资源，自然文旅大区里边内部的科技馆、植物馆，包括延庆的八达岭、红庆峡等等一系列这些景区，用斯巴赛事开启一个美好的11假期。
2: 一个国庆假期，2场青少年障碍赛，一个把奥运项目下沉到假日赛场，一个把自然林地变成了勇气课堂。对家长来说，这或许是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分量的成长。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宇坤。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山区有小阵雨，强劲的偏北风可以持续到下午，阵风仍可达7级左右。傍晚风力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呢是在21度左右。那入夜后呢依然是晴朗的好天气，风力明显减弱，最低气温呢是在9度上下，山区是在5到7度之间，深山区可能接近0度。那假期的后半段呢，也就是5到7号，北京上空呢主要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天气是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气温有所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到2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1到13度之间。那这三天呢比较适宜大家出行，但早晚较凉，需要注意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宇坤。相较于长途远行，节奏舒缓的民宿度假成了不少市民国庆出游的优先选择。国庆假期，密云特色民宿小院依托清幽雅致的环境和多元的休闲体验，吸引八方游客暂别城市喧嚣，在悠然相居间尽享温馨惬意。
2: 徐徐山野清风中，不少游客带着家人好友栖身山间民宿，或静坐庭院赏秋，或自在撒欢嬉戏，沉浸在慢节奏的田园时光里。
8: 全家人来这个民宿，然后有一种那种度假的感觉。这个民宿里面有小动物，然后还有这种人造这种河流溪流，让我们都能在里头特别享受。
2: 国庆期间，密云区近百家民宿客流激增，这些小院通过乡村老宅改造升级，乡村风情被原封不动地保留，同时又配套现代化设施，带来宽松舒展的居住体验，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观海观鸟，享受自然野趣。面对假期的热潮，各家民宿在服务和接待上下足功夫，通过持续丰富体验内容，配套乡村美食、线路推荐等服务，更好适配游客的多元需求。
9: 我们专门呢准备了一些田园休闲、庭院休憩，包括山野观景，还搭配了我们的这个秋收采摘、陶艺体验。前3天的客房呢，基本上是满房。
2: 北京台报道。

0: 金秋时节，平谷区桃园果香漫溢，优质晚熟大桃品种成熟上市，迎来采摘窗口期。这批晚秋鲜果赏味期短暂，错过就要再等一年。这些品种丰富的晚熟大桃，正是平谷农业中关村科技赋能桃产业的鲜活成果。
1: 国庆佳节，平谷的桃园里果实累累，一派丰收景象。
2: 瑞牌21是北京果园所培育的品种，它是开花最早，它挂世间树上的时间最长，它是最后一品种成熟，国庆节跟中秋节两节正赶上。
1: 多样晚熟品种的培育落地，离不开平谷农业中关村的科创支撑。依托农业中关村种质资源平台，科研团队持续开展桃新品种选育、绿色栽培技术攻关、优化品种熟期布局，拉长平谷鲜桃供应周期。连片桃园成为科创成果的田间试验场，让实验室里的育种管护技术落地田间。
3: 育种家就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它就培育的这种晚熟桃的品种，
4: 有好的自然条件，有好的品种，再加上这个好的配套技术，那么就生产出高品质的桃。
1: 北京台报道。
5: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约旦著名旅游胜地瓦迪拉姆，又称月亮谷，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空中运动。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跳伞运动员，在这片壮美的红色沙漠上空完成跳伞和翼装飞行。这是该项目首次在约旦瓦迪拉姆开展。
6: 随着热气球缓缓升空，脚下的红色沙漠一点点铺展开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跳伞运动员从热气球上纵身跃下，完成自由跳伞。其中一些运动员还穿上翼装，在瓦迪拉姆独特的岩石地貌之间飞行穿梭。红色的岩壁、蜿蜒的山谷和广袤的沙漠从眼前迅速掠过。对运动员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跳伞，更是一次与瓦迪拉姆独特地貌近距离接触的飞行体验。活动主办方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复杂，约旦支柱产业旅游业也持续受到冲击，因此他们希望借助这类国际性活动，将瓦迪拉姆独特的自然景观与冒险运动相结合，持续展示约旦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推动旅游业加快复苏。
5: 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网站消息，该国首颗卫星已于1号搭乘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9火箭成功发射并入轨。
6: 这颗卫星当地时间1号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9火箭，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并进入轨道。该卫星此后将由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指挥中心操控。据了解，这颗卫星获取的信息将用于监测自然生态系统变化、及早发现自然灾害等目的。卫星信息将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数字系统整合，用于创建空间地图和分析模型，为国家决策、投资规划等提供客观数据。
0: 受到强厄尔尼诺及当地冷风活动等因素影响，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今年9月出现了连续10几天强降雨与高温交替的异常天气。当地气候学家表示，随着南半球进入春季，包括圣保罗州在内的巴西东南部地区，气候风险将从冬季降雨异常扩展至高温、干燥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
6: 圣保罗市冬季通常相对干燥，但今年强厄尔尼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情况。圣保罗市政府气候应急管理中心日前通报称，今年冬季，也就是6月20号至9月22号，圣保罗市累计降雨量达417.1毫米，而历史同期平均值仅为130.5毫米，异常增幅达219.6%。与此同时，9月截至22号累计降雨量达294.3毫米，同样创下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巴西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每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气候异常。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带来的气候冲击绝不仅限于自然灾害本身，它已经延伸至农业、物流、能源和公共卫生等多个维度，演变为系统性的社会经济挑战。随着南半球即将迎来极端天气更

0: 为高发的夏季，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正面临防灾减灾与保障物资供应的双重考验。
1: 大象通过低频吼叫交流，许多声音人耳难以察觉。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最新发现，其中约60%的声音以群体合唱的形式发出，包含关于象群情感和行动的信息。
2: 这项研究由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以及大象之声组织、地球物种计划组织在肯尼亚恩博塞利国家公园联合开展，相关成果发表于科学报告上。科学家此前已知，非洲草原象在社交互动中常发出合唱，但由于声音相互重叠，分析这些声音的含义难度很高。为突破这一障碍，科研团队采集了跨度近40年、分3个阶段的录音素材，涵盖39个象群、共84头野生大象的902段个体与群体声音样本，运用机器学习技术解析声学特征。研究划分出6大社交发声场景：失散个体联络、号召群体迁徙、进食或休息、母象安抚幼象、亲密个体问候以及久别重逢的交流。声学模型可通过叫声特征预判对应的行为场景。研究发现，在进食、休憩、联络、问候互动过程中，大象的叫声会变得越来越趋同。科研人员认为，这种合唱有助于象群协同决策下一步行动。研究人员表示，该现象证明野生大象可实时学习调整发声，不过目前尚未播放录音测试大象对这类趋同叫声的反应。这套分析方法也为研究黑猩猩、抹香鲸等群居性动物的协同发声开辟新思路。
3: 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广东全省高速公路处于高位运行，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有所增长。面对假期充电需求，广东是如何应对的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4: 广贺高速公路呢，它是整个连接啊广西、贵州、湖南整个这个西南各省的一个进出广州的重要通道，同时呢也是粤西北地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通道。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有一个统计，大约呢这个全线的通行呢大概是58万辆，那么进出服务区呢是16万辆，其中呢新能源车是5万辆，可想而知这里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充电需求还是比较旺盛。我们现在呢就在龙府服务区的这个充电场里面，现场一共是有20多个充电位哈。那么这些充电位它的这个充电功率呢是从快充200千瓦到700千瓦超充的这样不同的一个充电的功率，所以说呢这个充电呢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之前呢就有一个新能源的车主进来充电，当时它的这个电量呢是在50%左右，那么不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已经充满了，那充电的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光靠固定桩还是不够的，节假日车流量是一阵一阵的，就跟这个潮水一样哈。所以说呢，广东电网电动汽车公司呢还在这儿安排了移动补电车现场待命，也就是说哪儿排队了哪儿需要就往哪儿跑。此外呢，站里还配了3台重卡专用的360千瓦的双腔充电桩，专门解决的呢是粤桂跨省电动重卡的充电问题。那么不单只是龙府这一个点哈，整个广贺高速公路一共是有龙府、四会、广宁、怀城4对服务区，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有274支的充电枪。龙府服务区呢有快充充电枪72支，超充10支，重卡充电枪呢是12支。
3: 针对高速服务区充电繁忙的情况，河北安徽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努力保障新能源车主出行。
5: 国庆期间，河北电力在完成对全省210把充电枪超充升级的基础上，整合全省的移动充电桩，遇有服务区出现充电排队，随时调配支援。
6: 提前发布了出行指南，并联合交通广播实施高效引流，协助车主快捷充电，提升充电体验。
5: 而在安徽，全省高速服务区通过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度分流，随时做好应对车流高峰的服务保障。
7: 一个是现场引导，第二个是潮汐分流。我们也会适时打开下山通道，引导车辆到对向闲置充电桩充电，确保车辆不再一次充电扎堆。
3: 此外，还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

0: 新能源车充电充到80%就需要离场，那这样做会不会对汽车造成影响呢？我们来看国家电网工作人员的介绍。
1: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得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0: 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今天，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长途出行的重要选择，破解假期充电难也就成为补能体系适配市场化、规模化、市场必须作答的考题。那么如何更好地解决驾驭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问题呢？我们来听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的看法。
2: 平时新能源汽车集中充电的问题并不突出，节假日瞬间流量几倍的爆发，只靠增加充电桩无法解决这种供求关系的矛盾问题。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假日新能源车这个集中充电难的问题的有短期、中期、长期的不同的解决方案。从短期内来看的话呢，还是要盘活存量，应急兜底，包括在高速口啊、缓冲地带的这种充电桩充电服务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调配过程，包括移动充电桩啊、移动储能啊，包括统一的信息，通过平台运营商地图导航显示排队预估的时长等等，来更好的安排既有的存量，包括在现场运营维护的兜底啊，要做好提前的检修。那中期的话呢，还是要提高它的功率，比如说你要是超充比普通快充，可以把时间压缩到原来的1/2甚至1/3，那么包括光储充一体化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区的能力的提升过程，以及商业模式的优化，在高峰期平时弹性的这种定价方式也有助于消峰评估。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还是要实现分布式的供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家门口充电，可以在高速公路上的充电，包括在目的地的充电。随着咱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充电桩和分布式的这种空间网络性的格局就会逐渐的形成，也要求充电场站啊、变压器容量啊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包括进一步的提升充电的里程，都是有效的调整手段。
3: 好，这一时段呢，再次把时间交给宇坤来关注天气情况的介绍。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经过北风的洗礼，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俱佳，蓝天白云延绵的西山也是尽收眼底。虽然目前的北风比夜间有所减弱，但北京仍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提示广大朋友们出行请远离临时搭建物、广告牌以及高大树木，更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山区有小阵雨，强劲的偏北风呢可以持续到下午，阵风仍可达7级左右。傍晚风力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呢是在21度左右。那入夜后呢，依然是晴朗的好天气，风力明显减弱，最低气温呢是在9度上下，山区呢是在5到7度之间，深山区可能接近0度。那最后呢，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白天出行请注意防风，并注意添衣保暖。那天气情况就这样。
3: 好的，感谢宇坤的介绍。近日由中国戏曲学院出品的新编历史京剧《冼太夫人》在中国戏曲学院国戏剧场亮相，将中国巾帼英雄冼英的故事搬上了戏曲舞台。
5: 冼太夫人取材自南北朝至隋朝初期岭南里仁首领乔国夫人冼英的真实故事，全剧以隋仁寿元年为背景，讲述年届九旬的冼太夫人寻儋州、救雷汉、赴番州、斗贪官、送孙进京、魂见隋文帝，最终城主赵讷、岭南重归安宁、含笑驾鹤的传奇故事。艺术呈现上，该剧融合现实与幻境双线叙事，全剧戏剧冲突层次鲜明，政协智斗与君臣思辨交织，兼具观赏性与思想性。
6: 在音乐上，我们大胆地把岭南的音乐融入到这部戏的唱腔和音乐的创作当中去，整个的舞台呈现包括服饰还有表演也是充分地吸收了岭南文化的这样一些元素。铜鼓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民族乐器，那么这些都很好地融入到我们这部戏的

0: 创作、音乐创作和表演。
1: 该剧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舞台艺术创作项目，集结中国戏曲学院校内外顶尖创作力量，已故著名剧作家郑怀星担任编剧，资深戏曲导演欧阳明指导。
2: 我觉得他有一些人物唱腔上啊，改编了一些以前京剧上独有的一个乐器选择，他会说单独拎出来某个乐器，然后会把人物刻画得更加形象。
1: 北京台报道。
3: 国庆假期，原剧干线第二届江西客家婚俗婚博秀在江西客家博物院举办，我们来感受一下客家的婚俗魅力。
4: 上午9点多，身着传统服饰的婚嫁仪仗队伍浩荡出行，锣鼓齐鸣，舞龙舞狮轮番表演，喜庆热闹的场面引得不少市民游客驻足。
5: 整套的仪式氛围特别足，浓浓的客家味道，活动也很多，我们的游客参与感也很强。
4: 巡游结束后，十对新人身着传统凤冠霞帔，在古色古香的景区内行客家传统礼仪，挑盖头，行合景礼，并宣读家风家训。整场仪式展现了客家传统婚嫁礼仪风貌，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到客家婚嫁习俗的独特魅力。
6: 我们本身就是赣州本地人，然后一直很喜欢客家传统文化，然后我们想借着这次机会体验一下原汁原味的客家婚礼，用本土的传统仪式记录属于我们特别的时刻，也想让更多的客人看到我们客家婚俗的魅力。
4: 在活动现场，客家特色小吃、游戏互动、家电、婚庆等产业展销同步开放，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
7: 近日，位于内蒙古兴安盟境内的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美不胜收。
3: 松涛阵阵，雾气氤氲，连绵林海五彩斑斓，火山天池静卧于群山之中，大兴安岭的秋日华章在阿尔山徐徐铺展。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游，快乐相随。
1: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

0: 真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十一假期，心血管专家聚会都聊啥？
2: 一个谁头发还剩多少？一个谁体重多了多少？
3: 不吃，哪有力气减肥啊？还是吃吧。
1: 为啥他们这么重视体重问题？
2: 脂肪组织是会让我们的全身和心脏发炎，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麻烦事儿。
1: 他们又是怎么减脂护心的呢？
4: 然后我们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慢一点，对我们的耗能会更多一点。
1: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5: 养两个挺合适的，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6: 我爸是员工，你却想着改嫁，
7: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滋润。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内务府做事还算尽心，这套护甲做的也算是大气华贵。
1: 为娘娘做事哪能不尽心尽力啊？
0: 知道为本宫尽心做事，便是顾及本宫。名分不是要紧的，要紧的是皇上的心在哪儿。皇上封了静妃又如何？照样不宠爱她。皇后就更不用说了，人老珠黄。皇上只是顾忌太后罢了。
1: 是呢，在王府的时候，皇上就对皇后淡淡的，如今就更不用说了。
2: 启禀娘娘，姜太医为您把平安脉来了。
0: 传。
2: 这。
3: 华妃娘娘晚安。

0: 好生保养身子才好。
1: 借太医吉言，但愿天从人愿。太医院一切还顺利吗？
0: 托娘娘洪福，一切无恙。
1: 本宫能有今日，多亏你兄弟二人，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们。至十亿那方子是怎么得来的，你与本宫心里有数，做事谨慎些吧。
0: 微臣知道，当日为保性命，不得不出此下策，还请娘娘见谅。
1: 只要能达到目的，何必介怀采取何种手段和方法，大人不必过虑。只是那温实初没有起疑吧？
0: 他起疑又如何呀？他虽然医术出众，但在太医院资历尚浅，无凭无据的，他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1: 那便好，退下吧。
2: 怎么你每次为华妃娘娘请脉回来便一脸不快？
0: 你不明白。
2: 有什么不明白的？在太医院你我兄弟已是占尽风光，又有华妃娘娘撑腰，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0: 飞黄腾达，那是要会做人会惜命的人才能享受的。管好你的嘴，做好你的事，事不关己便做不知，这才是宫中的求生之道。
3: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4: 皇后万福金安。
5: 金安，
6: 都起来吧，赐座。
7: 谢皇后娘娘。
6: 怎么安常在又不来了？
8: 安妹妹猴急未愈，太医告诫实在不宜再出门遇上风寒，侍儿不能来向皇后娘娘请安了。
6: 安常在体弱，如今时疫未清，还是少走动好。
8: 多谢皇后娘娘体恤。
6: 对了，宫中的例银都发放了吗？
1: 都已按时发足了。
6: 内务府发放的例银本宫都瞧过账簿了，有些账目华妃都清楚了吗？
1: 各宫各人都是按照老祖宗定下的月例银子发放的，绝无错漏。
6: 可给静妃看过吗？
1: 不用看，臣妾对过的账目绝无错漏，且静妃不熟悉银钱账目，看了也费事，反而延误了例银发放，惹得何宫抱怨。
9: 皇后娘娘，臣妾看账簿的确有些慢，但臣妾一定好好研习，绝不再拖延。
1: 哼，好好研习，你要研习多久啊？若是给你时间好好研习，要耽误多少事儿？天资不足难当大任，拖拖拉拉的，反而让奴才们笑话为尊上者愚笨无能。
6: 富察贵人，你害喜厉害吗？
9: 臣妾早起时便想吐，早午晚膳后更易恶心不安，实在是辛苦。
1: 既然辛苦就少吃一些，若要让御膳房早中午的给你流水似的送东西吃，自然是要吃了吐，吐了吃，恶心个没完。
6: 怀胎十月哪有不辛苦的，你如今身子金贵，哪怕天天抱身赤肚也没什么了不得的，难得宫中有天丁之喜，这所有人的眼睛和心思都放在你肚子上呢。
9: 谢皇后娘娘关怀，臣妾铭记于心。不怪华妃娘娘嫌嫔妾吃得多，这有孕的辛苦娘娘是不能体会的。
1: 别说本宫也怀过龙胎，即便没有见也见多了，怀个孩子像得了个元宝似的到处显摆，到底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家子。
6: 好了，都少说一句吧。富察贵人，你这一胎若是个阿哥便好了，皇上膝下皇嗣不多，你若能一举得男，他日为嫔为妃都指日可待。为了阿哥，也为了你自己的身体，你一定要珍重身子。
9: 是。这是内务府新制的脂粉，皇上临走前特意吩咐的，让他们精心制作供我使用。
0: 是啊，皇上说富察小主有孕，安常再有咳疾，延禧宫所用香料会格外小心，必用麝香，多用凝神静气的香料，所以这些香粉事先都经太医看过，绝不会伤了小主的胎气。
10: 一看你多有福气啊，皇上对你这么上心。
9: 我是福气好啊， 可是隔壁

0: 比那个安厂家得了科级多晦气呢，简直就是个丧门星。
1: 宝娟，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2: 小主，您不是去看纯厂在了吗？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2: 奴婢真的什么也没干。
1: 把手伸出来，伸出来。怎么灰扑扑的？香灰？
2: 奴婢实在是看不过富察贵人欺负小主。奴婢听说香灰拌了马尿，撒在墙根底下就能让那个人倒霉。奴婢实在是看不过去才这么做的。
1: 你疯了？这样的无稽传闻你也信？
2: 千错万错都是奴婢的错。小主若是生气就只怪奴婢，奴婢认罚。若是小主带奴婢去见富察贵人，那奴婢绝对不会连累小主的。
1: 起来，你是我的贴身宫女，你坐与我坐，在外人看来又有什么区别呢？再说我日日看他盛气凌人，何尝不想他气焰滴血？你只不过是赶在我前面做了我想做的事情而已。
2: 小主，
1: 奴才跟着主子久了，主子的心意便是奴才的心意，对不对？所以你如今做什么说什么也都是揣度我的心意做的。浅秋对皇后如此，留珠对婉贵人也是如此。
2: 那小主，奴婢错了吗？
1: 怎么会，所谓忠仆就是这个样子。

0: 万贵人吉祥，
1: 姐姐怎么坐起来了？可感觉好些了。我好些了。贵人的身体已经好了许多了，只是大病伤身，还需要好好静养。多谢你温太医，我能捡回这条命，是多亏了你。贵人。
0: 微臣心中有一件事一直有些疑惑。
1: 你说。
0: 贵人不觉得您的食疫发得太突然了吗？微臣记得这宫中的食疫最早是在华妃的宫中发现的，紧接着就是贵人这里，而贵人当时正在被禁足，并没有跟华妃宫中的杂役来往过，怎么会突然患上食疫呢？
1: 你是说有人要见十一害死我？
0: 微臣只是疑心。
2: 姐姐好好想想，可有什么不妥之处？

0: 内务府特命奴才给您送到新的茶具馆了，茶都沏好了，请小主品尝。彩月，小主怎么了？我这套茶具换过了吗？是啊，小主得的是实意，所以用过的东西，尤其是茶具碗盏，都拿去杂碎埋了。
1: 下去吧。是。我记得，在我得病的前两日，华妃身边的周宁海给我送来一套茶具，说是内务府让他送来替换的。我看着那茶具，并非嫔妃该有的规矩，想着自己还在禁足，不便与他争辩，便暂且用了。这石疫传染得很厉害。
2: 为了避免传染，一是不能与病患接触，二是病患用过的东西万万不能接触，尤其是这通脘阴水。
0: 难道周宁海送来的茶具是得了石疫的人用过的？
2: 恐怕是。
1: 不，一定是。

0: 华妃要置我于死地，已经不是第一回了。是他，一定是他！
1: 姐姐，先别着急，这件事暂时还需要证据。还有一事我不明白，江澄、江慎两人擅长的是复婴之科，怎么突然出类旁通，倒擅长起治疗十亿之术了？若微臣说这治疗十亿的方子。 大半是出自微臣之手，小主您信吗？
0: 我信。你有这能力，只是这方子为何会到了他们手中呢？
1: 本来微臣已经写了大半，只是还有几味药尚需斟酌，所以不敢擅用此方，便把它放在了太医院的抽屉里。估计是他们趁着我忙着照顾惠贵人，顺手牵羊偷走了方子。他们大约也在方子里面加了几味药进去，只是因为不擅长治疗疫病。
0: 方子治的未免太莽了些，而我给惠贵人用的药却是温补性的。既然皇上已经说了他们有大功，想来你再去说什么，也没有人会相信，反而会说你邀功心切。放心，这件事我自有理论。
2: 理那些丝线有什么意思？剪不断，理还乱。如今时日长了，理这个好打发晨光。年纪轻轻还说什么打发晨光，倒不如多点时间陪陪皇上。宫中寂寞，陪着娘娘觉得心里安静。你最近越发喜欢来景仁宫了，倒少去碎玉轩和婉贵人，纯常在作伴儿。
3: 皇后娘娘不喜欢臣妾伺候在旁吗？
2: 你乖巧安静，本宫自然喜欢。只是哪有人不爱热闹的？你怎会喜欢来这个长日安静的景仁宫？因为长日安静，所以教会忍得住寂寞。皇后娘娘气度高华如山巅云，臣妾心生倾慕，而且臣妾也有可及，不是一去人多的地方。
3: 所谓气度高华、沉静自持，都只不过是被这安静和寂寞浸泡的久了，人也变得如此。臣妾失言，并非此意。
2: 起来吧，本宫自然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你我之间不用多言。
3: 谢皇后娘娘。哦，对了。 臣妾做了一个香囊，想要献给娘娘，还望娘娘不嫌弃臣妾双手笨拙才好。这个香囊好别致啊，闻出来的味道也清淡典雅，是以牡丹和兰花为料，配了沉水香和松针。初闻只是感觉清淡。
2: 闻久了，牡丹那种雍容的底蕴才会缓缓渗透出来，沁人心脾呀。这绣花图文也是本宫最喜欢的凤穿牡丹，只要娘娘喜欢就好。这香囊虽好，只是可惜了，本宫素日不用香料。
3: 臣妾失察，臣妾每每来宫中请安，只知娘娘宫中尽是花卉鲜果清香。
2: 却不知娘娘是不爱用香料的，都是臣妾太过粗心了。
3: 本宫不是不喜欢香料，只是嘱咐你，有些香料用得不当，只会伤身。臣妾多谢娘娘教诲。你懂得用香料，就应该知道其中的厉害。春天了，连猫也要叫春，其他猫就会叫。
2: 可是本宫的松子却喜欢扑东西。猫儿春天发性不好哄，但是猫喜欢闻气味，闻久了便听话了。安常在最懂香料，难怪有这个法子。
3: 臣妾回去一定把这种香悉心配好，然后拿过来给松子闻着，
2: 调教几天就好了。
3: 好啊，景仁宫的花儿都开了，本宫想变药。

0: 到宫中嫔妃立即赏春同乐。
1: 是。
2: 真香啊，
3: 小主，那边有好多花。
4: 这皇后娘娘宫里地气最暖，花也开得最早最艳丽。
0: 这景仁宫是地气最好，可你呢是福气最好，有四个月了吧？
4: 是啊，太医说过了四个月这胎就稳了。哎呀，
2: 当年本宫怀三阿哥的时候，害喜就害得特别厉害，这脚肿的根本就穿不上鞋。哎，我看你倒是挺好的啊。
3: 听说齐妃怀孕那会儿，三阿哥就身强力壮的爱闹腾，所以如今性子就急些，皇上教导起来都得费点劲儿。
4: 哎，你说的也是，这身强力壮闹腾的劲儿也只有齐妃娘娘受得起，华妃娘娘这身娇肉贵的哪能经得起这生儿育女的辛苦啊。
3: 但愿你怀的是个阿哥，若是个公主岂不是白费了你现在这股得意劲儿。
0: 现在你有身孕不应该站这么久。简秋。
5: 是。
0: 赐富察贵人到廊中坐下，再拿个鹅鱼软垫垫上，别着凉了。
5: 是娘娘。
4: 谢皇后娘娘。
5: 富察姐姐安好。富察姐姐的脂粉香甜美如清露，似乎不是宫中平日用的。
4: 婉贵人的鼻子可真灵啊，这是皇上特意让内务府为我治的，既不伤害胎儿又润泽肌肤，
5: 果真是极好的东西。皇上对姐姐真是体贴。
4: 婉贵人若是喜欢，我便赠予你一些吧。
5: 皇上特意为姐姐所制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要呢？
4: 那也是，到底是皇上对我的一片心意，婉贵人如此客气，那我也就不勉强你收下了。
0: 既然是皇上的心意呀，贵人你就好好留着吧，最好拿个香蜡给他供起来。你说你这涂在脸上风吹日晒的，再把皇上的心意给晒化了。妹妹咱们走。谁没怀过孩子啊，我就瞧不得他那轻狂样。

0: 让星姐姐消消气儿吧，如今人家正在风头上，你何苦要跟她置气呢？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心常在，你们在说什么？
2: 姐姐说今天天气不错，
1: 今天天气这么好，不如皇后把松子抱出来吧。齐妃最爱的就是松子那只猫，来了成日要抱着，只是婉贵人害怕，也好。简秋啊。 去抱松子出来吧，
3: 奴婢可不敢抱它，那猫现在种得很，到了春天又烦躁，这会儿不知道到哪儿玩去了。

0: 才说松子呢，他就自己跑出来了。
1: 呀，皇后娘娘把松子养得真好，又大了一圈。
0: 别人养猫养狗的，静妃姐姐就爱养些与众不同的。她的玻璃缸子里竟养了老大只乌龟呢。
2: 嗨，我原也是不想动什么脑子的，他又好静又好养，又不拘着给他吃些什么，我手脚粗笨也养不好什么的。
0: 静妃姐姐若说自己手脚粗笨，那妹妹我就不知如何说自己了。
3: 静嫔还没正式封妃呢，婉贵人就

0: 一口一个静妃的患者，未免也太殷勤了，还怕以后没日子叫吗？急什么？
1: 华妃，你也太较劲了，有没有正式封妃有什么要紧？只要皇上心里头认定她是静妃就可以了，你说是不是？
0: 是便是，不是便不是，若是有福之人自然是不怕等的，若是没福气的，差那么一时一刻终究也是不成的。
2: 今天已经是初三了，再过十来日便要册封了，静妃你要好好准备着啊。
3: 是。
1: 静妃与华妃同日进府侍奉皇上，如今不仅封妃，而且帮着华妃你协理六宫事宜，妹妹有人协助是妹妹的福气，本宫更是有福的，可以乐得清闲。
4: 皇后娘娘福泽深厚。
0: 这牡丹花开的倒是好啊，只是粉红一色终究是次色，登不得大雅之堂，还不如这芍药，虽非花王却是嫣红夺目，这才是大方的正色呢。粉红都是妾室所用，只有正红跟嫣红才是正室所用。其实只要人年轻，簪什么花还要分颜色吗？
1: 如此尊卑颠倒。
2: 臣妾幼时曾学过一首诗，现在念来正合适，就在皇后和各位姐姐面前献丑了。
1: 你念吧。
2: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1: 好一个唯有牡丹真国色呀，这尊卑本在人心，芍药花再红终究妖艳无格，终不及牡丹国色天香。哎，华妃啊，今日本是赏花，你怎么好像不愉快似的？可别因为多心坏了兴致。
5: 贵人赏花赏久了，妆都花了呢。
3: 啊，

0: 着呢。
1: 娘娘，疼！
0: 快请太医呀、啊！快扶富察贵人进偏殿歇息。
2: 姐姐，你若是伤着半点，富察姐姐没事吧？是
0: 吗？扶进偏殿去歇息，快点。
2: 姐姐，你可别吓我呀！
0: 没事，小主。你觉得怎么样了？
1: 皇后娘娘，臣心疼。
0: 太医很快就来了，别担心啊。
3: 微臣来迟，皇后娘娘恕罪。
0: 来了就好，张太医，快去看看富察贵人。
3: 是。

0: 回禀皇后，小主摔倒之后脉象不稳，胎气震动，且又受到了惊吓，微臣建议应该马上回到自己宫中休养，微臣再开上几副药方，这样再看一看能不能恢复胎气啊。
1: 那就快点去开药方吧。
0: 是。

0: 都起来吧。
1: 谢谢太后。
0: 哀家一听说就赶紧过来了。富察贵人怎么样？
2: 太医已经开了安胎药。
3: 他，
2: 太后、皇后娘娘，富察贵人见红了。
0: 不中用了。怎么回事啊？
3: 太后，太后，富察贵人实在太可怜了。皇后宫里的猫发了性，扑到贵人身上，贵人受到撞击，又惊吓，才会如此这样。
0: 哪只畜生呢？
2: 臣妾已经命人去抓他回来了。
0: 哪只畜生是谁养的？
2: 臣妾有罪。那个畜生叫松子，是齐妃送给臣妾。可是臣妾只是养着他来玩的，松子平日一向温驯，今日竟如此发狂，实在是臣妾有错。
0: 都起来吧。
3: 是是。
0: 赶紧找软轿，把富察贵人挪回去。在皇后宫中不方便，吩咐太医尽力，看还能不能保住龙子。其他的，就看天意吧。
3: 是。哎呀，
0: 婉贵人怎么了？
2: 婉贵人为救富察贵人，自己跌了一跤，怕是伤着哪儿了。太医，快去看一下婉贵人。
4: 是。回禀太后，小主脖子上是外伤，敷点膏药就会好的。不过这手臂嘛，确实要好好的用药啊。
3: 还是请太医给把下脉吧，这样也可安心些。
4: 好，微臣且来把脉。

0: 恭喜小主。
1: 你瞎说什么呢？婉姐姐手都受伤了，你还恭喜？
0: 恭喜小主，已经有近两个月的身孕了。
1: 啊？
2: 太好了。
3: 别动，别动。
4: 哎呀，你坐下来，坐下，坐下。张太医啊，婉贵人的身孕是真的吗？
0: 微臣从医数十年了，这一点把握还是有的。回禀娘娘，婉贵人身子虚弱，适才又摔了一跤，胎相有些不稳，待微臣开个方子让小主先用着，静静的养着，也就没有大碍了。
4: 那就请张太医多费心了，本宫就把婉贵人和她腹中的胎儿全都交托在你手上。
0: 微臣定当尽心竭力。
4: 嗯，张太医的医术高明，你放心。还请张太医先看看富察贵人吧。惠春，
5: 奴婢在。
4: 再去请几位太医来协助张太医。
5: 是，娘娘。
6: 多谢皇后娘娘悉心照拂，臣妾感激不尽。
7: 婉贵人的胎来得可真是时候，富察贵人的龙胎怕是保不住了，你的就跟着来了，好福气呀。
3: 今日之事的确意外，可是婉贵人你也太大意了，自己有了身孕还不知道，还这样扑出去救人，幸好没有受伤，万一有那么一点不妥，这可是关系到皇室命脉的大事啊。
6: 是臣妾的不是。
4: 你身边的人也都太大意了，竟连你有了身孕这样的大事都糊里糊涂的，万一今天有什么差池，本宫就把他们全打发去慎刑司服役。

0: 我怀孕的时候，医生说我是因为胎儿不好，所以没有生下来。
1: 娘娘的息怒不关他们的事，是臣妾自己疏忽了。身子犯懒，还以为是春困。臣妾向来身子不挑，越是推迟也是常有的事。而且臣妾看各位姐姐怀有身孕时都会恶心呕吐，可臣妾并没有。
2: 人害喜的症状本就因体质不同而有异。
3: 我怀着温仪公主的时候，也是到了四五个月才害喜的。
0: 太后，皇上膝下子嗣并不多，如今婉贵人也怀上了，真是上天赐福于我大清啊。
1: 头三个月最要紧，最要小心，你要好好安心静养才是。
0: 身子还受伤了吗？是，谢太后。 好了，别照了，太医都说了，那只是皮外伤。
1: 也不知道会不会留下疤痕。就算有一点半点，也不打紧。敷上脂粉就看不见了。现在是人没事就好了。
0: 也是。幸好孩子没事。
1: 刘珠去哪水来？
4: 是浣碧去哪两床更好的枕头，让你小主靠着更舒服些。
0: 好。
4: 锦旗去把门关紧，别让风吹进来。小允子去换床更松软的云丝被来。
5: 这。
0: 哎呀，不要了，哪儿就这么娇贵了？都闹得不安生了。
1: 好，好，好，我倒忘了，你养胎最娇贵，那你们都出去吧。
0: 哎，你把他们都打发走了，那谁来服侍我呀？
1: 我来服侍你，好不好？
4: 你自己的身子才好，就这么急着赶过来做什么？皇儿，我是真为你高兴呢。可是今日富察贵人小产，皇上又还没回来，我也真为你担心呢。
0: 我不会让我的孩子有事的。
4: 你自然是不会让他有事，可是富察贵人也不想啊。我告诉你，这后宫里小产的也太多了。我问过太医。 他说前次新常在小产，是因为失足意外，这次富察贵人也是意外。你有没有觉得，这些意外，有可能都不是意外呢？
0: 富察贵人怎么样？
4: 已经挪回延禧宫了，我去瞧了一眼，还在昏睡着，太医都在那守着呢。

0: 小主，咱们进去吧，怪怕人的。
1: 怕什么？这样乱成一团，今夜铁定是不能睡了。
2: 果然三月春色，人间芳菲，连在深夜也不逊色。
0: 小主，奴婢已经照您的吩咐把角门打开了，只是那端妃娘娘真的会过来吗？
2: 端妃娘娘是守信的人，既然传话，应该不会爽约的。
0: 小主今日扑出去救那富察贵人，可把奴婢吓坏了，实在是太危险了。您说您与那富察贵人又没有什么素日相交的情分，何必呢？
2: 如果我说是有人推我出去的，你信吗？我猜着推我那个人的本意是想让我撞上富察贵人的肚子。富察贵人小产，那罪魁祸首就是我，一箭双雕。
0: 这后宫的嫔妃当中，越是有身孕的人越会成为众矢之的。今日是那富察贵人，明日怕就是小主您了。
2: 只怕今晚有很多人会睡不着。
0: 是啊，本来为了富察贵人的身孕睡不着的人，今夜可以睡个好觉了，可是想到小主您，怕又要难眠此夜了。
3: 这么晚叫皇后过来，哀家睡不着。
4: 臣妾也睡不着，正好来和皇额娘作伴。
3: 听说富察贵人醒过来之后，知道孩子没了，在宫里哭闹得很厉害。
4: 她心里难过，闹一场也就没事了。
3: 那孽障还没抓住吗？
4: 臣妾已经尽力了。
3: 看来这么点小

0: 事儿，还得挨家动手。主席，
1: 奴婢在。
0: 准备好了吗？
1: 是。抱进来。
0: 皇后，你仔细看看吧。

0: 这盒子里虽没了香粉，但嫔妾闻得出这味道，是富察贵人所用的香粉。这盒子嫔妾也见贵人的宫女拿出来过，娘娘可是在皇后庭院中所得。
1: 不错，人人都忙着看你和富察贵人，这个便被本宫拾了来。
0: 娘娘是疑心什么？
1: 我听说富察贵人小产是因为一只叫松子的猫突然扑了出来，你不觉得奇怪吗？当然了，猫在春天不免烦躁些，可是松子被调教过，它为什么会突然伤人，而且只扑向富察贵人呢？
0: 或许只是偶然。
1: 你看，瞧你都说得这么迟疑，想必你也是不相信的。
0: 那娘娘的意思是，
2: 富察贵人一个人能使得多少香粉？
0: 太后
2: 竟推到一个畜生身上去。哀家有眼疾，你们就当哀家瞎了。还好哀家心里清楚得很，那孽障害死的是哀家的亲皇孙。
0: 太后恕罪。
2: 哀家一生没有做过皇后，直到先帝去世才成了太后，所以皇上一登基，哀家就让你做皇后，为的就是皇后的宝座一直留在自己人手里。你记着，有些事哀家可以闭着眼看不见，但有些事不行。

0: 富察贵人遭此横祸，是因为他腹中的孩子。现在他腹中的孩子没有了，而你却有了。嫔妾多谢娘娘提醒。唉，幼子无辜，这孩子呀，都是父母的心血精华。本宫看着也是不忍心，就当给这个孩子积福吧。嫔妾多谢娘娘对腹中胎儿的垂怜。
1: 快快，这是如何？快快请起。
0: 我既然说了，那我就再多说一句，曹琴墨是比华妃更难缠的人。
2: 此人愿奉任于无形，我数次都险些吃了他的暗亏。
0: 华妃若是猛虎，曹琴墨就是猛虎上的利爪。不过你要知道锋刃在谁的手中，就能小心避开。只怕是深受其害，却连对手都不知道是谁，那才是真正的可怕呀。
2: 娘娘的身子怎么总不见好呢？我认得一位太医，不如引荐了为娘娘医治吧。
0: 不劳费心了，那是本宫早年间伤了身子，我实在体力不支，我要回去了。
2: 那嫔妾让人送娘。

0: 这件事情皇帝知道吗？
1: 已经派人去了，臣妾已经叮嘱过了，怕皇上伤心，要缓缓地说，另外要多提婉贵人有孕之事。
0: 希望皇帝知道婉贵人有孕会高兴些。
1: 臣妾也是这样想的，皇上再难过，毕竟还有婉贵人腹中的孩子呢。再不然，后宫那么多嫔妃，总可以为皇上带下龙种。
0: 富察贵人保不住就算了，但是婉贵人的孩子不能再有差错。
1: 是。皇额娘，臣妾还有一件事未禀报。
0: 什么？
1: 华妃想请外头的大夫给她瞧瞧。
0: 好好的，怎么提起这事儿？
1: 华妃一直没有身孕，认为宫中太医无能，所以她想请外头的大夫给她看看。华妃是这样请旨的，听说也是年羹尧的主意。
0: 皇后觉得呢？
1: 这事传出去，别人不知该怎么打量太医院呢，怕是失了体面。
0: 是有失体面，但是若不答应，按华妃的性子，她会一求再求。罢了，安排个人进来吧。若真是个好大夫，华妃瞧完了，给竹溪也瞧瞧。他跟着哀家年纪大了，人总有不舒坦的时候。
1: 是，孙姑姑若身体不舒服，让她看看也方便。
0: 华妃说的对，竟是些不温不火的太医，这病好得慢些。

0: 我乏了，得先歇着。娘娘身子弱，原不能劳累的。今天不分白天黑夜的劳心劳力，身子怎么吃得消？
1: 若不是为了想做的事还没有做完，我还要这副破身子干什么？那娘娘也不用夜深露重去碎玉轩，与婉贵人说那样多的话。
0: 孩子都是无辜的，孩子无辜，做娘的也无辜，自然不能见死不救。只可惜，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孩子了。

0: 事了，这仓皇的伤悲呀、啊！娘娘，您不能这样为难自己啊！
1: 有过，

0: 发苦，这碗薏米甜羹润喉凝神，娘娘吃了便可睡了。
1: 华妃娘娘驾到。
0: 华妃娘娘。华妃娘娘，段娘娘已经睡下了，娘娘看望娘娘，就明日再来吧。
2: 起开。
1: 遮。
2: 看好人。
1: 遮。
0: 娘娘，娘。

0: 多少年了，你每次发脾气闯到我宫里，都是这样的架势。
1: 只要想到我那个未出生的孩子，我就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0: 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些年不都是这样的吗？
1: 真恨，恨不能亲手杀了你！我缠绵于病榻，生不如死，这难道不比杀了我还痛快？就算你生不如死，也补不了我丧子之痛。皇上登基。
0: 尊你为妃与我平起平坐，还留你一条命，我怎能不恨？像你这种狠毒妇人，就应该做成人质等死。如果我真的是罪大恶极，皇上也不会留我苟活至今。
1: 皇上心底护着你，可是我死都不会信。 那位安胎药是你端给我的，整个王府里，就你与世无争，我才信你两分。可是没想到你这么狠毒，竟下了药打下我的孩子。可怜我的孩子，那是个已经成型的男胎，竟活活断送在你的手里。当年。
0: 你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的事情都加在我的头上。深夜闯进我的阁中，灌我喝下一壶红花。你固然惨死一子，可是我却再也不能够生育。
1: 你不能生育有如何？我恨不得你永生永世都断子绝孙。如果你真有铁证。 早就把我挫骨扬灰，何必还站在这里？只要你在这宫中一日，我断断不会放过你。你放不放过我，都无所谓啊。我也已经认命了。 我折在你的手里了。天色已晚，惊动了太后，也是无意。你以为我会怕？你当然会怕。太后知道了，皇上回来也就知道了。这些年，你胜券不断，你最怕的。 就是失去皇上的宠幸。你今儿这么一闹，无非就是富察贵人，还有婉贵人接连怀孕，你心生记恨。你今天这么一闹，难道就不怕皇上怀疑富察贵人小产，还有婉贵人受伤是你所为？到时候。 你大可以看看，皇上是以你为重，还是以皇？

0: 王家子嗣为重，今日之事与我无关。
1: 有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怎么看。就像你当年认定我杀了你的孩子，你怎么都不会放过我，那是一样的道理。
0: 宫中时日长久，你就慢慢在我手里熬吧，我要看着你苟延残喘，生不如死。

0: 太医府的封赏一律不许给延庆殿，李莹全部安在太医院头上，说是他喝药开销掉的。还有，不许换医局给他宫里洗衣服，新鲜的吃食也不许给，全都不许给。
1: 娘娘千万不要生气，一向都是这样做的，奴婢知道了。宫里的太医不重用，明日派人告诉哥哥。
2: 太后同意从外面找个大夫来。陈大夫，听说您是青海一带最德高望重的杏林圣手了，做奴才的难得见赏，今儿伺候您一回也是积德积福的事儿。
3: 哎呦，公公您客气了，青海乃不毛之地，老朽是混口饭吃而已，哪能和这宫里的太医相比啊？
2: 真是自惭形秽啊！奴才不懂医术，但是太后娘娘有心，说陈大夫难得入京一趟，自然想跟太医们切磋切磋，回去也是造福一方的事儿。
3: 哎呀，太后娘娘慈心体谅，惠泽万民呐！啊，
2: 请。
3: 好。 陈大夫啊，听说您要给华妃诊脉，这是华妃呢进宫以来一直的脉啊，留给您用，提供一些个方便吧。啊，哎呀，多谢院判大人，华妃娘娘位分尊贵，龙宠万千，最得皇上宠爱啊，所以呢，太医院对她格外的上心，前后就20多人给她诊脉，且都是国手啊。是。
2: 临行前，年大将军也是反复的叮嘱啊，要老朽慎重给娘娘把脉，老朽很不安呐。
3: 就是，
2: 幸好事先和太医谈过，否则也是战战兢兢。<笑>
3: 这就对了。
2: 你在青海一直跟在本宫哥哥身边吗？是。
0: 伺候多久了？
2: 从。
0: 从大将军到了青海，一直伺候着。青海蛮荒之地，本宫哥哥身体安康，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宋之，多谢娘娘。这100两银子看着不沉，要是使劲往脑袋上一砸，也是能砸死人的。你若调理得好本宫的身子，本宫赏你10000两都是少的。 若是调理不好，本宫也赏你1000两，作为你的殓葬之费。
2: 娘娘饶命，奴才不敢不尽力。
0: 起来吧，本宫喜欢把话说到前头。你若真是尽心尽力，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本宫的身子怎么样？能不能有孕？
2: 娘娘万安。既然如此，本宫为何一直未能有孕？可是当时落胎受了影响。娘娘落胎是几年前的事了，照理说已经无语，否则太医院那么多太医也不会诊断不出来。至于受孕一事，需要天时人和，更需要机缘呐。 恕奴才多嘴一句，娘娘是否一直盼望得子？
0: 这个自然。
2: 这就是了。这事儿啊，不能太急，越急越得不来。

0: 娘娘放宽了心，兴许一下就会有了。
1: 你指的是
0: 心情，凡事太急反而不易得。
1: 这么说，本宫还能怀上龙胎？
0: 娘娘福泽深厚，只待时机。

0: 多谢娘娘。
1: 起来吧。
0: 谢娘娘。
2: 陈大夫，您这是怎么了？今儿天不热呀，您怎么进了一趟翊坤宫，出这么些汗呢？
0: 哎呀，惭愧惭愧呀、啊！天子居处，皇家重地，老朽心生敬意呀、啊。
2: 陈大夫若不急的话，再去给太后宫中的姑姑瞧瞧吧。
0: 岂敢岂敢，请公公带路。
3: 陈大夫，我的病还能治好吗？
0: 姑姑身体康健，什么病也没有啊。
3: 不，我看过太医了，都说我的病要花上好一顿功夫才能治好呢。如果一个人没病，身边的人个个都说他有病，而就你陈大夫一个人说了实话，会是怎样的呢？
0: 那
3: 相反，有一个人明明有病，却没人敢说，而只有你陈大夫察觉了，说出来了，会怎么样呢？
0: 那我会被认作是疯子。
3: 是啊，一辈子的名医，突然被认为是疯子了。
0: 那可是，除了老朽，还会有其他的太医。那万一别的大夫说出来，
3: 不可能。永远不会。太医院的嘴都长着同一条舌头。
0: 那老朽也是同一条舌头。

0: 皇上，皇上，
1: 你醒了。
0: 皇上什么时候回来的？臣妾都不知道。
1: 朕在河南，听说了富察贵人和你的事，记挂得很。一料理完事情就回来了。
0: 皇上风尘仆仆，应该先回养心殿歇息。
1: 朕想来看看你。富察贵人的孩子没有了，朕又没有了一个孩子。为什么朕的孩子都不能好好的活下来？
0: 四郎累了，在臣妾这儿先睡一会儿吧。
1: 你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朕一定会好好的疼他，爱他。
0: 皇上别这样看着臣妾，臣妾受伤了，丑得很。
1: 不要紧，朕让太医定给你治好。你的手臂怎么样了？
0: 没事儿。
1: 你也真是傻，就算你没有孩子，这样扑去救富察贵人，万一要伤着自己的身子怎么好？
0: 臣妾不是救他，臣妾是救他腹中皇上的骨肉。
1: 即使他怀着孩子，在朕的心中也不能和你相较。朕知道，因为华妃的事，朕让你和你的父亲都受了委屈。你放心，朕不会再叫你伤心了。
0: 伤不伤心，原也由不得人。只要皇上有这样的心思也罢了。
1: 不过，你父亲做了言官，以后有些事情做起来就更方便了。朕已经告诉皇后，静妃册封之日，就敬你为婉嫔。朕不会让你再受别人的委屈。
0: 臣妾不委屈。
1: 等所有的事情都了结了，咱们的孩子也就出世了。

0: 郑辉，见你为妃，再建一个新殿给你居住。
1: 孙玉轩已经很好了，臣妾也不稀罕什么妃位，只要这样平安地过下去，和皇上和孩子一起。
2: 慧春，
3: 苏公公来了。
2: 哎，
3: 苏公公是来传旨的吗？还没有到黄昏啊。
2: 娘娘在吗？
3: 在里头呢，奴婢这就去通传。
2: 哎，有劳了。
3: 娘娘，苏公公来了。
4: 哦，方才还说皇上回宫只去了碎玉轩和翊坤宫，原来皇上还是惦记着来陪皇后娘娘的。
3: 今儿是十五月圆之夜，皇上定是想着娘娘，所以急着让苏公公来宣旨。
5: 越发贪嘴了，快点请他进来吧。
3: 是，苏公公有请。
2: 皇后娘娘吉祥。
5: 起来吧，皇上这个时候叫你过来可是有事。
2: 皇上叫奴才来传旨，说皇上今儿个不到景仁宫来了。
4: 每月十五必定是皇上会来皇后宫中的日子，今儿是怎么了？
5: 是华妃请皇上去用晚膳了，还是皇上身体不适了？
2: 皇上说晚贵人才有孕，所以处理完政务就赶去看晚贵人了，请皇后娘娘早些歇息。
5: 那也是应当的，晚贵人温柔聪慧，最善体察圣心，皇上多陪陪她也是应当的。慧春
3: 在，
5: 等下去库房选两柄和田玉如意送给晚贵人安枕吧。
3: 是。
2: 娘娘，那奴才先告退了。
5: 去吧。

0: 妻子还早，皇上去皇后娘娘宫里歇息吧。
1: 不要紧，
0: 皇上不该陪着臣妾而误了与娘娘的月圆之夜。
1: 朕想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不管什么时候。
0: 可是皇后带臣妾步步，臣妾不愿让皇后娘娘伤心。
1: 好吧，那朕明日陪皇后用膳。

0: 皇上。
1: 嗯，哎，酸。
0: 臣妾没试过，不知道是酸的。皇上还是别吃了。
1: 酸得厉害，先别着急扔了，给婉贵人送去。她现在改了胃口，最爱吃酸的。
0: 酸儿辣女，是好兆头啊。
1: 富察贵人的胎没了，婉贵人才刚有了孕，皇后一定要小心照顾。
0: 这是自然的，婉贵人是头一胎，还要格外小心。
1: 一定要小心着，别像纯元一样。
0: 妾妾命苦，臣妾不会让历史重演了。
1: 朕倒觉着，既要细心照顾，也要防患于未然。这次富察贵人的事，
0: 是臣妾不够小心。
1: 要小心防范，尽量避免。记着，以后宫里不许养猫了。
0: 是的。
1: 另外，册封婉贵人的事要好好办起来，冲冲喜。
0: 臣妾知道了。
2: 皇后，后日就是册封的日

0: 子了，准备得怎么样啊？万贵人也算是个正经主子，是要行册封之礼的，只是日子有些紧凑，未免有些仓促。
1: 臣妾不敢妄求，一切全凭太后皇后做主。
0: 你且坐着，哀家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只是虽然仓促，这礼数是不能失的。
2: 皇额娘放心，臣妾已经准备妥当，只是婉贵人册封当日的吉服来不及赶制，臣妾便让礼部拿静妃封嫔时的吉服改制了。
0: 侍从权宜，又不失礼数，皇后你做得好。春茂
3: 在。
2: 这只簪子好眼熟啊，好像是从前惠贵人怀孕时皇额娘所赐的那只。
0: 你的眼力真好，当日皇帝一怒之下掷了出去，簪子一角摔坏了，如今已经用宝石镶好了，哀家就把这赤金和和如意簪赐予你，你过来。果然好看，惠贵人无福戴上这只簪子，你要好好积福，为皇帝多添皇子才是。
1: 多谢太后赏赐。这是什么呀？
4: 这个都是皇上刚派人送来的。这个呢是玉露琼脂膏，听说祛疤效果最好了。这个呢是复颜如玉粉，凝结血痕的。这样的药皇上赐了许多呢。
1: 猫这一爪抓得并不深，可看着总是触目惊心。
4: 嗯，从今儿起小主万事可要格外小心，饮食方面的事呢奴婢会格外为您照看的。皇上也已经从御膳房拨了一个御厨来，专门照看小主的饮食，旁人不得插手。小主吃的药呢，今后由张太医专门为小主打点。张太医为人老成，想必不会有什么差错。
5: 小主，安常在来了，
1: 快请进来。
5: 这。
6: 姐姐，惊着姐姐了。玲珑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应该出门的。
1: 怎么嗓子成这样了？快坐。
6: 柯基总是不见好，有些伤到嗓子了。
1: 什么糊涂太医，怎么也不好好治呢？
6: 是我自己身子弱，太医才不敢下重了药。那日我强撑着去陪皇后娘娘赏花，结果因为复查贵人的事受了惊吓，加重了风寒，所以这些日子都没能来看姐姐，恐吓姐姐大喜。
1: 这些都是小事，你自己的身子要紧，皇上可知道了？
6: 回宫之后皇上倒是召我去过养心殿，可惜我自己不能唱出声来，皇上便嘱咐我好生休养，之后就再没召醒过我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竟然都不知道。
6: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何必人人都知道呢？光顾着说，我倒让姐姐伤心了，竟忘了今日的来意。姐姐的伤可好些了吗？
1: 已经在愈合了，太医看过了，皇上也赐了药下来，想来养几日就好了。
6: 皇上赐的药倒是好的，只是姐姐有了身孕，可不能随便什么药都用。再者，皇上赏的这些药大多都是外头进贡的，也未必合咱们的体质。姐姐，你说是不是？
1: 你说的也有理。
6: 嗯。哦，对了，这和舒痕胶

0: 是玲珑家传的。据说当年吴主孙和的爱妃邓夫人被玉如意伤了脸，就是以此复原的。这树痕胶中的桃花和珍珠粉令人好颜色，鱼骨胶蜂蜜可以使肌肤光滑，玉屑和琥珀都是愈合伤口、平复疤痕的。尤为珍贵的是白塔髓了，可以使疤痕褪色，光复如新。
1: 其他的也就罢了，这白塔髓是极难得的，恐怕宫中也很少有。
0: 是啊，白塔一般只在富春江一带出产，偶尔死后用碎骨藏于石穴之中，才能取出一些骨髓来。最好还是得趁新鲜的时候，否则的话，即便有用，效力也远远不及新鲜的了。
1: 好香啊！
0: 本想用香料调和气味的，又想着姐姐是有身子的人，忌用香料，所以我就用了鲜花调和气味。这样的话，姐姐闻着也不觉得有药气了。
1: 好是极好的，只是太名贵了，我怎么好收呢？
0: 我的东西便是姐姐的东西，姐姐的伤口好了，我便心安了。另外，姐姐那里有伤，如今春日里花粉大，灰尘多，若不当心沾上了反而是不利。再者，这树痕胶抹上之后也忌吹风，姐姐若是出门的话，可得把伤口好好遮住了。
1: 你这样细心，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了。尝尝这个。
2: 听说姐姐临盆的时候，娘家的母亲就可以进宫来陪着，是真的吗？
1: 是啊，到了八个月的时候，皇上就有恩旨了。你整日里笑呵呵的，没什么心事，怎么突然学会叹气了？
2: 我好久都没有见到娘亲了。姐姐倒好，等肚子里娃娃大了，就能见到母亲了。
1: 你比我小两岁，在家里又是幼女，进宫至今都未见过家里人一面，可不是要想家了？
3: 没事的，小主在宫中过得好，那夫人在府中岂不是高兴啊？再说了，咱们宫中的吃食，那外面哪能比得了呢？
1: 这是现蒸的牛乳菱粉香糕，热腾腾的，最好吃了。
2: 好吃。
1: 我真羡慕你，只要一有吃的，便什么烦心事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书中常说心思刻纯，大抵就是说你这样性子的人吧。
2: 我才不管什么心思纯不纯，东西好吃我便高兴。
1: 我听雨儿说你喜欢吃菱粉香糕，就让小厨房给备下了，又兑了些牛乳进去，会格外松软一些。
2: 你这里做的比我们那儿好吃多了。
1: 你若喜欢吃，我就让小厨房天天备着，只是一样，不许吃撑了肚子。
2: 婉姐姐，真的有个小孩在你肚子里面吗？
1: 是啊，不过他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孩子，连手和脚都没有长出来呢。
2: 这样小啊？
1: 你若喜欢他，我把他给你做外甥好不好？
2: 真的吗？我可以做他姨娘。那这是我的定礼，以后他就得管我叫姨娘了。
1: 礼都收下了，自然是赖不了了。你瞧你姨娘对你多好，还没个影儿呢，礼都送来了。
2: 宝贝，宝贝，你要快快的长啊，等你长大了，姨娘就把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都让给你吃，什么桃花鸡、糯米糕、豆沙卷儿，还有荔枝好郎君，绝对不和你抢，你就等着吃成一个胖娃娃吧。
1: 还有啊，你姨娘还要给你生好多好多宝贝孩跟你作伴呢，高不高兴啊？
2: 姐姐不害羞，笑话我呢。
3: 陈小猪跑得真快，一溜烟就没影了。
2: 姐姐，那我生七八个小孩陪姐姐的小孩躲猫猫，够吗？
1: 够了够了，再多咱们也管不了了。

0: 娘娘，两位姜太医刚才来过了，要给娘娘请平安脉。后来得知皇上要过来用膳，他们两个在这里不方便，所以便留下话说傍晚时候再来。
1: 对了，崔宇轩那个有身孕不能侍寝，皇上还上去看他，让姜太医提醒皇上少去。
0: 虽说婉贵人现在有了身孕，可是还有一个小狐妹子纯长在呢，倒是便宜了她。
1: 小小年纪一股子妖媚，装天真无知博皇上喜欢。
0: 娘娘别生气，不过是一个小丫头片子罢了，她言行无状，娘娘什么时候寻个由头把她料理了便是了。
2: 姑姑是宫里七年的老姑姑了，能得姑姑为我梳册封的发髻，那真是我的福气。
3: 小主啊，您的额发升得真高，老奴啊在宫里为那么多的小主梳过头，就属小主的额发最高。如今呢，小主又身怀有孕，真是福泽深厚啊，其他人是不能比的。
4: 是啊，宫里人都知道额发升得越高福气越大，小主一看就是有福的人。
2: 呀，好重啊。
4: 如今只是封婉嫔，小主就嫌头上首饰重了，那以后当了贵妃可怎么好呢？
2: 别胡说。
3: 姑娘所言极是，小主要是生下皇子，还怕没有封贵妃的那一日吗？
5: 敬妃冯氏，婉嫔甄氏，得天所授，承诏内为，望今后修德自持，和睦恭维，勤谨奉上，绵延后嗣。
6: 臣妾承教于皇后，不甚欣喜。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天红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0: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11: 每天一道年代菜，
10: 主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12: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13: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苏带鱼了。
10: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14: 油和糖降到最低。
15: N3 系列的脂肪酸，
14: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15: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10: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16: 国庆快乐！

0: 小主原是最爱逛的，如今有了身孕，伤又未好，成日在榻上睡着。
1: 你没听太医说吗？我们家小主有了身孕了，那就是会犯困的。皇上好殷勤，每天都来看小主。
0: 那是啊，咱小主是皇上心尖尖上的人。哎，我瞅着，哪怕咱们小主生的是一个公主呢，皇上也得欢喜得不得了。
1: 别胡说，我们家小主要生啊，那就是个阿哥，公主有什么用？你这不是咒小主吗？
0: 阿哥，阿哥，阿哥，当然是阿哥。
2: 贵人，皇上来了，皇上来了。
3: 知道了。
2: 小主，你快拾掇拾掇去接驾吧。
4: 皇上驾到。
3: 皇上请安。
5: 起来吧。还在喝药，身子好些了吗？
3: 回回多谢皇上，只是总还觉得有些累，太医叫多躺着。
5: 嗯，坐下说话。嗯，朕瞧着你气色好多了。
3: 多谢皇上关怀，这都是温太医的功劳。
5: 媚儿，从前的事都是朕不好。
3: 皇上是天子，天子怎会有错？

0: 等你好全了，这让进士房再把你的绿头牌挂上。朕先回去了。是。
1: 恭送皇上！
2: 皇上起驾！

0: 早知道你是装睡，装也装不像，睫毛一个劲儿的抖。
1: 四郎就爱欺负人家。
0: 那个疤颜色好像淡了些，
1: 奴婢变成丑无言了。四郎别看，
0: 朕赐给你的膏药用了吗？

0: 等过些日子就会完好如初，缓缓绝世荣光，不知世上有谁可敢相比。
1: 臣妾有一妹妹，名叫玉娆，堪称国色，容貌绝不在臣妾之下。
0: 能与你不相上下，朕可要见见。
1: 那可不许，四郎见到妹妹姿色，定会迫不及待地纳她为妃子，到时候心中便没有欢欢了。
0: 能让你吃醋，一定是绝代佳人。看来朕真的要纳新妃了。你说，封你妹妹做什么？贵人、嫔位，还是立刻封妃？
1: 只是臣妾妹妹今年尚不足十岁，还请皇上也能笑纳。
0: 想什么呢？
1: 臣妾想，岁月静好，大抵就是这个样子吧。
0: 欢欢，你有了朕的孩子，可知朕有多高兴？
1: 臣妾也高兴。
0: 梨花洁白，可堪与雪相比？花落眉间，恍若无色，可见嬛嬛肤光胜雪。
1: 在额间做梅花图案装饰，可称为梅花妆。只是梨花色白，不易成妆，真是遗憾了。
0: 其实要成妆也不难。
1: 真的吗？

0: 繁花以为如何？
1: 比之花店的声音更添柔美。只是梨花色白，以胭脂勾勒，却不像真的了。美丽就好，仪态而非秋真。这个妆，朕就叫它娇丽妆。四郎画旧，四郎取名，很是风雅。
0: 只怕有人会说四郎太偏心臣妾了。
1: 朕摆明了只偏心你一人，你还不高兴？梅姐姐的病刚好，皇上也该去看看姐姐。
0: 朕方才去看过她了，总觉得她待朕冷淡了许多。
1: 梅姐姐因为食疫病了这么久，总会有些闷。
0: 若有不得体的地方，还请皇上恕罪。说到食疫。 朕想起一件恼人的事。不知可否说来与臣妾一听？朕日前听静妃说，江城江慎治疗食疫虽颇有见效，但私下里收受了不少宫女太监的贿赂。有权势者先治，地位卑下者不屑一顾，往往拖延医药，任其自生自灭。
1: 医者父母心，如此举动。
0: 实在是有医术而无医品，而且臣妾想，宫中食疫一直未清，怕也是这个缘故。
1: 朕也是这么想的。
0: 朕没有忘，只是眼下食疫未清，还杀不得他们。
1: 臣妾倒可以向皇上举荐一人，他可以治好食疫。
0: 谁呀？
1: 太医。 温实初，
0: 为何？
1: 温太医为姐姐治疗食疫时颇有见效，而且臣妾听闻，江城江慎两人的方子原是出自温太医之手。皇上若不信，可去细细查问。凡经温太医之手治好的人，病总是会好得快些，且无呕吐无力的后遗症。只因江太医用的是温太医拟好的食疫旧方，药性比较霸道。
0: 朕要见一见这个温太医。 果真如你所言，江城江慎是断断留不得了。
1: 皇上说的极是。

0: 但这如今宫中石艺刚有转好之象，宫人皆以为是二将的功劳，若此时除去他们两个，只怕外头的轻易会不大好。
1: 是啊，他们俩到底是华妃的人，不过朕真要除他们的话，法子多的是。好了，不说这个了。4月17是你的生日，你又有了身孕，朕想叫内务府好好给你热闹一番。
0: 皇上拿主意就是。
1: 好，朕拿主意，你和孩子高兴就是。
0: 皇上那么喜欢孩子，你又老在华妃处，怎么华妃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1: 她不会有孩子的。
0: 臣妾曾听闻华妃娘娘小产，可是为此伤了身子。
1: 朕还有事，先去养心殿，你好好歇着。
0: 臣妾恭送皇上。
1: 夏意，替朕除掉两个人，
2: 请皇上吩咐。
1: 做得隐蔽些，不要惹人怀疑。
2: 奴才领命。
1: 你带着雪滴子的那些人干得不错，好好替朕盯着前朝，盯着那些有逆反之心的人。
2: 这。

0: 皇上可曾听说江城江氏两位太医昨夜出宫回家被强盗所杀，连头颅都不知所踪。堂堂京师天子脚下竟出如此血案，实在是无法迹可言。
1: 爱妃，朕闻此噩耗也心中惊动，已命人追查此事。念其二人在十亿中的功劳，朕为表嘉许，特赐白银百两为其置办丧事，你可放心了。
0: 只是两位太医一死，十亿之事，
1: 这个你就不必操心了。朕已命太医温师初接管十亿之事。
2: 哎呀，恭喜了！
1: 否则再美也是个木头美人，有什么意趣？
3: 所以皇兄如此宠爱婉嫔。
1: 四月十七是婉嫔的生辰，朕到圆明园来就是想替她好好办一办，让她欢喜一场。只是眼下河南罢考的事也才刚刚安定，朕手头有很多事情，想找个人替朕多费点心。
3: 皇兄的意思是让臣弟来办。
1: 朕能想的主意不过是赏些新奇珍宝而已，但若朕办不出个心意来，恐怕也不能让婉嫔真正的高兴。你得多替朕想些好主意啊。
3: 臣弟这个闲人办这种事儿是最拿手的，皇兄放心就是。

0: 这牡丹台南有湖水，西临曲溪，康熙爷在世的时候常来这里观赏牡丹，留下了一段佳话。
1: 皇上在这儿给他过生日，皇上也太抬举他了，他也配。

0: 咱们现在都不知道实行什么妆容了啊。哎，你说怎么这些命妇的眉心都换了梨花点缀啊？
1: 这呀，这是皇上亲手为婉嫔画的娇梨妆，风靡京城呢。
0: 不就如花钿一般吗？也不是很美呀。
1: 皇上亲手画就，如此深情厚谊，你还看不出来啊？

0: 皇上，
1: 嗯，
0: 臣妾想去看一看梅姐姐。
1: 好，去吧。
2: 皇上，就如此偏爱婉嫔吗？
3: 不是偏爱，是交了心。如今除了婉嫔，还有谁能随意出入御书房伺候皇上左右呢？
0: 姐姐病愈后第一次出席宴会，身子还吃得消吗？
4: 我一切都好，你放心。
0: 姐姐虽然痊愈，但再不复当年意气风发之态，我实在是担心。
4: 温大人医术高明，但就是华佗在世，也是医得了命，医不了心。
0: 姐姐不顾及自己，也得顾及荣宠。公主活命自保，不能没有皇上的宠眷。
4: 荣宠侥幸，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般时事迁移，并无稳固之说。既不稳固，又何必一定要放在心上？出什么事了？

0: 福晋身子不适吗？妾身失仪，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福晋坐。婉嫔娘娘方代，妾身扫娘娘的兴了。福晋切勿这么说，谁没有个三灾六病呢？吃了药好了就是了。福晋平日里是吃天王保心丹吗？是。
1: 妾身身上带着呢，劳娘娘玉手，实在不敢当。
0: 在外本宫与福晋是君臣，在内却是至亲，哪里说得上这样见外的话？王爷有公务在外，福晋应该擅自珍重才是。
2: 谢谢娘娘关怀。
0: 宫外也盛行此妆吗？
2: 哦，现在京中以娇梨妆为美。 一是可以效仿娘娘的美貌，二是以此求夫妻和顺，这可是一段佳话呀。常听说娘娘最得皇上宠幸，不想娘娘竟是这样随和，难怪皇上喜欢你。
0: 父亲这样夸奖，叫我如何敢当？

0: 果郡王已经在后湖边上备下了给您的贺礼了，请您和皇上一同前去。
1: 知道了，我即刻就去。本宫先走一步。

0: 老十七最是花样百出，这次不知道又搞什么名堂，咱们一块看看。
1: 嗯。
0: 你们看。

这四月里就有这么多莲花，你听，凤凰于飞，好雅的笛声啊！

0: 夫妻和顺恩爱，是世间所有女子的梦想。
1: 子哥，你的梦想实现了吗？
2: 小王以满壶的莲花恭贺婉嫔方代。
0: 王爷费心了，本宫很是感谢。
1: 朕让你想点新奇的点子，没想到你办得这么好。
2: 皇兄嘱咐为婉嫔庆生，臣弟自然是尽心尽力。
0: 只是不知王爷如何在这几节使莲花开放。
2: 莲藕早是提前种下的，引宫为外的一壶温泉水进玉壶，花就都可开了。
0: 多谢皇上。
1: 你晋封嫔位，家中的女眷自然也要封诰。朕已经下旨封你母亲为正三品诰命夫人。
0: 多谢皇上。

0: 本宫的母亲才是正三品诰命夫人，如今婉嫔的母亲也攀升了。
1: 也许皇上只是一时兴致。
0: 不是一时兴致，当初皇上答应本宫要封本宫的母亲为正二品诰命夫人，只因为皇后一力反对，说本宫只是妃位，母亲的封诰不宜过高，终究还是未能成封。可现在甄嬛还是小小嫔位，皇上就如此抬举她。假以时日，她若生下孩子，只怕是要踩到本宫脸上来了。
1: 这怎么会呢？
0: 怎么不会？人家生孩子，你也生孩子，怎么你生下孩子才是小小贵人？人家还没生孩子就是。

0: 说到底，还不是你不争气。娘娘别生气了，气坏了自己就不好了。不生气，只有除掉他本宫才能不生气。
1: 小主，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日子再难，你还得过，是不是？
0: 奴婢只是担心小主。不用担心我，我都习惯了。您好歹是公主的生母，她这样对您大呼小喝，我只求我的温宜啊能够平安成长。 别的都不重要，可是华妃娘娘和婉嫔早已是水火不相容，娘娘夹在中间，她只知道要我除去婉嫔，却不知道此事有多难办。眼看她家世日盛，一旦生下皇子，地位就要越过华妃了。
1: 小主可要为自己打算啊！
0: 打算。
2: 还能有别的打算吗？哎，这宫里头整天都是这个样子，一点新鲜都没有，哪有圆明园好玩啊？哎，今天日头这样好，姐姐陪我出去放风筝吧。姐姐生日的时候留的风筝，我还特意要了两个呢。你呀，真是没有一天安分的。 我昨儿还听说你在自己寝殿里捉头子玩，还砸碎了皇上赏的一个珐琅花瓶。
3: 皇上才不会怪我呢！哎呀，
2: 姐姐，你就别看了，我们出去走走，散散心也好啊。你老这么待着，人还犯懒。那谁知道以后生下来的小外甥是不是个懒汉呢？
3: 也好，我也是成日里闷着。小主，少出去吧。
4: 上次富察贵人的事，还不叫人害怕吗？那就多叫人跟着呗。姐姐，我们出去嘛，好不好？
3: 好。
4: 姐姐，你看我风筝放的好吗？<笑>很好。我以前在家的时候最喜欢放风筝了。<笑>
3: 可不是，为着你放风筝放的好，皇上说了。
4: 过了端午便要封你为贵人呢。<笑>皇上喜欢姐姐，也喜欢我，是不是？
3: 喜欢，我们大家都喜欢你。<笑>姐姐喜欢放风筝吗？
4: 喜欢呀。小时候在家中练习女工，就会叫上梅姐姐一块出去放风筝。
3: 那我以后也带着姐姐的孩子放风筝去。<笑>
4: 我若生的是公主，像你这样活泼就好了。
3: 哎呀，断了！我去把风筝找回来。
4: 快跟上你们家小主，帮他把风筝寻回来。谁都不许去，姐姐他们去了只会碍手碍脚。远远的跟着你们家小主后头，快去！
5: 主子，
3: 你们一个也不许去，在这儿等着我。
5: 你来吧。本宫这儿有张条子，你要亲自交到大将军手里。奴才知道。上面那几个人都是求官的，让大将军看看可不可用。是，大将军说了，娘娘在宫里有什么不方便，都由奴才传出去，大将军自会替娘娘料理。
3: 好，旁的不说，告诉大将军。
5: 朝中得有自己的人，那些惹咱们讨厌的，譬如婉嫔的父亲，找个机会除掉便是。哎，明白。大将军说上回没能除掉婉嫔的父亲，是怕下手太重，惊动了皇上。
3: 他怎么做，什么时候做，本宫都不管。本宫
5: 娘娘放心。 奴才定会传到，
3: 喊起来反而坏事了。
0: 不是不要到本宫宫里来，免得惹人耳目。
3: 本宫要找你，自会吩咐你到这儿。

0: 管住嘴！哎，曹贵人吉祥，
1: 婉嫔娘娘金安。曹姐姐起来吧，何须这样客气呢？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婉嫔娘娘。
0: 做吧，曹姐姐与妹妹生疏了呢，还是换我妹妹吧。妹妹，妹妹自怀胎以来似乎格外小心，现在倒放心把人给撇开了呢。姐姐真是说笑了，我与姐姐在一起，我要是有什么闪失，那自然是姐姐的不是了。姐姐当然会全力照顾妹妹的。
1: 何况，这里也不会有人来推我一把。妹妹可真会说笑啊，谁会来推妹妹一把呢？只怕是连伸一下手指头都不敢吧。
0: 温姨公主身体近来可好？
1: 劳妹妹挂心了。
0: 温姨只是有点咳嗽，不碍事儿的。
1: 是啊，只要不再遇上弄错木薯粉之类的事儿，公主千金之体必然无恙。
0: 皇上不是已经处置了弄错木薯粉的小棠了吗？想来不会再有这种事儿了吧？
1: 但愿如此吧。我也即将为人母，所以特别能体会身为人母的心情。
0: 曹姐姐抚育公主也是万般不易，听闻姐姐生育公主时还孕难产，惊险万分呢。
1: 是，为人母确实十分不易，时时事事都要替她操心。她但凡有半点不适，我便如剜心一样难受，恨不能替她受了这些苦楚。
0: 曹姐姐是极聪明的人，当然知道怎么养育公主。不过妹妹倒要叮嘱一句。
1: 得人必有嗜好，但也要看看是什么人是不是，否则深受其害，反倒是有苦说不出了。
0: 姐姐愚钝，妹妹这话我倒听不懂呢。
1: 姐姐既然不懂，那妹妹就更不懂了。不过妹妹只懂得一样，华妃娘娘当日搜闲月阁不得。 是有人顺水推舟，虽不是为了帮我，但我也领了他这一份情。妹妹还懂得一件事：为虎作伥，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弃暗投明，则是保全自己和别人最好的法子。姐姐自然懂得，良禽择木而栖。

0: 婉嫔娘娘，快到山那边去看看吧。
1: 来人！啊，淳长子怎么还没回来？
2: 哎，不是有太监跟着吗？
1: 都打发人去找，快去！

0: 找到了，找到就好。这么晚了，他定是饿了。点心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快去拿吧。哎，
0: 怎么了？他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被责罚了？
1: 小主，春常在逆臂在荷花池中，找到的时候。手里还握着一截风筝线，小主，
0: 他下午还欢蹦乱跳的放风筝呢，你怎么能告诉我说他溺毙在荷花池中了？他才17岁，
1: 小主。
0: 说有笑的，还说等着过了端午，皇上要册封他为贵人。他还吃着我为他准备的点心，他还说，要做我腹中孩子的姨娘。那镯子还在呢。
1: 不要太难过，
2: 娘娘，淳常在的遗体被放入羽化阁了。
1: 小主，
3: 小主，小主，
1: 小主，
3: 他跑不得。
2: 小主，
1: 小主，
2: 小主，
1: 小主，小主，慢点，小主。
2: 少主去不得呀！皇上说您是有身子的人，见不得这个才放去羽化阁的。奴才多嘴，奴才该死，少主不能去呀！
1: 你现在去指挥金家，再说请您顾及腹中龙胎，万万不能去见那个呀！少主，少主，
4: 少主，
5: 皇上驾到！
1: 皇上，
6: 婉婉，你不能伤心。
1: 都是臣妾不好，臣妾不该和春儿一起去放风筝，更不该送了他一个人去见风筝皇上。
6: 去熬点安神药来。
1: 是。
6: 春儿早逝，朕也很伤心，朕的心会几近哀荣，追封春儿为贵人，按贵人遗旨治丧。
1: 皇上，臣妾求你，一定要让臣妾与春儿见最后一面，皇上。
7: 这次的事儿办得很好，干净利落，没留下半点蛛丝马迹，本宫会好好赏你的。
8: 奴才能为娘娘办事，奴才不敢邀功。
7: 这次是天助本宫，若不是发现了他，岂非让他断了本宫和哥哥的财路，坏了本宫的大事？
8: 娘娘福泽恩厚，谁也防不了娘娘。
7: 哼，那个丫头也是个小狐妹子，她死了，甄嬛不难受死才怪。本宫看见她那一汪眼泪，就觉得痛快。
8: 娘娘何等尊贵，纵是婉嫔一时得意，又怎能与娘娘相较？
1: 小主，你也别想太多了，谁都不希望这样。这是雨儿吗？
9: 请婉嫔娘娘为我家小主做主啊。
0: 怎么了？慢慢说。
9: 我家小主是被人所害的。
0: 这话可不是能胡乱说的。
9: 小主自幼生长在水边，水性极熟，断不会溺水而死。奴婢实在觉得小主自有蹊跷啊。
0: 锦汐，你去问过

0: 下午去跟着纯儿的人，他们怎么说？
1: 都说纯常在跑得太快了，一个人就往假山后边去了，奴才们没追着，后来就遍寻无果了，直到在荷花池里发现了他。
0: 人人都道他失足落水，如今看来大有可疑。下午曹贵人那句让我去那边看看，他是不是知道什么？还是他的出现就是为了要拖住我的脚步，不让我那么快的发现？我得去问问他。
1: 哎，小主，你现在再去问曹贵人，

现在无凭无据，一切都是妄言。纯若真为人所害，我一定替他报仇，绝不让他枉死。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

0: 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汰渍没问题。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6: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7: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十一假期心血管专家聚会都聊啥？
12: 一个谁头发还剩多少？一个谁体重多了多少？
13: 不吃哪有力气减肥啊？还是吃吧。
11: 为啥他们这么重视体重问题？
12: 脂肪组织是会让我们的全身和心脏发炎，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麻烦事儿。
11: 他们又是怎么减脂护心的呢？
14: 然后我们做到时候就弹起来，做到时候就弹起来，慢一点，对我们的耗能会更多一点。
11: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15: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6: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5: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7: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8: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好玩吗？啊，
1: 小主今天心情很好啊，
0: 能够左右逢源也算是件不错的事情。
1: 其实小主何必惊动华妃娘娘发掘纯贵人，咱们原本可以拦下的。
0: 我若是拦下了，终究招人嫌疑，不如独善其身。就算是纯贵人倒霉，谁让他往不该去的地方去？
1: 小主除了纯贵人，保全华妃娘娘也罢了，为什么还要告诉婉嫔呢？
0: 华妃现在是春风得意，婉嫔也算是后起之秀吧。我虽是华妃的人，顺水推舟卖婉嫔一个面子，虽然明知去的晚了，怕是救不了纯贵人，可婉嫔日后若有了风头正劲的时候，为了今儿的通风报信，她也不至于太为难我。
1: 婉嫔不是发觉那日赏花是娘娘推她的吗？
0: 疑心人人都有，她没有证据罢了，若是她有，我还能坐在这儿吗？是不是啊？两虎相争，就算在夹缝中的小兽，也得给自己找条后路啊，是不是啊？
2: 皇上万福。
3: 朕看完手头的折子才能过来，算不算晚啊？
2: 只要皇上的心在这儿，什么时候来都不晚，臣妾等着你。
3: 所以朕再晚也要过来。
2: 皇上看了一天折子，一定累了吧？
3: 你今儿并不知道朕要来，怎么还背着这个？
2: 臣妾时时刻刻都盼望着皇上能来，所以一直都背着。
3: 有你这份心意，朕即便不来，也一定想着你。
2: 臣妾看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可是前朝有喜事儿吗？
3: 西南的战事，你哥哥和你侄儿为朕立了大功，朕打算加赏你哥哥一等功世职。你赴年霞林本就是一等功，朕再额外加太傅衔给他。至于你哥哥从前的一等男世职，就由他的次子年府承袭，再给你母亲正二品诰命夫人的封号，你觉得如何？
2: 臣妾谢过皇上。
3: 朕想着婉嫔正为纯贵人死伤心，为了宽解她，她父亲的官职得升一升。
2: 皇上不是觉得婉嫔的父亲大不敬吗？
3: 朕罚也罚了，若是你不喜欢，朕就还是让他待在督察院，只是升他为迁都御史，如何呀？
2: 皇上的旨意臣妾不敢违拗，只要婉嫔高兴就好。
3: 难得你这么懂事，你的妃位也有些年头了，朕打算过了端午再给你好好的尽一尽位分。
2: 臣妾只求能够时时刻刻陪着皇上。

0: 不在乎位分富贵。
1: 皇后娘娘要发求心安，
2: 都起来吧。
1: 谢皇后娘娘。皇后娘娘
3: 要发求心安，
0: 起来吧。
1: 谢华妃娘娘。
0: 诸位姐妹今日怎得如此客气啊？
2: 听说皇上要进你的位分，都是一家子姐妹，自然先要向你道喜了。
0: 向来都是皇后娘娘如此福分，没想到今日臣妾也有福气沾染。
4: 华妃娘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娘娘当初从侧福晋扶正为福晋之时，想来也是由侍妾们这样进贺过来的吧。
2: 妹妹有几级人，真是聪慧呀、
0: 臣妾再聪慧，怎比得上皇后娘娘您福慧双修呢？皇后娘娘一向最爱体察皇上的心意，不知皇上所说要进臣妾的位分，是要给臣妾什么位分呢？
2: 妃位之上便是贵妃，贵妃之上便是皇贵妃，皇上圣心大致如此。
0: 娘娘错了，皇贵妃之上还有皇后呢。
2: 哦，妹妹的意思是喜欢本宫皇后的宝座了？
0: 娘娘多心了，臣妾只是听说皇贵妃位比父后，十分尊贵。从前顺治爷的董鄂皇贵妃在时，博尔济吉特皇后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呢。
2: 妹妹博古通今，只是皇贵妃再尊贵，都只不过位同父后，皇后终究是皇后。皇贵妃可以有，但母仪天下的人始终只有一个。董鄂皇贵妃即便追封为皇后，仍然是主不父庙。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妹妹你聪慧过人，应该知道什么是安分守时，进退合宜。
0: 臣妾只知道物不平则鸣，臣妾不过是闲话两句就惹来皇后娘娘一番红论，不知道的还以为皇后娘娘和博尔济吉特皇后一样，闻听皇贵妃三个字如临大敌呢。
2: 训导妃嫔以正宫闱是皇后的职责，妹妹如今多听一些，进封之后便更能以礼服人，以德服人了。
0: 多谢皇后娘娘指教，来日臣妾得以进封，一定会恪尽职责，竭礼六宫，那么皇后娘娘就可以多多休息了。
5: 自从传贵人去世，你一直郁郁寡欢，今日终于肯出来走走了，朕也放心了。
6: 原本梅姐姐可以来陪我，可是她身子没好全，安常在患了咳疾不愿见人，倒是静妃娘娘时常来陪臣妾说说话，宽慰臣妾。
5: 静妃是个实心肠，朕怕你闷着，特意给你送了一只白羽鹦鹉给你，你可喜欢吗？
6: 鸟语逗人一笑，臣妾喜欢。
7: 启禀皇上，隆科多大人到了。
6: 臣妾先告退了。
5: 传他进来。
7: 这皇上晚安。
5: 隆科多舅舅，快起来吧。
7: 谢皇上。
5: 坐。舅舅急着见朕，可有要事？
7: 奴才今日发现年羹尧在京中的府地正在进行大肆的翻修，并且他还拆毁了周围数百间民居以作修建花园之用，其府地规模堪比亲王的宅居，不可不为僭越。
5: 朕刚封赏了他，他一时得意要翻修府地，铺张些也是有的。
7: 年羹尧此举使得周围百姓流离失所，不得不露宿街头。天子脚下尚且如此，若在青海，不知道年大将军府是否要比亲王府更

0: 正气派呀，
1: 舅舅言重了。年羹尧虽然性子傲险，但还知道分寸。
0: 皇上，
1: 舅舅一向与年羹尧有些嫌隙。年羹尧是包衣奴才出身的，舅舅是朕的至亲，许多事舅舅要多提点才是。也只因舅舅在，年羹尧总不至失了分寸。
0: 皇上隆恩，奴才莫齿不忘。奴才听说太后凤体违和，不知是否恢复，奴才想向太后请安。
1: 舅舅进宫一趟也累了，皇额娘病中乏力，否则可以与舅舅闲聊叙旧。如今太医说要静养，一时恐不得见。等皇额娘身子好些了，舅舅再来请安吧。
0: 奴才先行告退了。
2: 绣出的花都活灵活现的，
3: 姐姐笑话我呢。我一向不擅长女工，是进了宫才慢慢练起来的。
2: 你这肚兜一针一线都是为人母的心意，自然是最好的。
4: 小主，静妃娘娘，皇后宫中来传话说皇后娘娘头风发作，十分难忍，若各宫方便，请轮流到皇后宫中侍疾。
2: 那现在谁在侍疾呢？
4: 华妃娘娘在陪皇上，不好过去。富察贵人还在小月中，惠贵人安常在身子都未痊愈，不好出门。眼下是齐妃娘娘和新常在伺候。
2: 好，本宫这就去。
3: 哎，我也跟去吧。
2: 你身子不方便就别去了。
3: 皇后娘娘很少有如此难受，我若不去，心里也牵挂得很。不如和姐姐去吧。
2: 好吧。
5: 娘娘，
6: 哎呀，
5: 娘娘，你坚持住！
6: 哎呀，哎，
5: 娘娘，坚持住！
2: 简秋，太医还没来吗？
3: 还没。
2: 娘娘既然如此不舒服，为何不早点请太医呢？
3: 不是奴婢不去请，而是宫中轮值的太医都不在，
2: 这是为何？
3: 奴婢亲自去问过，除了侍奉太后的两个太医，那是随侍太后的，断不能惊动，其余的都被年大将军接走了。
2: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3: 中午来报说年大将军的夫人得了疾病，就把太医都召唤走了，服侍在年大将军夫人的床边。
2: 怎么能如此行事呢？简直是太混账了。
7: 是没比这个更混账的了。堂堂的中宫皇后竟然连个太医都找不到，太医竟然在区区的臣子府中。
5: 娘娘，
7: 立刻着人去把那几个太医给本宫叫回来。
3: 已经差人去过了，可是年大将军说年夫人病重，实在是挪不出人来，还当着宫里派去的人说，如果年夫人不好的话就不让太医回来。
7: 这件事你告诉皇上了吗？
3: 娘娘说断断不能惊动皇上，更何况皇上这会儿在华妃宫里，谁能起得动呢？
7: 娘娘如此不是，你怎么不告诉皇上啊？
3: 我，
7: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啊。
6: 简秋，不要去啊，夜深了，皇上要休息，要不然皇上明日就没有精神处理朝政了。
7: 那总得叫几个太医回来呀。
6: 太医去年服诊治是常事，何况现在宫门都下药了，不要再生出什么事端来了。明天早上太医就会回来的。
7: 娘娘，
6: 好了，本宫说不用就是不用了。

0: 皇后昨天晚上又发病了，头疼得厉害，折腾了一宿。
1: 果真头疼了一夜啊。那本宫早些去请安，好好问候皇后。哥哥这次有些过了，怎可把太医都请走？万一皇上这边有什么吩咐呢？快点传话出去，让他们好生也带太医早早送回来吧。
0: 是。
1: 等等，陪本宫去看一下皇上的早膳。翠妍黄瓜皇上喜欢吃，放他面前吧。
0: 是。
1: 等等，这包子皇上昨天就吃了两口，想必是吃腻了，还是放远些吧。
2: 启禀娘娘，内务府的公公求见。
1: 这么早，内务府的人来做什么？传他们进来吧。
2: 这。
3: 给华妃娘娘请安。
1: 这不是皇贵妃的福祉吗？谁让你们送来的？
4: 上头公公吩咐，奴才只是奉命而为。
1: 可是皇上的意思啊？
3: 奴才不知。
0: 若不是皇上的意思，谁敢做这个主啊？
1: 有劳二位公公了。跟周公公领赏去吧。
3: 谢娘娘。
2: 周，这边请。
5: 恭喜皇贵妃，贺喜皇贵妃。

0: 皇上，臣有本启奏。
1: 奏。
0: 臣闻听昨夜太医院无人当值，以致皇后头风发作，遍寻太医而不得。皇后乃国母，国母抱恙而不得治，属太医失职。倘若有人为一己私利，使太医院空无一人，使国母不得安置，此人应予重罚。

启禀皇上，朕的夫人昨日午间忽得急症，臣情急之下将太医院当值太医请去诊治，没想到皇后娘娘会突发头风，臣思虑不周，却也是关心则乱，请皇上体谅。

0: 你起来吧。谢皇上，你首级一直未愈，朕也时常派太医垂问。如今你夫妻情深，妻子有疾，身为人夫岂能不闻不问？你妻子的疾症可有缓和了吗？
1: 谢皇上关心，今晨已经好多了。臣已将各位太医送回了宫中。
0: 你虽是情急之策，以后却要思虑周全。
1: 是，
0: 内宫若有急诊，也总得有太医守着才是。
1: 臣知罪，日后不敢鲁莽行事。

你们在朝为人臣，在家为人夫，体贴朝政要紧，体贴妻儿也要紧。如年将军一般，在朝为公。

0: 陆之臣，在家为贤良夫婿才好。是。
1: 你一大早才来过，现在又来，小心累着自己。皇后娘娘放心，臣妾身子尚好，只想多陪陪娘娘。
2: 本宫没事，太医已经来过了。
1: 出了这样大的事，连言官都觐见了。听说皇上不但没生气，还出言嘉奖了年大将军。
2: 本宫只是老毛病了，不碍事儿的。
1: 皇上来看过娘娘了吗？
3: 早朝之后来过了，还陪本宫吃了药才走的。
4: 皇上政务繁忙，本宫也不想耽误皇上。
5: 皇上也太过偏袒年事了。臣妾今日听说内务府送去了皇贵妃的礼服，去了翊坤宫。
3: 温太医。
4: 好，婉嫔娘娘吉祥。
3: 如今您主之后宫十亿之事，想必十分忙碌。
4: 承蒙皇上器重，微臣不敢不尽力而为。
3: 本宫正有事要问你。昨夜太医院太医都被年将军请到府中，以致太医院无人当值。
4: 那平日太医院有多少人当值的？昨夜之事，因涉及皇后娘娘凤体，太医院自觉有罪，惴惴不安。其实微臣也问过诸位同僚。 昨日年将军府上请走了李太医和张太医，宫中还有陈太医和赵太医在留职。后来江福海公公来取药，见李太医和张太医不在，便到富察贵人小产与婉嫔娘娘有孕在身，宫中不能没有德高望重的太医在，便让两位留职的太医去换回了李太医和张太医。
3: 年羹尧出政缺人手，既然李太医和张太医德高望重，又怎能替回呢？
4: 那么，其余回府不在宫中的太医，若得传召，可连夜入宫吗？宫门虽然入夜便要下药，可事出从权。若皇后娘娘有传召，自然可以。只是如此，便要颇费一番功夫，惊动内宫了。
3: 明白了，多谢温大人。
4: 娘娘有孕在身，微臣不能侍奉在侧，不知一切可好？
3: 张太医做事老成。
6: 一切都好。那微臣就放心了。微臣改日再来向娘娘请安。
3: 小主如此细问昨夜太医院的布置，可是有所疑问。
6: 我只是揣测罢了。
3: 皇后平日里为人周全，凡事克己，会不会是她因为自己的病，深夜里怕惊动了皇宫，不宜张扬？既然不宜张扬，就无需嫔妃连夜侍疾了。皇后娘娘克己复礼也罢，醉翁之意不在酒也罢，既然咱们与皇后娘娘同心同德，就不得不顺水推舟了。
6: 看什么书呢？臣妾看皇上桌上放着一本《左传》，阅读又有兴味。
3: 读到哪一篇了？说给朕听听。郑伯克断于鄢。
6: 老生常谈了，你怎么会喜欢这篇呢？
3: 虽然是老生常谈，可是警世之言总有发人深省之处。江夫人偏爱幼子叔段。
6: 欲取将功而代之，将功屡屡纵容，使叔段引起公愤，才一举杀之。
3: 于帝王之策上，臣妾觉得庄公的举措十分得当。
6: 朕今日屡屡接到弹劾年羹尧的奏折，说他捐狂自傲。
3: 臣妾哪里懂得朝政上的事，只是觉得这篇郑伯克段于鄢还不错。
6: 被你这么一说。
3: 朕也觉得此文字字精到，值得一观。此文有一句最传神有味。
6: 哪一句？
3: 臣妾要皇上猜一猜，看看臣妾与皇上是否心意相通。

0: 嬛嬛，罪得朕心。圣旨到，华妃接旨。
1: 臣妾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华妃年事，笃生令足，持功端肃。
2: 朕承皇太后慈谕，册为贵妃，钦此。啊！
1: 公公有无宣错旨意，皇上只是封本宫为贵妃吗？
2: 娘娘，这圣旨乃是皇上亲笔手谕，断然不会出错的。恭喜贵妃娘娘。
1: 可是先前内务府给本宫送来的，是皇贵妃的官服啊！
2: 那时皇贵妃的福制乃是从前先帝阙惠皇贵妃的福制，皇上说本朝还从未有过皇贵妃，所以一直留着要比照做将来新皇贵妃的福制的。啊，没想到一个阴差阳错，竟然送错了，还烦请娘娘送回呢。
3: 宋之，
1: 是，
3: 把衣服还回去。
1: 是，娘娘，您是本朝第一位贵妃，也是唯一的一位贵妃，名位尊贵，何愁将来不能够位极皇贵妃呀？再加上娘娘您母家军功显赫，娘娘又颇得皇上的宠爱，手掌协理六宫的大权，如此事事顺利，将来若有了皇嗣，岂不更名正言顺了吗？
2: 那便借公公吉言，
1: 那奴才先告退了。

0: 恭喜贵妃娘娘！
1: 你们都下去吧，等行完册封礼，有你们道贺的时候。是。
2: 贵妃娘娘，皇上总得顾及皇后的颜面，还要顾及皇太后，所以
1: 原是本宫痴心妄想的太厉害。

0: 姐姐，我这有上好的碧螺春，最能凝神降火，来喝杯茶吧。华妃她，是华贵妃。哼，华贵妃。好，只恨我没有一个好父亲，好兄弟去征战沙场。
1: 白白便宜了贱人，
0: 姐姐无需动气。华贵妃这样炙手可热，我怎么倒觉得是先帝温熹贵妃的样子呢？温熹贵妃是敦亲王的生母，鄂必龙之女，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鄂必龙只是依附恭高镇主的鳌拜，康熙爷天纵英明都容不下她。
1: 更何况是目中无人、功高震主的年羹尧呢？
0: 近来我倒也有所耳闻，年羹尧见有跋扈之事，遭朝野非议。可是皇上，他也只是一笑了之，不以为意，反而更加厚待了呀。
1: 溃疡烂到一定程度，才好动刀除去，烂得越深，挖得越干净。
0: 这都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倒是姐姐，近来仿佛对皇上很冷淡的样子。要我怎样献媚争宠呢？皇上对我不过是召之则来，挥之则去罢了。
1: 越无宠幸，越易被人轻贱。

0: 华妃读成语录，宫中的姐妹加起来都不及你一半，果真是妹妹最得圣心。
1: 娘娘真是说笑了，皇上觉得臣妾侍奉得宜，臣妾不得不多尽心。
0: 有妹妹侍奉，本宫便放心了。只是妹妹恩宠深厚，也该适时为皇上添一个小皇子才是啊。
1: 可不是吗？不过，但如果只是一个公主的话，也没什么意思。齐妃这话差了，若是生下个聪明伶俐的皇子，自然是母凭子贵；若是生下个呆呆笨笨的，不讨皇上喜欢，反倒是讨人嫌呢。
0: 你罢了，聪明伶俐也好，笨笨呆呆的也罢了，要看怎么去管教。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紧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你们学着点婉嫔，多有福气啊。
2: 其实无论皇子还是公主，臣妾都喜欢。若能像温仪公主一样，多乖巧啊。
1: 齐妃，你听听，连婉嫔都知道温仪比三阿哥乖巧多了。
2: 齐妃娘娘，嫔妾并非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的孩子一来，富察贵人的孩子就没了，你在这儿得了便宜还卖乖，难不成你克死了富察贵人的孩子，现在又想来诋毁本宫的三阿哥吗？
0: 好了，别再胡说了。你也是，位分这么尊贵，又是生下三阿哥的，何必去和婉嫔他们计较呢？白白落人画饼。
3: 臣妾何曾想与婉嫔计较，只是臣妾毕竟是三阿哥的生母，怎么能不帮着三阿哥呢？
0: 你是生下三阿哥的，本宫也是看着他长大的，本宫疼他不比你少。
3: 臣妾自知年老色衰，皇上已经不疼爱臣妾了，只是臣妾失宠不要紧，可是三阿哥毕竟是皇上的长子啊。
0: 你是伺候皇上的旧人了，皇上怎么会不疼你呢？三阿哥好歹是皇上唯一一个已经成年的皇子，婉嫔的孩子再怎么追也赶不上的。不过话说回来，婉嫔目前得宠，又和你一样是汉军旗下武旗的出身，他的孩子一生下来保不齐还真能和你的三阿哥平起平坐。
3: 娘娘，
0: 顺治爷当年不就曾经执意要立刚出生的四阿哥为太子吗？不过你放心，到时候皇上真要立幼，本宫一定会劝阻。
3: 顺治爷的四阿哥不是在襁褓中就死去了吗？
0: 是啊，真是可怜，要知道一生下来就会死，倒不如不生。哎呀，阿弥陀佛，本宫怎么可以说这么造孽的话呢？

0: 给齐妃娘娘请安。娘娘，
1: 什么事啊？
0: 不是嫔妾多嘴，还请娘娘不要站在夹竹桃下。
1: 哼，那又怎么样？
0: 夹竹桃的枝叶和花粉都是有毒的，娘娘若是误食了就不好了。
2: 真的？
0: 是啊，幸好婉姐姐住的碎玉轩一带没有夹竹桃，否则的话姐姐怀着身孕更是碰不得。
1: 怎么碰不得？
0: 夹竹桃可是损胎

0: 伤心的东西。在贫怯的家乡，孕妇们都离他远远的。
1: 小主，咱们还要向皇后娘娘请安呢，快走吧，否则就晚了。
0: 嫔妾先告辞了。

0: 你看，果然腰粗了一圈，身子也笨重了。姐姐，快坐下吧。哪里就粗了就笨重了？姐姐的孩子还不足4个月呢。旁人或许还看不出来，可是我自己却知道，这个小东西在我肚子里是越长越大了呢。是啊，都入夏了呢，凤凰花都开了。我记得纯儿。
1: 是最喜欢凤凰花的。前两日我已经去宝华殿给纯贵人上过香了。我有着身子要避忌，否则朕应该亲自为他去上柱香，让他保佑我，能替他报仇。
0: 姐姐有着身子，什么报仇不报仇的话，孩子听了多不好。
1: 就你这么小心，其实你自己猴急未愈，不必常常来看我。
0: 来回路上着了风，更不容易好。我不要紧，来陪姐姐说说话就没那么闷了。说到闷，我这两天总觉得胸口闷闷的不舒服。
2: 张太医不是开了桂枝汤给姐姐喝吗？桂枝性温，有凝神通气之效，最能缓解姐姐的胸闷了。
3: 我倒是每日都喝，就觉得没什么用。小主。
2: 齐妃娘娘宫里的人来了。
3: 齐妃到难得差人过来。
2: 是啊，传吧。嗯。
3: 奴婢见过婉嫔娘娘安常在。
2: 起来吧。
3: 是娘娘。齐妃娘娘亲手做了一盘栗子糕，差奴婢送来，请婉嫔娘娘慢用。
1: 替本宫谢谢你家娘娘。
0: 奴婢告退。这会儿还真觉得有些饿了呢，玲珑，你也尝尝。这宫里最好的糕点出自翊坤宫，不知齐妃娘娘宫里的东西味道如何？啊？
1: 等等，
0: 姐姐别吃这个。
1: 怎么了？
0: 这糕点有点不大对。 栗子糕应该是甜的，我怎么闻着觉着有股清苦的味道？

0: 姐姐，快放下！这糕点里被人掺了夹竹桃的花粉和汁液。这夹竹桃性寒有毒，有祛瘀止痛之效。可是姐姐胸闷和桂枝汤是大家都知道的。夹竹桃配桂枝，活血祛瘀之效大增，是伤胎的利器呀。
1: 刚才那宫女说，这是齐妃亲手做的。嗯，
0: 是啊，齐妃一定是羡慕姐姐得宠，又嫉妒姐姐有孕，所以才出此下策。我去告诉皇上，姐姐别去，你先坐下。此事若惊动了皇上，皇上势必会迁怒齐妃。齐妃的三阿哥是太后的长孙，太后虽不会理会齐妃。 可肯定会保住三阿哥，三阿哥又是皇上的长子，万一来日继位，第一个便是跟姐姐过不去，到那时，姐姐该如何自处？此事绝不能不了了之。
2: 把这个糕点先拿给张太医看过，再做定论。刘珠，
3: 哎，
2: 拿去。
3: 是。
0: 快。

0: 翠姑啊，你的糕点送到婉嫔手中了吗？
1: 是，只是奴婢不能久留，所以没亲眼看着婉嫔吃下去。
0: 不对呀，照理说吃了就该有动静了，会不会我加的不够多呀？
1: 娘娘别急，咱们再等等。
2: 奴才给齐妃娘娘请安。

0: 皇后娘娘晚安。娘娘今儿怎么没午睡啊？连个宫女都不在旁边伺候着。皇后娘娘，
1: 跪下。

0: 皇上和本宫打算去天坛祈雨，再去甘露寺小住几日祈福，后宫的事会悉数交与华贵妃打理，静妃也会从旁协助。
1: 臣妾会安居宫中养胎，无事不会出门。
0: 那就好。华贵妃的性子你也知道，能忍就忍着，等皇上和本宫回来为你做主。不过你有孕在身，他也不敢拿你怎样，你且放宽心就是。皇上与本宫来去不过十日，很快就会回宫的。
1: 多谢皇后关怀。
2: 皇上和皇后离宫，太后又病着，这宫中啊尽是娘娘的了。
3: 是啊，这么难得的机会，该收拾的人也该收拾收拾了。
4: 奴才给婉嫔娘娘请安。
1: 起来吧。
4: 传华贵妃的话，请婉嫔娘娘到翊坤宫共听事宜。
1: 不是本宫不去，只是今日身子不适，可否代为向贵妃娘娘致歉？
4: 华贵妃奉皇上之命代管六宫，
5: 没见过家小主身子不适吗？前些日子连皇后娘娘都说了，小主有孕在身，连每日的请安都能免则免，何况现在身子不适，就算是皇后娘娘在，那也是不必去的。
4: 华贵妃知道婉嫔娘娘贵人体虚，所以特命奴才来请您。您不去，那华贵妃怎样整顿后宫之事呢？华贵妃代管六宫，那是皇上的意思。娘娘，您可不要违了皇上的圣意呀。

0: 公公说的有理，只是今日本宫身子不适，实在不能成行。
1: 端妃娘娘身体坏成那个样子，自然是去不了，但其他几位妃嫔可都到了，哎，连安常在都在，只等娘娘您一个了。
2: 小主，要不等太医看了以后再去吧。
1: 婉嫔娘娘还是请吧，别晚了时辰叫娘娘生气，反而大家都不好。
0: 你且去外头候着吧，我更了一遍去。
1: 得嘞，那奴才就在外面候着了。
3: 娘娘已经打发了周宁海去请，婉嫔一定会来的。
4: 皇后都得让着本宫三分，本宫谅她也不敢不来。
3: 其实娘娘也无需在这个时候和她置气，时候还多着呢。
4: 要打压一个人，就要在她最得意的时候。如今婉嫔仗着有孕最得意，本宫就要在这个时候给她一个下马威，让她知道在本宫身前，只需有侍奉皇上的人，不需有分得皇上宠爱的人，更不需有与本宫争夺宠爱之人。
0: 给贵妃娘娘请安，嫔妾晨起不适，所以来晚了，还请娘娘恕罪。
4: 知道你有孕在身，难免娇贵些，起来吧。趁着这段时候得空，宫里也该好好的整治整治了。宫中的宫女太监拌嘴打架，无非是依仗着各位小主的权势宠幸，奴才如此必然是上梁不正才下梁歪。譬如富察贵人当日借着自己有身孕便恃宠而骄，倘若还有人不知教训继续步富察贵人的后尘，那就太不应该了。婉嫔，你可知罪啊？今日各嫔妃齐聚翊坤宫听事，婉嫔无故来迟，不无本宫，还不快跪下！
0: 嫔妾知错，方才就已请罪。
4: 如今便目无尊卑，倘若来日诞下皇子，你又要怎样呢？岂非整个后宫都要跟你姓甄？
0: 贵妃娘娘虽生气，但嫔妾却不得不说，富察贵人有孕时，皇上和皇后都加以照拂，这不是为了富察贵人，而是为了宗庙社稷。嫔妾今日也并非无故来迟。就算今日嫔妾有所冒犯，但上有太后和皇后，方才贵妃娘娘所说的后宫随真姓，实在叫嫔妾惶恐。
5: 贵妃娘娘说了半日口也干了，不如喝上一盅茶歇上一些。婉嫔她纵然有错，也请贵妃娘娘让她起身再说话吧。
4: 女子以妇德为上，婉嫔真是巧言令色，以下犯上，目无本宫，罚于翊坤宫外跪送女戒，以示教训。
5: 娘娘，外面烈日甚大，花岗岩石坚硬，婉嫔有孕在身，不能跪在那儿啊。
6: 还请贵妃娘娘恕罪，请娘娘看在姐姐有孕在身的份上，饶恕姐姐。
7: 娘娘责罚婉嫔事小，若是龙胎有个闪失，皇上和皇后回来一定会责罚娘娘的。
4: 宫规不严，罪当加以整治，皇上跟皇后在也会是这样。难不成你要以皇上与皇后要挟本宫吗？
6: 还望娘娘顾忌皇上。
4: 婉嫔，你是自己走出去，还是本宫命人扶你一把？

0: 嫔妾有错自然要罚，可嫔妾身怀龙印，实在不能常规，还请娘娘三思。
1: 你当本宫是傻子吗？你的胎一直安好，且已过了头三个月，早就已经稳定了。本宫也问了太医，怀孕的人跪上一个时辰也不打紧。
2: 干什么？
0: 不可！不，小主，嫔妾领罚，是因为娘娘奉帝后之命代执六宫事务，公道自在人心，非刑罚可定。
1: 好，本宫就让你知道，这公道是在我年世兰手里，还是在你所谓的人心？好好诵读，读到本宫满意为止。
3: 婉嫔有孕，实在不宜跪着。
1: 有孕在身就可以藐视宫规吗？本宫瞧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你既为他求情，不如陪他一起跪吧。
0: 惠贵人并非为嫔妾求情，请贵妃娘娘不要迁怒于他。
1: 若本宫一定要迁怒于他，你又能怎样？

0: 这胆子敢在这儿吵闹，
1: 人命关天还请公公放行。
0: 你进了这儿也进不了里头，惊扰了太后，几条人命都不够抵的。
1: 太后，
2: 快走快走。
1: 太
0: 后，要不是看你是碎玉轩的，早就把你拖到慎刑司打死了。走。
3: 哎，浣碧姑娘，你怎么在这里？
1: 阿晋，你怎么在这里啊？
3: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啊？我陪着王爷进宫呢。
1: 阿晋，王爷呢？
4: 卑若第一，孤生女三日，卧之末下，弄之瓦砖，而摘膏也。
5: 来人呐！
4: 卧之末下，
5: 打。有身子的打不得，就打那个没身子的。
6: 这
1: 不能打，不能打！不小心，小主小心呐！不能打，小主，贵妃娘娘，
5: 你若再敢偷懒，你的好姐妹就得替你受罚。
1: 贵妃娘娘，嫔妾身子实在不是。
5: 你们瞧瞧他呀，可真够笨的，连装病都装得跟富察贵人一模一样，也不想想这理由找多了谁都会烦的，也不换个由头吗？
1: 皇儿，小猪，皇儿，皇儿，
7: 小猪，
1: 皇儿，你小猪，皇儿，
2: 起来，
1: 小猪，
2: 起来，
1: 皇儿，小猪。小主怎么了？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

0: 你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4: 妈妈，拜拜。
5: 男士，把我带走。
3: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6: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权。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4: 这一年他有盼吗？
1: 从前的人，
15: 一眼定死。
1: 从前的事儿，
16: 这叫超短裙。
17: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18: 打破铁饭碗。
19: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0: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3: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2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牛栏山酒厂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假期第四天，继续祝大家假期快乐，
1: 假期快乐。民以食为天，特别关注国庆假期特别策划京味儿国庆，为您推荐带您品味舌尖上的北京。
0: 要说今天这道京味儿呢是相当特别，有人十分喜欢，有人相当拒绝，很多人就好这一口，还有很多人慕名来挑战。特别关注，友情提醒，第一次尝试一定做好表情管理。
2: 北京小吃有一怪，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就是只开半天。这里呢就是天坛公园北门的东小市街胡同，在这里啊藏着一家豆汁店。这家豆汁店呢是从每天早晨的5:30开到中午的12:30，现在是上午的10:00。您看着队伍排的，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3: 我从廊坊来的，从廊坊来的也是特意喝豆汁来的。
4: 我浙江来的，因为网上大家都在喝，人说比较特别的味道。
5: 从苏州这边过来的，因为听说北京豆汁很有名嘛，带女朋友过来打卡一下。
6: 在小店门口长长的队伍中，记者发现有好几位老外专程解锁这地道的北京味道。让记者惊讶的是，这些老外明显是做过北京攻略的，点菜的时候说的是中文。
7: 套间
8: 一碗，
9: 好嘞，
6: 豆汁。虽然说的还不是那么利落，但这一看就是奔着北京豆汁来的。小店里挤得满满当当，中外游客们一起拼桌，很有意思。
9: 北京豆汁 ，and when I tasted it the first time, it was difficult, but the more I have of it, it's becoming nicer and nicer.
6: 从最初对独特口感的新奇疑惑，到沉浸式体验北京胡同里的市井烟火。这浓浓的北京豆汁儿早已跨越了语言。
10: And now like, I try to find like, as many dishes as I can. So, and this was one of my favorites.
4: 因为我自己是北京人嘛，我非常爱喝豆汁儿，所以我想带外国朋友尝一尝北京特色，看他们喜不喜欢。我觉得他们喜欢，他们喝的不少。
10: 嗯，有点酸。
4: 胡同的美食更加地道，更有北京的特色。
11: 能想到这么多人排队吗？
12: 没想到，一早点店搞这么狠，我就排了将近有一个小时。
13: 这豆汁的好坏啊，它喝在嘴里啊是酸的，然后咽下之后嗓子眼有点回甘，这种豆汁就是发酵的正好的时候。
14: 老有这个外国友人来嘛，所以有时候呢对话对不上，所以我们也要求员工啊学习外语，好跟那个外国人交流交流啊，也让他们认识北京的豆汁。
6: 传统烟火气受热捧的背后，是移动便捷支付的加持，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国数字生活的便利与温度。
9: So I'm using Alipay to pay for everything in Beijing, and it's quite easy because I can use it for a lot of things other than paying.
6: 本地食客的偏爱，外地游客的追捧，外国友人的打卡。北京豆汁儿正走出胡同，跨越语言，让更多人爱上这地道北京味儿。北京台报道。
0: 目前北京大风蓝色预警中，预计到今天傍晚，北京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西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1: 秋风起，秋意浓。不过这个国庆假期活动很多，优惠也很多。接下来我们的记者为您特别整理了一份假期文旅福利，请您收好。
15: 这个假期，北京的体育比赛精彩纷呈。顶级乒乓球赛事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在首钢园开战。石景山区今年再度升级宠粉大礼包，穿上 WTT 赛事文创 T 恤就是行走的票根。在首钢园、六工会、永定合集等10余个重点商圈，石景山游乐园、法海寺等10余个景区景点，20余家酒店和上百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16: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

0: 酒店的住宿折扣、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1: 正值秋季，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芦苇季拉开帷幕，依托万亩芦苇湿地，打造了沉浸式芦苇主题游玩场景，沿湖步步皆景，随手都能定格绝美秋日大片。为配合主题，假日期间芦姓游客还可免票入园。此外，景区还推出两天畅玩权益卡和集散中心直通车，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2: 是特别的出片，芦苇都是金色的，而且水面也是碧波荡漾的。
3: 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我们用这种丰富的秋日体验和细致周到的这种服务保障，让游客在绿水青山间欢度国庆假期。
1: 此外，国庆假期，房山区周口店遗址、云居寺景区、石花洞景区、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推出免费游活动，顺义区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北京国际鲜花港、汉石桥湿地公园三大景区推出联动福利，留存任意一家景区活动票根，即可解锁另外两家景区活动专属的早鸟优惠低价。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解锁票根经济，旅客凭手中的火车票可享受文旅消费福利。北京台报道。
4: 国庆假期特别推荐，精彩正当时，京郊等你来，
5: 希望您吃好玩好。那这个假期，北京市文旅局也特别推出了十条京郊特色游玩线路，为我们深度体验北京的秋日氛围感提供了官方指南。魔术加上乡野，音乐加上森林，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跟着我们的记者来解锁北京昌平新玩法。
6: 这个国庆假期，国际一流魔术师走进了昌平网红村新庄，在村庄的大街小巷开启奇迹的时刻。来自韩国的魔术师全先生带来情景魔术《烈焰洗礼》，火光之间悬念迭起。国内魔术师朱明珠带来创意魔术《纸飞机》，漫天纸飞机凌空飞出，氛围感十足。美国魔术师麦克米勒献上互动魔术《米勒叔叔的奇迹》，现场直接邀请观众上台一起表演超近景魔术，震撼全场。
7: 那个变纸飞机的就是那个中国魔术师，然后他那个变了巨多那个各种纸飞机，我猜是藏在衣服里，但是藏的真多。
8: 和我们互动很有趣，现在这样学习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玩。
6: 这届魔术大会的一大亮点就是把国际魔术演出从剧场搬到了京郊的村子里，打破了坐在剧院里面看演出的老模式，把乡村文旅和魔术演出结合在一起。整个国庆假期一共有217场演出在新庄和双泉寺轮番上演。
9: We don't work outside much, especially with birds, because the birds can fly away. So working outside, it was the first time working outside like this, but everything went smooth, everything was fine.Doing the street performances, so I'll be doing more kids stuff. So I'm hoping the kids come by.
10: I will make it in the young person and older person together, mix it. So we are together with two young person like a Korean K-pop and the old person. Wow, it's very funny.
6: 另一边，澳北星河森林音乐会也在国庆首日开演，《红旗颂》《绒花》《我爱你中国》《灯火里的中国》，一共12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红色曲目在林间奏响，市民在大自然中沉浸式享受交响乐盛宴。
11: 音乐会办得不错，主要是这边环境好，
12: 希望今后能够举办越来越多这种家门口的活动，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种就是活动带来的幸福。
6: 同日，澳北森林公园2期的美食市集一开门就迎来大批游客，非遗展区、萌宠互动区也人气满满。
13: 我们希望通过让交响乐走进森林、走进居民身边的形式，创造美好的节日氛围，努力创造更多具有新鲜感的体验感的场景。
6: 北京台报道。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正是吃螃蟹的好时候。
5: 金秋时节，辽宁盘锦迎来了稻蟹共生丰收季。那随着北京新发地市场参与建设的盘锦河蟹大市场的投用，产地直供减少了中间环节。
14: 我现在呢是在盘锦市的稻蟹田里，您看这个稻穗啊是沉甸甸的，水里面呢还藏着我们的秋日美味。如今呢正是盘锦蟹集中捕捞上市的季节，蟹农们拉起地笼呢，在一只只美味的稻田蟹呢就上岸了。
1: 盘锦市盘山县羊圈子镇一望无际的稻田铺展成金色画卷，蟹农耿红海正组织工人捕捞河蟹。
15: 这就是起河蟹地笼啊，就是我平时呢就是这一条全是网，给它进网之后，它就往中间走，走到中间之后完了进兜，我们起货是从兜上往外起。
1: 稻田养蟹，螃蟹能为稻田除虫施肥，稻田能给螃蟹提供

0: 栖息觅食的环境，但想要稻田蟹黄满膏肥，蟹农还要投喂玉米专用蟹料，螃蟹吃得饱，蟹黄才能满。辽河水滋养的稻田蟹风味鲜美，在北方市场广受青睐。受气候条件限制，它的生长周期较短，个头相比南方大闸蟹要小。
1: 正常就是母蟹来说，就是一两吧，一两半吧。
2: 嗯，公蟹呢？
1: 公蟹能达到二两到一两，一两半到二两那样的。
2: 它为什么长不大呢？
1: 因为盘锦稻田蟹生长周期短呢。
2: 嗯，
1: 咱们杀蟹苗的时候是五月底到阳历的六月一号，生长周期是三个月。
2: 哦，
1: 南方大闸蟹为什么大呢？人三月份就开始脱壳，人脱五遍到六遍壳，咱们的蟹子是三遍到四遍壳。
0: 今年耿红海捕捞的稻田蟹可以直接送入省部共建的盘锦河蟹大市场销售，实实在在增加了他的收入。
1: 他每天的报价，比如说今天我收32，我送去他也是32。我们蟹农可是直接就送了，没有中间商，中间不需要别人去挣差价了。
2: 哦，
1: 差价钱用我们给得了，用我们蟹农得了。
3: 盘锦盘锦一盘锦绣，一边是蟹农增收益，一边是百姓享口福。
4: 当然了，大享口福的同时还是要注意安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推动河蟹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关键是严把质量关。
0: 在盘锦新发地河蟹大市场头部企业星河供应链的货场里，螃蟹们正在排队过关。首先是验制，蟹农们开着货车来到货场，先要拿出螃蟹倒在特制的验制槽里，由检验员们检查是否有死蟹。
5: 约到了，抽一袋螃蟹，咱验验，随机抽的啊，看这螃蟹有没有死亡，看它的规格是多大的。
0: 随后工作人员就会随机选取20到30只左右的螃蟹装进网袋，放进边上的大蒸锅里蒸，20分钟后螃蟹就熟透了。检验员拿出螃蟹倒在检验台上，熟练地掀开蟹盖查看蟹黄饱满度。
5: 主要是看这个黄，因为稻田蟹吃的是黄，
6: 这个好像就特别饱满。
5: 对，特别对，饱满、
6: 哦、
5: 特别的有肥度。你看这个就稍微有点空，
6: 那这就算不合格吗？
5: 对，这就算不合格的。咱不正常抽检20到30只吗？
6: 嗯，
5: 不能超过1只到2只，那咱才能去收。
0: 验制后的螃蟹还会经过冷库控温、分拣、打包等工序，才能开启自己的奔赴消费者餐桌之旅。
7: 分拣工人进行腰秤，按照他这个发货量，每单如果是2斤的话，就全装2斤装。
6: 在这个分拣的过程中，实际上还可以对这个蟹的质量再有一道把关，是吧？
7: 对，在它分拣的时候可以看出里边有死蟹残蟹，直接就挑出来了。
0: 盘锦河蟹是辽宁亮眼的农业金名片，为了助力盘锦河蟹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今年2月农业农村部辽宁省共建盘锦河蟹大市场项目就落地东北新发地。北京新发地派驻专业管理运营团队，为盘锦河蟹建立统一标准与定价体系，目前已有200多家商户选择入驻。依托新发地全国流通资源优势，实现蟹农直连电商平台，产地直供全国市场。
8: 我们进入起来之后，标准统一了，就是一两的、二两的、三两的都给标准统一了。消费者呢，就拿不同的价格去买不同质量的河蟹。第二个，价格也统一了。我们形成一种螃蟹的价格指数，一也保证给全国消费者保证质量，也给当地的种植者呢也提高他们的收入。假冒伪劣的一律不能再进入新发地盘锦分市场。
0: 满载稻田蟹的货车前一晚半夜发车，次日清晨6点前就抵达北京新发地社区团购供货区。
9: 因为我们6点半差不多要提货了，所以说基本上6点就必须得到了。对，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稻田蟹，保证的大家都吃到的都是必须得是当地最正宗的，而且新鲜程度都是最好的，全都是活着来的。
6: 这个车里面温度大概是什么样的？
9: 在2到4度吧。差不多。
6: 冰箱冰鲜的温度。
9: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吃不了的话，就是说活的情况下，可以在冰箱里边再放个一天也没什么问题。
0: 这家新发地的商户主要是做社区团购的，给北京多个社区供货。目前新发地市场的稻田蟹也主要走社区团购，市场中没有销售。
10: 咱们这个稻田蟹啊，都是全母蟹，因为现在是吃那个黄的时候，而且你看它这个稻田蟹不会说特别干净，它属于是在稻田里边长大的。这个蟹它平时都是吃一些什么小鱼小虾呀、玉米啊就长大的啊，所以这个蟹它非常好吃，很香，非常香，它黄蟹黄特别香。
0: 近期新发地市场稻田蟹批发价随行情波动，每斤大约在48元至58元之间。北京台报道。

0: 国庆假期不仅要大饱口福，还得有精神享受。说个特别推荐，打卡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不仅有精彩演出、赏心悦目，更有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让您满载而归；还有幸运抽奖，让您收获一份惊喜。
0: 时间呢，就是10月5号和6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地点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特别关注热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号发表视频声明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是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实施的恐怖活动。
0: 而此前伊朗媒体称，该事件是旨在将责任嫁祸给伊朗的假旗行动。
3: מנו אסון מהסוג של ה-11 בספטמבר. המפגע עבר הקצנה איסלאמיסטית, הוא בא לרסק את המטוס על נוסיו. אנחנו מבררים עכשיו בחקירה, האם הוא נשלח, ומי ששלח אותו ישלם מחיר כבד מאוד.
4: 伊朗国家电视台此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0: 据美国媒体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其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
1: 调查显示，肇事的副驾驶此前曾在阿曼被禁飞，理由是持极端主义观点。
4: 据报道，这名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是阿曼籍，正在配合调查，并已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报道还称，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
1: 事件发生后，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了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0: 据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当地时间3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一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色列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
4: 根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2号从迪拜起飞，3号凌晨1点左右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据法新社报道，阿基亚以色列航空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的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9月30号，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运营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
0: 目光回到北京，国庆假期前3天，天坛公园客流超过51万人次，预计今天的客流量仍然维持在20万人左右，还是高位运行。
1: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客流高峰，北京东城警方全力守护中轴线上的顶流。

0: 讲那个身份证
1: 的。哦，好嘞，好嘞，谢谢您。我就在新加坡等您，我们那个警车是1045。
2: 早上10点，天坛派出所民警古汉伦正在青年店巡逻，一名游客捡拾到一张身份证交到了他的手中。通过查询，古汉伦很快便联系上了遗失身份证的游客。
3: 您怎么称呼您？
4: 啊，彭少琴。
3: 您那个身份证能好点念？
4: 90040129。
3: 您看一下。
4: 谢。
3: 没有没有，
4: 感谢感谢感谢。
3: 别，您别，千万别再丢了，您这个。
5: 放一兜，
3: 对，放对，放好了，一个大布拉链。
2: 像这样的游客求助类警情，古汉伦昨天就处理了50多起。游客的问询指路，在执勤过程中就没有停过。11点入园人数已经攀升到11.4万，劝导客流，防止踩踏事件的发生，也是警方的重要任务。面对几万人同时打卡祈年店，东城警方引入了每年初一在雍和宫成功采用的方阵式排队，科学有效地控制排队人数。
6: 因为它日均流量20万左右，所以我们采取了这种分段式的这种限流的方式，通过这样我们来控制进入祈年店游玩的人数和游客数量，然后保证我们其他游客的正常的这个游玩体验。
2: 方阵式排队的重点就是将大人流划分为多个方阵，每个方阵近500人，保持行进速度，后面的方阵依次递进，这样就能保障几万人的队伍同时排队，但不出现拥挤踩踏现象的发生。记者在现场看到，几万人的长队绵延近1公里，秩序井然，没有出现丝毫的推搡拥挤现象，保证了所有游客更好的出游体验。北京台报道。
7: 每年10月是全国敬老月，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铁路部门如何把敬老落到实处。
8: 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国铁集团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措施进行了优化，助力更多银发族追寻诗和远方。
9: 这一惠民政策优化后，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期间标注敬字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与之前相比，此次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时间范围进一步扩大，相关优惠车票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购票时，老年人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有效证件，线上或线下购票均可享受优惠。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标识长者优惠字样。此外，只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北京台报道。
8: 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北京的文旅热点南锣鼓巷，
7: 特别关注共享单车智慧运维系统如何让人找车、骑车、停车更聪明更方便。
10: 这里是地铁南锣鼓巷站，作为地铁6号线和8号线的换乘站，这个假期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南锣鼓巷站周边几公里囊括了多处北京最值得逛的目的地，那么问题来了，从地铁站出来前往不同的景点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
11: 用我的腿骑单车，骑那个共享单车，
12: 踩单车吧。
10: 距离不远不近，骑车灵活方便，要我选也选共享单车。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会不会有的地方车太多，有的地方车不够呢？现在是下午1点，我先后前往了南锣鼓巷周边的多个点位，然后我发现我的担心好像有点多余。
12: 停放的都挺好的，
11: 一路上来的时候发现还都蛮整齐的，他们有人在搬运啊挪，这种整理好。
13: 车多了我们直接就运走了，然后少一点我们就麻烦整齐一点，如果这儿再缺车的话我们就从别处往这外边调。
14: 车多了就拉走，车少了就运过来，那是不是得有很多人才管得过来？但其实这片区域在这个假期，这家平台只配备了6名工作人员，6个人怎么盯得住附近多个点位？靠的是平台自主研发的智慧运维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整个区域的共享单车运营状态搬到了手机屏幕上。
13: 就是打开地图，每个点位都一目了然，有多少车子，不用我们瞎转悠了。
14: 车辆数量、运维人员位置、故障车辆信息，在这张地图上实时显示着，就像一个雷达屏幕。但

0: 雷达只能看见，不能解决。如果车辆出现淤积，接下来该怎么办？这就要说到智慧运维系统的第二个功能——自动派单。
1: 你有新指派单任务，请及时处理。
2: 现在来单了，在荷塘的位置有23辆需要拉走，我需要跟前面掉头，大概需要5分钟吧。
0: 系统发现点位车辆淤积，会自动给附近的运维人员派单，这个过程很像外卖骑手接单，基于运维人员实时位置，载具运力自动生成任务，车清走了往哪儿运，答案就藏在这个小火苗里。
2: 一个火的地方有人需要骑车，3个火的地方就是需求量比较大，系统会告诉我们哪儿需求量大，我打算把车卸到这个点位去，这里需要14辆车。
0: 一出一进16分钟，车辆从过剩区向需求区完成了流动。但记者注意到，这个点位系统推荐卸车量为14辆，但张师傅的实际卸车量却高于这个数字。
2: 在这卸了18辆，因为那边是个景点，南锣鼓巷，然后这是个公园。现在中午嘛，中午游客吃完饭，用不到半小时，这全部就骑完了。
0: 系统给的是方向，人给的是方案。和智慧运维系统一样，张师傅心里其实也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系统画不出来。正是他们和这套聪明的智慧系统一起，才实现了车辆的精准流动。看到这儿，你或许会不会有一个疑问，系统推荐的需求量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3: 系统会根据往年的历史数据，结合上级单位给我们的今年假期的客流量数据，同时呢汇集了天气等因素，这样呢系统就会精准地给出每个地区每个点位的车辆需求量。因为我们每辆车都配备这个北斗导航，所以系统就会精准地知道哪里是车辆淤积，哪里有车辆需求。
4: 黄金假期继续关注黄金赛事，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激战正酣，精彩不断。
5: 中网现在已经不仅是顶级网球赛事，更成为假期体育消费和城市文旅融合的强力引擎。
6: 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中网迎来第4个比赛日，这一天也是中国金花集中出战日。钻石球场日场第3场，伤愈复出后的郑钦文迎战赛会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这是两人职业生涯的第3次交锋。比赛尚未开始，钻石球场已经坐得满满当当。下午4点多，郑钦文踏入赛场，全场热烈欢呼。然而比赛进程并不轻松，面对此前交手1-1的卡林斯卡亚，郑钦文首盘一度取得5-3领先，却被对手连追2局拖入抢七，最终以4-7惜败。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及时调整状态，在第7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城。决胜盘，郑钦文延续势头，连破带保，取得3-0领先。此时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请求医疗暂停，最终选择退赛，郑钦文顺利晋级32强。尽管比赛以对手退赛的方式结束，郑钦文赛后谈起第一盘的焦灼时，展现了一贯的坦诚与风趣。
7: 这个时候确实看到了咱们观众有一些抖动，然后我当时情绪有点不稳，看来我还需要多加修炼，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6: 尽管这场比赛打得十分不易，但面对首盘的焦灼，观众席上始终保持着平稳的气氛。
8: 我就是一直能坚信他能赢下这场比赛，现场的氛围还有他的状态，从美网回来以后我觉得都很好，
9: 没有任何的波澜，因为郑钦文是逆转女王，必胜。
10: 今天他和卡琳都打得很好，对他充满信心。
6: 观众的信任得到了回应，这场胜利也让郑钦文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第50场 WTA 1000级别正赛胜利。自2009年赛制设立以来，他是第4位达成这一成就的中国选手。从首轮的共享主场到今天的专属主场，郑钦文用一场逆转回应了钻石球场的期待。
4: 节目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目前北京大风蓝色预警中，预计到今天的傍晚，北京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西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
5: 外出注意安全。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下期快乐，再见。

0: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水运长城，活力充沛，相约时光，奔赴怀柔，开启活力之旅。
1: 怀柔，我们来啦！
2: 这也太逗了！
0: 接力黄花水长城，传递城水诗意。哇！
3: 很帅。
4: 张小龙老师，在我的视野里，他是上蹿下跳。
0: 漂流高空玻璃栈道，体验速度激情。
1: 我们到了。
0: 探秘百年古丽园，品味香甜板栗。
1: 哎，他错了，
2: 你这么掰呀，玲儿啊！
4: 没意思，没意思。
0: 星空树屋下，共叙美好时光。
5: 相爱相杀？
2: 没有相爱，真傻。
0: 究竟谁能摘得活力美食的桂冠？
2: 你看，
4: 哇！我们又解锁了一个有长城的郊区。
5: 那咱都知道，北京很多区都有长城，不过咱们怀柔的长城跟别的地方长城它不一样。
1: 不一样在哪里？
5: 我哪知道？那人家知道。
6: 嗨，大家好，大家
5: 好。
6: 怀柔啊，我是咱们怀柔区的文旅推荐官，我叫宋一晨。
7: 来，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北京唯一的绝景，叫做水长城。它的长城是入水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就能感受到江南水乡的风韵，还有塞外北国的风光。接下来我们有请咱们水长城的推荐人沉浸式的带大家体验一下我们水长城的风光。
5: 哎，好，
4: 谢谢，
5: 太好了，您好。
8: 哎，大家好。黄花城水长城，我是这里的推荐官桂子啊。我们现在站在的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身后的三段长城入水，这个也是景区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咱们看到的水域叫做浩明湖，也是西水域水库。在修建水库之后呢，水位上升，所以就把地势低的长城给淹没在水下了。对，
2: 我给您再讲一点您用得着的历史知识。
5: 你听听，温太医开始传递历史信息了。
2: 这段修长城啊，是我家的祖先先贤们就在督建。那个时候在明朝的万历年间，我家的祖先叫张梦李，鲤鱼的鲤。
4: 听着又像正常说，也有可能纯编的。
2: 这次我可是有据可依的，我跟你说，
5: 是出有名的。
2: 对，来，把450年前你家的祖先干了啥告诉我，我这个已经说完了。450年前，
4: 你说的任何你祖先，我都可以说是我祖先，对不对？
2: 认亲了，我的妈呀！
8: 在长城上，大家也都可以看到有很多个烽火台，这个是用来传递军情的，就是可以快速的知道有敌军来侵犯了。然后呢，今天我们呢也是要来体验一回，在这个长城脚下用诗来传递情报。
1: 用诗来传递。
8: 这是一首关于黄花水长城的诗。家庭组和朋友组，组内自己商量分工，兵分三路到岸边观景台、水面皮划艇和长城入水处的玻璃栈桥。第一网，划船的队员同时从岸边观景台下出发，划到玻璃桥下。这个时候，第二网，桥上的人要把打乱的字板重新排列组合成诗句，便展示给船上的人。然后船上的队员需要记住诗句后再划回来，传给第三网岸上的队友。最后岸上的人要把诗句大声喊出来，率先把诗句传递到终点的队伍获胜。
4: 我去拼那个诗啊，
5: 要不我彩铃第一半。
9: 我要划船。
4: 他跟小月划船。
5: 行，
4: 我裂了。
5: 没有问题，西海岸大怪兽。
2: 我是这个解诗那个，
4: 好的，
2: 传递的，
1: 我俩传递。
4: 我来传达最后的。
9: 出发。
2: 我的天，用不用我扶你啊？
4: 我目前 OK， 主要你比我更让人堪忧。
2: 对，不是，这也太早了。
4: 这个就是说的水墨长城的这个玻璃栈道哈。哎妈，这块
2: 哇，这是石头啊。
4: 我。

0: 没问题，我保护你啊。嗯，我保护你。在底下可铺的直透，这整个是让连着的，让你看到这个啊。修玻璃栈道的意思就让你看到长城入水之后下面是绵延不断的，其实没有断。
1: 哎妈，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哎妈，你太聪明了。
0: 你这个话说的吧，我刚开始以为是真的呢。
1: 谁能想到玻璃栈道是让你能看到底下？你说谁能想到？哎呀，你不说，
0: 我就怕别人想不到，我就快点说出这事儿。我可是真刚想到的，那你想到你不告诉我？我们岁数大了，
1: 我以为是常识。
2: 这两兄弟，你这不是一节奏，
3: 怎么还交叉了？可能朋友组在欣赏美景。
4: 我们要来那种就是
5: 什么
4: 超精益肌肉特写，就这种。
5: 哇，可帅了！
4: 嘿，全是水。再不过三秒啊 ！Let's go，
3: 就要享受比赛，享受风光。
2: 什么叫一骑当先？什么叫奋勇争前？
3: 他得能记得住。
4: 哎，左，右，左。
1: 我在那边。
0: 我呀。
3: 不过这个诗真的是很有挑战性。
2: 这不是那种常规的诗是吧？
3: 对，是。根据水长城专门写的一首诗，所以可能更有挑战性，要临时记忆。
2: 那这更难了，杰米不一定能背过词儿。
0: 咱俩可能组在一起是个，五言绝句。
1: 你别干扰我，我很有感觉现在。城抱碧波连，水没古城垣。我的对。嗨，
0: 水城。壮美相呼，我差不多了。水城相呼应，壮美自由然。
1: 水城是啥？哎，
0: 不是，那你要是说不对，要绝对不对，那只能说城和水，长城和水。来了，来了。
1: Jamie， 啊，城抱碧波连，水没古城垣，水没古城垣。
6: 摘蘑菇 ，forever long mushroom， 尝尝蘑菇。
1: 那哪有蘑菇？城抱碧波连，水没古城垣。
7: 城抱碧波连，水没古城垣。哎呀，你我记住了。
1: 你记住了。
6: Jamie knows. OK， 爷爷。
8: 哎，小心别撞上他。别走了。哎呀，
4: 搁置了。
0: 长城和水，城水相呼应。他怎么进到底下去了？哎，小心！
1: 感觉张小龙老师非常努力，在我的视野里他是上蹿下跳。
0: 哎，这儿呢。哎，哎，壮美。城水相呼应，壮美自悠然。
4: 城水相呼应，壮美自悠然。
0: 对，
4: 咱一人一句，你续下去。
0: 李嘉祥，你能记住吗？
4: 我记住。
0: 我看你够呛啊。
4: 我们努力。
1: 开始返航了。
3: 加油
5: ，Jamie， 冲！哒啦哒啦哒啦哒
7: 啦哒啦哒啦哒。那不可以。
6: 好玩吗？你害怕
7: ？Yeah,
6: cause I don't fall in.
4: 哎，等一下，第一句是啥？忘记了。
6: 第一句是啥？
4: 盛什么水？
0: 长水相呼应，
9: 长水
0: 长水相呼应，
8: 成水
10: 成水相呼应。
4: OK， 成水。OK OK。
0: 白扯呀！我看我吧，我们这有、
1: 那个倒是快的，像傻子似的。
0: 我们有个李稼祥也白扯呀，李稼祥的记忆力，一个我跟你说，小月月的，他的记忆力要超过这仨，另外仨人，
4: 快快超过他们，
1: 配合，注意配合，加油
2: ，Jimmy come back。

0: 瓜。长水相呼应。
1: 什么？
0: 长水相呼应。
2: 真的 ？I can hear you。
0: 哎呀！
1: 大声！大声！
2: 大点声！
3: 长岛冰河。
0: 长水相呼应。
2: 抓回这样人。
1: 长
2: 来一遍，再来一遍。抓说，大点声。
3: 长岛冰河里，水墨古城园。
2: 好，我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3: 长岛冰河里，水墨古城园。
2: 城道碧波
3: 连
2: 水墨古城园，是吧？
4: 确定吗？确定吗？
2: 没问题。
1: 大声大声再来一遍。
0: 城水相呼应，
2: 壮伟最诱人。
1: 城水相呼应是吗？第二句，
2: 壮美自诱人。
4: 嘉宾说的对不对？来，我们来见证一下。
2: 来，比划比划。城抱碧波连，水墨古城园。城到碧波连，水墨古城园。
5: 城水相呼应，壮美自悠然。
1: 城水相呼应，壮美自悠然。
2: 哎，所以获胜者是。
4: 我最开始听到的是家庭族的答案，
2: 没错，一如既往，毫无悬念。
4: 这首诗就充分地描绘了我们水长城的特色和景象，在玻璃桥水面和我们所在的位置三处分别都可以看到长城入水的景色。哦，这个在北京是独一无二的。
2: 哎，这城抱碧波连，就是说这个长城它环抱着碧波。
4: 是的。哎，
2: 后面是水墨古城园，
4: 就是长城入水的景象。
2: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5: 城水相呼应，长城戏水，
4: 对，
5: 一个美好画面，壮美自悠然。
4: 对，又有长城的壮美，还有这个水的优美，
2: 不禁感叹，好诗，好诗。
4: 是的，哎，古人用石头建黄花城长城，传递军情。哦，我们在山水古迹间驻足，登高揽胜，传递诗情。长城所承载的守护之情，跨越千年，在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活力。哎，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与他们会合。这个山谷小火车是沿着溪流往景区的最西端开的。这条线呢，整个全都是峡谷溪水，也是避暑的好去处。
6: 小时候就会趟这种小溪的，上面有些石头特别漂亮。
7: 你可以搓澡，
8: 可以搓澡。这是嫁到辽宁的，它可以搓澡，对，
7: 可以泡澡。
4: 这个是山泉水，里边的矿物质非常多。
2: 再多说一句，它真往下跳。
5: 感觉现在我们在一个车厢里面，大家叽叽喳喳的感觉就是小时候
6: 秋游。对，
5: 班主任根本就拦不住大家，但是大家就是出门玩很开心。
6: 别讲话了，别讲话，然后大家还是愿意在讲。
8: 安静，安静，
7: 对吧？哇，
6: 好有老师的感觉。
4: 对，这个是漂流，一会儿咱们要参加的。
9: 好唱吗？
4: 不唱，速度比较快。
10: 现在的
4: 漂流的最高点。
5: 太高了，
7: 太害怕。
8: 出发，走。
4: 大家看，我们面前的栈道蜿蜒曲折，像是浓缩版的水长城。咱们从山路到水路，换一种方式来体验我们的水长城的山与水，激情与速度。我现在来说一下一会儿咱们的漂流规则。两个人一条船，朋友组和家庭组，每个组分别坐一个人，然后沿途会有抓拍打卡的这个摄像机，抓拍到全脸的数量多的队伍获胜。但是如果同一条船抓拍到两位队员的脸，那就作废。
2: OK，
4: 咱们现在可以分组了。
2: Jimmy， choose your partner。

0: OK，
1: 我啊
0: ，OK， 对 ，OK，
1: 对，其实我们这有一个游戏黑洞，我就把它配给杰米，反正是也输，你就是算了。
0: 不是，来来，月儿有话说，月儿你愿意跟谁配？你愿意跟谁配？
2: 展家。好。
3: 我选彩玲姐，好啊，那我来。
0: 那咱们郑小龙看来又坐在一条船上了。来，太医，请上船。
1: 行，郑导。哇，这有点高哦。
0: 这咱最高点。要走了？啊，
1: 走了，走了啊。哇。不，你影响我拍照。
0: 哎，可以可以，这速度能接受哈。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能接受。
1: 可以。
0: 哎呀，还挺舒服啊，这小船凉快的，
1: 很舒服。
0: 这挺激烈呀，这个，这挺激烈呀，这个。
1: 我嗓子眼都拍上了，
0: 这不是咬人？
3: 主要是全脸露出来了吗？
1: 我觉得我觉得他够呛，
0: 我觉得略胜一筹。
3: 来吧，开始我们的浪漫旅程。所以前面这个是第一个摄像头吗？
4: 你就是摄像头吗？
3: 哎呀，我有点担心，我跑得太快了。我其实我是害怕的。
4: 那咱俩现在下去也不行啊。

不能。哎，我这边好多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呦呦呦呦！哎呀呀！哎呀！

0: The number three camera.
1: Jenny! Hey! 你哭了？
2: 没哭。
1: 他哭，他想你了。他哎呦！哦。
0: 苗人看你会哭，
1: 想你了。
2: 我没哭，
1: 想你了，
2: 我挺住了。我们还有一组伙伴呢，哎，我觉得那一组的画面会非常的美好。
1: 哥哥带着妹妹的小感觉。
0: 来，我看看，来。
1: 啊，我俩都有。
3: 这张算作废。
1: 这也抓得着吗？
0: 这也不算。哎呀！
1: 这张就赢了吧？
3: 对。
1: 这张郑晓龙组合正赢了。
2: 不是，为啥都只排后边啊？
0: 这样你俩就对冲了，一比一。小月几个？
4: 啊，
3: 你们俩好全啊！
5: 对，
3: 对。但是这一张我觉得算不算挡上了一点点呢？把小宝贝儿挡住了，您露了全脸。
1: Jimmy 不可能输啊！
6: 这期的主题叫做活力怀柔，三家大厨的菜品要体现出活力怀柔的主题来。
7: 话不多说，有请出我们的三家大厨。
6: 没问题，有请莲池山庄代表队。
8: 金鲟卷出千重浪，一口咬下满春光。耶，
6: 欢迎蒲之谷山野厨房代表队。
9: 石锅一沸，山峰起，板栗牛肉满元气。
6: 第三支代表队，寻香味寻鱼八吃代表队。
10: 欢迎，活色生香一锅居，
11: 健康福味人人喜。
6: 紧张的时刻即将要到来了，我们这边先看看莲池山庄代表队，咱们今天带来的特色菜品是什么呢？
12: 栗香金鲟卷。这道栗香金鲟卷可谓是一场献给味蕾的活力盛宴，取怀柔的特色板栗跟鲟鱼的鱼肉新鲜腌制30分钟，与搅打成馅卷入现摊的鸡蛋皮粥，沾取玉米淀粉面包糠，
7: 这道菜你觉得怎么体现出它的活力呢？
12: 因为鲟鱼是活的。
6: 说得好，哎，就这一句话，
7: 是不是
6: 了不得？
11: 活鲟鱼和板栗叫活力，哎，
7: 好啊，
6: 还是背后有太医啊，有神人相助。
9: 咱们这道特色呢，叫蒲之谷石锅牛肉，

0: 先将牛肋条、牛肉、牛蹄筋炖至软嫩，加入各类的香料炖制数小时。这道菜的创意之笔呢，就是加入了我们本地的一个板栗，板栗是吸饱了牛肉的香味和酱香味的精华，石锅一上，热气翻涌，增添沁人心脾的元气补给。
1: 我们做的是一道生焗椒麻鲟龙鱼，采用了粤式的生焗工艺和川菜的麻椒工艺相结合，全程不加一滴水，把鱼肉的鲜味锁在锅里，让大家感受到真正的活力的鲟鱼风味。
2: 我最期待的还是普之谷的这个石锅牛肉，因为哎呀，录了这么多期了，就看大家狼吞虎咽的吃的就是普之谷他们的厨师做的菜，如果还是这两位厨师厉害了，
3: 今天晚上确实是不顾自己的形象，就是狼吞虎咽吧，可以说，所以我是觉得我更期待一些这个山野厨房的厨师们做的，
4: 还是非常期待山野厨房的这个石锅牛肉。
2: 要不你说个中午的，我这中午吃的也很好吃。
4: 行，
5: 还带这么盘的，
4: 我支持中午的这个鲟鱼八
5: 珍。你真是听话呀！
6: 我支持莲池山庄，因为栗子和鲟鱼大家都单独吃过嘛，但是栗子和鲟鱼怎么结合起来，这个还真的蛮期待的。
7: 那现在，
8: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怀柔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我觉得都好吃，就那个主要是这个牛肉更好吃点，它炖的特别软，然后它吃完它不塞牙，也特别入味。
1: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个熏巴吃，我可能个人也比较喜欢偏口味重一点，然后它有一点麻辣的感觉，会比较倾向这个。
2: 我非常属意于熏鱼巴吃熏香味儿，他家这个椒麻香做的太出彩了，既没有抢了鱼肉的鲜美，又有它非常特色的风味出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做的太棒了啊，太好吃了。
3: 岳小岳，
4: 那个山野厨房，因为我平时吃牛排，我嚼的是不是都很硬？这个呢，我很少吃这种软嫩的这种。
5: 还是牛肉，
6: 还是牛肉。
5: 我这个人就是特别的专一，从前面来了说，现在我还是觉得好。
7: 熏香味，这个熏鱼巴吃，我觉得它这个鱼非常的新鲜，我吃起来的时候感觉很软嫩，但是呢，里边的中间那个骨又特别的酥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活力之点。
8: 接下来呢，请我们工作人员给大家放票了啊，
6: 请上票。一人三张啊，但只能选一张。
8: 喜欢哪道菜，在背后写上你的推荐，并且郑重地签上名字。
6: 那究竟有哪支参赛的餐厅能够代表怀柔，出席我们京郊美食大赛最后的总决赛呢？
8: 请投票。
6: 现在我们暂时领先的是熏香味熏鱼巴吃七票。来，现在我们的第二桌朋友请投票。

0: 目前鲟鱼八吃暂时领先四票，而最终的决定权就是我们现在朋友组所在的这一桌了。胜负成败在此一举，究竟怀柔的总冠军会是谁呢？现在请投票。
1: 到底花落谁家完全在他们这一桌的手里。
0: 怀柔的总冠军

0: 会是谁呢？
1: 我们莲池山庄的栗香金巡卷呢是6克，普之谷山野厨房石锅牛肉15票，寻香味徐鱼八吃的椒麻寻龙鱼一共是19票。好，恭喜。
2: 所以我们本站获得本届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金超怀柔站的冠军是
1: 寻香味
2: 寻鱼八吃，
0: 恭喜。那现在就有请到我们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岩为获胜餐厅颁发奖牌。
3: 首先恭喜咱们的这个寻香味寻鱼八吃啊，这次代表我们怀柔区进入了我们相约时光第二季的这个总决赛，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边多来怀柔，因为我们现在打造的呢就是黄花漫城的这么一个名片，不用特种兵式的旅游，慢下来享受怀柔带给大家的情绪价值，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怀柔当成自己的家，我们也在怀柔一直等着大家，
2: 更多好玩的地方我们相约在相约时光第三季。那不管怎么说，我们先要一起喊出今天的口号：
4: 北京最美，
2: 怀柔最美，怀柔站圆满成功。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相随。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

0: 新 ZAZU 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权。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十一假期心血管专家聚会都聊啥？
5: 一个谁头发还剩多少，一个谁体重多了多少。
6: 不吃哪有力气减肥啊，还是吃吧。
4: 为啥他们这么重视体重问题？
5: 脂肪组织是会让我们的全身和心脏发炎，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麻烦事儿。
4: 他们又是怎么减脂护心的呢？
7: 然后我们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慢一点对我们的耗能会更多一点。
4: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8: 每天一道年代菜，
4: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9: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10: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苏带鱼了。
4: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11: 油和糖降到最低
12: ，N3 系列的脂肪酸，
11: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12: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4: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13: 国庆快乐。
14: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5: 这一年他有盼头。
14: 从前的神，
16: 一眼定神。
14: 从前的事儿，
17: 这叫超短裙。
18: 你落后啊！
14: 从前的坎儿，
19: 打破铁饭碗。
20: 辞职了，没下。
14: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1: 越来越好。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4: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上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你也不用着急着给我回复，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周一我去深圳，你周一之前随时给我答复。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1: 好，谢谢 Miss 吴，拜拜，
2: 拜。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城市。30多年，所有的苦乐成长都印刻在这个城市的水土之中。我也羡慕过电视里杂志上那些四海为家的自由人，梦想过有一天我也能说走就走。但是牵绊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是这夜以继日的繁华，还是了如指掌的街道，还是只是某几个人他们的样子，他们的笑，相处的时候沉醉的气氛？

0: 哎，那找你了吧。
1: 火锅试一下。其实以前经常从这儿路过，不知道里面还有一个酒吧，也真没想到你这么晚还跟朋友在一起玩。
2: 是啊，要不然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一个人在家忧伤痛苦，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唐小姐，我听说我走了以后 Knowledge Group 对于谁做部门经理这件事情有很大的争执，好像是吧？
2: 所以我明天还要面试几个人。
1: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冷静地想了一想，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你做这个决定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在晨星这么多年，我的工作一直是很认真也很努力的，而且在工作上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我在想，如果你这个气消了，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让我重新回到晨星啊？
2: 我让你走的时候说过还会让你回来吗？
1: 我可以做一个保证，我保证在工作上比以前更加努力，而且跟工作没有关系的话，我绝对不会收。
2: 如果犯过的错误是这么容易就可以弥补的，那还怎么让别人引以为戒？我再次告诉你，搬弄是非在我的团队里从来都是比算错重要数据，甚至比丢掉一个重要客户更严重的问题，是不可原谅的品质问题。
1: 唐小姐，其实你仔细想想，你站在我的立场上想想，我的情况挺特殊的，而且现在好了，罗子君已经走了。
2: 对不起，谁走了你也不可能再回到晨星了。当然，除非我走。

哎，小董，明天中午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我想请你帮个忙，是，我跟你娘太欺负人了，我必须要让她知道，一个人不可能永远这么走运的。

0: 玩具吗？
1: 没有，对，的确有。那它很纯净，可是它会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的洗净力。
2: 妈，妈。
3: 哎呀，七点了呀！
2: 十一点多了，哎呦，平儿睡了已经。
3: 哎呀，睡了。哎呀，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找什么工作呀？这么晚？
2: 你们吃饭吧，我给你热上。
3: 啊，不用了，我都吃过了。
4: 哇，你吃过了呀？吃过了，那我就把这蛋饺带回去了。明天中午呢，我给你崔叔叔做个蛋饺汤。哎，对了，你工作搞定了没有？
3: 工作嘛是差不多搞定了，就是呢，可能要离开上海。
4: 出差啊？他一个月几次呀？哎呦，你说你从小到大，你除了旅游，你就没有在外面住过，你能适应吗？不要说你了呀，我听你说你要离开上海，我舍不得呀。
3: 是的呀，所以我就说我再考虑考虑嘛，毕竟你跟子群都在上海的。
4: 所以呀，跟他提条件。如果工资给的低的话，不去。如果说工资给的高嘛，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啊。
3: 我洗澡去了。
4: 好呀，那你去洗吧。那我走了啊。哎，对了，你有功夫啊，跟你妹妹好好的聊一聊啊。我觉得她的事情简直太让人不省心了。哎呦，我走了啊。

0: 让浩厨阿姨帮忙看着，我有话跟你说。
1: 我们这儿打烊了，
2: 明天吧。
0: 我说完就走，我得赶紧回去，一会儿弟弟醒了看我不在要哭的。你别相信阿辉的胡说八道，他为了气你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的。
1: 你说过要跟我离婚，你说过你喜欢他，你亲口跟我说的。
0: 那是以前说的，我就这么一说，但我什么都没做呀。而且你不是也说过，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不会跟我离婚的吗？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如果他不是当着我的面给我戴那么大个绿帽子，我到现在还觉得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但你不知道，只要是个男人，
0: 什么都不是问题，不就好了吗？我们就把这些都忘了，我们重新开始，不行吗？你、我还有弟弟，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不管以后日子过得苦也好，过得开心也好，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好吗？
1: 罗子群，我以前是个混蛋，但我努力在改了。我成不了像老朱和贺涵那样的人，但我至少为了你和儿子，我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混蛋了。
2: 老卓也觉得我现在好多了，可是现在你和你外边那个男人
1: 反倒成了混蛋了。
0: 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俩真的没有关系。而且你放心，他问我借的钱我一定会要回来的。你就别闹了行吗？哎，李强，你别闹了，别生气了。
1: 我承认我以前是个烂人，但烂人也有烂人的底线。

0: 以前的账本做的向来不够仔细，到了月底统计的时候总是不能平账，所以我又重新整理一下。
1: 哼，这样子的账就从来没有清楚过，你来了以后算是把它理得很清楚了。
0: 该清楚的时候还是要清楚。
1: 哎，我想弄清楚一点啊，自从你回来以后把这个店里捋得井井有条，还真不一样了。可是为什么你对我突然间变成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是为什么？
0: 你不是想找一个好员工吗？
1: 你以前也是好员工啊。
0: 我以前也以为我是一个好员工。
1: 你是好员工啊，你可以说还是我的好朋友，小朋友。
0: 朋友？你相信男女之间有所谓亲密无间的友情吗？成为真正的朋友吗？
1: 啊？
0: 你有过吗？
1: 没有。
0: 所以，做一个好员工是我能够想到唯一一个长久的让你需要我留在你身边的办法。厨房的灯管坏了，我叫了师傅明天过来帮咱们换一下。

0: 出去，出去！
1: 子群，嫁给我吧。
0: 你信不信？信不信我打你出去？不是，不是，你干！你干什么呀？我还没离婚呢。再说了，我也不准备离婚。
1: 一两个月前是你说爱我要嫁给我的。
0: 是，一两个月以前你说你单身，你没有结婚。你倒好，说消失就消失。等我有点钱，你就问我借钱。我想问你啊，你现在自说自话跑回来说要跟我结婚，你是不是有病啊？还是我有病啊？我吃过一次亏了，我告诉你，我不会再上当了。
1: 子群，是，以前是我做的不好，但再怎么样，我总比那个白光好吧？
0: 对了，说到白光，我还要说你，那你凭什么这么说啊？凭什么当着白光面这么说？你刺激他，也刺激我，你为我想过没有啊？
1: 你们应该离婚。
0: 离婚怎么办？离婚以后跟你过，你养活我跟儿子，你凭什么养活？你的钱还是问我借的呢？
1: 我发誓，等熬过这段日子，情况会慢慢好起来的。再怎么样，总比那个白光强。
0: 好好好好，你好起来再来找我，行了吧？
1: 子群，你以前没有那么势利的，你不要那么势利好不好？
0: 我以前跟你呢，因为你是发型师，有一技之长，给我剪头发免费，还给我和弟弟花钱，这么比起来，你当然比白光好了。但我现在想想，哎，那些都是骗人的。你要真的是单身，一个月好几万，你凭什么找我呀？
1: 什么样的人配什么人，眼高手低不行的。
0: 是是是，我是不行，我没出息，活该找你这样的人。但是我想明白了，我得为自己，得为弟弟多着想。你说那是势力，但我觉得那是我生存本能。你想，一个男人每个月把工资交给我，一个男人问我借钱，哎，你想，你选谁？
1: 你不能看现在，你要看谁更有未来。
0: 我不看未来的，我只看现在。
1: 子群，为了你我都离婚了，你还跟我算账？女人狠起来，男人真是赶不上。
0: 我那是被骗怕了，我要保护我和弟弟。拿着，从此以后不要来找我了，但是钱要还给我。来来来来来，别挡着干活。

0: 子群啊，你坐下来一会儿好不好啊？你这样跑来跑去不行，待会儿妈妈做完手术出来，我们还要节省体力照顾她的呀。
1: 如果再给我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一点都不怕累的。我有的是精力跟体力，但是万一。我一直叫他去看病，他说他没事啊，他老是说他没事的呀，他一直说他自己生病。
0: 子群啊，我没想到崔叔叔还在等着他回去，想到两个女儿的生活还没有安顿好，他不会舍得就这么走的啊。好了，过来。
1: 你说我平时是不是对他太凶了？可是他平时对我们也很凶的，你说对不对？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别人家总是和和气气，我们家总是吵吵闹闹？他对崔叔叔态度很好的，等一下他出来，我要问问他，我要好好问问他。
0: 我问你啊，跟白光说了吗？
1: 没有，我爸白光来了，他更加生气。那你呢？你有没有告诉贺涵，还是陈俊生？你知道吗？其实妈妈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两个，特别是你，对吧？为什么人家家找个老公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们家的女人找个好老公那就这么难呢？
0: 等妈妈醒过来，我会跟她说的，我一定会去找一个让她放心的。稳定的男朋友，我主动去找，我跟他说让他放心啊。
1: 我还是打个电话给白光吧，让他把儿子带来。万一

0: 病人家属，跟我来一下。
1: 好，
2: 我出去了，你看。

0: 病人虽然醒了，但只是暂时的。胶质瘤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淋巴结。
1: 还能坚持多久？
0: 这个嘛，我也无法知道，因为病人随时还会再陷入昏迷，所以家属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1: 谢谢。

医生怎么说？

你没跟医生说，妈年轻的时候被车撞过，人家都说没希望了，妈不是还活着，妈不孤单命大的呢。医生说了，你没事的。啊，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们两姐妹就在这儿陪着你说说话，聊聊天，好吗？放心啊。

0: 吓死我了，醒了就好了啊。我刚听子群电话，我还以为我把贺涵带来了。
1: 海姨，你不要紧张，我认识国内最好的脑外科医生，等一下我给他打一个电话，跟他们讲一下您的情况，听一下他们的专业判断。
2: 真的？那现在就把我妈转到你说的那个医院行不行吗？
3: 子晴。
2: 啊！爸爸妈妈，妈妈。
3: 该跟他离，就跟他离了。赶紧找一个好男人，找不到就多赚点钱，要回头男人找不到，钱也没有赚到啊！
0: 妈，您别操心了啊！您好了，我都听您的啊！
2: 我们现在不说这个好了，等你好起来我们再说啊！
3: 好的。

0: 哎呀！
1: 君君不敢说的话，我替他说。下半辈子我就交给你了，否则的话我就是变成鬼也是要找你的。君君啊，君君啊，现在做的呀特别好了，就是再敢爱敢恨已经超过妈妈了。

0: 阿爷，啊，
1: 谭静啊，哎，
0: 俊生告诉我说你突然生病了，俊生去接平儿了，他马上就过来。
1: 哎呀，你来了，哎呀，你来的真好，谢谢你啊。这个时候来看我，哎呦，我羡慕你的，真的，我就想你要是我的女儿该多好呢。你身边儿是不是想和韩这样的男人？

0: 有很多呀，他们是不是有的在追你啊？
1: 是啊，陈宁都知道。
0: 我跟你讲啊，这个不行，再去找一个啊。
1: 我已经在找了。
0: 哎呀，谭晶啊，你这人怎么这么好呢？我们仅仅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几辈子修来的哟。
2: 妈，哎，别胡说了啊，别瞎说了，听到没有？休息，
0: 就让我胡说嘛。任先生呢？怎么？
2: 陈医生在路上呢，很快就到了。
0: 来呀、啊！趁我有力气和妈妈的。

0: 哪个？
1: 崔宝倩啊。
0: 崔叔叔啊，知道你住院了，心脏不太舒服，医生在给他用药，等用完了药就把他送过来看你哦。你不要操心，好吗？

0: 等我就等等等等等，
1: 妈，妈，你别睡着，妈，你眼睛睁一睁啊！
0: 还有很多，
1: 你眼睛睁开，别睡着。妈，你别睡着呀！
0: 妈，你再跟我们讲讲。
2: 妈，
0: 妈，你不是还有很多话要跟我讲吗？
2: 妈，
0: 你不是还说……
2: 妈，我离异吗？妈，
0: 很多话跟我讲吗？
1: 你去叫医生。
2: 妈，妈，我
3: 听你的，我离异行吗？
0: 妈。

0: 谢谢。医生说没必要转院了，唯一有一点值得安慰的是。
1: 你说人家老人家要有点什么事儿吧，都有个征兆。我妈平时比我还活蹦乱跳的，怎么就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0: 人都会死吗？
1: 是啊。
0: 那死的人都去哪儿了呢？
1: 去了另一个世界。
0: 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呀？
1: 我也不知道。就像是一场你还没有看过的电影，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俩赶紧进去，站在外婆旁边。虽然外婆不能讲话了，但是你用心去听一下，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在跟你讲话。

走的。

我要做这么多的人，我要管。我天天担心啊，你崔叔叔身体好不好啊？还有你跟子群，我不安排好了不行啊！我担心你们两个的呀。

0: 不是要你嫌贫爱富，我就说你啊，得为你跟孩子将来好好的考虑清楚的。
1: 你这么晚才回来呀、啊？找什么工作呀？这么晚，
2: 还没吃饭吧？我给你热热。
1: 啊，不用不用，我都吃过了。
3: 别人再怎么变来变去，我们肯定不会变的。我、你、妈妈，我们都是最亲的人，
0: 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0: 就会能坐起来了，
1: 然后呢你又能站起来了，再过一段时间就能走了耶。真好真好。
0: 你放心吧，我不走。哎呀，你不用使劲拉着我，我会

0: 谢谢你啊。
1: 你是回家吗？我开车送你回去。
0: 啊，不用了，我打车吧。
1: 你的工作落实了吗？还是说想等处理完阿姨的事情以后再说？
2: 还记得 CCG 的 Miss 吴吗？我前两天去找过她了。等我把妈妈的事情料理完，我要跟她去广东。
1: 你要去广东？
2: 难得有一份我可以大展身手的工作，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走了，再见。

0: 知道妈的银行里有多少钱吗？30多万。他没有多少钱工资，我一直以为他大概最多有个8万10万的，我从来没想到我有这么多。
1: 你说他要多节约才会有这点钱、啊、
0: 他就是担心我，我知道他担心我们两个没有钱、啊、所以
2: 子君，你把这些钱都拿走，把隔壁的店盘下来，把生意做大一点啊！
3: 这些钱给我花了也是花了，你就要记住一点，
2: 远离那个剪头的阿辉，不要让他知道你手上有钱，这是妈妈的钱，我不许他打着一分钱的主意，你记住了。
3: 至于白光，
2: 记住妈妈说的话。
0: 我知道。
4: 这一天，当时当刻，我给自己的生活画了一条分割线，该告别的也先告别。生活从不给我们从容准备的时间，我不知道下一个路口等待我的会是什么，但是我必须走过去，不能停留，不能思考，不能留恋，我怕自己会犯错。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十一假期心血管专家聚会都聊啥？
3: 一个谁头发还剩多少？一个谁体重多了多少？
4: 不吃哪有力气减肥啊？还是吃吧。
2: 为啥他们这么重视体重问题？
3: 脂肪组织是会让我们的全身和心脏发炎，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麻烦事儿。
2: 他们又是怎么减脂护心的呢？
5: 然后我们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慢一点，对我们的耗能会更多一点。
2: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6: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11: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境界。
1: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2: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
4: 你真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
8: 你管用，
7: 我管不用，
6: 没事找事儿。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能找的我都给你找了，啊，这么多啊！
1: 嗯，
0: 你复印的时候有没有被人发现呢？我都是让实习生蔡蔡去复印的。 要是让公司知道，这不仅是要掉饭碗的事啊！哪有那么严重啊？那这样说的话，样样都是机密，哪有那么多机密啊？嗯，再说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你想要什么找不到啊？嗯，跟你说，唐晶这次啊，动作挺大的。
2: 怎么说？
0: 他强行从贺涵手里拿走了安琪儿的项目。
2: 安吉尔可不是好搞的，嗯，
0: 就算贺涵出马也不一定搞得定的呀。所以啊，他是冲着贺涵去的，他就是想做的比贺涵漂亮。我就真不明白了，你说这个女人挺聪明的，她就想不明白吗？那就算她在工作上压倒贺涵又怎么样啊？啊，就报了10年不娶的仇了，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好不好？嗯，
3: 这些都是谁做的？
0: 唐晶自己做的，她自己做的，可能就是因为你走了以后，她不信任我们呗，怕我们在里面倒浆糊。这个女人啊，真的就是一个疑心病特别重的工作狂。
2: 这么多，熬一个通宵可以。她以后准备一直自己做了，她就不怕忙中出错吗？
0: 哎，我倒是希望她出几次错，出错出多了，就可以把你请回来了。
3: 说的也是，谢谢你啊，
2: 客气。哎，你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就找我啊。哎呀，你是知道的，我是想把唐晶弄走，帮你回来的。小董，人家都说人一煮茶就凉。
4: 谢谢你啊！哎呀，你神经病吗？说什么呢？我跟了你那么多年了，应该的。谢谢，不行不行。家里那么多事情，本来我是想晚几天来找你，没想到你比我心还急。
2: 一鼓作气嘛。
4: 你看啊，嗯，这我是让人家给你实地拍摄的，什么处理都没做过的，嗯，所见即是所得，不要到时候。 说好道好的，说我骗你啊，操场。嗯。还有什么问题啊？至少学校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嗯。还有什么其他不放心的？你尽管问。我
1: 还能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都不用给我看照片，你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那下周一我就跟你一块儿走了。下周一？嗯。
4: 是不是也太急了？这还是我头一次叫人家晚几天呢。这么大的事情，子俊，还以为你会要个10天半个月整理处理这里的事情。
2: 先办过去再说嘛。
4: 好，其实。

0: 越拖延越犹豫。三思而后不行的人我可是见多了，你这样好，不给自己拖延和再选择的事情。那我就给你订票了啊。
1: 嗯，
0: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1: 谢谢米思吴给我再跟你工作的机会。

0: 我以为外面的门是关着的。
1: 我妈妈在医院的时候，谢谢你去看她，没想到你会去看她。
0: 上大学的时候，每个周末都是要去你家吃饭的。徐阿姨也算是我的家人，应该去的。
1: 我要跟 Miss 吴去广东做一个项目，下周一就走了。

0: 工作上的事跟着密斯吴肯定是好的，至于其他方面的考虑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所以我想反正要走了，应该过来跟你告个别，那就再见了，一切顺利。唐琴，
1: 你去广东希望只是因为你自己，你觉得值得，不要是为了其他任何人，至少不要是为了我。你不欠我什么，我帮过你不少，在学校的时候你也帮过我。如果你觉得因为对我有愧疚而把自己放到那么远，那真的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与我无关，我不会因此而更憎恨你或者更原谅你。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值得去大力维护的东西，可以是一件事情，也可以是一个人。我是为了我自己走的，因为我觉得值得走这么远。唐静，谢谢你，我走了，再见。

0: 我希望你走，我希望你能留下来。你知道这不可能的。是，我知道你不会答应，但我还是必须把我心里怎么想的告诉你。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要克制自己，成全别人，要说别人喜欢听的话，要做不为难别人的事情，唯独不能坦白直接自己的心意。
1: 但事实是，我们要告诉对方，告诉自己在意的人，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们自己最真实的心意和心愿是什么，这才是应该我们做的事情。
0: 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所以才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啊！我不希望因为我今天所谓的克制，等到某一天你想回来的时候。 却没有一个足够的理由。所以子君，你听着，我爱你。除了你，我不会娶其他任何女人。你可以走，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但是只要你想回来，任何时候我都会在这儿等着你。只要我还有清醒的意识。
1: 我都会拿我所有的英俊，和你一起度过我们的后半生。谢谢你，何涵，谢谢你对我说的这些话，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你说我们要坦白直接。 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的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爱你，你太好了，以至于我可能不会再喜欢上别的男人的。可是我们不能在一起。

当时我以为这就是我前半生的结局了，而且还是一个不太坏的结局。至少我放下了我的自卑、自责、愧疚和恐惧，对贺涵也对自己说了真话。当你知道你爱的人也爱着你，对于一份感情来说已经足够圆满了。

0: 怎么了？
1: 我知道你要做业绩要超过我，但是你这么做太冒失了，是要出问题的。你不能一边手头上做着安琪儿的案子，一边又去跟他竞争品牌的总监谈合作。
0: 那是我的朋友。
1: 安琪儿不管是不是你的朋友，一旦传出去，只会引起他们对陈星对你的不信任。
0: 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懂的。
2: 如果他们对我这么不愿意信任的话，他们可以在半年合同到期以后换一家公司合作。
0: 我们也不是必须要跟他们合作不可。国产品牌退守二三线城市已成必然趋势，我就算拼尽全力，也就能保他们两三年。
1: 那也不能丢掉诚信。谭宁，不管在哪家公司，我们的品牌是诚信，不是光看客户一年给了我们多少钱。你知道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让我们每一个客户对于我们是他们最忠实的伙伴这一点深信不疑吗？你这么做等于是杀鸡取卵。
0: 忠实、诚信、你的努力，你这么多年不就是以不择手段在这个圈子里出名的吗？
1: 没错，对对手不择手段，就是对我客户最大的诚信和忠实。
2: 我过去的客户现在是我的朋友，我约他见面不可以吗？
1: 不可以，起码现阶段不可以。工作是工作，私人关系是私人关系，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3: 你难道没有把工作和私人关系混为一谈的时候吗？

我是为你好，可是我想比你更好。我只有走得更远，站得更高，也许有一天我才能看清楚，你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谁好。

0: 拿来了。
1: 谢谢。
0: 从贺涵负责案件开始，具体执行交接的就是我。我了解案件，他们是一个极其谨慎甚至有一些多疑的团队，我觉得贺涵的提醒应该接受。
1: 我有我的做法，除非你换取别的做。
0: 走了。
1: 并不是离开了贺涵我们就不能做到更好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只有一条最好的路。
0: 你这是跟贺涵也跟自己较劲呢。

0: 那你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吗？
1: 嗯，可以这么说。所以你每天都可以吃冰淇淋，每天都可以游泳。
0: 但是那里的人讲话我听不懂怎么办呀？嗯，
1: 对于你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来说，最多三个月就听懂了，时间再长一点，你都能说广东话了。
0: 一定要去吗？
1: 妈妈很希望你跟我一起去，不然的话你就只能跟爸爸住在一起了。
0: 我当然想跟妈妈在一起。嗯，
1: 对不起儿子，要让你跟着妈妈离开熟悉的地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学习还有生活。不过呢，什么事情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你现在多去一些地方，将来长大了以后你就会比别的小朋友有更宽广的见识。
0: 新的学校？那新的学校别人不认识我怎么办？
1: 所有的朋友都是先从不认识到认识的呀。
0: 你和唐静阿姨和韩叔叔以前都不认识？
1: 当然了。快吃吧。嗯。
2: 啊，
3: 爸爸，啊，
2: 开了个会，跟学校的说好了。
1: 说好了，有些手续来不及办，等我过去安顿好了再回来补办吧。啊，
2: 你准备好了吗？
0: 试试呗。
2: 试试呗。
0: 您会来深圳看我们吗？
2: 当然会啊。
4: 先生，这是您的水，
2: 谢谢，
4: 小心烫，有什么需要可以叫我。
2: 我觉得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也是因为妈突然间离开，
1: 这是一个原因。妈如果在，我也不会走。还有别的原因。
0: 我能够去那里玩一会儿吗？
1: 可以，但要让我们看见你啊。
0: 好。
2: 跟他们说了吗？
1: 说了。
2: 我还没留你。
1: 他尊重我的选择。
2: 那唐晶呢？
1: 跟以前一样，换作是我也不可能就这样不计前嫌了。所以我觉得只有我跟着吴大娘离开这里，才让她相信我没有任何非分之想，说不定两个人还有修复的可能。当然这也不是我能左右的，我就管好自己就行了。吴大娘是个好 mentor， 我都可以看见我的光明前景。
2: 哎，就是觉着我应该跟你和韩唐晶说。

0: 对不起，要是之前要不是我的问题，之后我们也不会受那么多苦，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麻烦事儿。
1: 不光是有苦有麻烦事儿，还有很多好的东西呢。我要感谢你，如果没有你当初帮忙抛弃我，我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有能力干这么多事儿，生活还有这么多种可能性。
0: 哪怕是我现在一无所有的，一身麻烦的站在这里，即便是我被动也好，主动也好，必须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我仍然觉得好过过去那些浑浑噩噩当陈太太的日子。
2: 我还是希望你能留在上海吧，这样也算给我个机会，弥补你跟平儿。
0: 虽然你说无所谓，都过去了，但是我心里边的愧疚，真是越来越深。
1: 那要这样的话，你以后不是又要对现在的家庭愧疚了吗？
0: 最后一个问题，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0: 很多女人都爱他，但是我选择放在心里。我不再爱你了，一点点也没有。否则，我不会跟你坦诚地走到这一步。 不管将来你和平儿怎么样，我对你们的愧疚和责任会一直都在。

0: 怎么样，平儿，都收拾好了吗？
1: 哎呀，这个箱子太小了，你看还有这么多没装上呢。
0: 嗯，都放到妈妈那儿去，妈妈那边有地方。
1: 好呀。嗯，
0: 小心点啊。嗯，
2: 对孩子来说，生活里都是加法，越多越好。对大人来说，该做的却是减法。以为舍不得的，狠心的回头走掉，很可能后来发现，也没有那么非谁不可。

0: 喂，小董，哎，你在电脑边上吗？你赶紧看一下行业论坛，竞选下面第二条。你看一下，说的是唐晶吗？会是我们这件事情吗？不至于那么大吧？哦，他回来了，我给你找点。
1: 回来了？
2: 还没回来。
1: 啊。哦，对了，我想跟你说件事情。
2: 啊。
1: 那个，平儿不是要跟着去广东吗？我买了一些夏天的衣服，到时候礼拜一给她送过去啊。
2: 哦，还是你想的周到。
1: 哦，对了，他们不是要搬走了吗？这样的话，房子就空下来了。我在想，既然空了，还不如把它租了，这样的话还能顶一个月的月供，你说呢？
2: 等他们走了再说吧。
1: 哦，好的。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给我的那些东西我没有完全都给 BOP 总监，我只是拿了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布局计划漏给他。我发誓那些成本数据我绝对没有给他们，毕竟我也是诚心的人，诚心对我是不错的，我不可能这么黑公司啊。
1: 你给人家一些重庆苏州要开新店的这种信息有什么用啊？你要给唐晶扣上泄密的帽子，所以你泄露的肯定是机密啊。什么是机密？成本数据是机密。
0: 你把安杰的成本数据给了 BOP？
1: BOP 是安吉尔最大的竞争对手，唐晶在没有来晨星负责安吉尔这个项目之前，他跟 BOP 的总监私下里关系很好，前几天还有人看见他们俩在一起吃饭呢。安吉尔今天早上派人来公司问责了，他们咬死唐晶是双面收钱，出卖数据。
0: 小董，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先跟我说一下？万一查到我们怎么办呢？这是泄露客户的机密，要闯大祸的呀！
1: 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查到你？你都已经不在公司了。哎，你忘了？你忘了唐晶是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你赶走的？公司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你，也就是我吧，心慈手软，还不如什么都不做。
0: 我也就不说了。那你怎么办？你可是还在公司哦。
1: 你放心吧，这点我早就考虑到了，所以我才会让蔡蔡去复印的。而且啊，那个复印室我最近连踏都没有踏进去过，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向我的。呀，我得回公司了，十点全体大会，
2: 看来是东窗事发了。
0: 好，我走了啊，
2: 有什么新的进展咱们再联系。
0: 我觉得咱们最近还是少联系比较好，万一被他们发现了可吃不了兜着走。
1: 不会的。
2: 怎么

0: 安琪儿公司的人刚刚离开。
1: 他们怎么说？
0: 他们要求彻查数据泄露的原因和途径。在此期间，要你停职检讨。
1: 我什么也没做。
0: 我当然相信你没有问题。但现在，我们是要让其他人相信，让董事会，让安琪儿，让同行业的其他人相信你，相信陈星。董事会要求，一个星期之内必须查清究竟是在谁的手上出了问题。
1: 所有经手过这个项目的人都要问一遍，还有数据分析组的人也有可能。
0: 安宁，我觉得眼下你最好去向对方道个歉。
1: 你为什么要道歉？信息不是我泄露的。如果真的是我想出卖安琪儿，这点成本数据算什么？我大可以把更重要的内容透露个 POP。
0: 我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不要让你跟 BOP 的任何人去接触。一旦被人看到了，只要安琪儿出了事儿，就会被好事之徒算在你头上。你明白了吗？
1: 我自己去找安琪儿。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他们不可以往我头上扣这种帽子。
0: 我去。你听着，从现在开始，我来面对安琪儿，你来查清那个人。

0: 什么事儿？说吧，是不是有其他公司又来落井下石了？有几个客户提出要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由你或者别人接手，还有一个已经走合同的客户提出要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后再签字。
1: 我现在马上去的安检，唐晋，你负责彻查经手主管，金生负责数据分析组和其他支持辅助部门。
2: 还是我去吧。
1: 现在听我的，照我说的做。

0: 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子君走，你不去送吗？
0: 送我也是徒增烦恼，更何况他只是去广东，真要想见，两个多小时就飞到了。
1: 我以为你会尽力挽留他呢。
0: 我想他是想好了非走不可。你不去送吗？
1: 我本来要去的，但公司这么多事情，我想我还是留下吧。
0: 看我大姐。

0: 们大概一个小时到机场吧。
1: 公司上上下下因为安吉尔的事情已经乱套了，我恐怕没法去机场送他们了。
0: 哦，那我和佳青送皮尔去机场啊。
1: 啊，你把皮尔交给子君就好了，我也打电话跟他说一声。
0: 哦，好的。那个唐晶的事情怎么样了？事情搞得很大吗？没那么严重吧？
1: 看着是小事儿，但是现在不仅影响了唐晶的声誉，还有可能把陈星拖下水。超过一半的客户都来打听消息，这其实是对我们的信任正在丧失。
0: 这是唐晶的事情，关陈星什么事儿啊？
1: 回去再说吧。当务之急，先找出是谁抖了那些文件，把作奸犯科的人揪出来，还公司和唐晶一个清白。
0: 我先挂了啊。
2: 玲玲阿姨，这不是爸爸不能送我和妈妈了？
0: 嗯，爸爸有急事儿。
2: 是唐晶阿姨有紧急情况吧？
0: 你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情啊。

0: 走不开，怎么又来了？
1: 在忙我也要送你的呀。
2: 哎，那个谁没来？
0: 谁啊？
2: 贺涵啊。
0: 本来就不该他来，就该你来的。
2: 你们真的疯了？你够狠的啊！妈生病那两天我都看出来了，她特别喜欢你。

0: 好了，白光呢？
1: 哎，不知道，没联系。
0: 你怎么了？
1: 白光也好，阿辉也好，我都不想管了。我现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养我跟儿子。我已经想清楚了，谁要是想占我便宜，我就让他滚蛋。
2: 你说妈给我留那个钱，是不是就这个暗示？
3: 什么暗示？就是明示。
1: 你放心好了，我已经想好了，不出3到5年，我就把妈给我的30几万翻好几番，到时候开个连锁店，你在广东也能吃到我的馄饨了。
3: 我等着啊。
4: 妈妈，小阿姨。
1: 哎呦，喂，哎呦，好几天没看见你，又长高了是吧？嗯，越长越像妈妈，好看。
2: 这是罗子群吧？
3: 我妹妹来送我。啊，
1: 爸爸呢？
2: 秦女生公司里面突然有点急事，就来不了了。啊，行李呢？
3: 已经托运掉了。啊，那我们进去吧。跟阿姨跟佳青再见。
4: 唐青阿姨的紧急情况处理完了吗？
3: 什么紧急情况
4: 啊？爸爸没来，就是给唐青阿姨去处理紧急情况去了。
2: 俊生在电话里没跟你说过吗？
3: 没有。
2: 唐总，他在工作上出了点问题，陈女士没来就在帮他处理问题呢。
3: 什么问题啊？
2: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知道，毕竟我已经离开晨曦了。不过也不关你什么事吧，你管你走好了。Miss 我没来吗？
3: 哦，他一般都要卡着点来的，没那么早。那我们就先进去了。
2: 哎，好，
3: 跟佳青再见，跟阿姨再见。嗯，走了。
4: 再见
3: 啊！我们到那儿打电话。
4: 再见啊！嗯，拜拜。
1: 听话啊你。嗯，拜拜。
4: 拜拜。我们在哪个口检票啊？
3: 我们在。

0: 是打来所有的关心询问，怎么样？查的怎么样了？
1: 把员工的邮箱、聊天记录都过滤一遍，没什么可疑了。谁要是想做这种事儿，当然不会用公司的邮件和 IP 发出去。是啊，我们又没办法查人家私人通信。
2: 您看邮件了吗？安切尔公司单方面和我们解除合作了。

0: 干嘛去？谁发的邮件我找谁去。
1: 董事会发的。
0: 找的就是董事会。
1: 他们只是暂时安抚一下安琪儿，并没说要把你怎么样了。只是说，离职休假了。
0: 我不能离职，我也不能休假。我必须在这儿把所有的问题都查清楚。
1: 我不能让别人说我双面收钱出卖公司，这让我今后在圈子里怎么立足？以我在陈兴多年的经验，你这个时候跟他们过不去，他们反倒会让你强行停职的。
0: 公司还有我，还有贺涵呢吗？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能力，你应该相信贺涵会把所有事情都解决好的呀。
2: 当然，
0: 这要是在以前，我当然会相信的。
1: 我认为现在，你依然可以相信我。
2: 不是。

0: 对不起啊，这来不及送你去机场了。没事儿，
1: 一会儿去很远的地方，我打电话来是想问一问唐晶出什么事儿了。
0: 唐晶这回估计是得罪什么人了吧，被人算计了。哎，不过你放心，事情嘛，中国会查清楚的。你是带着孩子呢，先踏踏实实去深圳，到了那儿肯定有挺多事儿要操心的。
1: 你放心吧，唐晶这边说谎再跟你说。好。
2: 尊敬的旅客，飞往深圳的航班现在可以登机了，请您抓紧时间登机。
3: 妈妈，现在可以登机了。
4: 哦，我知道了。妈妈再打一个电话。
3: 好。

0: 喂
1: 喂，菜菜，我是罗子君，你还记得吗？我在晨星的时候
0: 你跟我最友好了，所以我现在要调去广东工作，跟你打个招呼，告个别。
1: 谢谢你啊。哎，
0: 我听说玲玲走了，唐晶来了。
2: 唐晶这次估计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0: 唐晶怎么了？你快告诉我唐晶
1: 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你怎么那么紧张呢？听上去
3: 安琪儿的数据是我复印的，是小东姐让我去复印的。
2: 我不知道她要干嘛。
3: 我不知道那就是安琪儿的东西。
4: 妈妈好了吗？
0: 平儿，我们今天可能飞不了了。
4: 怎么了？
0: 因为唐晶阿姨遇到了麻烦，妈妈得回去帮她的忙。我们现在走好吗？
4: 好。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记得小时候，乐自还，人心暖。
3: 这一年他有盼头。
2: 从前的神，
4: 一眼定胜。
2: 从前的事儿，
5: 这叫超短裙。
6: 你落后了、啊。
2: 从前的坎儿，
7: 打破铁饭碗。
8: 辞职了，没下。
2: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9: 越来越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2: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3: 来块德芙，
12: 礼貌乘车。
1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

0: 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

0: 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熙，赵永新 ，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熙、赵永新 ，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转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3: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这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就想报复一下唐晶吗？你已经做到了，而且你自己已经不在晨星了，没有人可以拿你怎么样的。但是我还在晨星，我还有我的前途。
1: 你的前途在晨星，是把唐晶赶走了，你就可以升级吗？
0: 玲玲姐，你想的太多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还有，我提醒你，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陈俊生，他这个人嫉恶如仇，如果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你而起的，那真是考验你们的感情了。玲玲姐，我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孩子过生活，比你更不容易。

0: 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1: 现在唐晶正在气头上，
0: 邮件短信都不能发了，
1: 现在手机电脑都在查，
0: 都不会查到我吧？反正成本数据不是我给 BOP 的。那你的意思是我给 BOP 的？我是为了你呀，玲玲姐，你最好不要把这件事情推到我身上。
1: 你听好了，你没有问我要任何东西，就算是你问我要了，我也没有给你任何东西。

0: 这在你们看来可能是件小事，还没有波及到我们公司资本市场的表现，一切好像还能挽回。但就在刚刚，事情发生到现在刚刚两个小时，我们公司的股价迅速下跌了三个点。
1: 给我们点时间，让我们想想办法。
0: 我可以给你时间，谁给我时间呢？资本市场不会给我时间，我也没办法安抚股东们的情绪。贺涵，我们私交再好，你要知道我就是个打工的，我现在真的火烧眉毛了，今天下午上面一跺脚我就要失业了。
1: 事情没那么严重，
2: 我跟你说一句实话，你就只是听说唐晶和 BOP 总监的私交比较好，实际上他们真的没有任何实质接触。
1: 难道你非要把这个事情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吗？我用我的全部，我用我的所有向你担保，唐晶绝对不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如果他是这种人，他也不可能做到现在这种有口皆碑，对吗？
0: 可汗，这些年呢，你帮了我们公司很多，我真的很感谢你。但是唐晶，他不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1: 我替他向你道歉。
0: 道歉？你跟我道歉有什么意义啊？再说道歉有用吗？我根本不 care。我听说陈鑫已经让唐晶停职了，那咱们现在谈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只希望后面这些事情由你接手，这样我放心一点。
1: 不可以，这个项目顾问团队的人员不能变，负责人也必须还是唐晶，否则就坐实了唐晶两面收钱、出卖客户的罪名。
0: 好啊，那请他给我证据，证明那天早上他跟 BOP 总监聊的不是公事，还有给我证明我们公司成本数据是谁给我泄露出去的。
1: 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找到问题的源头的。
0: 一个星期，我们公司不能停下来。你要去哪儿？
2: 回去啊，分秒必争。
0: 可汗，我真的很信任你，我希望公司后面的事情由你接手。至于唐晶，他跟 BOP 的关系太好了，我们呢又是竞争对手，我确实不放心，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的难处。
1: 一年之后我们可以商量，限时限刻不可以。
0: 我想我必须坦白告诉你，我跟你们公司董事会已经谈过了，只要唐晶走人由你接手安琪儿，之前的事情可以不再追究了。
1: 你知道我有个毛病，就是我不想做的事情谁找我我都不会做。
0: 那就是你们公司自己内部的问题了，我相信很快董事会会有人找你谈话的。

强盗中人队，圈子里竟然有人开始八卦唐晶了。唐晶做事向来公正，他们有什么好八卦的？人云亦云呗，死的也给你说成活的。更何况咱们这个行业，现在情况是这样：董事会呢让唐晶辞职，唐晶不肯，他的几个客户已经给董事会施压了。董事会当然知道唐晶的能力，但是跟公司的声誉相比，他们估计要放弃唐晶了。

0: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1: 什么事儿？你有没有印过一份安琪儿的成本数据？没有啊，瞎说什么呢？听谁说的？还是你哪个眼睛看见我有复印过安琪儿的任何数据啊？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复印还是打印？不是你说的。我说的是你有没有印过一份安琪儿的成本数据？ 我懂了，罗子君，你是想来报复我的，对吗？因为你觉得你在陈兴的时候我对你不好，所以你想趁着公司出事的时候来报复我一下。我跟唐金无怨无仇的，我干嘛要陷害他呢？我这个人，我一向想在公司里安安稳稳的工作，倒是你上蹿下跳，勾搭贺涵，你觉得有人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2: 你要是不承认的话呢，只有等我找人来指证你。你等着吧。去吧。你尽管去。我这一个星期，连复印机的边儿都没有沾过。罗子君来找我了，他知道这件事儿了。不可能啊！我去机场送的他呀。
0: 我看他办完票进了安检啊，
2: 怎么可能有人来找你呢？
0: 佳青，你先回去啊，先上楼，乖。我说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2: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情呢？
0: 我怎么可能搞错呢？这大白天的，一个人站在我面前跟我说了那么多话，我可能搞错吗？他竟然来问我了，肯定是有人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2: 倒霉的不是你，也不是我，是那个新来的实习生
0: 菜菜。 哎，我跟你说啊，你小心点啊，罗子君这个人有点来者不善。

0: 师傅，可能是刚才吃多了吧。
1: 妈，那你喝这个。
0: 哦，谢谢。
2: 回来了。
0: 你回来了。
2: 啊。
0: 把衣服给我吧。
2: 算数呢？
0: 嗯。
2: 先乘除后加减，记住了啊。
0: 嗯。怎么还在做算术啊？不是应该做英语了吗？
1: 英文作业做完了，你刚才不是给我简答过了吗？
0: 哦，那你去房间做算术吧。
1: 嗯。
0: 仔细点啊。
1: 嗯。
0: 这么晚回来，是在查安家的事儿啊？
2: 合适吗？怎么说啊，这一个人的声誉，一个公司的声誉，建立起来千辛万苦的，只要打破它，团队里有只老鼠就够了。
0: 那现在有线索吗？

0: 我打算从 BOP 那边入手，估计啊他们会保护那个泄密的人，但如果那人要不那么重要的话，我也有条件用来交换。
1: 这样不好吧？
0: 抓老鼠哎，顾不上什么方法了。你怎么突然关心这事儿呢？
1: 我不也是公司的人吗？原来，再说你也牵涉在里面呀。罗子君到深圳了吗？
0: 啊，应该到了吧。
1: 你打电话了？
0: 打电话，但是没接，估计刚到，挺多事儿要忙吧。
1: 哦。
0: 我还没吃东西。
1: 哦，有的，我给你热啊。
2: 子君姐，我就是一个实习生，董姐让我做什么，我只能做什么。复印嘛，我每天都要复印很多东西的。是，我是复印了关于安琪儿的资料，但也就是整理的时候无意间瞄了一眼标题，我没时间也不负责看里面的内容的。
3: 然后你就把那些跟安琪儿有关的数据资料放进了文件夹，交给了小董。
2: 对呀，事情发生之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利用，做了一次坏人。
3: 他这么做是想让自己跟这件事情完全撇清关系，但是如果你跟玲玲都指向他的话，他是绝对逃脱不了责任的。
2: 玲玲姐怎么可能愿意承认自己让董姐去偷安琪儿的资料呢？她都已经离开公司了，现在整个黑锅只有我一个人来背。子君姐，你跟贺总关系这么好，你帮我跟他求求情好不好？啊，我不会坐牢吧？
3: 不会的，总会有办法的。
2: 我觉得我是死定了。
3: 彩彩，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问题以为是天大的难题，但并不是没有办法来解决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想得太无能了，你知道吗？不管怎么样，为了自己总要去奔波求救一下的。打起精神来啊，坏人比你更心虚。

0: 走
1: 啊。
2: 陈俊生，我做错事情了，你会原谅我吗？
1: 你说的不是案件的事吧？
2: 你听我说，这个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1: 你都从陈兴走了，成本数据谁给你的？

0: 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报复唐晶，报复陈星，顺带报复我？不是的，我就想给唐晶找点麻烦。但是这个文件和数据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呀。我当时想，最多就是案件告到董事会，然后董事会最多就觉得唐晶没有这个资历坐这个位置。 可是我没有想到唐晶跟BOP有这么多关系。哎，
1: 现在为了这件事情，公司闹得人心惶惶的，谁都没法安心工作，啊？猜来猜去，查来查去，唐晶几乎名誉扫地，整件事情是我来查。

0: 我没想到我自己家里出了问题，
1: 你绝对不能告诉公司啊！
0: 那你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没想到今天呢？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想给厂里找点麻烦吗？我没有想过要毁他呀。
1: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错过，他连续两次要把我弄走，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的就把我赶出去了。我跟谁咽得下这口气啊？我不是圣人，那么欺负我不还手，我做不到的，你知道吧？但是我没有那么恶，我是什么样的人？
0: 人好人坏，你应该知道的，陈俊生，是不是？陈生，我现在做什么都可以的，只要能够挽回，我什么都可以做的。那您赶紧让小董交代他的问题，不要把所有事情、所有责任都推给唐晶，让所有人觉得是唐晶出了问题，唐晶两边受牵。
1: 不可以的。
0: 那这样的话，
1: 我不就被拖下水了吗？你不也说牵连了吗？这就是你的好朋友，你所谓的最好的关系。可是这是人之常情啊，他也要养家，也有孩子。再说，我不跟你说这件事情，你不是也不知道吗？而且不是和韩要回来了吗？他会帮唐晶想办法的，是不是？

0: 俊生，对不起。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就知道不会闯祸。
1: 他不说了。你睡去吧，明天一早还得管孩子，你挺辛苦的。

0: 陈总，这么早啊？好，
1: 你也够早的。每天都这么早吗？
0: 对啊，早点出来不堵车，而且来早了还能做挺多事儿呢。找我有事儿啊？
1: 坐。玲玲都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1: 安吉尔的成本数据。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跟安琪尔的成本数据泄露有关系啊？
1: 是没什么证据。小董是这样，我呀在晨星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开除过一个员工。
0: 什么意思？
1: 所以说呢，如果我非要找一个原因开除谁的话，我想不管是董事会还是贺涵吧，都会给我这个面子的。
0: 是玲玲让我复印的，你不能都推到我头上。就算是我承认了，公司就能不开除我吗？
1: 这个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会尽全力让你降职留下来。
0: 坏主意是你老婆出的，为什么让我一个人来背黑锅？陈总，你之前不是可怜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吗？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可怜可怜我？我离婚七年了，这是我女儿，我女儿今年九岁了，我拼死拼活的赚钱就是为了养活我女儿。我在公司鞍前马后的对玲玲是为了想保住这份工作，我讨好唐晶也是为了想保住这份工作，我怕唐晶把玲玲赶走会冷藏我。
1: 你这么患得患失，为什么要做砸饭碗的事情？
0: 因为唐晶看不起我，他已经明确表示他不会再重用我了。把唐晶赶走，你就是副总。本来嘛，如果唐晶不在，这个副总本来就是你的。你回来了，玲玲也会回来，她回来会对我更好的。如果她碍于人情她不回来，那她这个位子应该是我的。
1: 这算盘打得够精的，但是做坏事是要遭报应的。我给你点时间，你把我之前说的话好好想想吧。
0: 这样，我想好了，我承认我做的事情，但是玲玲必须跟我一起去，她必须承认是她让我复印的材料，她必须承认这件事情。
1: 上班吗？
2: 陈部长。
3: 早。

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总，贺

0: 亲自。
1: 你要是去找贺涵，我就只能把玲玲说出来了。你副总的位置被唐晶挤掉了，大家很可能认为这件事情是你跟玲玲联起手来想要报复唐晶。大家都装聋作哑，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你跟唐晶有那么深的交情吗？

0: 早没洗脸啊，脸这么黑。
1: 公司出这么大事情，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0: 那怎么办呢？着急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2: 唐晶一停职，他手头上的项目很可能会分在你的头上，你就等着伺候那帮大爷们吧。那些人已经被安琪儿挑拨的，一个一个的，非常的激愤，好像泄露的是他们的数据一样。
1: 唐晶真没停职了？停多久？
2: 停到事情解决为止。
1: 什么叫事情解决为止？
2: 查清幕后的黑手，还唐晶的清白。或者说，等安琪儿闹够了，转来转去还是觉得唐晶最好主动和解。
1: 想我查的几个部门
2: 有什么收获吗？其实是你怀疑，没有确定证据的你也可以告诉我，我相信我有办法让你说实话。
1: 你有什么办法？
2: 在这家公司里，除了你和唐晶，其他人都不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为了唐晶的清白，可以不惜换掉任何人，
0: 五个、十个、二十个，直到他们意识到相互包庇有多严重的事。
1: 你这样，
3: 这帮人可能是一时冲动。
4: 你因为这个原因把他们开除，那其他公司也不会要他们。大家伙都是辛辛苦苦挣一份营生钱，都有老人，有可能还有孩子。
2: 那唐晶呢？其他公司怎么对他，怎么落井下石，你也看到了。不关心公平公正，我只关心我的人是不是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如果今天换作是你犯了这个错误，惹了这个麻烦，我也一样会这么做。你刚才没说完，你说你调查了几个部门，怎么了？
1: 也没查出来什么事儿。你也知道这种事情很难查，但是今天我会一个一个跟他们谈话的。
2: 辛苦你了，
5: 贺总。唐晶不接受停职，递了辞职报告。
2: 他人呢？
5: 他让快递送过来的。
2: 去忙吧。
1: 你会让唐晶辞职吗？
2: 你说的吗？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对唐晶亏欠太多？
5: 贺总，时间差不多到了。
2: 好，晚上吧，晚上去老赵那儿吧，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喂，在公司吗？
1: 我现在公司楼下，我有急事找你。
2: 你这是没走啊，还是又回来了？
1: 你现在有时间吗？找个地方，我想跟你聊两句。
2: 贺安知道吗？
1: 不知道。
2: 走吧。
1: 就是因为蔡家的这个。

0: 电话，我才从机场掉头回来。我去找了小董，小董不肯承认是他做的，所以我只好来找你。
1: 你找我干嘛呢？
0: 让玲玲去说服小董。
1: 玲玲现在不在公司了，估计跟小董的关系没之前那么密切了。
0: 唐晶不久前开除的玲玲，我自己的猜想啊，会不会是小董气不过，为了给玲玲出气，冲动之下才这么做的。小董本身跟唐晶是没有什么过节的。
1: 那这样，回去我问问他，但我估计他也不知道什么吧。
0: 那我会再去找蔡蔡和小董的。
1: 你觉得你得到这些消息真能帮上唐晶吗？
0: 这我不确定，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一定会去做。
1: 你觉得这比你去深圳开始新工作要重要？
0: 当然。
1: 为什么？因为唐晶知道了会买你这个人情。
0: 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你的帮助，哪怕你只能帮上一点点的忙，你会全力以赴地帮我吗？
1: 我会啊。
0: 你指望我记你这份人情吗？
1: 那当然不会了。
0: 就是这个意思。刚才说了啊，你一定会全力以赴帮我的忙。去问问玲玲，万一她知道什么，请她坦白说出来好吗？
1: 孩子呢？
0: 在子群那儿呢。
1: 那一会儿我把她接回来吧，估计子群店里一忙也顾不上她。
0: 好，谢谢，那我先走了。
2: 你来这么早干嘛呀？
1: 我得在你这儿先想一想，想清楚怎么跟他说这事儿。
2: 你不是说谎是专项吗？
1: 哎，老庄，我就问你啊，如果你这日料不做了，你回去做什么？
2: 云游，云游世界。
3: 哎，你这小子不会是想走吧？去广东找那个罗小姐？你可真够疯的！
1: 这点小事儿算不上什么疯吧？把车子卖了，房子挂在链家网上出售了，这才有点意思。要是你的话，说走就走，你敢不敢？
3: 敢。现在不敢，年轻时候行。
1: 现在也不能。
3: 唐晶怎么办？
1: 明知故问。
4: 你好，欢迎光临。
3: 有什么事儿，找洛洛。店里的事儿，他比我现在还清楚。
2: 好，嘿，来来来来来，坐，
1: 出去。
2: 哎，那就失陪了啊。好，
1: 老罗，给来两壶酒。
4: 稍等一下，
1: 饿了吧？先吃点。行。
4: 菜菜，
5: 董姐。
4: 是不是你告诉罗子君，我复印过安琪儿的成本数据啊？
5: 没有，
4: 不是你啊？除了你，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儿啊？
5: 董姐，你在说什么呀？我只是个实习生，我哪里知道那么多事情啊？
4: 哎，你跟子君什么关系啊？为什么管这种闲事儿啊？
5: 没有，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0: 无非就是他离开公司之后，逢年过节的嘛，就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1: 哦，那这么说你是没有必要跟他说什么。
2: 倒是我在晨星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实习生了，真的很难得有你这么称心的。
0: 我冬天，你不是总嫌我做事动作慢吗？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呢。
1: 哪有，特别好。我呢是不喜欢那种做事毛手毛脚的。如果你要是诚心想要留在公司，我可以帮你留下。玲玲走了之后，这个部门可以说是我说了算。
0: 真的吗？冬姐，你知道每一个实习生都是想留在晨星的。
1: 哎呀，这个傻丫头，我说我看好你不仅仅是要把你留下的，那我是要培养你的。我不知道像罗子君或者是其他什么人能不能也给你这么好的机会。这样吧，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然后明天一大早呢，我就去 HR 申请让你转正。你要回家是吗？我给你叫辆车。
0: 不用了姐，我坐地铁就可以。
1: 早点回去休息，然后明天早上早点起来，好迎接你新的职业生涯。哎，打上了，马上就到啊。等一下。
0: 谢谢。
3: 不会这么做啊，何安，我就当你开玩笑。
4: 你知道我不是开玩笑，我这么做也不完全是舍己为人，也是为我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3: 你这么做是为了唐晶，
4: 但你不怕唐晶更恨你吗？
3: 恨和更恨有什么区别吗？
4: 所以我必须这么做，我不能看着唐晶被人欺负。
3: 事情没到这个地步啊，唐晶已经主动要辞职了，
4: 而因为这种事情辞职，恐怕也没有别的公司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接纳他吧。
3: 我想啊，也许我能查着点什么来证明唐晶的清白，你能吗？
4: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3: 没时间了，董事会已经知道唐晶向我提交了辞职信，而他们恨不得马上批准他辞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4: 我知道这种调查根本无从下手，除非有人主动跳出来承认，否则的话基本上没有可能查到源头。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答应了。
3: 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有多难吗？
4: 是你一走，董事会可能立刻让我顶替你的位置，但是我不愿意。你想我天天坐在你的办公室里，你知道我心里边有多过意不去吗？
3: 该过意不去的人是我，不是你。其实是你为我做出了更大的牺牲，因为可能会有人说你卖友求荣，而你又必须替我背这个黑锅。你非要我说，我希望多少能弥补一点对唐晶的亏欠吗？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十一假期心血管专家聚会都聊啥？
3: 一个谁头发还剩多少？一个谁体重多了多少？
4: 不吃哪有力气减肥啊？还是吃吧。
2: 为啥他们这么重视体重问题？
3: 脂肪组织是会让我们的全身和心脏发炎，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麻烦事儿。
2: 他们又是怎么减脂护心的呢？
5: 然后我们做到时候就弹起来，做到时候就弹起来，慢一点对我们的耗能会更多一点。
2: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6: 哇，这是什么芒果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子发，还有冰淇淋哦。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9: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山河见证英雄。
1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4: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5: 来块德芙，
14: 礼貌乘车。
1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7: 好干净啊！
1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8: 好香啊！
16: 有汰渍没问题，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9: 去往更深的这人物的内心走，走得更深一些。
0: 话剧小郡之秋，北京国际戏剧中心，
20: 苏轼，
21: 苏轼。
0: 话剧苏堤春晓，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

0: 奋不顾身的爱情，繁星戏剧村。
1: 这一次，我想自己做一次决定。
0: 音乐剧《简爱》，天桥艺术中心。舞蹈诗句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国家游泳中心。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3: 这一年没有看过。
2: 从前的神，
4: 一眼定神。
2: 从前的事儿，
5: 这叫超短裙，
6: 你落后了。哎呀，
2: 从前的坎儿，
7: 打破铁饭碗，
8: 辞职了，没下了。
2: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9: 越来越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其实是你为我做出了更大的牺牲，因为可能会有人说你卖肉求荣，而你又必须替我背这个黑锅。你非要我说，我希望多少能弥补一点对唐婷的亏欠吗？
1: 别走了。

0: 小心点啊。往里头。俊生，我们赶紧回去吧，好吗？
1: 嗯。啊，
0: 俊生，赶紧回去啊！来，
2: 对不起。
0: 谢谢你，何总啊，你去吧，小心点。

子君，希望没有打扰你休息。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把密斯屋在广东的项目了解了一遍。邮件里是我做的笔记，有些我认为你可能会忽略的问题，还有在开发阶段要重点考虑的地方，我都做了标注，希望会对你有帮助。

0: 是贺涵，程俊生告发的他。
1: 什么是贺涵？安琪儿的事吗？
0: 就是呀。哎，你们说，这贺涵为什么要再三给唐晶啊？唐晶跟他不是那个什么关系吗？
2: 山不容二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哎呦，这陈俊生平时对贺涵唯命是从的，关键时刻咬他一口。哎呀，这贺涵一走，林心如就他跟唐晶两人平分秋色了。嗯，
0: 这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嗯。嘘，出来了。

傻啦，没想到安琪儿的结果是这个结果吧？我也没想到，谁也没想到。

0: 周子君，前台说你找我，
1: 对，我为了擦擦还有唐晶的事儿找你。你是自己去跟公司坦白你做了什么，还是我来说？
0: 你来晚了。
1: 什么意思？
0: 安琪儿的数据是贺涵泄露的，贺涵已经离职了。
1: 什么？贺涵？
0: 对呀，陈俊生亲眼看到的。

0: 公司里那些人说的都是真的吗？
1: 下班吧，下班以后我给你解释。
0: 韩寒呢？
1: 走了。

0: 这都是真的吗？什么真的？何涵，你是怎么跟董事会说的？
1: 就说，数据泄露的头一天，贺涵让我把所有安全的资料都调出来，其中就包括传出去的成本数据。现在这些事情呢，对公司的声誉影响很大。虽然贺涵是我的上司，还有好朋友，但是我考虑再三，我觉得应该跟公司汇报一下。
0: 我也希望这是一个巧合，但没想到董事会一问他，他就承认了。何涵让你这么说的？
1: 我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0: 你不太会撒谎，说的像背书一样。

告诉你贺涵是这样的人，你会相信吗？如果你都不相信，我跟他在一起十年，你觉得我会相信？同样，我也不相信你会是一个卖友求荣的人。

0: 还说了，希望你跟我一起把真相做好。你的辞职信还让我还给你。
1: 你干嘛？是因为觉得对不起我，要替我背黑锅赔罪吗？我不会接受的。我查清楚了。

0: 回来吗？
1: 应该会回来的，他这两天特别忙，所以就晚回来了，忙过这两天就好了啊。
0: 他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2: 是出差了吗？
1: 是要升职了，所以特别忙。哟，回来了。你们俩乖点啊。
3: 好，
1: 乖点。是你啊，那么晚。不过平儿没睡，你是来看她的吧？
4: 我是来找你的。
1: 找我？
4: 我还记得一年多以前，唐晶就是这样带着我去了晨星。我看到了另一个我不熟悉的陈俊生和他的同事们，也是唐晶

0: 为了我去和玲玲谈判，现在换了角色，换成了我主动出手，去捍卫，去守护我的朋友和爱人们。不管怎么样，这里面都有一份振奋人心的欣慰。
1: 你一打电话立马就赶过来了，那些邮件信息全是隐私，如果没有授权的话，我们是不可以随行的。
2: 先查，我明天去申请授权，任何事情都算我的，好吗？麻烦你了，争分夺秒。
1: 不是，可是如果我们操作执行的话，我就免不了会跟
2: 你说，我来操作，你没有操作也没有执行，任何事情跟你都没有关系。
1: 这个可不是一两小时能解决掉的事情，
2: 所以就根本没有时间浪费了。
1: 好吧，你打开警察系统。

0: 这么晚还不回家？
1: 常年刚走，你就来，你们都是轮番呗，过来说话。
0: 你为了保护玲玲，出卖了贺涵。
1: 我没出卖贺涵，我怎么会出卖贺涵呢？准确的说，是贺涵替唐晶背了黑锅。
0: 你应该承认，问题出在你的家里。
1: 想说的时候来不及啊！我就恨我自己。我恨我中间那么多机会，我为什么不把这事儿我就说了算了呢？
0: 你知道公司里的人和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是怎么说你的吗？
1: 我知道，罪有应得呗。我自己家里出了问题，包养在我头上，扯平了。
0: 恭喜你，陈总。
2: 狗屁陈总，谁愿意做这个陈总？谁愿意？除了玲玲，谁在乎这个陈总？谁在乎？
3: 我宁愿贺涵没走，我宁愿什么都没发生，我宁愿回到曾经。

你去找董事会说明事情经过，就当陈俊生不知道，就不会影响到他。小董事必然要接受处分的，但这也是他应得的。除非你希望陈俊生一直这样不回家，我想你是爱他的。

1: 下水了吗？你不也说牵连了吗？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你的帮助，哪怕你只能帮上一点点的忙，你会全力以赴地帮我吗？大家都装聋作哑，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2: 如果今天换作是你，犯了这个错误，我也一样会这么做。其实是你没有做出了更大的牺牲，
1: 因为可能会有人说你卖油求荣。 而你又必须替我背这个。
2: 韩寒说了，希望你跟我一起把真相做好。
3: 是因为觉得对不起我，要替我背黑锅内罪，我站起来。

0: 哎呀，你晚上没睡吧？实习生权，琳琳跟小董做的很小心，包括小董在给蔡蔡布置工作的时候也做的很小心，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蔡蔡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每天都会在实习生群里面跟大家交流小董让他做的工作。
1: 不是，Mr.，你可以拿这些证据去举报他们，但是你现在私底下去调查员工的隐私，这已经严重越权了，公司理论上是可以开除你的。
0: 我知道。哎呀，
1: 大家都知道你是想给贺涵一个清白，但是这样值得吗？他已经离开晨星了。
0: 值不值得我自己心里知道，别人说了不算。
2: 哎，Mr.，你来看一下。真的没想到，天哪！
3: 怎么了？
2: 一大早，大家都收到玲玲姐的举发邮件。
3: 什么邮件？
2: 她
3: 全部都承认了，
2: 真的是你和玲玲姐。

0: 我早就知道是玲玲，我舍不得她受罪，所以一直没敢说。何涵舍不得你被诬陷，所以不顾一切的替你背黑锅。你又舍不得何涵名誉扫地。 所以回过头来，想替他翻案。玲玲呢？又舍不得拖累我，公开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你说说看，到底是我们变好了，还是变得更坏？
1: 贺涵现在在哪儿？我打他电话，他关机，我找不到他。

0: 不准备拿鱼吗？
1: 来看看你。

0: 珠，嗯，你知道赫赫去哪儿了吗？
1: 深圳。
0: 露露，你看见贺涵吗？我打他电话一直都没接。
2: 没有，我好久没看到他了。
0: 老卓，你见到贺涵吗？唐晶，没想到你还在上海。陈俊生都告诉我了，你从机场掉头回来去找蔡蔡，找小董，又说服了玲玲，谢谢你。其实是你还了大家整个诚心一个清白。唐晶，我们你和我没有我们，一码事归一码事。不想假装就这样原谅你了，也许将来有一天会慢慢的不在意了，但至少不是现在。再见，唐晶。你还会去深圳吗？如果 Miss 吴还要我的话。

0: 不方便接听你的电话，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可以给我留言。
1: 我什么都知道了，该谢谢的还是要谢谢你。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去深圳，既然走了就不要再轻易回来。

说不出祝福的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错过了一个多么爱你的人。

0: 切尔的人刚才来电话说想跟您见面，唐小姐，董事会群发了邮件请您查收。 Miss 唐今天下午的会议安排在3点钟，唐小姐，周一飞新加坡的机票已经给您订好了。
1: 你去找贺涵，当然只要你想碰到他，不用找。
2: 老朱，别看我平时到你这儿来吃吃饭喝喝茶，其实你教过有不少东西呢。享受过程不一定是结果了，
1: 过程都是好过程，结果嘛就难说了。
2: 我会想念你的。
1: 谢谢，保重。
2: 见。

0: 哇，拿了这离婚证我才觉得我是被迫离婚。
1: 子轩跟我说什么重新来过，什么重新选择的自由，我怎么就让他给绕进去了呢？我
2: 其实有的时候还挺羡慕你们的，还有选择的自由。
1: 可问题是我重新选择，我肯定还选他呀，他就不一定选我了。我怎么就让他给绕进去了呢？我，哎，
3: 白光，你这个骗子，黄混蛋，骗子，你就是个骗子，骗子，快离婚，离婚，离。
1: 找谁照顾我呀？几个呀？不是，哎哎。

0: 烦你把这些交给洛洛。
1: 你要走吗？
0: 对啊。
1: 去哪儿？
0: 去找一个老朋友，去还债，情债。人这一辈子，总得有几个对不起的人。
1: 那你跟洛洛说了吗？
0: 没有。
1: 你知道他对你？
0: 洛洛是个好孩子，但是我在他身上能做到的就是照顾好他，对得起他父亲。
1: 他万一想去找你怎么办？
0: 不会，他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他。
1: 应该知道。都走吧。
0: 张晶，我始终认为贺涵离开你对你来讲是件好事。
1: 我现在自由了，再也不用努力地让自己活成他喜欢的样子，应该说是我以为他喜欢的样子。
0: 人这一生有时候到死才知道自己爱谁，有的人呢到死才知道谁爱自己，不是吗？
1: 明白。

0: 活好自己的后半生。
1: 记得给我你的消息，我会想你的。
0: 谢谢。

0: 宝珠，让你看好这样子。还有什么？好好吃饭，按时吃饭，再忙也要按时吃饭，早点睡觉。
1: 他那天突然开车带我出去，我觉得可能不太对劲。我要是知道的话，我不会让他走的。
0: 他要走，留是留不住的。都走了，你不会也走吧？我不走。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给我打电话。

0: 今天休息一天。
1: 不休息，正常营业。你呢？上班？
0: 上班，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呢。

0: 两个月内解散这里的员工，然后开始翻找新厂房。哎呀，难以想象，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工程！你怎样？我知道任务艰巨，而且前无古人，没有经验可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反而觉得很兴奋。
1: 可以啊你，
0: 你要走了？嗯，那我在周围再看看吧。周围
1: 有什么可看的呀？
0: 既然要在这里开工，还是多看一看，了解一下周围的情况总是好的吧。
1: 那我陪你。
0: 不用了，我用手机拍照做记录，然后整理好了以后都发给你。
1: OK，好，
0: 你先回去吧。
1: 那儿有一个渔人码头。
0: 啊，拜拜。
1: 拜。

0: 觉。
1: 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你的背影看起来很像我一个朋友。
2: 他是本地人吗？
1: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也很不像本地人。
2: 我一年前辞职来的深圳。你也不像本地人呐。
1: 我从上海过来。

0: 对不起啊，认错人了。你长得特别像我一个朋友。
1: 看你的样子倒不像是本地人。
0: 我不是本地人，我以前在上海，一年前辞职之后到这儿来做海产生意。
2: 上海不好吗？
3: 上海当然好了。我前半生里面最重要的人和最重要的事情都留在了上海。
1: 那你还舍得走？
0: 舍不得。
3: 当然舍不得。
0: 可是只有在走开之后，我想我才能慢慢体会到，
3: 才会知道那些舍得的和舍不得的东西对你来说多重要。
0: 包括多年以后我应该怎么面对和回应，
3: 或许还可以知道多年以后该如何面对和回应他们。

0: 到今天为止，所有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而未来也是一样。不管到哪一天，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等着你；不管等多久，我都会等，因为我爱上了你。
1: 谢谢你，何涵。或许不在一起，保持距离，才是更美好的。

0: 个招呼，或者
1: 带他一起出去看看大海，
0: 去看看海。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了。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9: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

0: 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12: 每天一道年代菜，
1: 主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13: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14: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1: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15: 油和糖降到最低
16: ，N3 系列的脂肪酸，
15: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16: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1: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17: 国庆快乐。

0: 我叫你写的信你寄了没有啊？
1: 寄了，我前儿个就寄出去了。哎呀，
0: 那怎么还不来呀？哎，红花，谁让你买水的？
1: 不是，大爷，这天实在太热了，我们俩都快渴死了。
0: 渴还能渴死人呢？这一瓶多少钱呢？
2: 一毛五。
0: 啊，一毛五呢？我一天的工分才一毛一呀。
1: 大爷，您别急呀，那

0: 才出了五分，我可出了一毛呢。
1: 你出一毛，你不是钱呐？你是不是觉得你家离城里近呐？你瞧着我回家，我跟你妈，我怎么絮叨你？就这样，你还想在城里找活干呢？你说，哎，叫我尝一口。
0: 大燕，哥，这一瓶也没多少水，全是气，您还是别喝了。您要喝完就这样了。
1: 哎呦，败家子儿们！
0: 哎，大爷，大爷，五哥，这不是
2: 五哥，五哥，
3: 五哥！哎呀，哎呀，小庆也来了啊！
0: 五哥，我想你了。
3: 你，大爷，
1: 你可来了。我这正寻思着，我说你信没收到、
3: 啊。我这大爷啊，我们家您都来过800回了。
4: 那时候小杏也来过呀，怎么就找不着呢？非得在这前门楼子底下等着。
1: 就你们家那胡同，我再来800回我也找不着。
4: 哎呀，这老坎儿进城，身穿条绒，腰系马脚。
0: 五哥，
4: 买瓶汽水不会骗人。小杏儿，你是买汽水喝了？
0: 我买的。啊，
4: 知道这瓶子能退钱吗？人还得给你退押金呢。
0: 真的假的？
4: 嗯，你要不信那就是假的，
1: 真的。
0: 我信，我信。
4: 哎，好好跟他说啊。哎呀，我说大爷啊，隔三差五的上我们家来一趟，我们家那衣柜里边连件带补丁的衣裳都没有，这是好事儿啊。不过你也得让我妈、我哥、我姐他们高兴一下，您这回有空了。
1: 瞧不起大爷？你妈是我亲妹子啊，她能挑剔我吗？
4: 是，是我妈是不能挑您理儿，那我跟我姐就不好说。您来的时候讲究点战略方针啊，带点土特产之类的，什么萝卜呀、红薯、冬瓜，是那个意思就行。人刘姥姥进大观园还知道给凤姐带点。
1: 刘姥姥来了，
4: 当我没说啊。
5: 那什么，我今儿想捂子豁出去了。
6: 这满兜啊，就剩那7毛5分钱了。
5: 我一会儿都贡献出来给您买水果啊。我跟我姐他们一高兴啊，您就来一大丰收。
1: 行啊，知道疼大姨了。钱呢？
4: 钱往我这儿钱呢。走走走，找他们去。
3: 大姨儿，再拐两个弯就到了啊。
1: 杏儿啊，走，快点走啊。
3: 这下认识了吗？
1: 哎
7: 呦喂！我说你们俩，
4: 这就吃差不多了。
1: 我那是给你二姨买的。
0: 这哎，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大爷，哎，
8: 真是我们家亲戚来的。
9: 事关重大，请勿忘我。
10: 跟你说说，
9: 一口气你跟我去遥控城机要差不多了。
10: 那，
9: 好借好还。
8: 再借不难，那。
4: 谢谢啊，
10: 走了。
11: 真漂亮
1: 啊。谁呀？
7: 那后院的那个，
1: 就是后院苏家那姑娘。哎呦，哎，她跟你真般配。
4: 行了，大爷儿，您就甭操心了啊。有这功夫呢，您好好管管你这俩大宝贝儿吧。你说说我花这钱是方便您扫荡的，这刚到家门口就给吃一干干净净。
0: 谁吃不是吃呢？去，我抽你。
4: 行了行了行了，在这等我啊。我呢，去买袋新的。回来之前，你们千万别进去啊！
0: 哎，吴哥，千万别生气啊！回头啊，我一准还给你。姐说什么来着？吃，只管放心吃。那不吃白不吃啊，是不是？大爷，
8: 你干嘛呢？
1: 我也得吃一个呀。
0: 您刚才还说我呢。甜吧？啊，这城里头它就是好，它什么都好。
1: 哎，就是甜。
3: 来了，怎么着？
12: 给，
3: 收了。
12: 买5毛钱肉，10斤面啊。
3: 哎，哎，
12: 晚上吃饺子。来。
3: 不是妈，这10斤面是1.85块，再加5毛钱肉，那是2.35块啊。您这刚1.8块，那块肉我给您偷去。
12: 我昨天给你那5毛呢？
3: 5毛，我2.5毛买了几本旧书，剩下的跟哥们儿搓了一顿。
12: 败家的孩子。这家里一下来了3口人，光他们回去的路费我就打了3块多，我真发愁，我下个月我怎么过、啊？
4: 对付过吧，再来一张。
12: 没有了，
1: 快点回来啊！
13: 苹果了啊！来，
14: 来一个。
4: 我听说怎么着，你小子盯上人蔡小丽这事儿吗？
14: 胡说八道，根本没有的事儿啊！哎，我跟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关心，我就惦记着咱哥俩工作的事
4: 儿。哟，我早上听你爸说了，说咱俩有戏，
14: 八九不离十。只要有哥们儿工作的一天，就有你上班的一刻。你说咱一个院住着，我能让你闲得无日生飞吗？
4: 太好了！
14: 哎，你说咱们一块儿插队回来那几个同学，
4: 是
14: 李洪波呀、于小敏啊，一个在东南菜场卖菜，一个在大栅栏扫大街。
4: 听着呢，听着呢，你苹果给我来一个，
14: 不是，哎，就那么几个，
4: 走进院了。
15: 这北京的水果吃的怎么肚子不疼啊？
16: 哎，姑娘，姑娘。哎呦，你是里院苏家那姑娘吧？
17: 嗯。
16: 哎呀，你爸妈是老师？啊，
17: 对。
16: 哦，
17: 哎呦，我知道您是春明大姨对吧？
16: 啊，是是。
17: 你有事儿吗？嗯，
16: 我就是喜欢你。你看你没说话的就先笑。你说大姨呀，就是土。你可别笑话我啊！
17: 看您说的，大姨啊，您有什么事儿，您直说吧。
16: 那我就不拐弯了啊，我就是瞧你跟我那五外甥，你们俩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
17: 你俩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您先走。
16: 姑娘，我还没说完呢。我又这个。
0: 大姨儿，我知道您又说什么，就是这又说不利落是吧？我听您说得了啊。漂亮姐，我大姨儿意思是说，看您家里有没有您穿剩下不要了的衣服，能不能给我们几件？大姨她想拿回家给她闺女穿。
17: 嗯嗯。你不是大姨的闺女吗？
0: 我不是，她是大姨儿最小的闺女，她上头还有四个姐姐、两哥哥，那是一大家子人。我妈呀，跟我那五子哥他妈，他们是表姐妹，但是就特别远。就这样，我们俩也得管她叫大姨儿，这关系弄得明白吗？
17: 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孟小杏儿。
17: 对，太有意思了，我喜欢你，
0: 真的。
17: 嗯，那我现在就回去给你们找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啊。
18: 哎呀，感情好，
19: 给我也找一件。
1: 怎么什么事儿你们俩都掺和？
0: 你没看呀，我这漂亮姐姐那穿着那打扮，哎呦，家里肯定不缺钱，人不在乎给我一件半件的。哎，前门楼的瞧见没？没准那就是他们家装钱用的呢。
1: 你们俩干嘛来了？
0: 哎呦，憋不住了！哎，你别在后面，我先上，
1: 我怎么忘了？哎呦。

0: 看我们家那屋檐下有个躺椅，躺椅上面有个小碎花床单，裹的那个大包裹，直接搬上去然后就走。
1: 苏萌，他住人大
2: 院，你是不是怕你妈看见呢？你甭管了，我去那啥啥。好。
3: 哎呦喂，连床单都是新的，你真是我亲闺女。
0: 回头被人听见了，告诉我奶奶，她敢朝您要过来。
3: 哎呦，那你让我咋谢你啊？
0: 您什么也别说，我就谢谢您了。
3: 真是好闺女，你说你送我东西，你还谢谢我。哎呦，你让我说啥好啊？
0: 你别说了，快回去吧。
3: 那怎么着吧？赶忙你跟我晚上结婚的时候啊，大姨一定亲手给你绣一背面。
0: 谢谢您，快。

0: 钱拿走。
1: 你谁啊？
2: 我是他婶儿啊。
1: 一块钱想钱想疯了。
0: 哎，八毛也行。
3: 奶奶，买菜去啊？
4: 你干嘛去啊？
3: 我上我妈那儿看看去。
4: 哦，去，
3: 你慢走啊。
4: 哎，
5: 哟，苏奶奶，
4: 建军啊。
5: 哎，
4: 对了，那工作有着落了吗？
5: 哎呦，苏奶奶您放心吧，我爸那天不知道那路子野着呢。苏奶奶
4: 啊，
5: 春明那穷亲戚又从乡下来扫荡来了吧？
4: 嗨，
5: 你说春明这穷亲戚真够可以的。哎，但是话说回来，这点让苏萌啊就做得特别好，特给您长脸。
4: 哎，
5: 用您家的新床单子，
4: 啊，
5: 就是那个红啊绿的碎花那个
4: 啊，
5: 包这么大一包裹给送过去的。
4: 当真？
5: 你看我敢骗您吗？哎呦，苏萌可真够局气的啊！哎呦，您慢点。
6: 这
7: 是给我吧，
6: 苏萌的孩子啊，不是我说的，打小我就喜欢，看见咱们家来了农村亲戚也不闲乎，还给了这么多东西，你看看多多呀。
7: 哎，我怎么觉得那个苏萌跟那春儿
4: 怎么有点？
6: 哎啊哟，苏奶奶，刚才我这还说呢，你说苏萌这孩子心眼打小就好，不嫌我们亲戚穷，你看给送了这么多东西，看着。
4: 春明的吗？
6: 哎，
4: 这东西给我送回去。
8: 哎呀，没有您这样的啊！你说这东西都送出来了，哪再有拿回去的道理？是不是？您要是这么说话，可真不像钱
4: 小丫头辫子，这没你说话的份
8: 儿。我说我怎么了？我这
1: 去行了，怎么回事啊，苏奶奶？
4: 哎哎，春明，
1: 哎，
4: 你来的正好，这些东西给我讲好了，送回家去。
6: 苏奶奶，苏奶奶，
1: 你别生气啊！
6: 不是孩子说话，
8: 不稀罕，拿回去。您这一嘟噜东西都拿回家，慢慢自个儿熬汤喝吧。
4: 说什么呢你？
1: 没说。
4: 再说一遍。
8: 哎，这可是您让我说的呀！再说就更难听。这一嘟噜宝贝，您千万收好了，收着回去电瓜子绑。哎，
6: 苏奶奶，
1: 苏奶奶，
8: 哎呀，
1: 苏奶奶，来来来，
4: 哎呀，
6: 你可千万别跟他犯不着生气啊，苏奶奶。
1: 让你没大没小，我让你不分长幼，
4: 哎呀，
1: 小不分子啊！我让你尽权撒野！
4: 哎呀，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1: 别，
6: 大爷，
1: 大爷，
6: 别生气，
1: 大爷就是
6: 我给你出气啊！
1: 妈，
6: 让你没大没小！
1: 妈，你打我干嘛？
6: 亲人受命，我跟你说，家里来亲戚了，你就给我丢人！你
1: 不是妈，你误会了我！哎
6: 呀，我误会了，我误会了啊！
4: 我都50多岁了。我不知道轻重啊，我不忘本。
6: 啊，苏奶奶，你放心吧，这堆东西我待会儿一准儿给您送回去。
1: 去，听哥解释一句好不好？听哥解释。
8: 不听。
1: 哥是好意。
8: 你好意什么呀？好意，你看当那么多人的面你打我，你还说你是好意？
1: 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那叫害。
8: 还有这种说法
1: 啊！
8: 虎哥，你要不你再骂我两句？
1: 我告诉你，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可都是大不敬，这要把苏奶奶给气出个好歹来，你担当得起吗？我告诉你，我当他们面打你，那就呼噜两下，这事儿过去了啊！
8: 你是这么想的？
1: 毛主席保证。
8: 那我也得走。
1: 哎呦喂，虎奶奶，我都说这么半天，怎么还走啊？啊，你要真走了，我妈非得揍我。
8: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啊？那，你就得那样的。
1: 哪样？
8: 就是那样嘛，像人家把心里这个婆娘那样。
1: 行，五哥知道了。那，行了，走，回去。
8: 不行。
1: 还没完没了的。
8: 我还有一个条件。
1: 说。
8: 您要金库，我哥都念叨了好几回了。你要脱下来让我带走，我就跟你回去。
1: 行。
8: 那你现在就脱啊！你要不然你该反悔了。你脱。
1: 脱就脱，你五哥说话一言九鼎，从来没不算话的时候。哎，
8: 你怎么大庭广众直接脱裤子呀？你管着吗？那是我跟我五子哥的事儿，关你什么呀？不行，黑春明，你不能脱。
1: 我不脱。
8: 你也真是的，你个姑娘家家的，干嘛让男孩子脱裤子呀？我就这么张罗，怎么了？
1: 好了，我说。
8: 哎呀，你脱，你现在脱下来，你不脱我就走。
1: 行，别吵。那个，怎么，就是一条裤子，脱给他就没事了啊？

0: 一条裤子换人心，值了啊！哎，
1: 干什么呢你？哎呦，
2: 春明，行啊你！
1: 小兔崽子，你敢当着我们家苏萌的面，你脱裤子？
3: 别！
1: 你
3: 有本事你大大人乱跑一圈去！
1: 我跟你说，老太太，这事儿得怪谁啊？怪您自个儿吧。你看现在我得了一条裤子，这比您那一肚子玩意儿都值钱。您啊，自个儿回去收着吧。

0: 哎，苏萌，哎，我去劝你，我去劝。
1: 不是，
0: 苏萌，
1: 嘿，这怎么话说的？我招谁惹谁了？
2: 你说那干啥？这有盘
3: 的酒的馅儿的，
4: 哎，
2: 你看一来一个，
4: 哎，谁算谁算？
0: 行，不客气，不见。
4: 没有，
0: 要不是我二姐对我好点啊！
4: 哎哎，我这个月萝卜上身，花帽了。
5: 哎，小心别找我啊！
6: 哎哎，
0: 找你。
6: 春雪，嗯，我想托你啊，给我们杏儿在城里找个事儿。
7: 哎呦喂，大爷儿！
6: 您甭逗了，在城里找工作是要户口的，街道办、区劳动局、市劳动局这三关一关都不能少。哎，你没看我们家小五子，从插队回来一个多月了，还在家猫着呢吗？ 啊，那这么着也成，那给我们杏儿在城里头找个人家吧。
4: 更不可能了，谁要他呀？
2: 怎么就没人要了？那这猫五子可肯定要我，
4: 五子是吗？
8: 我要你跟我一块和金美分。
2: 喝就喝，反正我这辈子我就嫁定你了。
8: 是吧？
4: 哎哎，不敢说这小杏啊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9: 那至少他也是
2: 二姐。
4: 怎么了？
2: 不许说我。
4: 好好，不说你，不说你。来，
6: 要我说呀，甭管这苏家奶奶怎么着，苏家那姑娘跟我这五外甥啊真是不错。
2: 他要是跟了春明呀、啊，大姨高兴啊！
10: 不可能，
11: 嗯，大姨，我跟你说呀，这一个月住的就没有成过的。
6: 为什么呀？
4: 还用问呢？撒尿和泥儿，这从小啊一块玩长大的，谁对谁都太了解了。
10: 关键是家长，这家长之间几十年在一起，谁家跟谁家没个过节呀？
2: 所以说他们俩就根本没戏，他们俩不可能
6: 没有红花。
2: 我
6: 别噎着了，你看妈，
0: 看爷爷，
2: 这傻子你吃那干啥？这有肉。
12: 哎呦奶奶，你肉他给都给了，你干嘛还要回来呀？
13: 奶奶不喜欢春明，
12: 凭什么呀？
13: 整天油嘴滑舌的，没什么大出息，不务正业。奶奶不许你跟他走得太近。
12: 我跟你说，他刚插队回来，回头会分配好工作的。
13: 没文化，分到哪儿也是没出息。
6: 来，大爷，喝点水。
14: 哎呦，我喝不下去，我这还
15: 喝点吧。
14: 哎呀，不行，这撑得慌。哎呀，我是刚琢磨过味儿来，五外甥。
8: 哎，
14: 你跟他们借钱，是不是要还苏家那姑娘啊？
8: 不是，我借钱纯粹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我是有借有还的。等小五子有一天上班了，这钱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上。大哥，你是咱们家挣钱最多的，你就给支援一点呗，行不行？
16: 别跟我提钱的事儿啊，提钱生分，知道吗？你插队两年多，我在你身上贴了多少啊？不找你要就算好的了。
8: 哎呀，我是借不是要，你
16: 不借。
8: 行，不借不借吧，我要跟你提一事儿啊，你准保得把钱掏给我。
16: 不想听。
8: 你和你师父还有关老爷子的事儿，
0: 想听了吧？啊，你是不是跟你师父一起答应要替关老爷子从厂里顺一把细嘴钱的？有这事儿吧？
8: 哎，人关大爷几次跟我说了，说你答应了没办，而且自从答应那天开始就没去过他家，躲着。
0: 我管你要那一块钱，是想自己再添点把这事儿了了，要不然我都觉得丢咱老韩家的脸。
17: 要说你师父的人是有点抠。
16: 妈，我师父不是抠门，他就这么一人，对工厂的事儿啊是一点都不沾。
6: 你不是也一样吗？大哥，要我说，人五子是好意，你该把钱借给人家，最好别得罪关大爷。
16: 这事儿要办我办，这人情用不着给春明。
8: 那怎么就
18: 多大个事儿啊？不就是一块钱吗？
8: 啊，
18: 为了这一块钱，春明能骗你？你先给他吧，不行我还给你。
16: 行。
12: 还挺讲信誉的嘛。
8: 那必须的。你奶奶还生气吗？
12: 嗯。
8: 要说这事真不。

0: 我愿意。你说给人东西，哪有把心肠单给搬出来的？我不是想帮你做点事儿吗？真的。要不咱俩整点待会儿吧，在家门口站着。
1: 别了，就这儿吧。
0: 这插队的时候，每天晚上做梦我都想着回家。瞅
1: 你那点出息，
0: 还不是因为你。
2: 我想你想的呗，德行你！妈，啊，妈，我说什么来着？关大爷在胡同口下棋，我跟他聊了一下，他根本没提这件事儿。咱们呢，又上小五的当了。
1: 哎呀，行了行了，回去我说他。
2: 春明不可能回来了，他竟敢拿我开涮，我饶不了他。
3: 春明，小五。
2: 春明。

0: 小五，你有本事就别回来。
1: 嗯，你到底把你大哥怎么着了？看乔白你哥那样。
2: 我跟你说，我大哥一直自认为他是咱们老韩家最聪明的，结果今儿塞翁失马走了麦城，你说我能不乐吗？哎呀，今儿是历史性的一天呐，值得纪念。

0: 学会背地里谈恋爱了。行，我让你钻防空洞。
1: 这里面是通哪儿的呀？
2: 估摸着能通干线。我跟你说，别走远了啊，太黑，胡同你再走丢了。里面有我呢，
3: 你忘了咱俩上学那会儿，人家欺负你，我怎么收拾他们的？
1: 我妈还说呢，上学那会儿多快乐有你。什么声音啊？
4: 孙子，谁啊？在里边好好谈吧。
2: 别跑啊！别怕，没事没事没事。
1: 是不是有人呢？
2: 走走走，看看去。
1: 完了，我们被人锁在里面了。
2: 谁手这么欠呢？平常这门没人锁呀。
1: 快点，赶紧叫人。
3: 叫人呢？我跟你说，我叫人无所谓的，关键我是怕人叫来了以后，你没法在院里住了。
1: 那还是别叫了，要不然回头我出去了怎么见人呢？
3: 哎，不过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对情侣啊，就死在那里边了。我估计啊，就是一开始不想叫人，后来想叫的时候没劲儿了。
1: 那咱还是叫吧，快点快点。
3: 那你又不怕人家说笑话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总得想想办法呀。
3: 我想我想。
1: 什么东西？
3: 好香啊！
1: 你讨厌你！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逗？烦人！我说你怎么半天不着急不着慌了呢？你是不是早就有办法了？是不是？
2: 把你发钱给我。
1: 嗯。
3: 发钱儿。你说啊，这锁，你甭管它大小、形状、构造，那都是万年不离其宗的。
2: 就这外边这把锁，看模样就是解放前的锁，
3: 挂这门上就是龙子的耳朵，穷百世。
1: 开了，你也太神了吧！
2: 谈不上，这要是把江军锁进去，还能飞开劲。

0: 怎么了？怎么还不回去啊？
1: 我是越想越窝囊，居然让小五子给骗了。
0: 你说你当大哥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呢、啊？五子本来就比你们都聪明。哎，行了，别生气了啊，快赶紧回去吧，要不你媳妇儿该跟你急了。
1: 我说妈，你干嘛老在护着他？他今天敢骗我一块钱，赶明儿就敢骗我五块钱，你说这样下去还得了吗？
0: 行，我回头我说他啊。
1: 您说他，那我得信呢，还不够你护着他呢。
0: 哎，那你就在这等吧。
1: 等就等，我今天要是等不到他，我还不走了。
0: 哎呀，行，等，不怕你老不急，你就在这等，等着。嗯。
2: 二人下棋，多嘴是驴。
3: 关老爷子，我没说话呀。
2: 没说你，多嘴的人来了。
4: 哎呀。要不说九门提督是神呐啊！我还没吱声呢，你就知道我来了。你练马跳的不对啊！
2: 不吱声，不吱声，滚一边去！
4: 哎，这局你要能赢，我输你五毛。哎，
2: 这马跳的真不是个地方，臭小子，一眼就看出破绽来了。
3: 五毛，
2: 你怎么还不滚呢？
4: 有事儿跟您说。
2: 给我支两招。
3: 好嘞。
2: 伸缩杆儿，全铜的。
4: 哎，
2: 什么字母？
4: 勾 B。
3: 哎，行行行。
2: 好东西，是个物件儿。哪儿的？
4: 您先跟我说说怎么考的。
2: 知道《中英北京条约》吗？
4: 1860年，额尔金跟九王爷在安定门外签的那个卖国条约，老北京人都知道。
2: 额尔金的英文名字我念不上来。
4: 吉姆斯·布鲁斯。
2: 想想。
4: 下去了，
2: 正回来让爷瞧瞧。
5: 知道了。
6: 八毛、
4: 三毛、
6: 七毛、
4: 五毛、
6: 四毛，
4: 成交。
6: 我说什么呢？我去，行行行行，给钱给钱。
4: 什么给钱？东西还没结账呢。
6: 那行，我给你拿去啊。
4: 嗯。
7: 多少钱卖的？
6: 四毛。
7: 你笨不笨呀？这是铜的，把它撂这儿，你把这些八毛全给你。
6: 八毛谁能要啊？
7: 不用挖了，

0: 这根啊，我们那口子磨半天才磨这么亮的。你自个留着玩吧。
1: 啊不，三毛，
0: 两毛，
1: 一毛都不要，
0: 没文化。
1: 哎，我说你什么人呢你？
0: 一毛。

0: 哎，你在这站着干嘛？啊！等你，你上我家去了，让我大哥走一走。现在不是走没走的问题，差点没把我吓出个好歹。哎，我的个妈呀！我就到你们家问问，春明在不在？哎，你哥指着我鼻子尖儿，你个密探，是不是春明？是不是春明派你来的？我的妈呀！我跟你说。
1: 哥们，今儿真回不去了，晚上得给你几杯窝了啊！
0: 我不欢迎啊！
1: 哎呀，你要是见死不救，那我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走走走走！
0: 哎呀妈！
1: 我操！我哥答应了啊！没有，哎呀，我现在不让你说话。别拿走走走，几杯窝的时候再聊。啊，行行行。
0: 哎呀！
1: 警局，警局。
0: 你这腿伤得够严重的啊！怎么回事啊？
2: 你甭管，你小子指定没干好事。
0: 插队那会儿，但凡你动点坏心眼，三天之内保准有恶报。
1: 等着放我啊！
0: 说正事儿，
1: 嗯，
0: 我那工作的事儿你给我上上心啊！
1: 啊啊！
0: 说真事儿啊！
1: 哎呦！
0: 瞧我心上人，还想让我给你找工作，想得美！哎呦，哎呦，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说让我
1: 说你什么行？我大哥走了吗？
0: 走了。
1: 吃吧。
0: 哎呀，
1: 别吃鼻子眼里去。
0: 嗯。哎呀，妈，您放心吧，长子为父，大哥不能跟我真记仇。
1: 你大哥这臭脾气是谁呀？
0: 当光公。
1: 大姨和小舅他们走了。
0: 走了。这一来吧，半个月的生活费就全都没了。你说我不给吧，我不忍心；我给吧，我给了这个，我不给那个。我现在什么都不盼着，我就盼着你赶紧出去找工作啊，给我少个累赘。
1: 那是程建军他爸路子野，那已经答应我了，说帮着我就能一块儿去了。
0: 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你看这街道，每天回来多少知青啊？你安排谁不安排谁呀？那街道主任跟我说了，就这么几个名额，干排谁也不安排谁。这明堂大着呢，
1: 那可不是明堂大着呢吗？
0: 你哥给你的钱呢？
1: 嗯
0: 啊，赶紧去买点水果，去给那街道主任送过去啊，送过去，送过去。
1: 塞饱了就赶紧去。你一个不挣钱的人，你给人点什么，人家都领情啊！啊，把馒头拿着吧，拿着路上吃啊！快去！哎哎，
0: 哎呀，这么大个孩子，一天到晚没正形啊，操死这心呢，我都是。知道吗？
3: 哎，可怜我，起码能吃几顿饱饭，拿着吧。
4: 你这人连句谢谢都没有啊！怎么着？我盼头向来不欠人家的，这都是给我的，你拿钱吧，走。
5: 哎呦，
4: 这忒值了！我说，
5: 你不谢我？
4: 腹空。
6: 黄金都不是金，你我两清啊，有点意思。啊。
7: 建军，建军，
6: 哎，
7: 爸，你怎么早回来了？
6: 我跟你说啊，你的工作的问题解决了，
7: 真的，
6: 啊，真的呀、啊！这一大清早啊，我连班都没先上，我就把这主任给堵在家门口了。
1: 这次一共下来了12个名额，最好的是伊利食品厂。哎呦，我一下给弄来俩，这下啊，你和春明的问题全解决了。
2: 哎呀，哎，爸，
3: 你能不能先不跟春明说呀？
1: 你们俩平常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为什么？
3: 嗨，我不是答应那苏萌了吗？说如果有2个名额，我就给他一个。你看他高中毕业这么长时间了，不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吗？嗯，
1: 行。哎，你是不是对苏萌有点意思？
3: 哎呀，没有。哎呀，我们俩就是特聊得来了。
1: 你呀，眼光不错啊。这苏萌啊，是个好姑娘。
3: 哎呦，您别瞎说！你要是院里
1: 的……哎呀，这院里的事儿啊，我比你明白啊！你妈回来，你赶紧告诉她，我还得赶紧上班去呢。
3: 哦，您慢点啊！苏奶奶，苏萌在家吗？
4: 有事儿啊？啊，进来说吧，苏萌在呢。
3: 哎，哎，苏萌，
4: 萌萌，别看了，建军帮你找到工作了。
5: 什么工作呀？
4: 你自个儿跟他说。
3: 哎，食品厂，咱们街道一共就12个名额，我爸一次弄来俩，你一个，我一个。
5: 我不想去。
4: 为什么呀？你整天叨念工作工作的，现在人建军辛辛苦苦帮你弄来了，多不容易啊！你可倒好，
5: 奶奶，您让我去了干什么呀？当工人呀？我可不想当工人。
3: 那你想去哪儿啊？
5: 我妈已经在帮我想办法了，帮我进少年宫，你得明白。
3: 说了也对，说了也对，你想当工人多累啊，是吧？整天哎呀，满身臭汗的，是，我也不去。
4: 这话我就不爱听，你们呐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干什么不得从下面做起啊？是不是？这，建军，还有事儿吗？啊，
3: 没事儿了。
4: 哎，还愣着干什么呀？
3: 啊，是，哎，改天聊一聊。苏奶奶，我走了。
5: 慢走，不送。
4: 不知好歹，怎么样？不愿意去。
6: 别老躺着了，快到街道问问，看有没有工作名额。
7: 嗯、啊？知道吗？
6: 吃啊，支得动啊。
8: 哎，春明，
3: 快，好，说，请，快快坐坐。
6: 建军儿啊，什么事儿乐成那样？
3: 工作的事啊，有着落了。哎呦，把全拿下了！
6: 真的？
3: 来来来，说详细，说详细。伊利食品厂啊，哎，去不去啊？
8: 哎呦妈，食品厂，咱家饿不着了。
6: 食品厂这名额可不好弄。
3: 还行，怎么着？怎么谢我？
8: 我给你投只鸡去。
3: 哎呦，得了吧你！你以为是插队呢啊？把弟弟鸡当野鸡偷过来吃了。
6: 阿姨给你做顿好吃的。
3: 哎，得嘞，那我就死皮赖脸在您家吃定了。
6: 好嘞，我买肉去。
3: 哎，再来2两酒。2两不够，来一斤
9: 了。
3: 咱哥俩什么时候报到的？
9: 就一个名额，哥们让给你了。
10: 说什么呢？你把这好事让给我了？
8: 我不去了。不，我要真去了，我往后没法睡着觉了，我说。
9: 哎，行，那就实话告诉你了啊。我呀，有点看不上这个食品厂，我想等等能不能更好。
10: 真的？
8: 哎呀，那我就心安理得了。要不然您这成大公无私，我成自私。
3: 你少得了便宜卖乖。
8: 我跟我妈说，这顿饭可以免了呀，
3: 不能够啊！不离
11: 不弃就不离，不弃就不离。每天一道年代菜，今天我们重返的年代是
12: 90年代。 哎，提到90年代这个小时候的时候哈，我觉得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五花八门的零食了，看看是不是回忆满满啊！
13: 哎呀，这一下就上头了，这小时候我特别爱吃，比个赛来单数的，
12: 练出来的，
13: 把这个手放桌子上，看那谁拉最长，好不好？
14: 好，
12: 来，
13: 一二三，拉拉拉拉拉，哎呀，哎呀，啊，对，还有谁？还有谁？
14: 吃这味儿，
13: 橡皮糖，泡泡糖，口哨糖，辣条，什么唐僧肉都吃。
12: 哎，当时我们还比那个谁泡泡吹的最大。
14: 要说这比吹泡泡大啊，那我觉得我没有对手，因为这泡泡糖啊，以前小的时候家里的就是什么开小卖铺的，所以基本上天天就是嚼泡泡糖。
13: 你让悠悠做裁判，我们俩呢来这个比一比，好不好？我这跟大王比赛，我得使点劲儿啊。哎耶！确实呀，还暂停了，哎，可以可以啊，绝活，还能又一盘。
5: 这为什么可以是两层的？
12: 太棒了，太棒了！
14: 我觉得最有回忆的就是小时候这个点心匣子了，比如说像这个桃酥，哎，家家必备。可以说，就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到谁家，您要说没个桃酥，那都不好意思请客人来。
13: 对，
12: 是。
14: 然后呢，萨琪玛，是吧？哎，包括什么呀？那就往后更高级点了，就是这蝴蝶酥。
13: 那这种零食在咱们那个年代啊，属于是过年过节，跟这个开心有关系的。
14: 是啊，
13: 以至于现在中老年人呢，这个家里边是常年还备着这个东西。那作为营养师呢，今天我就给两位揭秘一下，这个看似小时候甜蜜的过年的零食，它里边还有多少油？比如说咱们这个桃酥，每100克大概它里边老式桃酥的含油量呢是25克油，25克油呢也是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个人平均每天炒菜用油的量，大概就这个杯子的话是半杯左右。好，所以说就这样两块咱们不起眼的桃酥，就等于喝下去了25克油左右的这个热量，因为它是油糖混合物，它的油都被淀粉吸收融合到一起了，为什么酥脆呢？就是因为有油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偶尔的吃一吃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天天吃。这个萨琪玛呢，其实你会发现看着蓬蓬松松的也挺好，对吧？也没有什么油，但是呢，这个萨琪玛的制作工艺是先油免和，和完之后再炸，炸完之后它一蓬松，把这个油都吸进去了。做一个大概的换算，就是大概有28克的油，
12: 更多啊？
13: 对，比刚才还要多一点。
12: 天哪，这无形当中吃下去多少油啊？那到底你看啊，咱们应该怎么吃才能够科学的降脂？养护咱们的血管呢，咱今天必须得给大家安排上权威的方案。
1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国家卫健委成人高脂血症的营养膳食指南。那这个指南啊，是官方推荐的，那里边有一周的降脂食谱，权威靠谱，科学适配咱们中国人的胃肠。那食谱呢，遵循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粗细搭配、均衡营养的核心原则，能够平稳我们的血脂，清理血管垃圾，咱们全家老少都可以吃。
12: 哎，太好了。那大家如果想尽快的获得卫健委官方推荐的一周降脂食谱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了，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而且降血脂还不用天天啃水煮菜，记住4个字，会挑会动，三餐加对蛋白质，血脂自己降，再配上一套降脂的运动，效果翻倍。我们把这一整套的一日三餐的食谱啊和降脂运动啊已经整理好了，扫码添加小助理就能够免费领取了。咱们说90年代的国民餐桌硬菜有一道经典必吃菜，那就是过节餐桌上必有的糖醋里脊，是不是？哎，
14: 你要说这个过年啊，餐桌上这个早三样，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12: 没错，
14: 这三样菜啊，其实在这个大街小巷的这个大饭店小饭馆里头基本上都得有，要没有啊，这生意肯定就不行了。
12: 是的，哎，
13: 但是呢，今天咱们要给大厨啊升级一下难度了。既好吃还要好看，但是呢，一定要把糖醋里脊的油和糖降到最低。
14: 今天呢，为了让大家能吃得更健康一些，咱们呀、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控油的一个小妙招，叫做3+1黄金油温控油。
15: 吃动平衡更能降血脂，营养师教您3个居家降脂动作。
13: 第一个动作呢，能够可以帮助大家加速代谢沉积在血管里的多油油脂。
15: 90年代明星。

0: 菜糖醋里脊，如何减油更升级。
1: 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范围已经比刚才少了太多了。
0: 调制挂糊有讲究，保证口味不打折，暖暖的味道上菜。
2: 咱们说这个糖醋里脊啊，其实呢咱们更多在市面上吃到的以前都用的这一块，这个呢叫做通脊啊，这个也叫猪外脊，其实它还不是那里条里面的猪里脊啊，大里脊，它那肉比较宽，给它稍微的片一下，稍微的拿刀背稍微的给它砸一砸，这个呢我们管它叫放松一下，这样呢是为了一会儿啊腌制的时候味道更容易进到肉缝里面。给它切成这种条，这个条大家记住了，手指的粗细长短就差不多，千万不要说特别的粗，因为一会儿呢我们还要挂一个糊，挂完糊一炸它会更粗。
3: 其实这个里脊肉在以前的时候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里脊肉是属于整个猪肉里边脂肪含量相对较低的这么一个瘦肉啊，所以对于咱们补充蛋白质也是一个优质来源。
2: 首先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哎，盐呢是干嘛使的呢？其实通过盐的渗透压，可以让这个肉里面的粘性反出来，吃的会更滑一些。一点点的胡椒粉，这是去腥啊、增香的一个常用的东西。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这个是料酒，然后呢就是葱姜水，稍微的来一点。那么像我们这个肉要打多少水合适呢？大家就记住了啊，我们往里加水加葱姜，不是光为了去腥，而是为了让它补充水分，吃的有多汁。一斤肉大概2两水这么一个比例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再往里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淀粉，
1: 穿个外衣，把水分锁在里面，
2: 对，抓拌一下啊。大家看，其实这水还挺多的，是不是？但是咱们一会儿看看啊，能不能让这些水分一会儿消失掉。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其实你看，咱们往里刚才也就打了有个10几秒、20秒，来，刚才水不少吧？大家看，
1: 居然一点水都没有了，
2: 一点水都没有了，而且呢，你看我这水也没有往下流，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汁水已经被牢牢地锁在这个肉里面了。好，肉已经腌好了，现在咱们这糖醋里脊呢还差一个糊。我小的时候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带我出去吃饭，去那种饭馆，她可能做的没有那么说，哎呦那么传统那么正宗，但是呢做那个特别让大家津津乐道，特别好吃，红红的，然后呢炸完以后是肉滚滚的，特别鼓励。那么她那个就是调了一个糊。那么这个糊怎么调？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复刻一下，其实有一个黄金比例。那么这个黄金比例呢叫是3:7比例，这个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面粉，3份的面粉，7份的淀粉，这个淀粉用的是土豆淀粉，土豆淀粉呢炸了以后更加的酥脆。还需要搁点什么呢？我们再来一点点的泡打粉，因为这个糊呢一会儿炸着让它稍微鼓一点，所以呢咱们稍微的来一点点的泡打粉，小苏打呢是起酥，来一点点，家里都常备的是吧，慢慢的加清水，一定要是少量多次的加，千万不要一下加太多了。那么调这个时候呢尽量别冲一个方向一直搅，因为呢里面有面粉它容易上劲儿起疙瘩，所以你看我左三圈右三圈，然后大家看那个状态像什么呀？像那种酸奶状，对吧？哎，酸奶状。那么这个糊呢千万不要调得太稀，太稀以后挂不住肉，挂不住肉一炸那肉就容易干。然后呢我们往里稍微的加点油，哎，这个油的量呢也不需要太多，搅拌均匀，这个糊呢您就炸什么都好吃了。但是这个糊呢建议呢别着急马上用，稍微的让它醒发一会儿，因为这里面有泡打粉，一会儿呢咱们看这糊的表面，哎，起那种绵密的小泡的时候，说明它那泡打粉有作用了，那个时候呢两个加一块再下锅炸就可以了啊。咱们借这功夫教大家调一个非常好吃、酸甜合适、颜色红红亮亮的这个糖醋汁儿。这个糖醋汁儿啊，可以做糖醋里脊、糖醋排骨、糖醋大虾啊，包括什么古老肉啊，都可以用这个糖醋汁做。万能的糖醋汁儿，一定要学会啊！有一个好记的比例，叫6:5:4:3:1。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清水，5份的糖。这个酸甜口啊，这甜度得够。当然了，今天咱们是做了一个少糖少油版的，但是糖少了，怎么能让它吃到那种甜味呢？一会儿我还有小妙招。其实呢，你看今天这个咱们糖醋里脊，很多小时候吃的时候觉得那颜色特别好看，
1: 是
2: 红红的。那个红色从哪来的呢？其实就是这个番茄酱，4份的量。这个3就是醋，
3: 白醋是吧？
2: 白醋。一是什么呢？一其实就是我们的水淀粉。这个淀粉呢是在汁里面起到一个增稠增黏的一个作用。刚才我说了少甜怎么办呢？这有一个好东西就是盐了。有一句话说的，要想甜搁点盐，少搁糖再来点盐，让它那个甜味味道更厚重一些。好，来点盐，接下来咱就可以真正的上火了，教大家怎么用3+1方法炸出不油腻的里脊肉了。
1: 好，
2: 刚才说了3+1，就是一会儿呢我先

0: 把这个糊我先滴到油锅里头，它下锅以后一二三，三秒钟它就能飘起来，这个就是炸第一遍的一个状态了。
1: 三二一、哎，
0: 飘起来了吧？
1: 好准啊！哎，180度了。
0: 180度，这个油温呢，咱就可以什么呀？炸咱们的这些肉了啊！哎，你看这肉基本上下锅差不多3到5秒钟就能飘起来了。保持这个温度啊。有些朋友说那开什么火呀，其实你开什么火不重要，是啊，我们要保持锅里一直是这个大概这个6成热的一个温度。
1: 你看啊，咱们现在已经是第一遍炸了，一般来说呢感觉控油咱们就少放点油，但是呢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油温很重要。第一遍的炸制的里脊已经出锅了，咱们就用这吸油纸来看一下第一遍炸制和复炸之后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哎呀，
2: 这个
1: 是刚炸过第一遍的哈。哇，都没有太使劲啊，这个油就全出来了。哇，大家来看一下。
2: 直接透了啊，
1: 这一根肉就得吃下去好多油啊。
2: 对，所以你看那些桃酥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啊，
2: 所
1: 以咱接下来啊就看一下一会儿复炸之后肉条的吐油量，
2: 看看大叔这3+1到底是不是真的3+1。
1: 想要预防血脂高，避免多余油脂存储体内，除了吃呢，其实运动也是降脂的关键。
2: 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了3款居家的运动动作。第一个动作呢，能够可以帮助大家加速代谢沉积在血管里的多余油脂。第二个动作啊，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体内的油脂垃圾。而第三个动作呢，可以降低皮质醇，减少我们腹部脂肪的堆积。三个动作每天300下，在家就可以轻松的减脂了。
1: 没错，如果您想获得这3个减脂动作的跟练版，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了，所以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第一遍的这个肉呢已经炸好了，但是呢油特别的多。刚才咱们炸这肉呢用的是这个3+1里这个三，那么这个第二遍呢要复炸。复炸呢一直我们说叫吐油，为什么叫吐油呢？油温高啊，它那个能让里面的油呢能快速的流出来。咱们这个一就是这个复炸的这个温度大概是多少度呢？7到8成热，也就是在240度上下。咱们看一下这个糊下锅以后是不是一秒钟，悠悠你帮我数着啊，看看是不是一秒钟能起来啊。
2: 一起来了，
0: 非常快，非常快，是吧？这个温度咱们适合马上什么呀，复炸了，
2: 下锅。哦，
0: 那么这个复炸呢，咱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要给它炸到外面焦黄焦黄的，颜色也好看了，然后呢也酥脆，主要是这个目的。哎，大家看这个颜色，哎，听这声音，
2: 咔咔嚓嚓，
0: 是吧？
2: 对，来吧，悠悠，咱们继续来监督大厨，看他这个3+1到底能少多少油。
1: 又跟刚才一样的方法，使点劲儿呀，还是有一些油的，但是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范围已经比刚才少了太多了。
0: 好，所以呢，这个咱们就下回就用我这方法没问题啊。
1: 那这个3+1黄金油温控油啊，真的太重要了，大家一定要记牢了。
0: 那么接下来咱就开始熬汁了啊，把刚才调好的汁儿就直接咱们就下锅了啊。
1: 好，
0: 哎，咱们。就小火慢慢熬，才能让它的淀粉充分的糊化，一定让它全部这种哎冒泡的状态。哎，冒泡呢意味着什么呀？我们那种醋酸呀，哎已经挥发出去了，就没有那么刺激了。把炸好的这个肉直接下锅，
1: 哇，均匀的都沾上这些汤汁了。
0: 出锅，装盆。
1: 好嘞。
0: 这个你看，这个番茄酱的颜色红红亮亮的。
1: 那大家如果想尽快的获得卫健委官方推荐的一周酱汁食谱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了，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今天咱们的这道复刻了90年代经典，同时又变成了少油健康版的糖醋里脊就给大家上菜了。祝福大家
3: 国庆节快乐。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

0: 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十一假期心血管专家聚会都聊啥？
3: 一个谁头发还剩多少？一个谁体重多了多少？
4: 不吃哪有力气减肥啊？还是吃吧。
2: 为啥他们这么重视体重问题？
3: 脂肪组织是会让我们的全身和心脏发炎，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麻烦事儿。
2: 他们又是怎么减脂护心的呢？
5: 然后我们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慢一点对我们的耗能会更多一点。
2: 养生堂马上为您揭秘。
6: 养生堂献给倦怠，大家好，我是依玲。今天仍然是我们十一的特别策划，健康中国，给身体打底。今天我们来聊养心的话题，我们请到了非常权威的专家团队，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六合医院副院长、心脏中心主任翟光耀翟院长，以及翟院长的两位老朋友了。欢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髋关节外科副主任张欣张主任，还要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诊疗中心副主任邢文龙邢主任，欢迎三位。翟院长好，
3: 又见面了。
5: 你好，
6: 邢主任好，欢迎欢迎欢迎，
4: 又见面了。
6: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咱们也算是一个老友局了，节日快乐。三位呢是特别特别好的好朋友，他们在各自医院当中呢也是中青年的骨干。那三位聚会的时候一定要聊一些什么？他们有什么烦恼呢？我们准备了小题板，三位可以把自己的烦恼写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哟，邢主任写好了。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先请院长说说他的苦恼。
3: 我的苦恼啊一目了然。
6: 翟院长写的减肥特别实在啊。
3: 我们聚会聊两个主题，一个谁头发还剩多少，一个谁体重多了多少。我是随着学业工作的年龄的增长，体重也一路狂飙，已经从两位数突破到三位数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健康的心脏、健康的身体其实跟减重绝对是相关的，所以有时候我会请教我的师姐，我会跟师姐说，我说师姐，您是运动专家中的专家，我也想运动。他们跟我说，说我这个体重啊，跑步对膝盖不好，我不能跑步，那我咋运动啊？
5: 翟院长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先从快走开始。那没有时间，我们上班可以把车停远一点，然后我们可以多走一段，然后晚上也可以多走一段，再去开车。
6: 那就手术和开会都来不及了呀。
5: 那走着走着就变成小跑了。
6: 好，对，那现在减。

0: 减肥的路上算是比较平稳的平顺的，
1: 应该来说呢是断断续续的。我那个时候大概每星期重新减肥一次，重新燃起斗志，重新启动我的减肥大计，每周再放弃一次，有时候也会跟兄弟们在一起互相勉励啊。我跟邢教授我们经常会沟通啊，互相勉励，最近你瘦了没有？我没太瘦，你呢？
2: 我也一样。
0: 然后觉得算了，你不瘦我也不瘦吧，这就是好朋友是吧？
2: 是。
3: 所以邢主任的烦恼也是减重吗？
2: 我跟翟院长写的一样，减肥难。我觉得我们俩是呼吸都会长肉。其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门诊、手术、会议、然后还有参与到各种的管理工作，所以很多时候，刚才我跟翟院长还说，经常8-9点钟想起来，哎呀，这一天还没吃饭呢，又饿了，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呢？一想不吃，哪有力气减肥啊？还是吃吧。
0: 那您有什么减肥的高招吗？
2: 其实，因为我本身我是搞中医的嘛，我现在呢自己也有一个小心得，一个小经验方，然后呢也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带过来，希望未来大家能够使用，看看效果。反正我自己用还不错。哎，
0: 三位专家都带礼物了哈，三个箱子，我们一会儿慢慢来揭晓了。那张主任说说，
4: 我这个也是身材健康。
0: 您也要减肥吗？
4: 其实很胖，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上班就没有停止的时候，然后直到晚上，其实我们最丰盛的一顿就是晚饭，所以就太容易胖了。然后我的减重呢，一般的都是我早上会爬楼梯，我们科在16层，我就会爬到16层去，这样
0: 16层啊，好厉害。
4: 当然也说，其实说会对关节是不是有损伤，你的运动医学大夫怎么还爬楼，但是其实会有不同的爬楼的姿势，不同的重心，其实是没事的，锻炼了肌肉，同时就锻炼了心肺。
0: 那现在这个减肥的成果怎么样？
4: 我觉得还行，目前减了10斤，其实。
0: 好棒！我发现了，你看，我们这么权威的专家在一起聊的，也是我们大家伙关心的，有没有胖啊？胖了怎么减呀？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养心，这跟我们聊的减重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看舞台右侧有一颗长着2只手的心脏，答案就在手心里。院长，我们到那边去给大家揭晓一下哈。大家看，这里有一颗大桃心啊，但是他怎么不太高兴啊？他举着2只小手，又代表了什么？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啊，院长？
1: 这个心脏啊，这个表情是关键啊。心脏不太高兴了，为啥？不健康，压力非常大啊。那么依玲，你那边那只手啊，它就是我们传统的危险因素。我这边这只手呢，我先不说是什么。这只手啊，很多时候往往都被我们的患者忽略了，因为这只手非常的厉害，它会让我们心脏啊稳定的一些情况向不稳定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心脏啊在成年人中有点斑块，我们积极的干预，积极的评价也问题不大，怕的是什么？这个斑块本来挺瓷实，在这儿待着硬硬的，就在那儿附着，也不太影响血流。但是这个左手啊，就会让我们的斑块慢慢的变软，由一个类似于馒头这样的结构，就变成了一个薄皮儿大馅儿的包子，上海灌汤包，随时就破，那这个就很危险了。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很多人啊做了非常全面的心脏体检，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检查叫冠脉 CTA， 看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长没长斑块。那有一个50多岁的一个患者，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做了 CT 之后啊，让我看片子，我认真看了片子，这个斑块不仅是稳定，而且太稳定了，成了一坨很坚硬的一个钙化斑块。这种钙化斑块我们要药物治疗抑制它的进展，但是呢整体来说其实还是比较稳定，但是呢因为它吸烟，因为它有各方面其他的指标控制的不太理想，所以这个人呢他没有继续的去密切的去治疗，密切的监测，这个斑块过了3-4年之后，就从一个死火山就变成了一个活火山，这个活火山又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干预，直接就成了一个急性心梗。在手术台上，我们把血栓抽出来，我们把血流恢复，再用我们的小探头去放到血管中一看，那个斑块已经暴露了，已经破口了。
0: 所以您身边的这只小手，它就是可能会让一个稳定的斑块然后变得不稳定。
1: 是的，
0: 大家猜一猜吧，到底什么因素啊会让我们硬的斑块变软呢？
5: 我觉着可能会因为我们熬夜什么的，作息不规律吧，然后就是说第二天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就感觉心会累啊，会乏呀，然后或者说我们平时吃的饮食什么的可能也都会有影响吧。
6: 我就认跑跑的话，因为你血液流得快，它就容易冲击那

0: 斑块，我感觉是这样。
1: 跑步的人多了呀，没见过说跑着跑着把硬斑块变软了，确实很难讲，有点大海捞针的一个感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结合一组道具，我们玩一个小游戏，阿姨就请您吧，您上场，您来观察一下，看看能发现什么。到我身边来，
2: 阿姨，你看，这是一个带冰的，咱们的速冻饺子，还有冰肠呢。嘎嘣嘎嘣硬是吧，嘎嘣嘎嘣硬、这个其实就类似我想说的咱们血管上那些硬硬的稳定的斑块，不会破，馅儿不会露出来。
1: 是的，
2: 我们说斑块像饺子一样，怕什么？怕露馅儿，
1: 就心梗脑梗了。
2: 是是是、所以阿姨您说这些硬硬的饺子怎么才会变软，怎么才会露馅儿呢？
0: 加热完了啊，你要煮大发了它肯定就该露馅儿了。
1: 就煮破皮了是吧？
0: 对。
2: 所以万物是相通的，你看阿姨她这个日常生活的经验完全跟医学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这个饺子呀、想破皮儿想出馅儿，加热。
1: 来吧，放到这里。对。
2: 好好好，
1: 我们把火打开。给它加热起来。我们可以看一下锅里的变化，先饺子加热，这些冰会怎么样？
0: 它就慢慢化了。
1: 慢慢化了。
0: 对，
1: 所以硬的斑块变成软的斑块的有一个过程。我们今天这个准备了一个煮的差不多的饺子来。您给我们展示一个。
2: 我们看这个煮的差不多的饺子，我们拿筷子轻轻的一碰，一戳，露馅了。
0: 露馅了。
2: 哎，您看这个平底锅，我就把它比喻成一个血管。这些饺子硬硬的在这个血管里，本来谁也不招谁也不惹，好好的，但是它慢慢的您看它就变软了，血液不会着火的。所以来说肯定是有一种火，这种火呢就催生咱们这个硬饺子由硬变软。
1: 您再猜一猜这个炉子代表了什么？
0: 这炉子代表什么？这就是血液那个跑得快了。
1: 又开始跑步了。那有没有别的因素呀？
0: 你像那个什么跳跳舞啊，或者什么，要是那个生气也不行。你生气它也容易
1: 造成这种加热。
0: 对，
1: 硬斑块变软还可以有什么原因呢？
0: 泡温泉。
1: 泡热水澡。
0: 对，这热水澡不能时间长了，这个也容易破。
1: 阿姨太可爱了哈。阿姨再猜下去真的。对，能把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猜一遍了。太好奇了，我们马上揭晓答案。阿姨一会儿要认真听哈。我先送您一份健康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节日快乐啊！过节好，过节好，谢谢阿姨请回座，谢谢。其实挺形象的啊，但是真的猜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这个硬的斑块变软了呢？您来揭晓答案吧。
2: 是，虽然闻着都香了啊，但这要是血管可不是好事儿。大家看这个露馅儿的饺子，就代表着急性心肌梗死，挺危险的事儿。
1: 是。
2: 那到底是什么让它露馅儿呢？实际不就是火吗？这种热就是火呀。大家看，一个火是火，两个火是什么？两个火其实就是我们血管的炎症。
1: 一起来看哦，血管炎症可以让稳定的硬斑块变成软的斑块。
2: 是的，其实炎症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我们说炎症是什么？炎症是身体的国防。也就是炎症啊是我们身体啊自己的防疫，自己的免疫。我们通过炎症这样的一个机制啊，细菌病毒进来了，我们把它打掉打死。
1: 是。
2: 但是炎症如果过度了，也是一种对自己会造成损害的过程。所以炎症是一个双刃剑，很多时候血管也会发生炎症，这种炎症一旦发生了就像火一样炙烧我们的斑块，让这个冰冷坚硬的斑块就融化露馅，甚至发生破裂。
1: 所以听说三位专家三位好朋友私下也会聊这个血管炎症的话题。
2: 是的，现在在医生圈里啊最流行的话题就是抗炎抗衰老。所以其实我们三人啊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外号，我们叫抗炎小分队。
1: 有意思了。你看抗炎小分队今天算是在我们养生堂首次亮相了，来欢迎抗炎小分队啊。真棒真棒。 而且三位呢，你看组了这个队以后呢，真是聊出了很多哈有用的一些关键信息和宝贝呢。带了礼物，刚才提到了什么礼物呢？就是血管抗炎三件套啊，来方方面面的解决我们。

0: 血管炎症的问题，远离心脑血管疾病。那如果您想提前知道答案，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把今天专家带来的哈抗炎三件套一键收入囊中了。那说到这个血管的斑块，其实我们大家伙也是挺害怕的。那硬斑块和软斑块它有多大的一个区别呢？那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院长们回到中间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现在这个画面是哪里啊？
1: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做心脏手术的一个现在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叫 OCT。它只有10微米的分辨率，大家想象1/1000毫米的分辨率，那这么高的分辨率，我们能把这一个造影的图像的血管粗糙的一个走形，看得清清楚楚。那实际上大家看这一帧图像，这就是血管中的某一帧。那这个就是我们
0: 这一红的一圈，这就是血管。
1: 中间这个是血管。对，外面是我们的一些信号。那么对这个血管的一些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呀，中间的呀，是血能够流通的管腔。而外面的这个黄色的、浅黄色的呢，就是我们大概血管壁的一个轮廓。所以呢，不同的血管壁呢，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就能把我们的血管不仅看清所谓的堵了没有，10%、50%、60%。还能清晰地看到微小的这个斑块饺子长什么样。
0: 我们看一看，这个是有问题的吗？这个不动的静针的。
1: 对，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区域啊，这个区域后面这个区域整个应该来说就是一个大斑块。这个斑块呢，其中呢有很多的成分都是脂质。那么这个脂质的斑块，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馅儿大的薄皮儿的包子或者饺子。
0: 这个是软的斑块是吧？
1: 软软的斑块，这已经是一个软软的斑块了。这个区域，对。而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呢硬的斑块，就是同样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横截面。它斑块很多，有软有硬。那这是另外一个血管的截面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一个脂质胆固醇浸润很多，皮儿又非常薄的斑块。
0: 这看不出来，这哪有？
1: 可以看到这个呀，皮儿薄。
0: 是是是，
1: 这儿皮儿厚。
0: 对对，
1: 这就告诉我们后面的馅儿大，皮儿薄。而这个地儿呢，皮儿厚。对，所以越是这样皮儿薄的斑块，它越容易破。给点火，给点炎症，更容易破。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血管。但是就像我说的，成年人啊或多或少都得有点斑块。
0: 这一个血管正常的厚度，就是健康的正常厚度是哪一个部分？
1: 大概这个区域啊就看着比较健康了。大家可以看，分三层，内层呢发黄，中层发黑，外层也是发黄，三层结构比较健康。而像这个区域呢，就有点胆固醇浸润的脂质斑块了，
0: 就撑得薄薄的了。
1: 薄薄的，对。
0: 那么我们再说到了，原来啊，血管的炎症就会让稳定的这个硬斑块变软，它肯定不是一天形成的，一朝一夕的，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是很多我们不在意慢慢拖出来的嘛。但是最危险的可能就是会造成心梗、脑梗的这样的严重结果。可是我们得了解呀，在心梗之前，这个血管的炎症会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造成怎样的一个影响呢？邢主任、张主任，你们在临床上遇到过哪些血管炎症的患者呢？
2: 刚才翟院说了一个斑块从稳定到不稳定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咱们认为斑块不稳定了，放了支架，做了介入治疗就好了？不见得。炎症在这里面也会发生这种关键的作用。这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了，大概十几年前了。我那时候还是学生，接触到一个病例，一个53岁的女性，既往身体还是比较好的，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啊、糖尿病这些都没有。但是这个病人因为劳累性的心绞痛，做了一次介入治疗，前降支有一个重度狭窄，放了支架以后，2个月不到，又严重了，又在痛，又做了造影，做完造影之后，前降支闭塞了。又做了介入治疗，又放了支架，2个月以后又闭塞了。不到2年做了5次介入，最后这个病人搭桥。这个也是血管炎症的一种，就是反复的支架内在狭窄。
3: 我们运动医学呢，其实可有很多偏年轻，比如40多岁的这种病人。我们学大学里有一个老师46岁，他呢体重有一点大，然后这个腰围呢有94，想自己锻炼，然后进行爬楼梯过程中呢觉得胸前肌疼痛，但检查呢就是心血管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那么查的发现他

它的这个高敏 C 反应蛋白特别高，就是这些炎症的指标很高。那么这时候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三个月的一个运动的处方，同时配合一些药物的一个抗炎抗脂的一个治疗，降脂的一个治疗。随着他的血脂降下来，他的炎症的这个指标也降下来，降了很多，从5点多降到了1点多，所以降了很多。这时候他再做运动的时候，就发现没有这些胸前区疼痛了。其实我们想的可能还是因为炎症。

0: 实际上糖尿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疾病，很多朋友觉得呀，糖尿病就是因为糖吃的多了排不出去了，血糖高了，这个还真不是这样。糖尿病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核心，是以胰岛素抵抗为在内的一系列的病理生理变化，那么它们会导致血糖的升高。当然了，血糖过度升高一定会有很多不好的结果，但是本身糖尿病可以独立于血糖，那么就导致了很多跟血管炎症密切相关的病理生理过程，促进了血管的炎症。所以如果您血糖有点高，甚至糖尿病的前期，哪怕真的是糖尿病了，您的血管炎症的风险会比其他人远远的高出一头，一定要关注血管的炎症。哦，
1: 明白了，血糖异常的或者糖前期的，我们得小心哈。
0: 是的。
1: 那还有第二类，血管炎症的高危人群是什么呢？据说这一类高危人群，院长一眼就能看出来。那这样吧，院长，您就看看我们现场的观众，就一眼望去，谁算是这个血管炎症的高危人群啊？第二类的，您就在他身上贴个小贴纸，好不好？来，
0: 阿姨冒犯了。哎呀，冒犯了。我就以前排为主了，那么下一个我就自罚一杯啊。
2: 真的我也自收了。
0: 哎，谢谢邢夫人这么自觉。
2: 我们俩
3: 好兄弟，
1: 好兄弟啊，真是。大家可以猜一猜自己为什么贴了火苗，来，阿姨猜一猜，您觉得有什么共同点呀？
4: 血管炎症的第二类高危人群到底有什么特点？专家带来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也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2: 我们俩
3: 好兄弟，
1: 好兄弟啊，真是。大家可以猜一猜自己为什么贴了火苗，来，阿姨猜一猜，您觉得有什么共同点呀？
8: 那可能是这个到这个岁数都有这个常见病，就是血糖高啊，血脂高啊什么的啊。
1: 但是院长可没问您哦，也不知道您血糖血脂怎么样
8: 啊。那可都是他常年的看这个病人什么的能看得出来。哎呦，
1: 阿姨太可爱了，所以刚才格外紧张啊，就觉得您有透视眼。来问问旁边这位阿姨。
9: 我觉得这个看那嘴唇的颜色。
1: 您嘴唇颜色怎么了？和旁边阿姨有什么一样的地方？
9: 一般的血管不好的呢，心脏有问题的那嘴唇都有点发紫。哦，发紫。要是没有毛病的话，他那嘴唇是鲜红的。
1: 您觉得您自己发紫吗？这嘴？
9: 有一点，有。
1: 阿姨说发现特点是嘴发紫，这两位专家，
9: 这专家的那个嘴我没注意看，
1: 情商真高。好，不好意思说了啊。来，我们问问旁边小伙子，年轻人，你比较客观，你没有贴小火苗是不是？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呀？
10: 据我观察，我感觉应该是体型上还是相对胖一点吧。
1: 体型有点胖，但是不是胖呢？我们来问一下院长了。
0: 实际上啊，胖跟胖不一样， 我给各位贴啊，我觉得第一个，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真的面相太健康了，不好挑。

0: 其实，在一个一般的人群，一眼望去太多了，基本都是两头尖儿、中间粗，这种体态是典型的什么呢？典型的腹型肥胖，典型的胰岛素抵抗相关的代谢综合征这一类的一个体态。比如我跟邢主任，所以实际上我们这样的一个体态啊，是属于什么呢？有腹型肥胖，那么肚子偏大，有将军肚。其实呢，跟肚子相比，脑袋倒未必那么胖。 所以来说呢，一个不均衡的一个肥胖，其实这两位阿姨呢，不是我心中理想的代表人群，但是客观来说，有一点点性，就是两位阿姨的身体和头，她的脂肪组织的分布其实并不均衡，这是糖尿病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者代谢综合征的一个特点。当然，为后面呢，可能会有叫脂肪的重新分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但是呢，未必这样的一个相面就准，可能真正还是需要依赖我们的进一步的一些检查。但是呢，我跟邢主任，我们俩血糖还好，但是我们可能都是血管炎症的高危人群。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揭晓一下了，第二个高危人群就是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的，肚子有点大的朋友们，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肥胖会让我们的血管有炎症呢？从而让我们的斑块从稳定变成不稳定，从硬到软？您结合这个道具跟我们讲讲。
0: 尤其是腹型肥胖的，肚子有点大的朋友们，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肥胖会让我们的血管有炎症呢？从而让我们的斑块从稳定变成不稳定，从硬到软？您结合这个道具跟我们讲讲。
2: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人体的模式图。实际上，人体内啊有很多很多脂肪，有的在皮下，我们能摸得到。
3: 也有的就在哪儿，在内脏。那么这脂肪啊，最大的作用之一啊，就是一个润滑剂，让我们的器官之间别摩擦，别损伤。张主任，
4: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模型上啊，你看我们这个内脏上面其实还有很多的血管，大家看到吧？然后，但是当我们腹部的脂肪过多的时候，比如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脂肪，我们。 贴在这个脏器上，这些脏器上，那么它太多了，太多呢，它那包裹的这个脏器，然后使它呢出现了压迫血管，逐渐什么脏器的一个缺氧，缺氧了以后，那么就会产生一些炎症因子，那么这些因子呢，顺着我们的这些。
0: 我们整个身体顺着血管，它会流到我们各处。那么，尤其在我们整个的我们的血管是相通的嘛，就在我们血管里，首先刺激到的就是我们血管的这个内壁。
2: 是，而且不仅如此啊，这个脂肪可是坏家伙，不仅仅是像刚才张主任说的有压迫作用，而且脂肪组织，尤其内脏的脂肪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加工厂，它们就会合成并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 这些炎症因子啊，是一些小分子，像张主任说的，它们顺着这些血管到全身各地，导致全身各地啊着火发炎。那么包括我们的心脏，大家知道，实际上大家吃过鸡心，可能还吃过猪心。这个心脏啊，它的外表面是有很多脂肪的，这样让心脏一跳一跳，跟旁边的肺。 跟旁边的一些其他的脏器不打架，但这些脂肪组织可没那么老实，它们还分泌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炎症因子，让心脏发炎着火，尤其是在心脏的这三根最主要的动脉，叫冠状动脉，这三根冠状动脉周围啊，其实都有这些脂肪。 这些脂肪组织叫冠周脂肪组织，这些脂肪组织会导致咱们的血管发炎，血管发炎了，咱们的硬饺子就破皮了。所以脂肪组织是会让我们的全身和心脏发炎，发炎了，炎症反应了，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麻烦事儿。刚才包括邢主任说那个病例是一类特别重要的患者，很多心脏血管严重狭窄的患者，我们同样是降胆固醇，同样是比如说植入支架。 那很多人的支架维持10年甚至20年，我们最早的支架到现在20多年仍然很通畅。但是有的患者像刚才邢主任说的很极端的例子，炎症反应非常强，几个月不到又堵死。堵死之后做手术，好不容易做开吧，很快又堵死。说明我们治疗的方向，我们降血脂，我们控制血压等等等治疗，这些常规治疗已经。 无效了。那我们真正漏掉的是什么？就是血管的炎症。
0: 你看血管炎症哈，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老年人还是中年人、青年人，都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的。
2: 是的。
0: 那么邢主任也贴着小火苗，您自己认为自己有没有这管炎症？
1: 理论上来说也应该有，但是像我们呢，各项的检查指标，血脂啊、血糖啊，包括冠脉 CT 血管，自己也都做过，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我自己还是有一点小妙招的。今天呢，也想带给翟院，包括张主任，包括咱们在座电视机前的朋友，我们中医的一点小方法来消除炎症。
0: 邢主任自己在用的哈，他消除炎症的一个小妙招，让他自己的各项指标现在都特别的正常，血管炎症也消失了。是什么小妙招呢？那其实就在这里面的一个宝盒里面啊，是我们今天其中一个礼物。您想提前知道答案，也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提前知道了啊，知道它是什么，怎么用。今天呢，三位权威专家都从他们自己的专业的领域出发，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自测题。接下来我们可以对号入座了啊，自测一下，看看上面有没有您的情况、您的症状，请院长给我们介绍。
2: 第一个，我想也很常见了，睡眠障碍。我们睡觉啊，不是每个人质量都好。有的人啊，睡一个好觉能高兴一天，睡眠障碍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它跟血管炎症现在很多研究证实密切相关，其中登峰造极的极致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睡着睡着觉不喘气儿了，可能你的枕边人挺烦你，老打呼噜，打呼噜不怕，打着打着呼吸停个3秒、5秒、半分钟，甚至更久，那这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觉得就要把自己救活、唤醒。整个这个过程严重的缺氧就会导致炎症的促进。这是第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另外一个高危信号呢？体重悄悄增加。我呢，现在呢，从单纯的临床岗，现在是临床兼管理岗，体重就悄悄增加了。这个最近呢2-3个月的时间，从2位数突破到3位数，这样的话我就非常担心自己的血管炎症，所以今天正好给自己也讲一讲，回去之后乖乖减肥。第三个方面呢，叫持续疲劳。持续疲劳实际上是我们每天感觉没有那种精力充沛的状态。刚起床睡完觉，也许你睡得还好，没有中间反复醒，但是就是觉得睡不够，睡得累。你像我们医生，我们3位我相信啊，都是每天早上我们叫靠咖啡续命，是吧？
0: 都一样。
2: 这个不叫持续疲劳，这是真的疲劳。
0: 理解。
2: 但是持续疲劳呢，我们可能也没有过多的疲劳的运动，但是就是有一种疲劳的感觉。这种慢性疲劳综合征本身就是全身炎症的一个重要表现。
0: 正好放假了嘛，还是觉得每天睡醒了还是觉得累。
2: 是的，
0: 这种持续的疲劳可能您的血管已经有炎症了。
2: 是是是。
0: 理解。好，抗炎小分队我们请第二位哈来讲讲。邢主任讲讲中医信号。
1: 中医信号先说第一个，面色唇舌紫暗，舌下脉络淤区。
0: 刚才阿姨提到了。
1: 对，刚才雨阿姨已经提到了，就是中医讲血管炎症和什么可能会有关系呢？一个是血瘀，还有一个是痰湿，痰湿咱们后面说。面色唇舌紫暗，包括咱们舌底的这个脉络，这个舌下这个静脉淤区曲张，都是中医讲的有血瘀的表现，说明可能是潜在的血管炎症。所以刚才那个阿姨说对了。还有呢，肌肤干燥甲错。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甲错。甲错是不是咱们的指甲有问题了？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皮肤干燥会呈现这种鱼鳞状的这种改变，这叫甲错。肌肤甲错也是血瘀的一个表现。那么刚才说了，血管炎症除了和血瘀有关系，还和什么有关系？还和痰湿有关系。外在的表现可以看到一个人头面油脂分泌多，脸上老是油汪汪的，头发上出油，包括这种腹型的肥胖啊，觉得疲乏呀，甚至说出现这种头重如裹的表现，都是痰湿。所以中医认为血管炎症和血瘀痰湿有关系，以上三个信号呢分别代表了血瘀和痰湿。
0: 好，大家都记得很认真哈，继续来看了。请张主任给我们讲讲运动的信号。
3: 那么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运动耐量莫名的下降。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和自己比较。那么我们年轻人可能跑五公里还好，但是突然呢比如一阵跑到两公里啊它就不行了，一千米可能就不行了。那么我们老年人肯定五公里是跑不了的，但是我们以前可能遛弯能走好几站地，那么现在可能上个楼走一段就觉得胸闷啊，就不舒服啊，或者很疲惫，就突然的下降很明显。

0: 明显的一个下降，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因素，也是一个血管炎症相关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运动系统的，就是我们的肌肉啊关节莫名的一个疼痛。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经常会有我们浑身肌肉在浑身，我们关节也是这种莫名的疼痛呢，经常是没有什么外伤，也不有固定的位置，不是说一定以哪块特别疼，比如说我们关节哪块劳损了或者运动损伤了，那它是一固定的位置很疼。那么这个呢就是不固定的位置，哎，这块这时候这块酸疼，那个关节也是这块酸疼那块酸疼，有时候不固定的位置就莫名的疼痛，和这个肌肉啊和关节囊表面的这些小血管它炎症啊引起的血管的痉挛，或者血管的这个供血不足，甚至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肌肉的萎缩肌少症
1: 啊，还会这样呢。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疲劳性的一个头痛。头痛我们可能都可能会，但是呢有时候头疼呢我们经常会持续性的疲劳，就说下午它会引起一个头痛呢，我们休息以后，很多真正的疲劳休息有可能会缓解，它就休息以后不会很明显的缓解。那么这种呢大家还是要想到，也许可能和我们的血管的炎症，那么进入到脑血管中，它会刺激这个血管痉挛、血管供血不足啊，这些也是有关系的。
1: 好，那我们请各位都回到各自的位置啊。所以要请教一下院长了，对应了几项可能就说明有问题，尤其超过几项要及时就医。
2: 如果我们有这些现象，哪怕只有一项，都一定要跟医生沟通，去探讨到底我们的血管是否存在炎症。但如果我们都没有，你也别大意。比如说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未必存在其中任何的表现，但糖尿病一条本身就是血管炎症的极高危因素。对，
1: 包括刚才说的腹型
2: 肥胖是的，
1: 就是一条，那咱就不用看这些症状了，您就是高危人群了。
2: 是的。
1: 好，那我问一下吧，正好贴了小火苗的阿姨，您占了几项？
3: 基本上都有。
1: 那您说一说吧，挑着说比较严重的。
3: 睡眠障碍啊，
1: 障碍到什么程度？
3: 现在是四五个小时吧睡觉，原来厉害，原来也就是睡四个小时左右，
1: 睡得少。
3: 对，
1: 还有哪个比较重的？
3: 疲劳倒是不是特别严重，就是嘴唇发紫，头面油脂多，偶尔的有时候是感到肌肉疼，不是持续性的。
1: 跟这个工作呀、体力劳动啊各方面都没关系。
3: 对，
1: 觉得很疲乏，肌肉疼痛。
3: 他那疼痛吧，他不是说固定的一个地方，
1: 就跟专家说的一样。
3: 对，他有时候是，你像我是前一段时间是这个左侧这个大腿跨这点，他有时候是在这上边一点，有时候在下边一点。
1: 哎，那以前的这些症状您重视过吗？有想过和血管炎症啊或血管健康有关系吗？
3: 我觉得是有关系。
1: 但您重视了吗？去查了吗？
3: 查过，现在也一直吃着药呢，降脂的、活血化瘀的，这些都有。
1: 好，那您觉得什么方法能把你身上的这个血管的炎症给消掉呢？
3: 这个我倒是没想，就是反正医生给我开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
1: 哎，阿姨说的可能是疾病方面哈，医生给开的一些药，但是针对于血管炎症我们还真是不知道哈。首先很多朋友可能今天第一次认识血管炎症，更别说我们怎么把这个血管炎症给消灭掉了，这是我们所有观众朋友肯定都特别想知道的。那今天我们的权威专家团队就给大家带来了三件大礼，就是我们的血管抗炎三件套。如果想提前知道答案的，别忘了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揭晓了，尤其是刚才院长提到的高危人群，血糖异常的、糖前期的，包括比较肥胖的，尤其腹型肥胖的人群，再加上您如果有上面的症状，您就需要血管抗炎了。那么血管抗炎，我们首先来揭晓第一个礼物，就是院长带来的，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就在这个盒子里呢。哇，看到了，好漂亮的一个金色的盒子。金色盒子里是什么呀？太好奇了，是不是？赶紧打开看看。哎，这个宝贝似曾听说过，但是这是什么？具体怎么用我还真不知道，咱请教一下院长了，请院长亲自把它拿出来给大家伙瞧一瞧。
2: 秋水仙碱，这是一种很便宜很常见的痛风药。也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啊，他尿酸高之后啊急性发作，这个脚啊或其他关节啊关节疼得要命。他急性期啊秋水仙

0: 碱是一个特别好的药，这个药能够缓解急性的痛风发作，但这个药跟心脏有啥关系呢？倒退回去三五年，别说我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也没觉得它跟心脏有关系。
1: 是啊，
0: 后来我们发现啊，这个药它的机制有一种非常好的效果，就是能让我们血管的炎症得到抑制。那么在这个药的探索之中啊，中国的医学科学家在全球这方面的临床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实际上秋水仙碱这种药呢，它适合的是什么？未必适合你我他，但适合的是明确有心血管疾病同时合并血管炎症的患者。那这些患者朋友来说呢，可能就像邢主任说的，那我一次两次手术不成，病变每年还长大，那这种患者用秋水仙碱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证据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很多患者降胆固醇降脂，血脂降得非常非常低，但病变还在严重，那很可能就是炎症在作祟。那这些患者用秋水仙碱都能得到非常大的获益。
1: 这是处方药吗？非处方？如果我们想用的话，是自己买来用还是必须找专家开一下？
0: 实际上是一种处方药，虽然很便宜，虽然很有用很常见，当然我并不推荐秋水仙碱用于平常百姓家，它的使用还不能当保健品，一定要作为处方药，严格的按您医生的建议，根据需要适合了再用。
1: 好，这是院长带来的礼物。那张主任的礼物是什么呢？还是我把它拿过来吧。在这个箱子里呢，哈，大家往这儿看，哦，一个卷轴。还是请张主任您自己来揭晓好不好？张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血管抗炎的礼物是
2: 帮你减脂抗炎的小动作哟，
1: 这个我们喜欢哈。
2: 但我首先声明一下，我觉得不是做几个动作呢我们的就能完全脂肪就下来了，那就太容易了，但是是一种我们要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习惯，然后找一个最方便的一个环境，在哪儿都可以做的一些动作，然后我们保持一个持续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运动的习惯，这样随着我们运动呢，就让我们的血脂呢慢慢的降低，炎症呢也慢慢的就降下来了。
1: 好，明天现场来教我们一个。
2: 好，其实我们在哪儿，在办公啊，在学习啊，或在家里啊，在看电视的时候都可以做。那么首先我们就是一个叫做椅子坐立的一个动作。那实际上我们的椅子呢，这是临时选的，这个椅子还是要一定要稳当，最好别这样一坐就掀起来了。而且如果老人家呢，还是要最好能靠墙，能稳当一点。然后呢，我们呢实际上是双脚站开与肩同宽，在椅子前方。然后我们呢其实就是往椅子上坐，当碰到椅子的时候不是真正坐下去，而是再站起来，我们手也可以跟着它这样持续，开始的时候是持续五个，持续五个，
1: 完全不挨到一点点，
2: 挨到椅子其实并不是我们要坐，而是椅子是我们的一个终点，一个节点，我们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
1: 就知道起来了。
2: 对，然后这个动作的要点呢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离椅子稍微有一个一拳的距离，然后我们是与肩同宽，脚尖是朝前方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重心要往后移，膝盖不要到超过我们的脚尖的位置，是我们的重心是往后移的，它是这样的做，这样，然后我们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慢一点，肌肉的这样的控制会更好一点，而且我们的耗能会更多一点。老年人呢，开始呢我们是量力而行，一般呢一开始的是五个一组，可以做两三组啊，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一下，然后慢慢的会增加，比如说十个、二十个、十二个、十五个，这样慢慢增加，每天呢方便的时候我们就做几组。
1: 明白了，非常简单哈。那这样吧，那接下来电视机前的您，咱又活动活动，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听我口令，起立。好，站起来，我们请张主任您带着我们大家做五六个 好吗？
2: 好，那我说开始，我们一起做五个啊，然后我们的手臂呢可以这样自由的往上走，这样上肢和下肢一起可以锻炼。预备，开始，一，对，一，二，三，我们起立的时候是呼吸，
1: 手摆动起来，
2: 下往下的时候是吸气。哦，
1: 有呼吸配合，
2: 好，非常好，非常好。大家有没有觉得心率有点快？当然我们年轻人可能对年轻人来说这个还好，但老年人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吃力的，因为我们的下肢大腿的力量会有，而且我们 刚才说膝关节是在脚尖后边，是因为我们重心往后，这样的话不会对我们膝关节在这个蹲起的时候造成一个损伤。哦，然后我们摆动上肢也有上肢的力量，同时其实我们身体往前倾一点，其实与核心也是在配合的。我们在起来的时候，大腿和这个核心的腹肌的力量都在用。
1: 没人做的也很好，请坐，请坐。

0: 了，帮助我们血管抗炎呢，张主任给我们准备了三个动作哈，对我们的血管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已经整理了一个小教程哈，您可以拿出手机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得了。那每天我们都跟着练起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好，这是张主任带来的礼物啊。那接下来就要揭晓邢主任带来的礼物了。邢主任说：“哎呀，虽然我的体型呢最近是有点胖了，但是我各项指标很正常啊，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刚才说的不良的一些症状啊，血管炎症的问题呀。多亏这个茶，抗炎又降脂，到底是什么茶呢？我们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好。”抗炎降脂茶，又能抗炎又能降脂，真是宝贝茶品啊。来，我拿到这边来，看到了四个杯子啊。那除了我们专家品尝以外，我把我这个名额让出来，谁想品尝？都想品尝。来，我们让给一个年轻人吧，让小伙子上场来尝一尝。好，来，四位请品尝。好，首先我要问问你，你为什么举手？因为你看着还是挺健康的，体型也不错。
1: 因为就是我想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然后借此来学习一下就是关于血管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就是说给家里的长辈去回去讲一讲。对，
0: 来为他的孝心鼓掌哈，过节了也想把这个健康礼物拿给自己的长辈父母啊。那这个茶你喝着味道怎么样？你猜猜里面有什么宝贝？
1: 它一开始是一个就是很香的感觉吧，然后它是微微的有一点点苦，然后回甘就是还是比较甜的。
0: 感觉好好喝呀。那能猜到里面有什么吗？
1: 我感觉还是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在里边吧，其实是我们正常茶叶的口味，然后它会加入一些比如说像大枣啊，就是可能会再枸杞，我感觉可能会有吧，这种口味
0: 香甜的味道。
1: 对。
0: 好，所以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又能抗炎又能降脂，我们马上揭晓了。你那么有孝心，我送你一份健康礼物。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请合作，有抗炎的效果，有降脂的效果，所以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啊？
2: 抗炎降脂茶里到底有什么玄机？养生厨房又带来了怎样的护心美食？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有抗炎的效果，有降脂的效果，所以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啊？
11: 其实我这个降脂化浊消炎的茶有三味中药，而且这三味中药呢都是药食同源的，咱们就可以自己在家调制。其中第一味呢是菊苣，大家可能听的这个比较少，但实际上咱们现在有一种菊苣咖啡，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0: 很有名，流行。
11: 这个菊苣有什么作用呢？它是清肝利胆、健胃消食、利水消肿的一味中药。第二味药呢是荷叶，

0: 还有清暑、化湿、生发阳气的作用。第三味药呢是姜黄，其实姜黄在临床中是非常常用的，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活血药物，它具有行气、活血、通络、止痛的作用。这三味药合用有个特点，对于降脂、化浊、活血、消炎，我们分别取的是什么呢？菊苣的清利作用。取荷叶什么呢？化发的作用。取姜黄，活血的作用。这三味药共同组方，从而达到化浊降脂、活血消炎。而且口味像刚才那位观众说的，闻起来清香，入口微苦，但是之后呢会有反上来的甘甜。这个小方子送给电视机前的朋友，还有咱们在座的朋友，还有我们老朋友。
1: 太好了，我们过节的时候都得稍微吃点好吃的，就怕这个血脂，哎呀，这个脂肪堆积的太多，有血管炎症，正好喝起来，全家人一起聊天的时候，朋友一起聊天就喝这个茶了。另外呢，我想请三位跟我们说一说，这不过节了吗？大家很关心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怎么更好的护心。三位各说一句话吧。
2: 该开心开心，别开心过了。
3: 有氧加力量，心脏更强壮，
0: 保持好心情舒畅，心脏就会更健康。
1: 谢谢大家，肯定还没听够啊，明天的同一时间的院长还会叫上他的两位挚友好朋友一起来帮助我们保护心血管健康。那今天养生厨房里啊的美味可了不得了，养生厨房十一期间呢会带我们天南海北的到处旅游，您不用出门就可以尝到各地的美味。今天有什么美食呢？又有什么养生作用呢？我们去学习一下啦。接下来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天南海北当家菜十一七天换新宴。那今天呢，我们这一站要去到哪儿呢？从北京出发，去到哪里呢？来到这里了，就是一片黑土地，黑龙江。说到这片黑土地，现在正值秋收大忙、五谷丰登的时候。那东北人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吃一道美食，非常的香，很好吃，而且这个名字非常吉祥，就是要把当季的应季的食材炖成一锅，叫做大丰收。来吧，我们请贾大厨把这做大丰收的大铁锅请上来啦。
4: 哎，别着急呀、换新的都在这个锅里边呢。
1: 哎，这大铁锅啊一来，这个味道就正了，锅盖一掀，热气腾腾，味道非常的香。可是今天啊，我们要健康换新，是好吃，可是这一锅肉啊、油啊、调料啊、盐啊可真是不少，
3: 我们今天必须得换新。首先是一锅出，不用再额外准备主食了。我们有好几种主食的食材，不仅如此，我们今天还选择了一个鲜豆中含钾冠军的鲜豆。这个钾它可以什么呀，促进钠的排出，稳定血压，非常有帮助。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1: 好，
3: 其实你看鲜豆含钾量都很高，是不是？油豆角今天我们也用到了啊。而且另外推荐的一个食材，就是我们含钾第一名，100克食材中含有478毫克的钾，含钾量非常的丰富。哎，对于控压非常的好。
1: 一眼望过去哈，各种豆类哈都是含钾高的高手，尤其是第一名，真是够厉害的，400多呢，到底是什么？今天这个大丰收必须要用到它。
4: 这个大丰收呢是起源于东北的一道农家菜，当时呢就是为了秋收，大家呢都是比较忙嘛，忙农忙呢，完了以后呢是把当季应季的成熟的食材一起给它炖出来，也讲究五谷丰登嘛。但是传统的这个大丰收呢，他们会炒一些糖色，放大量的酱还有酱油，那么排骨呢本身油也比较多，就相对来说呢就是不是很健康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了改变这个做法，我们呢少用调料，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要加一个食材。这个食材加入进去以后呢，不仅能够增香解腻，还能够减少盐的放入，还能够增加香气。
1: 好吃，
4: 但
1: 是呢却不简单。有一个关键的食材是什么，加了它更香了，又不用放特别多的盐，还好吃。
4: 一锅炖 很重要，不是全都放进去，讲究顺序。
1: 好，
4: 看好了啊，我们锅中倒入少量的油，一点点。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4: 那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了排骨油比较多嘛，我们用煎的方式。

0: 式，把排骨的油给它煎出来。
1: 先放入锅中的第一个食材就是排骨。
2: 排骨。
1: 今天我发现了蒋大厨没有加入哈东北菜这个炒糖色的环节，但是颜色味道是怎么来的呢？慢慢来看。
0: 煎上色以后呢，我们加入一颗八角，放点葱姜蒜进去。刚才说了，什么样的食材能够增加香气？家里边都有西红柿。
3: 其实啊，我们用食材本身的味道来调味，让它的口味丰富一些，能够减少盐的摄入量，这也是一个减盐的小窍门。西红柿的话是利用它的酸味，我们用天然的食材的味道让我们的口味丰富起来，比如加葱姜蒜，比如加上花椒大料，口味增加了，但是并没有增加盐的摄入量，并没有增加钠的摄入。
1: 所以记住了，我们先放排骨，第二个放的就是西红柿了。好，这个西红柿要炒到什么程度？
0: 给它炒出颜色来。哎，你看这排骨裹上那个西红柿的番茄的颜色，很漂亮啊。
3: 让油的话，先煸炒西红柿，让这个里边所含的番茄红素更好的释放出来。番茄红素是很好的保护我们血管的这个食材呀。
0: 我们锅边呢，再放点酱油，酱香味就出来了。翻炒均匀以后呢，下边呢，讲究一个顺序了。哎，依琳你猜猜，下边放什么食材？
1: 我觉得得放点硬的吧，比如说玉米啊、土豆啊之类的。
0: 还有吗？
1: 豆角。
0: 豆角，哎，一定是先放豆角，因为豆角呢它有豆腥味，要把豆角的豆腥味给炒掉。对，在炒豆角的时候呢，大家记住了，顺着锅边呢淋点醋，豆腥味就没了，继续翻炒。
1: 第三个入锅的是东北的大豆角，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刚才没有炒糖色，现在颜色呢却非常的漂亮，就是放了一点点酱油还有西红柿的加入，其实完全可以不炒糖色。
0: 这个时候要放了，放一点点黄酱进去了。就很多朋友会有疑问了，那黄酱为什么不先放？因为黄豆酱先放的话，你直接煸炒的话容易发苦。
1: 是，
0: 一定是把蔬菜放进去以后再放上黄酱，酱香四溢。
1: 对，东北菜离不开酱。
0: 一小勺就增香了。
1: 大家都想换着吃，换着各种食物来补钾嘛，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得这个含钾食物的完整的大礼包了。我们可以去买菜的时候哈，照着买就可以了。
0: 下边就放入玉米，
1: 丰收的鲜玉米，
0: 再放点土豆，不好熟嘛，
1: 新土豆。
0: 大火煸炒以后，加盐调味了，我们加入开水，水量跟那个豆角持平就可以。开锅以后呢，我们盖上锅盖，给它焖煮35分钟。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越来越有这个大丰收的样子了哈，看着特别喜庆。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这大丰收一锅炖特别好吃，但一眼望过去好多淀粉呢，什么玉米呀、土豆啊，然后一会儿可能还要配碗米饭啊，淀粉这么多可以吗，李老师？
3: 哎，今天说到换新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原则啊，就是什么呀？211餐盘这个原则。你看我这就有一个211的餐盘，我一半以上这个最大的份儿一定放什么？放蔬菜，像土豆啊，像我们的玉米啊，这都算主食。您不用再去盛白米饭、白馒头了，我们就拿这个土豆和玉米占到我1/4，蛋白质也要有，占到我们另外1/4，按照这个比例吃，它的搭配就很好。
0: 但是5分钟以后呢，我们打开锅盖，哇，
1: 香气，好香好香，
0: 特别香是吧？哎，
1: 你想农忙的大家伙都聚在一起，要等着这一锅炖出来，这什么心情？丰收的感觉，
0: 所有的香味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放茄子，
1: 新鲜的蔬菜哈，都可以后放了。
0: 后放了，为了增加这种豆香哈，增加点鲜香的同时，我们可以放点鲜毛豆，也是比较应季的。鲜毛豆
1: 先放进去，哎呦，
0: 这个泡好的黄豆增加颜色漂亮。你看五谷丰登嘛，你看你有谷有豆类是吧？
1: 对对，
0: 还是调小火，再煮3分钟，美味就可以出锅了。啊，
1: 有新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哎，这里面有没有刚才说的含钾的这个高手的食材呢？是哪一个呢？李老师，您来揭晓吧。
3: 赶紧揭晓，我们看大屏幕啊，这含钾量遥遥领先的就是什么呀？鲜毛豆。哎，实际上它在嫩的、在鲜的时候呢叫毛豆，如果说打成熟了老一些。

0: 然后晾干了，这就是我们的黄豆，它含钾丰富，也能提供一部分的植物蛋白，非常适合在这个炖煮我们的一锅出的时候增加味道，增加营养。
1: 我们也很好奇啊，这个211餐盘到底怎么分配呀？我们请李老师直接给我们示范起来好不好？学一学，学一学，来，
2: 李老师，
0: 咱们直观一点，对不对？哎，先把这最大份儿，咱得先给它补齐了，起码是把这蔬菜先够了。
2: 就是蔬菜这。
0: 没错，蔬菜呀，茄子，哎，然后是我们的主食，哎，主食你不能不吃，它也非常的重要。我们这里头至少这个玉米和土豆都是主食的。
1: 哎，像东北这都是菜，但其实
0: 它是主食的。
1: 它们是主食，玉米、土豆，有淀粉的是吧？
0: 对。如果您还想吃馒头米饭，那这个您就干脆省掉了啊！我觉得还是这一锅炖里头这个主食比较香。哦，哎，最后一定要有蛋白质，
1: 哎，鲜香无比的排骨。
0: 没错，这就是211餐盘的搭配。哎，搭配好了，对控糖控压，其实对保护血管都是很有帮助。
1: 对，你看，特别有大丰收的一个喜悦的感觉。天南海北当家菜，11七天换新宴，我们下一站要去到哪里呢？敬请期待。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11长假全家团聚是好事儿，但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稍微一激动啊，心脏就咯楞一下，跳得又快又乱。心脏专家提醒您，可能是您的心脏过载了，长时间的情绪激动啊，玩游戏、熬夜、劳累，我们的植物神经就会过度兴奋，交感神经让我们兴奋、紧张、心率快、血压高，挺高兴、挺着急。但是呢，很多时候啊，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当我们的心脏本身血管就出现有狭窄的时候，那甚至有可能出现血管的痉挛、严重的收缩，还能出现诱发心肌缺血、出现心绞痛。极端的情况下，当我们的血管的小斑块在交感神经的过度刺激下，可能会破裂。怎么办呢？教您一个小妙招，有一个基础版，还有一个增强版。基础版呢，我们可以用我们吐息的方法来让心脏别狂跳，停下来，安静的、慢慢的平稳下来。那么我们可以先啊吸4秒钟气，然后再缓慢的分为6到8秒钟把它吐出去。吐出去之后呢，别着急吸气，再停一停，再往返这样一个周期，12秒钟，让我们的心脏啊得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往返几个周期，不到1分钟，很可能我们的心率啊就平稳下来了。当我们的基础版不好用的时候，我再教您一个高配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在能平躺的一个环境中，我们先躺下，半卧位。半卧位呢，我们深深地把气体都呼出去，呼出去之后，然后我们呢躺下，然后再让我们的腿啊抬起来，抬起来之后吸气，使劲吸气，吸到底。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帮助我们的心脏从狂跳不止到安静平稳下来。除此之外，我还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假期护心小妙招，都是超简单超实用的，赶快扫码查看吧。
3: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1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5: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6: 我爸是员工，你却想着改嫁，
7: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9: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8: 没事找事儿。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怎么？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5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2026年第四次全国营业普查全面启动。
3: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硬核科技走出实验室，融入百姓生活，点亮假期文旅新场景。我们的脚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3集，科技之光点亮假日时光。
1: WTT 中国大满贯2026正赛今日打响，中国网球公开赛释放票根经济活力，京城体育赛事经济火爆国庆假期。
0: 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国庆假期销售火爆，绿色智能换新成为消费热点。
1: 国庆假期，热门景点附近共享单车需求激增，智慧运维系统升级，让车辆调度流转更高效、更快捷。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从20年前初探数字化发展，到如今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赛道全国领跑，北京锚定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家战略，20余年深耕科技领域创新，不仅让前沿科技加速落地应用，也让更多成果融入百姓生活，服务民生。这个国庆假期，沉浸式科幻体验、人形智能交互、前沿数字场景已经成为首都假日消费新风尚。我们的脚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科技之光点亮假日时光。
1: 科技赋能城市，创新温暖民生。这个假期，一大批前沿科创成果走出产业一线，走进城市公共空间，让市民近距离触摸科技魅力，共享科创红利。
2: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红砖老厂房里啊，藏着一片宇宙，宇宙之旅开启。走进吞噬热主题区呢，我们化身成为了星际守卫者，和我的同伴们啊一起守护各个星球的文明。而在新科幻欢乐时空里呢，机甲骑射 VR 体感机器人对战前啊排起了小队，梦之海时间移民科幻漫画啊在这里变成了可触摸的场景。
1: 开业半年，来到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的亲子家庭占比超过80%，成了城市副中心最热门的科幻打卡地之一。
3: 很多是我小时候想的东西，在现在看来都已经变成了现实。
4: 各种打斗的画面，我觉得是带给我们视觉上的一种爽感。
5: 假期期间客流量还是非常好的，因为 AI 的发展，再加上 VR 虚拟实景，脑海当中的这些虚拟场景变为了现实。像我们场馆这样，就是把它做成了类似于实地的这种场景。
1: 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数字北京建设探索已经开启。
6: 到北京展厅参观的各界群众络绎不绝，有的观众还亲手操作多媒体电脑，感受一下高新技术带来的快捷与方便。
1: 彼时，宽带入户、线上服务仍是前沿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7: 今年年初，北京市政府正式提出了数字北

0: 京的概念。有人预言，数字时代的到来将为首都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1: 今日的科创繁花源于20余年的九九围攻。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托党中央一脉相承、持续深化的战略部署，从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北京的科技创新能级显著提升，站在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前沿。2014至2024十年间，首都科技创新总指数增幅88.75%，技术合同成交额从3136亿元增长至9153.3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接近翻两番，研发投入强度稳定保持6%以上，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排名持续位居全球首位。同时，北京坚持场景赋能、民生赋能，把整座城市作为创新试验场，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走进生活的全链条。在经开区的机器人大世界，一项项新技术集中亮相，不断为机器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2: 那这个区域模拟了真实的电商履约环境，可以自主地理解订单、寻货、拣选、精准打包。
3: 希望把这些功能能够真正落地到场景里边，能够真正从展示到这种商业化，也是实现了首次啊，机器人这个展示、销售这种展厅模式的这种过亿的表现。
1: 在新兴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北京目前处于国内领先阵营，整机企业超40家，全国占比超20%，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产业营业收入从2023年的150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51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85%。
4: 我们会同天津、河北相关部门实施的京津冀人形机器人产业协进工程，已经完整布局了全部14种关键零部件总成和所有卡脖子芯片。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里边就搭载了超过80%的国产芯片和90%以上的国产零部件。
1: 2025年，国家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从单城突破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升级。面向未来，北京将加强与天津、河北的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促进各种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北京台报道。
5: 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开幕式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约350名运动员齐聚京西，参加 WTT 中国大满贯和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共计9个项目的角逐。
1: 今年是中国大满贯连续第3年在北京举办，去年这项赛事创下 WTT 赛事史上的最佳纪录。赛事举办地首钢园曾以钢火锻造工业奇迹，如今以体育点燃城市活力。从冬奥赛场到乒乓舞台，这片土地正以一流场馆、一流服务、一流保障护航赛事，让运动员安心竞技，让来宾感受京西的热情与开放。在今天的比赛中，国乒几场硬仗打出了血性，黄友正对阵韩国名将林仲勋，在决胜局7-10落后，对手手握5个赛点的绝境下，他一分一分往回咬，最终以16-14的超高比分完成惊天逆转。王艺迪搭档袁立岑，决胜局中一度4-10落后，连追比分并以13-11完成逆转。这种逆境中的翻盘，也把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6: 其实我们觉得我们两个人还是非常的默契，因为也是没有放弃。这种能够一分一分的这种往回追吧。
7: 通过亚运会的比赛以后吧，我觉得心态上可能还是得到了一些提升吧。做好自己，一分一分去扣对手。
1: 明天是正赛第二日，双打首轮将打响，孙颖莎将在明天晚场迎来首秀，陈幸彤将与徐艺上演中国德比，混双将冲击8强。北京台报道。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火热进行，经过多年的运营打造，中网早已不再单纯是一场赛事，而是越来越成为国庆假日期间京城的一个体育嘉年华。今年一张中网11黄金周单日全场通票，就可以畅享多项假日体验。今年中网赛程和国庆长假几乎完全重合，而手持一张黄金周单日全场通票，能逛能吃能观赛，可以畅快度过假期。
8: 我不是很喜欢去旅游，我更喜欢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员比赛可以观看。

0: 和朋友一起来玩，我觉得也很开心。
1: 像徐先生这样把中网当成假期据点的人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从全国各地专程赶来的球迷。
2: 我从成都来，就整个十一假期都准备待在中网，就为了支持萨巴伦卡。正好是这个国庆假期，就能在中国看到这么多喜欢的选手，时间非常合适。
3: 我是从上海过来，但是我支持的选手他赛前退赛了，因为这里的参赛选手都很多，所以我们还是决定继续观赛。
4: 来北京的目的就是主要是为了看中网，而且去年我也来了，我觉得今年照比去年设计的更新颖了，有很多设置的小游戏，我觉得都是很精彩很吸引人的。
1: 正赛开始前，外场训练场对外开放，球迷可以安静围观球员热身。西广场打造潮流运动街区，园区还新增了三处观赛区，摆放躺椅等休憩设施，搭配巨型户外大屏实时转播赛事，不用挤看台可以实现松弛观赛。
5: 正好家也在附近，来体验体验。
2: 买了几天的票？
5: 这边七天的。现在中网有各种小孩娱乐的，还是值得来待一待的。今天先看看外围的布拉德球场那个比赛，这儿可能比较放松一些嘛，更随意一些。
3: 刚才带着孩子转了一圈，觉得就是非常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到这个竞技体育之美。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就放弃了？在他领先的时候，他是不是有这种定力去保持这个优势？我觉得就是带孩子来现场观赛，对于他的那个成长和经历也是非常好的一次教育和体验。
1: 吃在中网也吸引了很多游客。今年园区餐饮点位扩容至80个，在四大区域中，中餐、西式简餐、轻食茶饮、多国风味美食，总有一款可以满足你的好胃口。
6: 带着他来了好几届了，对，你基本上是十一黄金周的必打卡的项目。他非常喜欢，又可以买这个周边的产品，然后又有很多打卡的小游戏，然后包括还有餐饮，所以整体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明年还会再来。
7: 国庆这几天我们这个园区全面开放嘛，到了赛事的最丰富的阶段了啊。我们一直把它定位为一个嘉年华啊，就是游客来到这儿不只看赛之外，还有旅游的体验和价值的体验啊，做了很多这种适合于游客参与的互动活动，演出也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和北京特色的节目。
1: 一张票，一天假期，一整片秋日园区，有人为球星而来，有人为美食停留，有人只是想找一个不扎堆的地方和朋友待在一起。中网用一张通票把这些需求打包成了一个答案。金秋假期不必远行，也可以很尽兴。北京台报道。这个国庆假期，京郊的节日活动精彩纷呈，魔术大会、户外休闲、老街新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来一场轻松舒适的短途旅程。国庆假期，国际一流魔术师走进昌平区新庄村，在村庄的大街小巷开启奇迹的时刻。来自韩国的魔术师全先生带来情景魔术《烈焰洗礼》，火光之间悬念迭起。国内魔术师朱明珠带来创意魔术纸飞机，漫天纸飞机凌空飞出，氛围感十足。美国魔术师麦克米勒线上互动魔术《米勒叔叔的奇迹》，现场直接邀请观众上台一起表演，超近景魔术震撼全场。
8: 那个变纸飞机的就是那个中国魔术师，然后他那个变了巨多那个各种纸飞机，我猜是藏在衣服里，但是藏的真多。
9: 和我们互动很有趣，现在这样学习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玩。
1: 第14届中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把国际魔术演出从剧场搬到了京郊的村子里，打破了坐在剧院里面看演出的老模式，把乡村文旅和魔术演出结合在一起。整个国庆假期，一共有217场演出在新庄和双泉寺轮番上演。
10: We don't work outside much, especially with birds, because the birds can fly away. So working outside, it was the first time working outside like this, but everything went smooth, everything was fine. Doing the street performances, so I'll be doing more kid stuff. So I'm hoping the kids come by.
1: 北京台报道。国庆假期，松柏星河相约茂山，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在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举行。开幕现场特邀北京最东、最西、最南、最北四大极点乡镇村代表齐聚茂山村开展深度对话，发布白话之约、古树祈福、观星基地三大北京北极特色打卡点。
11: 作为北京的最北极啊，喇叭沟门很快就已经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了。来喇叭沟门来看红叶，到茂山来看茂山的古树，看茂山的星空。
1: 北京台报道。密云古北水镇景。

区全新推出乡野自在司马台户外节，以长城秋色为底色，户外休闲为主题，一系列全新业态让游客沉浸式解锁秋日长城度假新体验。

0: 房间，后来呢，我们就把中间这个墙给打断了，这个空间就更通透吧。然后它层高也比较高，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做了很多种业态吧。
1: 整个街区的更新并不是凭空造景，而是坚持修旧如旧、活化利用，按照最小干预、一房一策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了传统老建筑的风貌。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市民置换老旧家电的意愿显著提升。国庆假期，京城各大电器门店客流攀升，绿色智能换新成为消费热点。
1: 记者走进苏宁线下门店，看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等家电销售区，不少市民专程到店办理以旧换新，置换家中的老旧家电。按照北京以旧换新政策，市民购买一级能效、一级水效的六大类大家电，可享受售价15%的补贴，单件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实打实的政策优惠，大幅降低了市民家电换新门槛。
3: 12000多，一共反正能省2000多，能省钱，然后还能到我们家把那个旧机器给搬走，所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1: 假期家电换新呈现绿色化、品质化、智能化的升级趋势，其中大屏 AI 电视受到市场追捧。企业数据显示，85英寸及以上超大尺寸彩电销量份额同比提升6%， AI 大模型电视占比达到38.7%。
4: 2026年的上半年的数据为例，像彩电市场的一级能效已经成为行业的标配，全局套的一级能效的产品已经达到了95%。
1: 除传统大家电外，数码智能产品消费同步升温。9月，手机品牌新品集中上市，叠加北京数码购新补贴，手机产品迎来销售黄金窗口期。
4: 节前的增长率已经高达101%，然后呢，尤其是高端的旗舰的机型呢，增长是非常显著的。整体来看的话，价格补贴仍是重要的拉动因素，但消费者决策已经从单纯的追求低价，转向补贴加功能价值的综合判断。
1: 此外，智能家居设备、智能穿戴、适老化产品咨询量、换新量也同步走高。在政策加持下，智能产品不再是小众消费，而是全面走进普通家庭，适配全年龄段消费需求。
5: 对于北京市场而言，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把我们的产业结构进行了提升。现在绿色、智能、低碳的产品占比越来越多，消费也更好地带动了生产，盘活了产业链，带动了行业的整体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2: 国庆长假，南锣鼓巷客流激增，四个地铁口的共享单车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进入淤积高峰。游客多，停驻空间狭小，秩序怎么维持？这都靠共享单车智慧运维系统。它是如何进行运维的呢？一起来看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情况。
6: 这里是地铁南锣鼓巷站，作为地铁6号线和8号线的换乘站，这个假期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南锣鼓巷站周边几公里囊括了多处北京最值得逛的目的地。那么问题来了，从地铁站出来前往不同的景点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
7: 用我的腿骑单车，骑那个共享单车，
8: 踩单车吧。
6: 距离不远不近，骑车灵活方便，要我选也选共享单车。这么一说，它像不像是串联起各个目的地的毛细血管？游客骑着车从4面8方汇过来，又骑着车散响4面8方。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会不会有的地方车太多，有的地方车不够呢？
8: 停放的都挺好的，
7: 一路上来的时候发现还都蛮整齐的，他们有人在搬运啊挪，这种整理好。
9: 车多了我们直接就运走了，然后少一点我们就码放整齐一点。如果这儿再缺车的话，我们就从别处往这外边调。
10: 这片区域在这个假期，这家平台只配备了6名工作人员，6个人怎么盯得住附近多个点位？靠的是平台自主研发的智慧运维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整个区域的共享单车运营状态搬到了手机屏幕上。
9: 就是打开地图，每个点位都一目了然，有多少车子，不用我们瞎转悠了。
10: 车辆数量、运维人员位置、故障车辆信息，在这张地图上实时显示着，就像一个雷达屏幕。但雷达只能看见，不能解决。如果车辆出现淤积，接下来该怎么办？
11: 已有新指派单任务，请及时处理。
9: 现在来单了， 在河塘的位置有23辆需要拉走，我需要跟前面

0: 掉头大概需要5分钟吧。
1: 从任务弹出到清运完成，张师傅全程只用了不到10分钟。车清走了，往哪儿运？答案就藏在这个小火苗里。
0: 一个火的地方有需要，有人需要骑车；3个火的地方就是需求量比较大，系统会告诉我们哪儿需求量大。我打算把车卸到这个点位去，这里需要14辆车。
1: 一出一进16分钟，车辆从过剩区向需求区完成了流动。但记者注意到，这个点位系统推荐卸车量为14辆，但张师傅的实际卸车量却高于这个数字。
0: 在这卸了18辆，因为那边是个景点，南锣鼓巷，然后这是个公园。现在中午嘛，中午游客吃完饭，用不到半小时，这全部就骑完了。
1: 系统给的是方向，人给的是方案。和智慧运维系统一样，张师傅心里其实也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系统画不出来。正是他们和这套聪明的智慧系统一起，才实现了车辆的精准流动。
2: 智慧出行的智慧，归根到底是为人服务。这个假期是北京智慧出行成果的一场大考，而这场考试真正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技术有多先进，而是每一个出行人有没有被真正照顾到。
3: 国庆假期，山野出游热度攀升。记者实地体验发现，尽管山间垃圾桶布设充足，但仍有不少垃圾散落山林。文明出游，请尽量将垃圾随身带出山林，守护郊野生态美景。
4: 和朋友一起进山捡垃圾是什么体验？这登山爱好者宇昂，
5: 城里人大家工作都很累，周六日能来山里走一走，其实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情。
4: 那在山上有没有什么事一下就会让你心情特别差？
5: 常常会看到很多垃圾，一次性筷子袋儿，什么样的垃圾都有，还有笔袋儿。
4: 一路都有吗？难道？
5: 是啊，手没停。
4: 一共3个防腐基袋是吧？
5: 对。
4: 你也小心注意卫生，不要漏出来。这儿就是垃圾桶。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一定是走到垃圾桶旁边，想要扔到垃圾桶里，但可能会有一些零碎，不小心漏了出去。我希望这时候咱们大家其实再多弯一下腰，多做一个步骤，其实我们的环境就会更加的洁净。又发现酸奶盒，注意卫生啊！这就是垃圾桶，哎，看，我们又没走几步，发现了第10个垃圾桶。感觉其实这边特点是小的食品包装袋比较多。这么大，里面塞满了水，万一用小动物来取水。我在网上经常能看到，就是有市民发现路边草坪里有小动物把头身体不小心埋在了瓶子里啊、包装袋里啊，其实对它就有生命危险。像这么大的包装袋，我觉得对于山上的野生动物来

0: 好就行了。
1: 爬上来一路其实爬的并不高，其实比想象的情况要好一点。我们准备了两个垃圾袋，最后是将将装满了一个，那么现在还有十米就登顶了。
2: 哎呀，特别累，爬这个400米的山，一路走一路捡。其实这一路上垃圾桶已经准备了很多，大家要做到的只是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面。
3: 反正每天要是人多的话，他一天要收十几车吧。反正作为我们公园管理人员，我们就是只要游客上去，我们基本都告诉他，看着带大包小包的，我都说尽量您把垃圾原路带回来。
4: 配套的垃圾桶不间断的环卫清运是景区提供的保障，但再完善的硬件也代替不了游客的文明自觉。游客登山游玩要尽量将垃圾随身带出山林，守护郊野生态美景。北京台报道。
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于10月5号至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办，
6: 不仅有精彩演出赏心悦目，更有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让您满载而归。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冷空气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北京天高云阔，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0，优 ，PM2.5 平均浓度在个位数水平，部分时段每立方米仅为一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后两天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预计10月7日地面受低压前部控制，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质量良。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访，今天白天京城北风明显。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全市的平均风力在3到4级，其中西部山区的阵风风力达到了7到8级。今天夜间还是以晴为主，风力会逐渐减小，气温快速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降至到9度上下，山区要更低一些，在5到7度之间，早晚凉意明显。山区已经显露出阵阵寒意，外出您最好还是要多穿一点，别让感冒有机可乘。展望十一假期的后半程啊，天气也仿佛读懂了大家的期待，慷慨地铺开了一卷澄澈的晴空，阳光不再是夏日的灼热，而是带上了一层秋日的清凉，但紫外线强度依旧不容小觑，遮阳防晒还需要引起重视。气温较前期有所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5到2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1到14度之间，昼夜温差依然比较大，大家还需要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此外，随着十一假期进入到返程高峰期，驾车出行时也请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6: 东城晴，11到25度，西城晴，11到25度，朝阳晴，12到25度，海淀晴，10到25度，丰台晴，11到25度，石景山晴，10到25度，门头沟晴，11到25度，房山晴，9到25度，通州晴，8到24度，顺义晴，9到25度，昌平晴，9到26度，大兴晴，9到25度，怀柔晴，7到24度，平谷晴，5到23度，密云晴，5到23度，延庆晴，7到22度。
3: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6: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5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5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5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广府古城2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7: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8: 这一年能有盼头。
7: 从前的神，
9: 一眼定什么？
7: 从前的事儿，
10: 这叫超短裙。
11: 你落后啊！
7: 从前的坎儿，
12: 打破铁饭碗。
13: 辞职了，没下。
7: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4: 越来越好。
7: 大喜看北京，北京。

0: 的是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 来了来了，新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30年真诚相伴，用心守护您的每个重要时刻。北京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大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17，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

0: 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1: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3: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4: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5: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6: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7: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

0: 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1: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3: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4: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5: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6: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7: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象征的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8: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9: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把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10: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1: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7: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

0: 那个每一代是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2: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3: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4: 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5: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6: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5: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8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7: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4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5: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8: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5: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

0: 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1: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0: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4: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在中国

0: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1: 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2: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友谊之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4: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魂。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你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去。跟他有关系，就更不行了。不是你们，你们谁呀？
1: 别过来啊！再过来弄死你们！再动一步试试！再过来试试！你再来！跑！
2: 别跑！别跑！别跑！站住！别跑！

这是那个孙颖啊。

0: 陈师傅，哎，我先去填表了啊。
1: 好嘞。
2: 好好，你的爆炸头可真漂亮。
0: 谢谢你啊，你真有眼光。
2: 等我也烫一个，你回来告诉我在哪儿烫的啊。
0: 好呀，我带你去啊。那师傅我熟，我让他送你几个发卷。
2: 好，谢谢好好姐。
0: 你怎么在这儿？
3: 昨天晚上是你找的人吧？
0: 不是什么人啊，我不知道。
3: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次我放过你。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报警。听好了，爱是强求不来的。我单薄坤这辈子只爱庄好好。

0: 卢老师，这诗能改出来吗？没事儿，您就说实话，我爱听实话。
1: 我昨晚连夜赶了一篇门照。
0: 哦，
1: 这诗像水，寡淡。
0: 这个是开时间长了，气儿跑没了。你像水正常，我给你开瓶新的啊。来，
1: 我说的是得有味儿。
0: 有味儿，这就有水蜜桃味儿的。我们单位大集体生产的汽水，老受欢迎了，外面买不着。你尝尝新口味儿。
1: 我说的是写诗啊，要有沟。
0: 哦，我知道了，就是说要有起伏，你得高高低低，错错落落，大珠小珠落玉盘，对吧？我理解的够深刻吗？
1: 对，你说的就是诗沟，诗沟就是灵感，那灵感又从何而来呢？
0: 从脑子里来呗。我有灵感，我有时候半夜惊醒，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我立刻就会把灯打开写，写完我再声情并茂的朗诵，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哭了。
1: 哎呀，诗人啊都不正常，你这样会吓坏家里人的。
0: 那不能，我家就我自己，没有别人。
1: 那还好
0: 啊。
1: 哎呀，小叶啊，你还是很有诗人潜质的。
0: 我也这么觉得，我有时候为了找灵感，我还喝点小酒。我寻思，那人家李白斗酒诗百篇，我能整出来一篇就行呗。
1: 诗酒不分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诗酒趁年华呀。
0: 那卢老师，要不就别趁年华了，咱就趁今天呗。您帮我找找灵感。
1: 你带作品了吗？

0: 也没带呀，我可以回家拿去，然后咱俩找个地方边吃边喝边照钩
1: 也行。
2: 那个卢老师，嗯，要不咱还是拿着石稿找个饭店吃吧。
1: 这为啥呀？你看咱们这有烧鸡有海鲜，不比饭店强呀？再说我去你家里吃饭就已经把你当朋友了。
2: 哦，是是是，朋友好。嗯，这边这边。嗯
1: 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里就说过，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嘛。
2: 啊，哎呀，这孟老师说的太好了。这孟老师那也是咱做鞋的。哎，
1: 啊，是是是，小叶，哎，今儿没上班啊？
2: 哎，龚师傅，嗯，我今天上报社讨论文学创作去了。这是卢老师做鞋的。哟，
3: 做鞋可不简单啊。
2: 那当然了，卢老师全国都有名儿。
3: 一般做鞋的那都叫师傅，您这都叫老师了，做的鞋肯定错不了。
2: 你也是龚师傅，你听哪去了？
3: 卢老师，我能求你点事儿吗？
1: 哎，请说啊。
3: 我家有双大头鞋，那鞋跟烂了。哎，
2: 那个你赶紧你回你那值班去吧。哎
3: 哎，好。哎呦，我热的开水。哎呦呦，我烧的开水。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这个。卢老师您请进。哎，真是不好意思啊卢老师，这龚师傅啊他就是看门的大老粗，他啥也不懂，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没关系，劳动人民都淳朴，挺可爱的。哎呀，小叶，你这个家不错嘛，很温馨啊。
2: 还行吧，我这就没有啥杂人来。
1: 女人的闺房最看女人的品味。
2: 是是，您快坐吧。天热，来点汽水，橘子味还是苹果味儿？我买去。
1: 小叶，我是来赏诗的，诗酒不分家，喝什么汽水啊？啊，快把诗拿出来吧。
2: 行。嗯，来来来，卢老师，哎，您先看着。
1: 好，
2: 我这就回来啊。好好。哎呀妈！你在家呢，我生怕你没在家。
4: 我这给天天改衣服呢。啊，
2: 那个，我家来个报社的贵客，就是指导我写诗的老师。嗯，就之前你家搬迁那个报道，就人家给发表的。啊，我寻思今天在家请他吃个饭，但我做的不好吗？别再给鸡业场丢人了。哦，
4: 明白了，意思是说。让我去帮你做个饭呗。啊，
2: 行吗？
4: 行，没事，我这衣服不着急改，走吧。
2: 太好了，那你快点来啊。啊，啥样啊卢老师？
1: 不错。
2: 哎，这都是我的真情实感，有一些还是我心里的秘密。
1: 这姑娘是谁呀？看着岁数不大，做起饭来倒有模有样的，味道也不错。
2: 这我师傅的闺女来帮我掂对两个菜，不耽误咱们谈创作。
1: 哎呀，让她简简单单做就行，别麻烦人家了。
2: 没事儿，本来我要亲自下厨的，但是您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完了说让我抓紧时间向您学习学习。没事，咱不用管他，讨论咱的就行。
1: 那行，可以，坐。
5: 哎，哎呀，我觉得吧，
1: 你的这一句，非常好。
2: 真的，这句是我最喜欢的。
1: 什么？
2: 你看啊。我从空中抓一片云彩，为心上人做一件衣裳。
4: 上菜了，上菜了啊！抓云彩做衣裳，花姑你这想象力不错啊。对，
1: 小叶很有灵气，是个可塑之才呀。哎
4: 呦，那这么好，您直接发表了吧。啊，
1: 这个还要提高提高，整体的韵味还差了点。
4: 那啥叫整体的韵味啊？
1: 这个韵味就是韵啊，就像这道烤大虾，放多少糖都不应该掩盖大虾的美味儿。不管烹饪的手续多繁杂，都要保留并且升华出大虾的天然鲜味儿。

0: 哎呀，也不知道您爱喝啥，老叫行不？哎呀，
1: 太行了，号称小茅台。
0: 小叶儿家请的什么贵客呀，还让好好去给做饭？哎呀，
1: 老公都说是做鞋的啊，说这鞋那做可好了，那师傅。哎，
2: 鞋匠师傅啊？
1: 哎，人家老公说小叶儿说不让叫鞋匠师傅，说得叫老师，尊重人家。
0: 刘姨
2: 啊，谢谢。
0: 小叶做什么鞋啊？还把鞋匠师傅，不是鞋匠老师，请到家里去。那肯定
3: 做的好鞋呗，夸姑是不是要结婚了？嗯，
4: 做结婚穿的鞋啊？
0: 是吧？嗯，
3: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真有几首不错的作品能改出来。
0: 是吗？
3: 这样，我拿回去看看。
0: 争取发一组，题目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小叶祖师"。哎呀，谢谢卢老师，
2: 哎呀，卢老师，我敬你，那你太感谢您了。哎呀，
0: 这喝少了，品不出酒之三味。这酒不就一种味儿吗？辣。
2: 一、色、二、香、三、一。哎呀，卢老师，您真是文化人啊，这喝个酒还能说出一二三来，跟您说话就是长学问。哎呀，
0: 喝酒啊，最怕有人醒，有人醉。
2: 我光听您说酒就已经醉了。
1: 哎，庄师傅，哎，郝老师啊，这上哪个学生家来家访了呀？
5: 不是，叶海华同志在家吗？
1: 在呢。你找他有事啊？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就是我好像伤了小叶同志的心。
5: 咋伤的呀？
1: 他说要听实话，我就实话实说了。
5: 是不是人家跟你说要结婚，你给人拒绝了？不是。
0: 不是，你看你去，人家都找人来做鞋了，准备这个结婚的事儿了，
1: 啊，
0: 嗯，小叶，诗歌这种文学题材，说通俗点，就是抒情，言志，抒情在前，言志在后，我们就从情说起来。
1: 太喝呀！我真有点喝不动了，
5: 我有点上头了。哎，酒让人醉，诗也能让人醉。让你醉的不是酒，是诗，是诗情画意，不是画画的画，是说话的话。哎，
2: 诗情画意啊！
5: 我虽然实话实说了吧，但是我其实说的挺客气的。我说搞文学是需要一点天赋的。 报社的那老师不是说他挺有天赋的吗？小叶写的那个就是大白话分了行，那哪能叫诗啊？那你是说那老师骗他了？
1: 我一开始以为吧，他是在鼓励他。后来我同事的亲戚正好也在报社上班，就托人打听了一下，
5: 这个卢编辑吧，这他是有一点才华的，可就是啥？哎呀，可就是这个人品。
2: 实在不敢恭维，我这酒量实在是有点不争气呀、啊。
6: 不能不争气啊，这酒就像是文人的影子。
2: 啊！这咋的？这接着喝酒耍上流氓了？
6: 说啥呢，好好，
2: 他摸你手啊！
6: 您那是人家卢老师在这鼓励我呢。
2: 哇，姑姑。
6: 对，那好好，你那个整完，你先回去吧，我跟卢老师探讨文学呢。
2: 那个，这正好整完了，我留下来一块听听，我跟你们一块探讨探讨。我这找长见识呀。
6: 你净扯，你能听懂吗？
2: 我这听听不就懂了吗？那抓狮子还得贴布衬呢。
6: 你没写过诗，你上哪能整明白去啊？那我走了。哎呀，这酒呢，我就一块带走了啊。你们好好探讨，这喝多了不好探讨。啊，过两天上我家拿啊。

0: 我学到花生米下酒了，给你爸喝吧，不用拿回来了。他腐了？啊，没事儿，我还有一瓶。哎，侯老师，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哎，侯老师，爸。
1: 不是这小叶，这是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0: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1: 咋还喝上酒了呢？你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0: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1: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0: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她作诗呢。
2: 卢老师，你说我有没有写诗的才情？
3: 你肯定有才情啊，不然我就不会到你这里来喝酒了。
2: 要我说你这是有眼光的。来，
3: 自古以来醉酒出才情，王羲之不醉酒哪来的兰亭序，张旭不醉酒哪来的惊人狂草，还有李白那可是斗酒诗百篇啊。啊，
2: 你别这样式儿的。
3: 花儿，我们是才子风流，佳人无情。
2: 哎，你别这样，卢老师，我一直挺尊重你的。
3: 花儿，不是，
2: 哎，花儿，哎，不是，
3: 我们是，
2: 我不是那样人。
3: 你走龙蛇无分咎，
2: 你别
3: 文人骚。

0: 他耍流氓来着？
1: 他就说研究诗歌完了就把我往屋里拽。
2: 我都看见了。
0: 上医院啊，然后咱去派出所，我查查你到底有没有老婆。走。
2: 哎，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我自己去。
0: 你咋回事啊你？猪油蒙了心了？不知道谁真喜欢你啊？
1: 谁真喜欢我呀？
0: 侯老师啊。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咽清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我师父说，你一听说那个人在我家，你马上就急眼了。
5: 那不是引狼入室吗？我能不急眼？
1: 那就说明你在乎我呗。
5: 反正不能让你上当受骗。
1: 你说你这人真是，明明知道打不过人家，还那么敢上，为了我，一点后果也不考虑。
5: 别提了，当时着急忙慌的。没发挥好，
1: 那我也挺感动。
5: 行了，小叶，就送到这儿吧。离家太远了，又该不放心了。
1: 没事儿，这远啥呀？那几步道的事儿，走吧。哎，那你本来突然找我是啥事儿啊？
5: 正事儿忘了，邮局给我

0: 寄了个礼物，我想跟你一起分享。
1: 邮局能给你寄啥礼物啊？买邮票送鸡蛋呢？
0: 不是，你看这个。
1: 杜鹃。
0: 知道这是谁提的字吗？
1: 你提的。
0: 是茅盾先生提的字。
1: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0: 翻到第22页。
1: 我爸的爸爸是王爷，猴仙，这你可以呀、啊！
0: 你指教。
2: 王红儿，王红儿，看一下，
1: 侯老师，侯作家。哎，
0: 小叶。你怎么这么早在这儿？哎呦，早早早！
1: 侯老师，来，这个给你。
0: 我不吃。
1: 你拿着吧，特意给你买的，你客气啥？
0: 谢谢。
1: 侯老师，昨天晚上你这个小说我连读了3遍，我太激动了，我恨不得马上就过来跟你交流了。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好啊，太好了。就是吧，这个名儿起的，你看，我爸的爸爸是爷爷，
0: 王爷。
1: 啊，对，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你咋不直接说我爷爷是王爷呢？你这不有点重复吗？
0: 鲁迅先生在《秋夜》这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大致是：从我家的后院向墙外看去，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还是枣树。你觉得重复吗？
1: 重复。
0: 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这是间接地表达出了鲁迅先生当时悲凉的心情和对枣树傲然耸立、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风骨的赞赏，从而从一开始就给全文定下了这样悲凉的基调。
1: 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你这名起得确实好，就是让人一看就有想去阅读的冲动。我昨天啊，一口气就给读完了，读完我特别激动，我又读一遍，我还是很激动。
0: 这是我第一次投稿，也是在你的鼓励之下。
1: 你第一次投稿就发表了，那你也太了不起了。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0: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真的话就成报告文学了，要是都假的话就脱离生活了。
1: 那你就是这孙子。
0: 我们家是满族，清朝灭亡以后我们家才改姓的侯。我们家原来啊姓瓜尔佳，我的全名放在原来应该叫瓜尔佳文仙。
1: 瓜尔佳文仙，这名也太好听了，一听就有文化。你怪不得你能在这当老师呢，你是王爷的孙子呀。
3: 侯老师，有您的汇款单。
0: 什么汇款单？
3: 哦，好像是那个杂志社的什么稿费。
1: 侯老师，你太牛了！
4: 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不是，这侯老师也不行啊！这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这不就是我爷爷是王爷吗？你这绕这一大圈子。不，我要不说我们家学习这语文成绩上不去，你说这侯老师，这他这么教，他能提高吗？你
1: 不是师傅，你不懂，这叫文学语言，那跟普通语文能一样？
5: 嗯，先进说的对，什么语言也得精炼才好，啰里吧嗦的，那不赶上老太太的裹脚布了？
0: 又臭又长嘛，你
5: 是啊？
1: 你看你俩大老粗，啥也不懂吧？鲁迅知道吧？
4: 知道鲁迅啊，鲁迅不写过那个《阿 Q 正传》
5: 对吧？
4: 祥林嫂，那个电影《祝福》，那不是白杨演的吗？是吧？
5: 都看过，
4: 看过。哎，
1: 对了，人家鲁迅啊，曾经就写过，在我家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4: 小叶，咱别这么糟糕人家大门豪行，人能说这废话吗？
5: 对呀、啊。哎呀，
1: 我跟你俩真的说不清楚啊，真的吧？有时间我让瓜尔佳文仙老师来给你们上上课。
4: 不，你说谁？什么瓜尔佳？谁呀、
6: 啊？是啊，谁是文仙呢？
4: 还老师啊？哎呀，那你说的是谁呀、
6: 啊？别跟我说话。
1: 你这两张表都得填呐，
7: 对呀、啊。
1: 你说这发表小说多难啊，那稿费才86块钱。下次啊，咱这稿子就给那个人民文学呀、收获呀，还有十月啥的，他们影响力更大。
0: 前面怎么那么慢啊？下午还有个家长会要开呢。
1: 我再问问就好。
0: 没事，就三个人了。
8: 午饭时间吧，就开了一个窗口。
9: 哎呀，大家都趁着午休时间来办业务，他们的吃饭时间就应该错开。
1: 不咋的，
8: 来取稿费啊？啊，厉害啊！
1: 那可不，这个啊，省级刊物，在上面发表小说老难了。这俩字儿，杜鹃，看见没？这是人家茅盾先生给提的字儿。
9: 茅盾啊？啊，这么
1: 早吗？我跟你们说，能在这个上面发表作品的，那都是大文豪，这都是有名有姓的，看见没？
9: 知道，
1: 没见过吧？
9: 我瞅瞅，看。
10: 有水病上医院了，在这儿咳嗽什么？
1: 你说谁有病呢？
10: 谁咳嗽谁有病？
1: 别那放屁啊！我是看有人没有素质插队，我好心咳嗽提醒提醒他。
10: 你说谁没有素质？
1: 谁插队谁知道
0: 呗。哎，算了算了，让他先办吧。
1: 凭
10: 什么叫算了？好像你吃多大亏似的。
1: 没你还较上劲了？我跟你说，这种人就得治他。你过来，来来，你上后边排队去。
10: 干什么？
1: 什么干什么？我为民除害，我他插队啊！
11: 本来就是你，
9: 对呀、啊、对呀、啊，
12: 不是你还有理呢？
13: 排队说啥呀？你还有理？
10: 好难，不跟狗女斗。
1: 不，这说谁是狗？
13: 别麻烦，
1: 还说我是
10: 狗？怎么找这么个泼妇？
1: 你再说一遍，我这我你大爷，我这
10: 有毛病！
1: 你给我回来，我给你
10: 治好。
1: 我呸！什么东西？
10: 保安，
1: 你给我回来！没事吧？不用怕，就是不要脸。
14: 这素质谁没人插队？
1: 没事啊。
0: 出来办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你看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你遇见那无赖，你就不能跟他讲理。
0: 理是这么个理，可是啊、哦，
1: 你怕我吃亏是吧？放心吧，再无赖的男人他也不会朝女人动手，除非他不是人。哈，你笑啥呀？
0: 没想到你把人性拿捏得这么精准。
1: 哎呀，那咱这都搞文学的，你不得研究透人性吗？
0: 小叶，我越来越对你刮目相看了。
1: 老小叶小叶的，你就管我叫爱花呗。
0: 哎，等等我啊，小叶，等等我。
15: 你这也太长了吧，写不开啊。
1: 没事儿，你写两行呗，我们没有意见。
0: 要不算了，人家都说不行了。
1: 没事儿，我跟他商量商量。同志，他本来就姓瓜尔佳，你就给他写瓜尔佳文仙呗，你别让他姓侯了。
15: 你这还没进门就把人家姓给改了？
1: 不是我，
15: 户口本上他本来就姓侯，咱们得按照户口本上的来，好吧？
1: 同志，你看你这人咋这么死性呢？
0: 没事，都一样。
1: 能一样吗？那瓜尔佳多好啊！呀，
16: 大姐，切好点啊！哎呀，大姐，这鱼。
4: 瓜尔佳文仙一爱花仙婚，不是不是，这不是侯老师吗？换人了？
17: 没换，这瓜尔佳是
16: 请。
4: 哎呀，这个一爱花，真爱整这花花事儿。
17: 他可能是想让大家知道侯老师是满族。
16: 这小叶应该满族啊，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嫁个老师，这半夜偷着乐醒吧？
14: 来吧来吧，里边请。
16: 哎，你看把好好忙的啊，
14: 里边走，
16: 这当总管怪不容易的。
4: 这。小叶儿敢信他，也真是胆大。
14: 你这话说的，这花姑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今天老子上了都得听我啊，你们也不例外。行，听他的，听他的。
1: 哎，师娘，哎
4: 呀，这外边整挺好啊啊！
17: 今天太漂亮了。
7: 小叶祝贺啊！
11: 哎，不用不用，
4: 你拿拿拿。拿

0: 发展，你不收那将来那个流程啊、建馆，我咋给呀、啊？
1: 行，谢谢师傅，谢谢师娘，
2: 不客气。
3: 呀、yeah, ，嗯啊，这么厚呢，这得往200吧？
0: 你这美的你200，你让不让我们过日子了你？
3: 进来坐会儿呗，吃点糖、哎。
4: 新郎呢？啊，
3: 没看着吗？说是上门口接同事去了。
5: 小叶，小哎
0: 哟，哎，这精神！
4: 祝贺何老师！
5: 谢谢谢谢。
0: 啥侯老师？瓜老师，我看你门口那写着瓜啥？
3: 瓜尔佳文仙。哦，
5: 叫我小侯就行。我俩结婚，把你们一家忙得够呛。哎
0: 呀，应该的。哎呀，你别忙，别忙。哎，不了不了不了不了。我跟你说啊，你把小叶给娶了啊，给我这个师傅了却一桩大心事儿。哎呀，
3: 嗯，看见没？我在我师傅心中多重要。
2: 你是他大徒弟，又是第一个结婚的，分量自然不轻，是吧？哎，侯老师，你得好好对我们小叶啊，不然我们娘家人可都不干啊。哎，
0: 小心点啊！
3: 放心吧，我俩肯定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哎呀，
0: 你看这一嫁给瓜老师之后，这文学细胞都多了。
2: 嗯，走吧，
0: 走，那我们就忙去啊。哎，您俩抓紧吧啊。哎，
3: 好嘞。
4: 我这客人都到了，你跟我说刘师傅不能来了，不是你们这办的什么事儿啊？
6: 真的是特殊状况，早上我师傅的父亲突然就不行了，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心梗，这会儿还在医院抢救呢。
4: 是这个情况我能理解，但你们也不能给我们撂着，你们得请别的师傅来帮忙的呀。
6: 师傅给我交代了，我也在到处打听，但是今儿这特殊的日子，结婚的太多了，饭店的师傅根本出不来，我也没办法。哎呦，
4: 那这怎么办呀？
6: 开不了席，那婚礼不成笑话了。
4: 是啊，小狗你不能直接上吗？
6: 我就会切墩，其他的我不会呀、啊。
4: 行了，我上。
7: 不是，姐，这不是逞能的时候啊。
4: 不是，咱家饭也都是我做的，你不是说好吃吗？
7: 那你在家做饭跟做大锅饭能一样吗？
4: 你把做小锅饭的心思用到这大锅饭上，大锅饭就能好吃。行了，你赶紧帮我去把苏阿姨叫过来，这大家伙一会儿赶紧来帮忙吧，快点。
7: 就你们仨能？
8: 去吧，去喊去。去
6: 那我也打下手。
8: 切菜啊。
2: 好好能行吗？行不行都得行，就听好好的，他是总管。
8: 行，
3: 来来来，小虎师傅，你尝尝这味道行不行啊？
6: 行，我尝一下。哎，你别说，你炒的菜比我们饭店炒的好吃啊！哎
4: 呦，那你可太会说话了。
6: 我们饭店炒菜就是盐和味精放的多。那我先端过去了啊。
4: 行，谢谢啊。
6: 好、
4: 哎。苏阿姨，你俩切完了，赶紧帮我把凉菜上了。
9: 哪天最漂亮啊？那就是今天。
8: 原来吧，还得心里美。
9: 哎呀，这又往哪儿联系呢？这
3: 那个厂长，哎，主任，这是我们家瓜老师。哦，
8: 我知道，这远远一看那个瓜，我还以为你职场换人了。
9: 我们家这个老许啊，跟我说过，我们那小子太淘，平时你没少多照顾啊，谢谢啊。
8: 教书育人那是老师的职责，就跟我也老去他们那儿指导工作一样。
9: 燕儿，你上台给大家伙介绍介绍瓜老师呗。
8: 你去，行，说。哎，
9: 欢迎那个小燕儿给大家讲两句啊。
3: 我说两句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我们家瓜老师的婚礼啊！你上来呀！我跟大家说说啊，我们家瓜老师呢不姓瓜，姓的是瓜尔佳，全名你们都看见了啊，瓜尔佳文仙。瓜尔佳这个姓可不一般啊。她来自于古老的女真族氏族部落，被称为是满族第一氏族。这个不是我胡说的啊，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查查那个清朝的八旗满族氏族谱啊。
5: 是通谱，不是族谱。
3: 我知道是通谱，那老百姓都说族谱，我怕说通谱大家听不明白吧。我们家瓜老师的这个瓜尔佳氏出了可多名人了啊，你说一个。
5: 鳌拜、荣禄，
3: 听见没？都是大人物。哎，
10: 这个我知道，两个大坏蛋。
3: 这咋是大坏蛋呢？
5: 就是一个姓，但不是一家人。
3: 你听见了吧？就是一个姓儿，不是一家人。那哪个姓儿不都有好人有坏蛋呢？黄厂长，你们老黄家不还出了个黄世仁吗？
7: 你跟我有什么？
11: 啥黄世仁呢？
3: 行了行了，开席了。
12: 哎，开席开席，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0: 厂长都来了，不让厂长讲两句？
3: 哦，对呀。黄厂长，你来讲两句吧。
6: 我不讲，我不讲，不讲。
3: 讲两句，
7: 我真不讲。快来，快快坐吧，快坐吧。不去。
8: 我说两句。哎，
3: 行，主任，你讲两句。
12: 对，哎，徐主任得讲两句，要不然大家伙都吃不下饭了，对吧？来来来。
8: 关键是两位新人，以后老了一琢磨，这结婚的时候都没跟领导讲话，遗憾一辈子。
12: 对，徐主任讲两句。来来来，讲两句。
8: 我今天站在这儿呢。可以代表小叶的娘家人，也代表了老师的婆家人，关键是我能代表你们黄厂长，是吧？那在这儿呢，就说三个祝字儿，啥呢？祝福、祝贺、祝愿。
3: 好，
13: 不会说，
0: 这要不他们俩是两口子吗？
8: 大家都知道哈，那小叶呢？岁数不小了，哎呀，
3: 主任，
8: 老师呢，年纪更大，
0: 厉害，
3: 这不埋汰人吗？哎，
10: 徐主任，啥意思啊？意思是他俩是两个老光棍是吧？
8: 哎，这话不好说啊，话糙理不糙。
12: 徐主任讲得好，开席。
3: 喂，主任，大家都饿了，你下台吧。
8: 下台多难听。
5: 徐主任。请入席啊！
3: 对对对，
8: 还是老师会说话。你请
12: 来，大家伙儿，咱们共同举杯啊！咱们祝这个关老师还有小叶，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8: 只剩一个好啊！
2: 你干什么呢？啊？丢不丢人啊？
14: 我帮庄小好干活了。
2: 你能不能给咱妈争点脸？
14: 你和咱妈都瞧不起我。
2: 哎，我跟你说，我还关门呢。我跟你说话呢，王月夜。
15: 你也是，没跟曲别扔说什么要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凑齐。
0: 当然孩子少，我这不气气他吗？
15: 你气人家干什么呀？哎呀，要是好好早点结婚啊，你都能当老爷了。
0: 那你都当姥姥了，
15: 你别吓唬我。
0: 你先吓唬我的，那老爷老爷，那给我说老了，我觉得自己挺年轻的呢。
15: 你自己年不年轻自己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啊？
15: 擦你的脚！
16: 小叶，
2: 醒了。那醒这么早呢？今天不上班。
16: 你咋醒这么早？
2: 我给你做个糖水鸡蛋，你赶紧洗脸刷牙上厕所去吧。
16: 你不用麻烦，我吃啥都行啊。
2: 那能行吗？这糖水鸡蛋大补。你快点上厕所去吧，现在不排队。

0: 好吃吧？
1: 嗯，真甜。嗯，哎，这有两个，咱俩一人一个。
0: 哎，不用不用，我又不需要补。嗯，晚上我带你上街坊邻居家转转，认识人呗，发点喜糖啥的。嗯，先去师傅家。
1: 师傅家不是都认识吗？不用去了吧？
0: 那能一样吗？以前你去是家访，现在你去是答谢。以前你是老师，现在你是我男人。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笑，辈辈传，孝当先。
2: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魂。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好话说了一大堆，怎么也留不住，怎么也留不住，票送，去广东了。也不能怪他，我听他说啊，人家给的钱多，一个月的工资加上演出费，赶上咱们团半年的工资了。
1: 哦，这个他倒是没瞎说，他们乐队那些人倒腾邓军的盒带，挣的不比他少。这广东
0: 南不成遍地是黄金？
1: 弯弯腰就能捡满一口袋，小曼，你不是也动了要走的心思吧？我没有，我怎么可能？我一大家子人，那么多孩子，我往哪儿走啊？哎呀，你说啊，真快！你说，咱们那会儿全国去这儿那儿的演出，到处都是爆满。
0: 怎么变得这么快呢？那个时候咱们是走在前头的，可是现在人家南方赶上来了，咱们是越拉越远了。
1: 此一时彼一时啊，团里那些人到了晚上就到歌舞厅去捞外快，咱们也得想想办法为团里头解决点问题，挣点钱。
0: 那能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歌舞团嘛，教教唱歌跳舞什么的，弄个舞蹈班儿。教谁啊？
0: 现在最流行的不是交谊舞吗？
1: 交谊舞，那我可不在行。
0: 简单，交谊舞就是擦擦捧擦擦捧擦，你没问题。

0: 哎，真的，这为了闯你的这，弄个班儿呢，你考虑一下。那行，我考虑考虑。
1: 这邵团长给逼成这样了吗？这么着急挣钱呢？
0: 不挣钱能行吗？好多人都去广州和深圳了。哎，你洗完没？我都抱着空气跳半天了，奇不奇怪呀？
1: 不是，怎么着？我帮帮你啊。啊，那行。
0: 你这不敢压上架，我也不知道用单是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先走，
1: 我先走，
0: 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

0: 郝姐，
1: 哎，
2: 啊，你先去忙吧。
1: 郝姐，
2: 哎，好好，我跟你说点事儿。
1: 经理，
2: 你自己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1: 哦，哎，经理，你落后了。可多人说我这头发好看了，还有人问我哪烫的呢。
2: 咱们售票员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你看你的样子。
1: 我这咋了呀？我这看着不文明了。
2: 我提醒你啊，你这个样子不适合卖票。
1: 这咋就不合适了呀？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而已，我又没影响工作。
2: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1: 那我要就不剪呢？
2: 你
3: 这么冲动的事你也干得出来啊？
1: 哎呀，行了，别说了，那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怪不了我啊，我跟你说很难不冲动。你知道人怎么说我吗？
3: 怎么说你啊？
1: 他说我不文明，他还说我影响城市形象。我烫个头，我怎么就影响城市形象了呀？还说什么我不把头发绞了，我就不配上岗。我到底烫个头，我错哪儿了呀？
4: 对呀，哪儿不文明了？这头发烫得多好看，多有层次啊！这卷毛多好看，我抽他去！
1: 哎，别！哎呀，行了吧，这事儿现在就这样，没事儿。反正那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比我在这唱歌唱两三天赚的多。
3: 可那毕竟是个铁饭碗，你回去后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1: 再说吧，铁饭碗是挺好，那你不也没要吗？那商业局的工作你都不要呢？
3: 我那是彻底跟孙颖划清界限，能一样吗？
1: 那我就是为了天天跟你在一块唱歌啊。你小心别插上了。嗯，圆圆，你别再看了，你赶紧吃饭啊！就是不差这个，干嘛
5: 啊？圆圆，你这背书啊，看东西那脑子也需要营养，是吧？你吃点饭，脑子有营养。
6: 不是，我今天考试，我这还没背完呢。
7: 哎，爸，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我同学家都买了。
5: 不是你这事儿，你得问你姐，你姐掌握这个财政大权。
8: 买一个吧，还能听歌，
1: 还能听故事
5: 啊。
1: 啊，
9: 录音机多少钱啊？
10: 贵不？回头我问问团里，有人如果去南方啊，给烧一个，听说好得一两千呢。
5: 啊？不，咱买个中不溜的就行。咱这俩要高考的学生啊，用完了之后园艺，天天也都能这个往后用，啊。
1: 行，买一个，给你买。来，360块钱，够买个中不溜的吧？嗯，所有家当都在这儿了啊。
5: 这么多钱啊！
1: 你又不管钱，你会知道有多少吧？这都是我一点点从牙缝里抠出来省下来的。
5: 那你得多大牙缝啊？
1: 真是，我加班配合工资一块发的，要不要啊？那不要不要算了。
8: 不要不要，妈，买录音机去。哎，
11: 哎，金总，麻烦有事儿，外面有个哈尔滨过来的老板做外贸的。能不能出去跟他碰个酒？
1: 经理，你知道我的，我不喝酒。
11: 我这个经理就是个跑腿的，人家非常照顾咱生意，送了好多花篮了。要不这样，今天花篮我不抽成，全都归你，行不行？
1: 不喝。
11: 演出结束，行不行？
1: 说了不喝就是不喝。哎呀，行了，我这马上上台了啊。

0: 老板，这是梁健丽给您送的果盘，
1: 行，你就忙吧。来来来来来，吃果盘，吃果盘。
2: 哎，
3: 老梁，
2: 哎，
3: 我刚才不是说让台上这姑娘下来陪我喝一杯吗？
2: 哎呀，老板，我跟你说，今天节目单啊，真的是排满了。你也知道，来这儿的全都是要请他唱歌的，是吧？后面这真的转不开了，但凡有一点时间，我肯定让夏来陪你喝杯酒，是不是？这样，今天我先敬你一个，好不好？我敬你一个，然后呢，今天这酒啊，就当我请你喝了，这感谢你这一直捧我的场。来来来，
1: 王良，你也知道我照顾你生意，
2: 对呀。
1: 你个破花篮，100块钱一个，反反复复送，比抢钱还快啊！
2: 你这说的，
1: 我这一晚上送多少个了？你心里没数啊？
4: 你这说，你做是吧？我放在这儿，那咋就让个歌手陪我唱个歌，咋就这么费劲呢？我就想凑近看看他长啥样。
2: 我知道，真的是忙，一会儿就行。咱俩先喝，好吧？
1: 我不跟你喝了，
2: 别！
1: 他不下来陪我喝是不是？我上去找他喝去。
2: 别！
1: 胡老板，别！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花篮啊、酒水啊，哥全买单了。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不会喝酒，我就是个唱歌的。
1: 我这样。我跟你喝一个。哎呀，谁跟你喝？这跟你喝得着吗？什么意思啊？不给哥面子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1: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3: 好了，这你要好好说，
4: 没关系。
3: 我的面子
1: 有你什么事儿？
0: 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1: 你不就一臭卖唱的吗？当婊子立什么牌坊？
5: 王，赶紧点，要不然我抽你！
1: 你跟谁说话呢？
5: 滚！

0: 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了。
1: 行啊，一个女同志够厉害的，一瓶子下去给人干开瓢了，缝了。

0: 警察同志，那我都说了，是他先耍流氓，他先动手的，那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
1: 警察同志，确实是那个姓胡的，调戏在先，打人在先。况且那医院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了，
2: 他是有错在先，但是你们这个，哎呀，等他醒酒吧，这醒了酒呢，他要同意和解，那这事儿就和解了。他不同意和解呢，
3: 咱接着再处理。
1: 他肯定同意和解。
2: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了？
1: 我在医院陪他冯安贞刚过来的，他说了，他明天就过来签字。他有正式工作，他哪敢闹到单位去？再说了，他也把我们的吉他手开瓢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我，
2: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出手这没轻没重的，这要真是捅了大娄子，后悔都来不及。
1: 下次一定注意，下次一定注意啊！
2: 你刚才说的呢，我都记下了。
3: 你看看吧，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啊。
1: 好，签签签。
4: 怎么了？
2: 这位是？
4: 我是他家长。
0: 阿姨，那警察非说要让家里大人来。
5: 不担心，我知道你为什么打电话找我。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爸的。
0: 哎呀，就是这工作辞了，太可惜。这事儿要是让你爸知道，那还了得呀？
6: 那能不能先不让他知道？
5: 还有啊，你一个女孩子，你在外面跟人动手，能占便宜吗？今天是多亏了小善，不然开瓢的那不得是你啊！你跟小善确认关系了？你们要是互相都喜欢呢，就找一个机会让你爸也见见。
0: 这不是主要，他现在没个正式工作，你知道我爸这人。他老封建了，我这探个头他都骂我半天呢。
5: 我看你这头发挺好看的，
6: 是吧？是挺好看的，对吧？
5: 嗯。
6: 那你要喜欢我，下次带你也去烫一个。哎，
5: 我不烫了，你烫个头，你爸都炸锅了。我再烫一个，明摆着跟他对着干嘛。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引领潮流，别人不敢穿的衣服我敢穿。别人不敢编的舞，我敢编。一眨眼，20年过去了。好好，你也是个大孩子了，跟小善的事儿呢，阿姨劝你不要冲动。你看你一冲动，工作辞了；一冲动跟人动手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这结婚可不一样。那是人生大事，那会影响你一辈子的。
0: 阿姨，可是宝坤的人真的特别好，他对我也真的特别好。
5: 嗯，知道了。还有啊，你爸是守旧，但都是为你好。你这头发烫的是挺好看，但咱们是不是也顾及一点他的感受啊？这样，哎，明天我带你上我们团，找我们团那个发型师，他给很多名人做过发型的，让他给你拾到拾到，但也别那么夸张了。嗯，
0: 哦，
5: 怎么还不舍得呀？
0: 啊，不是，我行。那个阿姨，我现在能不能先去趟医院？我想先去看看尚宝坤。
5: 现在去医院？行，那你去吧。早点回来。
0: 行，知道了，谢谢阿姨啊。

0: 笑啥呀？笑！
1: 没事儿，我脑袋硬。
0: 在意能硬的过那皮不皮吗？你说你这得留多大的疤呀？
1: 留疤怕什么呀？长头发都盖住了，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
0: 你别贫了啊！我
1: 心疼我了，
0: 我吓死了！你说这缝了10针啊？
1: 真没事儿，都皮外伤。

0: 过去坐会儿吧，等老舅。
1: 哎呀，别担心我了，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也就是现在麻药劲儿还没退呢，你一会儿别熬觉。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谢谢你。
1: 你知道我都是为了你，你就不应该说谢谢。
2: 老花儿，
3: 死了没了就行了。
2: 老花儿，药看好了，走，送你回去。
1: 你自己送你自己吧。马英，马军，你怎么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啊？就不能给我俩留点私人空间吗？我们刚有你了，你就这。哦，刚
0: 哎哎哎，打谁呢？你打谁呢？人刚受伤，
2: 你俩一块儿是不是？
1: 你打谁呢？
4: 想不想干了？
1: 打的吗？啊，
4: 我这一天天的背着你啊，屁股后面转着，等会儿。哎，
5: 至亲，至雅，至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大家好哈，大家的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有几位同学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民族舞。
8: 我学过啊，
7: 你们俩是吧？还有些同志啊，在学校的时候，或是在公社的时候，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哇哦！然后，即便是没有学过舞蹈的，你们肯定也跳过大秧歌吧？跳没跳过大秧歌？是这样的，是吧？跳过哈。好，跳过大秧歌就算跳过舞了啊。
3: 跳过。
7: 咱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男女比例啊，稍稍有点失调。大家都知道交谊舞啊是男女搭配着来跳的，哎，你们一对一对都组合好了哈，那这剩下的两位男生现在只能你们俩将就一下了，好吧？等到我们再招到女学员的时候，哎，这问题就解决了，好吧？大家能在下班以后还来学交谊舞，可见大家对交谊舞的喜爱和热情，是吧？
9: 对，
7: 哎，好。那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基本的姿态哈。
10: 哟，小叶，你这都快赶上慈禧老佛爷了啊！这关老师快把你伺候上天了。
11: 嗯，应该的。小叶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
8: 看看人家法老师这觉悟。
10: 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洗衣服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找了瓜老师。
11: 是我有福气，找到了小叶。
10: 哎呦，你看看啊，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小叶就这么被瓜老师骗到的吧？是吧，小叶？
8: 可不嘛，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10: 哎，你说这庄先帝和苏小曼结婚比你早，这肚子咋一直没动静呢？啊，
8: 他俩都多大岁数了，没有啥动静。
12: 岁数大咋的了？那我师傅身体好着呢。笑啥笑？思想不健康。
10: 你思想不健康，人也不健康。
12: 好好。
13: 哎，花姑姑，咋了？
12: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爸不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再生一个，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还生吗？
13: 嗨，花姑姑。操心太多，那不仅长白头发，那对胎儿也不好。
12: 你看我这不是关心你爸吗？
14: 哼，哎，这就叫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
7: 天天都这么大了，不能再穿这种打补丁的裤子了，再破就当墩布吧。
15: 没事儿的，哎，
7: 好使吗？
16: 确实好用，这磁带里发音比我们老师标准多了。
7: 那你拿上你屋去听嘛，不用拿出来。
16: 怎么圆回头还得用吗？
14: 哎，你给我放这儿。哎呀，漂亮哈！我说这

0: 裤子呀、啊，让天天接着穿啊，没事，小孩嘛，
1: 都麻线了。好好穿完学习穿，学习穿完天天穿，这裤子都接了两回裤腿了。
0: 哎呀，奶奶在的时候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要不露屁股蛋子就没事儿。哎，你这怎么喝水呢？你倒出来喝，要不弟弟妹妹们怎么喝呀？
1: 少团说啊，过几天就给我们发那个教育舞补习班的培训费。哎，到时候我扯几块布，做几条新裤子。
0: 行啊。
2: 谁呀、
0: 啊？谁呀、啊？
3: 刘神哥，
2: 学习。
0: 哎，
2: 不是你怎
0: 么回事了？
2: 我说回来看看你们。哎呦，哥老想你了，学校里连个能打球的人都没有。
4: 没事没事，
3: 不是我打球，你随时招我，随时奉陪啊。
2: 行啊，
0: 你停，你这有功夫你多刷两张卷子你啊。
2: 哪天真得抡两盘。哎呦呵，长个了啊，
4: 峰哥
2: 长个了，看哥给你带什么松子儿，客气吧。
1: 哎呦，带什么带啊？
0: 谢谢哥哥
1: 啊。记呢。
0: 啥？过，给你坐着坐。
2: 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0: 来身上扇子。
2: 哎，热
0: 得了是吗？
1: 喝水啊。
2: 谢谢师娘，谢谢师娘。
0: 这怎么的？这刚开学咋就回来了呢？
2: 啊，我说这不快毕业了吗？我回来做做调研，准备准备论文。
1: 哎呦，
0: 那，你这没回家呀？直接上这儿来了？
2: 啊，我下了车，我直接过来了，我就寻思过来看看您，看看师娘。哎
0: 呀，看我干啥？你明天上厂子里不就看见我了吗？
2: 啊，您说我上厂子里我就看您一个，我怎么看着我师娘啊？我怎么看着一大家的呀？
1: 师傅的意思是说，你去厂子里他好显摆显摆，他有个大学生徒弟。
2: 嗨，这不过师娘说的也是，还真得去趟厂子。我这回的研究方向啊是国企如何进一步发展。
0: 嗯，这题目挺大的。
2: 是。
0: 那回头有啥具体的你不明白的地儿，你问我，我告诉你。
2: 好嘞，
1: 啊，问什么问啊？技术上你是他师傅，要说写论文，那得掉个个。他是你师傅。
2: 师娘，我跟你说，我师傅的本事，我一时半会儿是真学不会。这个国企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我师傅一看，嘿，明白了。
0: 你看。我徒弟了解我，
1: 看把你牛的，徒弟夸你两句，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刘成，哎，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吧？
2: 明年，
1: 那回来就是干部了。
2: 啊？
0: 那必须的啊，必须得把它放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啊，做更大的贡献，对吧？要不这大学不白念了吗？
2: 还得再锻炼，再学习。
0: 哎，那个啥，那个星期天没事你过来呗。
1: 哎，对啊，
0: 这个好好过生日，咱一家人一块热闹热闹。
2: 好啊，太好了，我到时候过来。哎，好好呢，
0: 今儿上夜班没回来呢。
2: 那这么着，要不我接他一趟去吧。
0: 你别，你待会儿你赶紧就回家看你妈去啊，你妈还在家等着呢。
2: 不是大晚上的，太危险了吧。
5: 哎呦，刘成哥好，我给你倒杯水吧。我
2: 不用，到了这儿有圆圆。哎呦，大姑娘了。哎，圆圆学习，你们今年高考吧？嗯，那志愿怎么填呀？想好了没有？
1: 圆圆学文，学习学理呀、啊，哎，你给参谋参谋，我们俩都不懂啊。
6: 圆圆姐，这松子。
2: 对，快吃松子去。我倒是能给点建议，师傅，但是最后这志愿怎么填还得听人俩。
0: 对，不早了啊，你赶紧回家吧啊，等那个星期天啊，星期天过来，到时候一块商量。
2: 得嘞。
0: 去吧，
2: 我就
0: 谢谢了啊！
2: 先过来看看您，好好的啊！
3: 放心吧，哥，
0: 你去，你送送你哥去。哎，
3: 把这锁给你拿着，
0: 别看着啊！
1: 哎呦，小叶，你别忙了，快去沙发上坐着。
7: 没事儿，哪有那么娇贵呀？
1: 哎呀，
0: 你过来，你坐会儿，喝点水，来，
1: 我们来。
7: 行，我搁这儿了啊。
0: 哎，坐这儿啊。
1: 谢谢师傅。哎呦，你呀，这本书捧着看着一天了。
0: 你喜欢吗？你干点啥？你不得往专业了干呢？
1: 你还真想当摄影家？
0: 那没准儿。
3: 师傅，
6: 来了！哎呦，
8: 师傅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0: 坐，
2: 坐的还行啊。
1: 哎，还有花呢。
0: 挺好。
1: 刘成，您蛋糕从哪儿弄来的？
2: 我这托朋友啊，在棒槌岛宾馆做的，他们那儿专做西点。
7: 哦，上头最能白的啥了？
0: 哎，学习
6: 奶油啊，可香了。
0: 你看你是哥做的，
3: 没事。哎，
9: 这师傅跟奶油冰棍一个味儿啊，甜丝儿的。
2: 反正也化。
10: 哎，姐不一样啊，我们刚才稍微尝了一下，哎，是一进嘴就化。
9: 那奶油冰棍不也化吗？
10: 哎，不是一个意思。
9: 来，你俩喝点水来。
1: 哎呦，你别闹，我来。
0: 这啥玩意儿？
9: 师娘，你看我一怀孕啥也干不了了，还。哎，对，刘成。

0: 有功夫给我孩子起个名儿呗，就你最有学问。
1: 我哪行啊？你家有语文老师，那他都发表小说，那我不行。我这
2: 这小蜡烛挺新鲜啊，
3: 那整这么点儿，那也不经典

0: 一根蓝色的，三根黄色的。行，哎，
1: 你俩快去拿，我柴去吧。
2: 快去，我柴走。好好，
0: 23。刘晨，你今年是20几来的？
3: 我26。
0: 你看，男大三，宝三餐，女大三，抱金砖。你俩这年龄差正合适。哎呀，
1: 他们的事儿他们自己做主。
2: 啊，
3: 是是。
2: 刘晨，你别听你这师姐在这乱点烟火啊。
4: 你这正是没事就成过来啊，那个谁学习还远远他们该高考呢，帮他们再补习补习啊。
1: 放心吧，师傅，
4: 你给他们那个补补课。
3: 知道了。
1: 回来了，
4: 快来快来，
2: 给我。
3: 你都这点了，这还不下班啊？好好啊，
1: 我打电话问问吧。
4: 你去，你看看，
1: 问问去。
2: 哎，
4: 你甭打电话了，这会儿肯定在录着。
3: 收金回来了。
4: 哎呀，
3: 不是
2: 你穿的这啥呀？这是。
1: 我不是寻思今天特别的日子，我还特地给自己置办了一身，咋样好看吗？
4: 好看，是吧？好看吧？
2: 我告诉你，别人给我刮目不了，你不许穿这个啊！
4: 哎，刚说了，秦庆事儿你不懂吗？这叫超短裙，我们歌舞团小姑娘都穿这个。
1: 好好的穿个布拉吉多好，你这干活走道都方便，穿这么短，你
2: 行了，吃饭吧，你。
3: 我跟你说，你这袖现在伤人啊，它为了省成本，都忽悠你。
1: 你傻了吧唧，人家做这么短是为了省料。
3: 行了，师傅，哎呀，您少说两句，文化的多元最开始就是服装。
2: 换个裙子啊！
3: 你这
2: 行了，您甭让人换了，一个时代有一个穿法，你像您现在再穿一个啊清朝的那个长袍马褂，您做的恭喜车去，那好有样了。
0: 他过生日，他是寿星，你们就都向着他说话呗。
1: 这说明啥呀？那这说明就是你落后了。哎
0: 呀，建国，你跟我说，你说好好，你妹妹她穿成这样，这就不管天冷天热的，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1: 你说说。
0: 我觉得挺好看的。
2: 你呀，师傅，完了，
0: 好家伙，你也学坏了。你换裙子去，拿赶紧上班了，上班。
3: 小妹妹，我怎么觉得这建广还有刘成都对咱家好好有意思呢？
4: 他俩都是你徒弟，对好好好，那不是正常吗？
3: 哎，不正常。他俩看咱好好那眼神不正常。然后现在刘成嘛，又成大学生了。
4: 怎么，你又相上刘成了？
3: 那倒没有。我跟你说，刘成他就是再好啊。那我也不愿意咱好好嫁给他。哦，
4: 他现在是大学生，就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了。哎呀，
3: 不是因为这个。
4: 那就刘成他妈拦着。
3: 他妈要是拦着，那就更没用了。你想啊，这俩孩子要是好，老人越拦着，那就等于把俩孩子往一块推呢。哼，
4: 不管你同不同意，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3: 那最好。
4: 嘿，为什么？
3: 婚姻这事儿上啊，稳当踏实那比啥都重要。这俩徒弟要我选，我宁愿我选建广，我也不选刘成。
4: 建广，哎呀，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做决定吧，你就别操心了。
3: 什么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
4: 没事儿。
3: 他有人了？
4: 没人。哎呀，姑娘大了，你要尊重她的意愿，别跟着瞎掺和。
3: 我是他爸，我能不掺和吗？
4: 那咱俩的事儿，那会儿别人掺和管用吗？
3: 哎，你说，就咱俩那会儿啊，我怎么一直那么坚定呢？咱把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给连上。
4: 点那个头。
3: 来来来，快快来。

0: 连上去。
1: 你别光喝啊，你快点吃啊！
0: 吃，
1: 这肉我请你。
2: 你请我啥呀？我请你。
1: 应该是我请你这个大学生。
2: 不用，你这，你看啊，我除了机械厂的工资，我还有学校里边的奖学金、助学金，我请你。
3: 那也没有我一晚上挣多。你知道我现在一晚上挣多少吗？
2: 我刚刚听你说，你这一晚上又蹦又跳的，这也得2块钱。
4: 8块，比师傅挣都多。那你怎么不跟他说呀？让他替你高兴高兴。
1: 你还不知道他呀？他那么保守，他肯定就是还是觉得这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呀，铁饭碗还老保收。
2: 也是。哎呦，慢点吃，咱有的是时间。
1: 快点吃啊！我吃完了，我还得去人民革命哥呢。
2: 啊，你越来越漂亮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嘴这么甜呢？你说你是不是上大学净学这些了？专骗女大学生？
2: 我骗啥女大学生啊？人女大学生都不搭理我，我这岁数在大学里边算大的，所以人家都管我叫老刘。
1: 老刘？
2: 老刘？
1: 老刘？
2: 老刘？
1: 老流氓？哎，
2: 过了啊！
1: 没叫你老流氓，
2: 你叫我老刘我就够难受了，还进来还老流氓。
1: 瞎说的，还不是老流氓呢？你要是老流氓，那天下可没有好男人了啊！
2: 真的假的？
1: 你啥人我能不知道啊？你跟建广，他是我爸的徒弟，我从小就认识。你们学校那些女大学生不搭理你，那是他们眼瞎。年纪大点咋了？年纪大点成熟。
2: 那你喜欢成熟的吗？
1: 成熟多好
2: 啊！那你喜欢我吗？
1: 别开玩笑了，
2: 我说真的呢哈，我没开玩笑。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就想问问你的意思，要不咱俩处试试？
1: 哎，你说啥呢哥？你从小就是我哥。
2: 不是哥怎么了？哥也可以换一个方式相处嘛，是。
3: 我有男朋友了。
2: 啊？哦，我知道了，弹琴那长毛吧。
1: 你会祝福我的，对吧？
2: 哦，

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7月1日零时进行，普查项目共19项，包括性别与雇主关系、性别、年龄、民族、常住人口等。

1: 你咋这么一大早就来了？有啥事儿啊？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咋了？
1: 老曹从国外来信了，他说他们乐队在找一个电吉他手，他把我的录音也给乐队听了，他们还挺看好我的。啥意思呀？
0: 我想去，想去哪儿啊？去美国试一试。去美国？啊！你听我说，我出去就是想多挣点钱，有了钱咱俩才能结婚。我家的条件你也知道，我缺的你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所以我就是来跟你商量一下。
1: 那是美国呀，你说你想去，你早就想好了吧？你商量什么呀？想去去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去美国吧。
0: 你别生气，我真是来跟你商量的。昨天晚上我也在家斗争了一宿，我要真去了，我也舍不得你，我就想跟你最好的生活，我哪怕累死我也心甘情愿。
1: 行，你别说了，美国，你要真去了美国，那我咋办呀？我俩咋办呀？
0: 你听我把话说完。
1: 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去了那边，站稳了脚跟，我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
0: 把我接过去。对，
1: 你的意思是，我也一起去美国？
0: 没错，这个事儿你好好想想。
1: 倒也是好事哈，那个演《小花》那女演员，她不就去美国留学了吗？可是你们跑到美国去唱中文歌啊，有人听吗？我也不知道。但是阿姨，我想去，我也不怕跟她出去闯。只是啊，美国确实太远了。 我就是放心不下家里。你说天天还这么小，哎，有我在呢，家里你倒是不用操心。你们一句英语都不会，去到那儿说也不会，说听又听不懂的，怎么生活啊？英文可以学呀。现在的重点是，你说我辞职的事儿也没告诉我吧？歌舞厅的事儿，我爸现在也不知道。 我这现在要去美国了，我咋跟他说呀？那你这瞎是瞒不了了。辞职的事儿呢，他迟早会知道，出国也得跟他说。倒是这歌舞厅，哎，可以先不提。算了吧，早晚都会知道的。
2: 爸，我知道错了。
1: 不是，怎么你还给我脸哭了你？你这么大事儿，你现在才告诉我？嘘，你轻点儿，圆圆还在看书呢。
2: 不是，很有你。这事儿你也瞒着我是不是？啊，我之前我看那大长头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还帮着给打马虎眼，这闹了半天，你跟他一块儿骗我是吧？我在这家里我算个啥？
1: 也不是，你别说阿姨了，那是我不让他说的。
2: 不是，都是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1: 哎呀，我是想缓缓再跟你说。
2: 缓呗，有本事你们永远别跟我说这事儿。
3: 那你就当不知道，走，好好，咱们出去透口气。
2: 你坐下。我告诉你啊，那大长头发，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他爱干啥干啥去啊，他跟这家没关系。什么叫带你出国呀？这靠谱吗？你这话你也信呢？你，所以关键是你的工作，知道吗？ 那是你一辈子的饭碗，安身立命的东西。但是你不能说丢你给丢了。你是你喜欢唱歌，对吧？你歌唱得好，你要是不耽误工作，你上那个文化馆，你愿意唱你接着唱去。但是你不能说把什么都给扔了啊！你就跟着什么出国了，你标啊你！
3: 不是不是，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
1: 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4: 休息，都坐好了就看啊，坐好了看呀。
2: 看电视吗？
3: 咱们想不想看电视啊？
4: 想。
3: 对，
5: 那个看电视之前呢，我老婆我爱人要给大家讲两句话。
6: 别说了，太好了，
5: 你说呀。今天这电视就看不了。
7: 同志们呐，就简单说两句。
8: 快点，大家等着呢。
9: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图个乐子这么简单吗？
5: 图啥呀？
7: 看电视是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形势。看电视就是在教育，让我们再投入火热的工作当中去。
8: 快点看，我要演了。

0: 是新文化，是先进。哎
1: 呀，先进来了，赶紧开开吧。

0: 怎么了？没事儿。
1: 有事儿你跟我说啊，别一个人扛着。
0: 没事儿。
1: 是不是小善来信了？说什么了？
0: 没有。
1: 那你哭什么呀？
0: 哎呀，阿姨，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1: 不对，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要不你也不至于掉眼泪啊。
0: 好好啊，小山出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第一时间跟我说。那就算是我帮不上什么忙，你也不要憋在心里，就当是吐吐苦水还不行吗？

0: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留着，二是做掉。做掉呢，咱就医院托托关系找找人，这个你不用操心。
1: 大姨，我想生下来。
0: 生孩子是大事儿，你不能糊涂啊。这孩子一旦生下来，你就得搭上一辈子了。
1: 我知道了，等宝根回来，我们马上就结婚。
0: 他要是回不来，
1: 他不会回不来的。他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0: 我是说，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了，万一他回不来，你怎么办啊？
1: 会的，大不了就自己养。孩子又没有错，
0: 孩子是没有错，可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那个户口都上不了。再说了，你没结婚就生下来孩子，别人会怎么看你？
1: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怕别人怎么看。
0: 这样，孩子还是做掉啊。等宝坤回来了，把你接上。你们到时候想要孩子再要呗，什么都不耽误。
1: 阿姨，我想了一整晚了，我真的想留下来。
0: 不行，好好，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孩子必须得拿下。
1: 阿姨，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舍得，我不行，我不能。
0: 你先给小善写封信。先赶紧让他回来，把婚先结了。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3: 来块德芙，
2: 礼貌乘车。
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上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6: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5: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7: 好几个烧饼，中午就是我们这一人俩。没电了，就是电不够，这俩都开着开不开，10多年了，反正电器不管怎么用不能一起用，就得分开用，跟那排兵布阵是一样的，一样的用。蒸米饭厨房是不能用的，从这儿蒸米饭，打浆的空气炸锅放在客厅里面。我们家四台空调，

0: 只能开一个。
1: 您这浴霸看着挺古老，
0: 原来是这个型的，后来之后啊换了一个那个新型的，但是呢它那功率大，一换上之后啊一开三分钟到五分钟它就跳闸，没办法了，又换回来了，又换这老款了。头用吧没电，这就是换的那新型的那个浴霸，没舍得扔啊，好几百块买的。
2: 想用的新浴霸到头来却只能退回到老款式凑合，大功率电器不敢同时开，做饭还得排兵布阵。这样的窘境就发生在海淀区上地东里小区。小区建成于1993年，一共3000多户，常住人口近1万人，长期采用高压自管供电，线路设备历经30多年严重老化。跳闸断电说来就来，
3: 开着空调只要做电弧嘟它就掉了，开个门合上你一弄叭就掉了。
2: 10余年来，于阿姨坚持免费帮邻里缝补衣物，小小的电熨斗是她服务街坊最常用的小帮手。可就是这样一件温暖邻里的小事儿，也不得不向老旧供电妥协。
3: 我假如说要用它的情况下，我肯定得把别的都停了，空调更不能开，空调我夏天就开这个小的，那个大的没开过，不能开呀，开了就掉闸呀。所以开电熨斗就不开空调，又得热着。
2: 为了根治30余年的供电顽疾，政府启动电力增容改造，规划新建4处预装式变电站，推动高压自管升级为国家电网直管。这4座变电站就像是为整个小区新添置的4台刚需大家电。
4: 好的，今天你要改了，我就可以做电弧了，我就可以做饭了，是这样子。
2: 可就在这几台小区大家电规划选址的关键阶段，原本一边倒的期待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
5: 可改可不改，对我没有什么这个刚需，安一个大家伙在这儿，这能玩的地方就更少了。
6: 我这离着这么近，你说眼前是一片绿，你不能说弄回我的初中，我能盖一间房子了。
7: 它的噪音量和辐射量一定会比其他的都大。
2: 为了倾听部分居民的诉求，兼顾各方声音，推动这项惠民工程早日落地，海淀区副区长张光明走进居民家中。
8: 我们现在一片都是绿草什么的，
9: 对，就是视野比较好，
8: 对，视野可好了。我就怕晚上它有动静，
9: 影响睡眠，
8: 我晚上睡不着觉。
9: 对对对对，
8: 我就怕它响动，而且有时候我就站这块，我跟那些我站这块，我都往外看看。你能理解这种心情？
9: 主要是声音，
8: 哎，对对，声音。
9: 咱们入户，大伙儿去了解这个实际情况，他，切身关心的这些问题，你更加具象化，感同身受。
2: 与此同时，张光明副区长还和规划师古波一道，对4处预选点位逐一现场踏勘。
10: 来，从楼房到这个崖子是8米，
9: 它顶层的话有个窗户，咱们这个底下呢，我比对上面
10: 影响不大。
2: 一边是上千居民盼望安稳用电的民生夙愿，一边是点位周边住户忧心居住安全的切身顾虑。这件家家户户都需要的供电大件，能不能找到各方都能接纳的安身之所？今天的向前一步，能否实现从零利到零利的破局？
11: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里这个小区，他们要面临一个重大的改变，跟电有关。按道理来说是件大好事儿，我听说他们已经困于用电难很久了，但是真正进行电力改造又会面临哪些新的难题呢？
12: 电力问题是个大问题，是我们现在东里的一大问题。你像我们小区以前一天晚上要停6次电，要停6次电呢，为啥电不够调6次？这是我有记载的，因为我是搞设备出身的，我对电是深有感受。变压器容量不够，而且变压器到户里的电是铝线，不是铜线，多危险呢！
13: 出去旅游，等回来，客厅的冰箱地下满是，哎呀，那掉闸了。冻肉菜都烂了，它不制冷了，那菜跟里边捂着，那保温呢还不烂。
11: 那您开房门的那一刹那肯定很难忘
13: 啊。我以为走错了，进厕所了呢，啊，真是有那个感觉。
11: 因为我们家也出现过一次这样，大概在20年前，
13: 刷了几天那味儿都下不去。
11: 是的，
13: 那个冰箱
11: 怎么刷都没用，你把它拆了，拿洗涤灵反复84消毒，什

0: 都没用，就有一股味儿。
1: 它太贵了，要便宜我就给它扔了。确实，
0: 那您多久这味儿才没了？
1: 反复刷也得一个星期左右。受害者不止我一家，
0: 肯定不止你一家呀、啊！以后出差都不敢那什么去了哈。
1: 元旦
0: 下午得惦记家里冰箱还会不会臭了。
2: 得先吃完冰箱里的东西再出去。
0: 对，
1: 出去的时候我采取一些措施啊，准备要外出了，尽量让冰箱空下来。
3: 你看，我假如说开空调再做一个活，嘣儿掉了，我就合上，合上你一插还是不行。
4: 掉了啊！
0: 哦，跳闸的原因是什么呢？
4: 里面有一个热均数，如果说我们选的入户的空开就是60多安的，家里面的负荷大了，上了新设备，如果说你用的负荷累计加起来冲击负荷很大，超过这个数值，电流大了以后，它会让那个均数把空开给顶开，它就自动就弹开了、
0: 自动弹开了，
4: 那它肯定就会跳。
0: 这种情况维持多少年了？
3: 30多年都这样。
0: 这叔叔说的有这么严重吗？
5: 我一直是住在6区，我们可能是那保险丝粗的，对，确实不怎么断，可能一年有过一次，可能这边好一些。
0: 所以区域不同，感受还不一样。
6: 我们这个小区30年是从1区一直到7，我们那时候变压器到户里的电是铝线，你知道吧？
0: 明白了，
6: 多危险呢！第二是高压资管户，人家说他们是高压资管户，我们管电
0: 也管不了。
6: 今天开这个会，我太高兴了。
0: 就今天必须向前一步，是吧？
6: 向前一步，是表示领导的决心和我们群众想法想到一起去了。都要往前推，这是我们上级动力多年的夙愿呢。
0: 哪位老师给我们讲讲什么叫高压资管户？
7: 一般高压资管户，这是一个历史原因造成的，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城市大发展，城市电网还没有普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房子已经修到这儿来了，所以为了解决当时的供电问题，就拉的专线，我们直接通过高压电缆给这个小区供的专户。
3: 我假如说
8: 录制刚开场，居民们就接二连三分享起断电的小故事。
6: 一天晚上要停6次电，
1: 客厅的冰箱掉闸了，冻肉菜都烂了。
8: 上地东里从上世纪90年代分批建成，随着家电迭代，用电量节节攀升。建成较早的楼宇跳闸断电频发，对于这些住户而言，电力增容改造迫在眉睫。可对于断电感受并不强烈的另一部分居民，小区即将新增的4座变电站却让他们忧心忡忡。
9: 有没有辐射？有没有噪音？
2: 为什么非要建到那个小公园里呢？
10: 而且我还不知道它多大。
8: 这4座变电站能在小区顺利安家吗？
11: 我们相变的位置就是我们设计的4个变电箱，
0: 放在哪儿的问题需要征求老百姓的意见。
11: 是的。
0: 石老师要投什么多大比例的票？
12: 2/3的，2/4。啊，
0: 这算是公用共有设施是吧？
12: 对，它是
0: 需要全体业主，
12: 需要把绿地要一部分要毁坏，改变原来的用途绿化。
0: 投票的结果，哪个同志掌握这数字来跟我说一下？
13: 投票参与率是86%的居民参与，但是同意率呢在96%。
6: 那都同意，肯定都同意。
0: 那现在的问题有什么呢？
13: 目前来说呢，我们收集到的不同的意见就是，我们认为合理的区域建了，但是有一部分居民会认为，那凭什么建在我们家门口呢？
14: 大部分人他是同意的，有一些少数，总会有少数的声音是不同意的，是质疑的。我觉得这也就是想进一步节目录制的意义，我们需要听到多元化的声音。
0: 4个配电室或者是变电箱准备安在什么样的位置？谁能给我说清楚？来，还是您上来说。大家对这方案都了解吗？各位居民有的了解吗？离得近的肯定了解，炸毛了对吧？这是
11: 1号的相变呢，就是位于咱们这个小区的中心的
5: 雕塑广场
11: 这儿。这是2号，也就是在咱们老年活动站的北侧绿地。3号呢是在咱们2区的5号楼和6号楼之间的这个三角的绿地里面。然后4号呢是在2区12号楼的旁边的空地。
9: 我就在这个图的紧挨着那个楼隔一个马路。
0: 您的担忧是什么？
9: 本来其实我已经忍受这个垃圾处理站这边有我的卧室，等于我楼下一眼就能瞟到这儿，吵，然后又有味儿，然后现在又给我弄个电站，我这个整个这个我感觉精神压力都有问题了。
0: 怎么倒霉的总是我？
9: 对，受伤的总是我。
10: 离我们家有
0: 其中一个变电站，
10: 对，有8米。
0: 太近了，你觉得？
10: 对，其
11: 其实不是的，它还有氯离和里面的隔离空间，
10: 隔离有一小便道，就这么大一小便道啊，两个小便道。
0: 你这也就八米是吧？撑死十米，
10: 就这么着吧。对，而且我还不知道它多大，你说要一小抠抠也行。
11: 咱们这一次的四个箱便呢，有两个规格，一号和四号是一个规格，9米乘以3.5米，然后连上它的围栏以后呢，是78平，这是一个参考的样式。
0: 高大概多高？
11: 大概有3米左右。
0: 大家回头看，跟这个矮的这部分差不多。
10: 太夸张了，这个。
15: 这外边盖房嘛。
0: 那二号和三号呢？
11: 二号和三号会更大一些啊，13米乘以3.5米，最后它的占地面积会是104平，因为它分别匹配的这个楼栋不同，一号呢是要覆盖7栋楼的电力，四号呢是要覆盖9栋楼的电力，二号和三号呢都是要覆盖16栋楼。
1: 它应该和这个热交换站的供电区域建在一起。嗯。因为那片本身就是一片供电区域。
0: 热力交换站在哪儿啊？
10: 这个是咱们热力的换热站，这个是咱们那个后来新增的
7: 加电梯的、那个、
10: 对，加电梯电力增容改造。嗯，但是电梯它用的是动力电、嗯、咱们小区现在如果新加的这个变电箱是民用电，
0: 不
10: 就是动力和民用它是不能一块共同使用的。嗯，还有就是这底下是热力管线和天然气主管线，
1: 这个设计看啊，如果确实有那没办法，咱单说
10: 咱们电力还有那个设计专业人员是看过了，这个是放不了这块的，
0: 不能搁这儿。
10: 对，放不了，确实放不了。
8: 孙先生提议将变电站安置在小区热力交换站旁的空地，但受设备属性、地下管线以及消防规范约束，这块看似理想的场地并不符合安装条件。而在张先生心中也有两处合适的备选点位。
5: 我觉得有两个点吧，我觉得起码比现在这个地位选的好，这就是第一个，在物业的院儿。
16: 这个地方原本是有的吗？
5: 对，从一开始旧的点儿就是有的，
16: 就是有这个配电间。
5: 对，以前这儿就是配电间。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啊，我觉得比外边裸露着的那些强得多。
17: 你了解这些居民他们对这个想法是什么吗？他们是不是比较反抗啊？
5: 确实是因为大家都不懂嘛。第二个地儿咱们得直走，这个就是咱们这第二个点儿。
16: 这也本身就是一个配电室。
5: 对，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配电室。
16: 您、都是相当于在现有的情况之下给它扩容一下。
5: 对，我一直的提议就是给它扩容一下。刚才咱们这一路走过来，小区的这状况其实您们也看见了，
16: 一个就是
5: 确实拥挤啊，然后加上车多，根本就没什么地儿玩。然后如果再占用公共区域的话，确实我也不知道我该带着孩子去哪儿玩了。
16: 是，
5: 我觉得还是尽量能原有基础升级就升级一下吧。
8: 这两处被看好的位置。又能否成为四座变电站的新家呢？
10: 针对咱们原有的这个配电室配电箱的容量、复合载体，还有配电室的这个主体结构，还有一些安全距离和消防等多种的关键那个要素，不适合做这个咱们这次新的电力增容改造的地址。旧的这个配电室还要承载咱们在施工期间的一些用电的这个安全保障。如果说咱们把这个利用起来，后期在施工期间，咱们那个小区可能会造成大面积的停电，所以老的配电室是不能合并使用的。因为咱们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大家也知道可利用的空间就是特别少了，所以咱们大家为了后期咱们的用电的安全，只能是牺牲一些绿地。我们一个站我们最少现场勘察了6轮，选的这几个位置也是我们尽量不影响大家生活跟楼宇的这些安全距离选的这几个位置。还有刚才说的就是管线，电力管线、天然气管线、污水管线、雨水管线，咱们地下的管线特别多，我们在选这几个位置的时候都要把这些管线要规避掉的。
9: 那我就想说了，
0: 来，
9: 这个是干什么呢？
0: 雕塑。
9: 我不能给它推倒了，我放在中间吗？这东西有什么用？现在这块
7: 你问问老百姓同意吗？
18: 这个不行，姐姐，是吧？
19: 不行，不
18: 是吧？那不行。
9: 我就想推倒重来，不行吗？
0: 推谁？把谁推倒重来？
9: 就是这块公园这块，我就推倒了。比如把电站就放在正中间，然后周围弄点绿化。
0: 我明白的意思。
9: 然后
0: 重新再规划建设一下。
9: 我们目的是为了生活更好。
0: 对，
9: 我们每个人自己家装修，对吧？一进门客厅就得干干净净、亮亮堂堂。
0: 对。
9: 那现在我从这儿小区门口进来，一进来先看这一大东西，你们将来要建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不美观，其次它守着路边， 问题是你这个位置会影响

0: 周边的这个房屋价格、
1: 房子的价值升值有影响。
0: 我觉得
1: 那么如果后期咱们电力都不能保障咱们正常的生活，咱们的房价是不是那贬低的更快了？您在卖房的时候您更难了，选这个位置已经是在绿地里了，边上都有一些高大的树木就是做遮挡。刚才您说放在这个位置，那这现在这个是个公园，每天就是老人小孩啊活动的很多，那就跟您刚才比喻的似的、咱们家客厅中间你会放一立式空调吗？你肯定会不碍事的地儿放吧。
0: 我说的是说你可以把这推倒了重新设计。
2: 明白了，如果说是把这个地方去了，你就势必要找一个离其他的楼更近的距离，
3: 然后那个楼居民站起
2: 那个时候，也就是说离你30米啊，你觉得有影响？离我20米，请问我没有影响吗？
3: 明白了，
2: 随便找一个位置，都意味着离别的邻居更近。
3: 他已经取了一个所谓最大公约数了，
2: 他取了一个最远的距离，你说他不合理？请问在这个小区里边，你还能找到哪？
4: 如果我们要是接下来要改变位置的话，可能要牵扯到重新的投票的。我不建议大家采用这种方式，因为一旦这种方式再一投票，时间巨长。
5: 我们小区已经等不起了，要提前要施工。我们这3万人等了多少年的，大家都在一个小区生活，你说你不动容，以后咱们能赶上别人吗？以后的充电电动车蒸笼搞上去，对小区全部都受益。
0: 这块广场完全可以设计出更好的，我不相信中国这么多设计师设计不好咱们这么大的这样。
3: 他是说你现在帮帮帮搁4个小房子在这儿，这是最简单粗暴的。嗯，能不能根据小区的现有面积做一个重新更好的规划和设计？
6: 对，
3: 让这个变电箱和绿地和停车场更加和谐共存。
6: 对，
3: 这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3: 但这个前提是政府得出这个重新规划和建设的钱。
0: 咱们能不能先找个设计师给咱们先设计一下，
3: 做个预算？
0: 对，做个预算，然后到需要多少钱？而且这钱也不需要咱们老百姓出吧？我觉得你如果要需要我们出的，我们也愿意，没有问题。政府不出，我们自己出也行。
3: 您来，主任上来。问题很直接，能不能除了改电的钱，再出一笔钱，把整个的因为要放变电箱而做一个整体的重新的设计和规划和建设，让这个小区更和谐更美观。
7: 我们的电力改造这个是有明确的边界，那么政府的这个资金的花费它是有它的边界。第二个呢，我觉得从街道的角度，从我们实创总公司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去考虑在这个地方进行一步微改造，更适合咱们大家的想法，
3: 行吗？
7: 街道这边呢，下一步也将在社区里边让更多的居民去了解相关的内容，增加我们干这个事儿的透明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和田先生先建立好联系，那么我们在希望下一步在改造的过程中能够征求田先生的意见，以及在更多在座居民的意见，我们和实创公司和在座的居民一起把我们上帝东里建设得越来越好。
3: 我相信他们会说到做到的哈。田先生，你肯定能找着一个啊！我相信他们不会把您的建议当作耳旁风，一定会对您的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认真负责到底的。
8: 现场录制进行了2个小时，讨论仍在持续。上帝东里建于上世纪90年代，55栋楼宇挤在园区之内，可供使用的空地本就十分稀缺，而变电站布设既要兼顾供电覆盖半径，还要避让地下纵横交错的各类管线，严守安全与规范，还要尽可能降低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这4处点位是电力、设计、街道、社区、物业多方联合，经过数十次现场踏勘反复权衡后得出的最大公约数。那么大家对这版方案还有哪些质疑呢？
0: 将来如果在下边弄这个电站，有没有辐射，有没有噪音？
3: 你有什么担心？
9: 我们家有小孩儿啊，咱也不是那专业的，因为咱确实不明白。如果说咱们这个设备没有 这个辐射问题，那还则罢了。如果说咱们这有这个辐射问题，
3: 影响孩子，
9: 我想知道大概辐射的这个范围大概有多少，因为孩子每天都要在这儿生活嘛。
3: 嗯，这个很关键。还有什么担心？
6: 那个电箱为什么非要建到那个小公园里呢？小孩子他去那

0: 里玩，安全也是第一位，他要出危险了，那这个责任谁来负呢？是不是？还有雷电下雨的天气，那变电箱会不会漏电呢？
1: 马老师，这个小区里有一个学校，所以孩子特别多，
2: 所以各种担忧浮上心头。
0: 对对，是啊，
3: 大家对于未知的东西保持敬畏感，这个心态是很好的。但是大家要想到这一点，经过这么多些年的发展，我们国家的电力系统已经是全球领先的，在电力这一块的所有的设计施工都变得非常规范。
2: 就比如说它现在就在我们这儿，这就是变电站，我能听到的动静大概多大？
3: 近乎听不到，大家都能看到它上面的名牌基本上都要求在低于50分贝，正常工作都非常安静，因为它里边是有自己考虑设计的，里边有隔音的措施在。
4: 我有一个疑问，
2: 您说，
4: 您又说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说没有噪音，对吧？但是这样，我在网上查到了大量关于这个东西噪音的投诉，
3: 可能会出现就是有待机的问题，就是已经存量的老的设备，它已经满负荷的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它的强起的风机可能会起来，
2: 所以投诉可能是老一代设备，
3: 对，
2: 或者是不同待机设备之间出现的
3: 这种。那么对于新设计，它的节能是做得更好了，而且我们容量也在不断在增加，然后按照新的标准做以后，这一块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2: 那现在新的设备能保证多少年没事？
3: 按照设备的寿命都是要求是在正常情况下都在20年以上。
5: 我们跟这儿一家住好几十年得，我不能说这个头二年他没事儿，头二年我们搬迁还是怎么着？您说是不是？
2: 我觉得20-30年之后该修也就修，该换也就换了。
4: 我在网上查到的有很多案例，实际上提到了这个东西会有低频噪音。我在网上看投诉这个东西的低频噪音投诉占比量特别大。
6: 不要信，说我听到噪音还没电呢，他就有录音出来了，说噪音吵，这不浪费时间？谁有意见的人，你拿出数据出来。
2: 您说的那个投诉大概比如说发生在什么样的小区，是新安的还是旧的，咱们可以区别的客观的讨论一下这个事儿。
4: 这个东西安在地下的地下室啊，然后它会传递到这附近的几座楼都会有嗡嗡的震动声，非常影响这个大家的睡眠。
7: 我特别理解这位先生所说的，因为某一些人他对于低频噪音是非常敏感的，高层住宅如果它装在地下的话，装在楼底下的话，它会通过建筑物的本体把这个声音传导上去，而我们这种多层住宅我们是装到了地面上，而这个声音它通过它本体要传导到那个土层，传导到地层，然后整个再去传导到你楼层，您的概率太低了，这种共振地频的共振的东西所产生影响太低了。
4: 这个东西会有低频噪音吗？低频噪音是不是会出现分贝合格但是出现扰民的这个情况？
7: 你要是贴在设备那儿或设备本身，它肯定会产生这种低频噪音。
2: 电梯也有，
7: 电梯也有，
2: 电风扇也有。
7: 对啊，电风扇也有。
2: 关键有没有生活影响？
7: 对，本身它要产生，但我们安装的时候它有减震的做法，我们墙壁我那个墙体都会有隔音的措施和方法。那至于我们从设备本身离开以后，到了这个配电箱柜以外，还对我们有没有低频噪音，以及低频噪音会对我们造成多大的影响，这个概率已经很低了。
1: 它应该就属于设施设备。那设施设备在这个噪声污染的产生的过程当中，它是必须要由相关的这个设施设备的产权方来给它做噪音降噪的。也就是说，如果您住的离它确实很近，您听到了声音，那就算它数值达标合格，您也可以要求配电站或者是相关的企业来对它进行噪音的降噪，这是给居民的权利。这就是我们今年刚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里是给居民了这一项权利的保障。但是您不能拿这个说，因为它可能会产生噪音，所以我不能让它在这儿建。
4: 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没建的话，现在可能小区里有大部分的老人孩子都要牺牲自己的利益，然后承受这个代价呗。
6: 个别不同意的人，我发现我听了半天，这些人的没有实际的数据。你真正有真正数据拿出来讲出来，我说电磁力破裂或噪音多少咱测出来，对不对？这个永远不可能100%同意，到谁家谁都有想法。但是你要拿出数据出来，大家伙觉得你合理不合理，另外有没有合适地方再改，这也不是说觉得你有意见大家伙不听，对，你真有辐射 这对你有身体有影响，谁也不会同意，对不对？
2: 你觉得这叔叔说的有道理吗？他说你要是反对，你拿出数据来。
4: 叔叔，您住这个鱼庄位置边上吗？
2: 您住这边上吗？
6: 这个你不要问这个问题，这问题你没必要。你说你的意见，说你的数据，我说我，他说他，有啥用啊？
2: 他说那意思，其实你也明白。他那意思，您不住这边上，您坐着说话不腰疼。
6: 我坐不坐，坐着边的话，坐到这边，我不同意，我得拿数据出来。为啥？你不拿数据，谁听啊？
4: 也不是说这个未发生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住在这儿，我在为我今后5年、10年的生活做打算。我可能在安排我的父母、我的孩子今后5年、10年的生活环境。如果是这个东西要安在那儿，可能20年、30年的话。关于可能的这种话，可能就不是特别好了。
8: 现在这个话题啊，我觉得聊的可能不太现实了。
2: 对，
8: 大家是从想象对想象的聊天。
9: 对对，
8: 刚才跟着区长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了这4个位置，距离小区的这个距离都是比较远的，我们实测大概有15米以上，有的可能达到30米甚至40米，都是比较大的绿地空间。楼与楼之间的这种绿化是可以起到很好的生态作用，包括降噪，包括这个各种的污染的这样一种吸纳。我们自己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态度，我觉得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问题回到客观现实当中来，才能大家巩固和树立我们正确的认识。
10: 那个在上地南路6号院，就在这隔一条马路就有
2: 另外一个小区。
10: 对
2: 啊，离得远吗？
10: 不远，就从这儿过去5分钟，跟这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2: 谁要是对这事儿希望去实地看一下，看看他现在建好之后他的声音，我不知道电磁这个能不能测出来。
3: 我们有设备。
2: 有设备哈，我们去测一下，这样你们可能就是最真实的感受。您愿意去吗？您愿意去吗，小伙子？去看一下。
8: 要去看，要去看。
4: 哦，我不用了。刚才专家回答完我的问题之后，我对这个情况就了解了。
1: 走，我跟老师，然后咱们居民有想去的，咱一起。
11: 对，
1: 走吧，
2: 去看一下吧。
8: 有设备拿着设备，
2: 您得拿着设备去吧。
1: 必须去。最开始装的时候，咱居民同意吗？
12: 改电同意，但是呢，就是放到哪儿之后，他是有想法的。
1: 就跟今天咱们聊的其实是一样的。
12: 是一个意思。我们选这个位置的时候吧，有好多那个居民不太同意，也是担心肤色和噪音。那我们年轻人查资料、查规范，年纪老的人呢，就是多听听、多问问。我们就是分开行动，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吧，大家统一了思想，最后把这个变电呢，
1: 这个地儿是吧？
12: 建在了这个位置。
3: 对，就是这个。
13: 隔壁上地南路6号院今年7月份启用了同款变电站，设备运行产生的噪音、电磁场情况究竟如何？这场实地走访能否解开上地东里居民心中的疑虑？此时录制现场又冒出了新的质疑。
4: 这个公示的牌子我看到的时候是放在居委会的楼道里面的，这个可能会产生一些不信任吗？
2: 你对透明度不满？
4: 我其实也有一个建议啊。
2: 您说。
4: 就是由这个箱子安在附近的居民去投票，这个箱子是不是安在这个位置？
2: 那您永远安不成了，我不会投票同意安在我们家门口的。
6: 他才领了人去了，他也没去，这个永远不可能100%同意，这样说下去没啥意思。
8: 这个题目本身就不成立，
2: 林币嘛，又回到了林币效应里面，没有人会同意的。
8: 你问在座的每一个人，谁都不愿意在自己家门口。
2: 如果要较真儿，这事儿就无解，因为安在谁家门口谁都不同意，没有100%让所有人满意的东西，所以要寻求一个相对最优解的最大公约数。
14: 世间没有最优方案，必须实话实说。我的忧虑没你大，因为不在我家边上。但是我建议您思考问题的模式是跟电改比，我们要电改了，我们要结束我们的断电生活了，跟我们有可能遇到的生活的影响做比较，孰轻孰重。但是我希望他的声音能够被咱们施工部门听到，
8: 对
14: 我们做更好的方案。
13: 录制进行了4个小时，现场讨论还在持续升温。
9: 别

0: 边仅200米开外的隔壁小区上地南路6号院内，实地探访的居民又看到了怎样的情况呢？
1: 设备在做，它出厂的标牌里面都已经很明确的说得很清楚，发热水平要在50个分贝以下。辐射我们两种，一个是我们先看一下子那个磁场的，再看电场，对，大概1米的样子，不到1分钟吧，我们就能看得到。它这个就是电厂的那个情况。
0: 等待测量结果的间隙，上地南路6号院的居民分享了他们的电改经历。
2: 我住在4单元，我跟你讲，这3年我家没有点过一次空调，唯一的一次我打了一次空调，那当时那个闸砰就爆了。7月7号，我们由资管户变成了那个公管户哈。我跟你讲，你就是那个心里，你那个开心你就不知道。我一夜没睡，我一零点不撒谎。
0: 现场测量正在进行，仪器最终会读出一组怎样的数据？它又能否回应上地东里居民内心的不安呢？
3: 怎么样看的？
4: 挺好的。整体来说，看看人家那边，确实没什么噪音，
3: 贴近听的。
4: 对，我就贴着栅栏听的。
3: 就这样一个变电箱做完之后，它的辐射的数值大概是多少？
1: 它辐射的数值对于电场的要求是小于4000伏每米，对于磁场的要求是小于100维特。小到什么程度？普通的家用电线，你的电线如果离得将近，比方10公分或者20公分，它比它要小了太多了，不在一个量级。
3: 辐射感受不出来，测了吗？
5: 测了，也不成。
3: 测了吗？
4: 好像是，我记得是
5: 0.02，
3: 0.2维特。
1: 对
4: 对啊，
3: 您说比家里的电线辐射还小？
1: 对，就是手机的充电插头啊，你要离得很近，其实都比这要大很多。相似的变电站能够避免这部分的辐射，它都做了好几层屏蔽，就类似于我们的窗户玻璃，我们要做隔音嘛，说那个双层加胶的玻璃，你发现了静音效果很好。那么电力系统跟这也是类似的，专业术语叫屏蔽。那么有电屏蔽和磁屏蔽的问题。那么电屏蔽就是电缆一进来的时候就做了双层的屏蔽，然后还有在我们新设计的这种有标准的管廊，如果不是新设计，像我们这种改造，大部分都会用这种热静芯的，就我们铸铁的管子。这个铸铁的管子既有电屏蔽的效果，也有磁屏蔽的效果，也就是做了3层。做了3层以后才会进到我们这个箱面里面。那么箱面里面在做的时候，它自己本身的从内到外也将近有3层，而且这些所有的外壳全部都要接专门的地，所以大家说怕触电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存在的。
3: 所以总结一下，按照现在的这个生产工艺、安装工艺，包括检测标准，它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辐射的东西，
1: 可以认为是无害的。
0: 现场电力专家苏亮拿生活物品对比，为大家科普辐射。
1: 就是手机的充电插头，你要离得很近，其实都比这要大很多。
0: 面对电力专家的科普，居民心中的辐射疑云能就此散去吗？
3: 所以会打消一些疑虑吗？看完之后，
4: 会，其实会的。
3: 那您呢？
5: 这体积我接受不了。
6: 那它必须这么大呀？啊，
5: 它太大了，
6: 它不能袖珍呢。
5: 对对对。
3: 就那么大。
7: 这他们表态也好，我们受影响小的这些人也对他们支持感谢，
3: 真心的。请雪飞上来给大家说一下大概施工的周期计划，现在只是计划。
8: 施工的周期呢大约是1年左右。
3: 要施一年啊？
8: 对，因为咱们东里小区很大，3000户，它又分北区和南区。那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对居民的影响呢，我们将会分片施工。这一次的配套资金呢，是电力配套资金，都是由区政府这边出的。改造呢有户内线和户外线，这是同时进行的。
3: 这回就是电直接到户了，是不是？
8: 国家电网
3: 直接接通户了。
7: 这又好，
3: 是这样吧？
8: 是的。
3: 太好了。
9: 刚才我们去那个小区，那居民跟我们说，他们申请这笔钱申请了7年，人家等了7年，他跟我们这边居民说，
5: 对对对，
9: 你们这已经很快了，赶紧修吧。
7: 我希望你要提前要施工，我们小区已经等不起了。
3: 谁能决定施工的时间啊？
8: 电力部门、
3: 电力公司、
8: 对，
3: 国家电网是吧？
8: 是的。
3: 来，区长。
10: 大家好，我是海淀区副区长张光明。
7: 我想问区长，我就是要提前赶快抓紧。我跟你讲，我也不是说的，你区长来了，我也说这话。
10: 叔叔啊，

他这个心情我们完全理解。就是下一步啊，在推进工作的过程中啊，我们还是要加快工作进度。改电这事儿是势在必行，因为九十年代那个条件、那个建设的环境啊，没有

0: 们啊，就是说依法合规是我们的底线，但是大伙们这个生活的切身感受是我们做工作啊最坚实的工作标准，降噪防护啊，还包括施工的管控方面，我们都会尽量去做这些。要寻找一个相对的最优解，也要做到零弊啊，要是把它转化为这个零利。
1: 谋于众则和，断于己则毁。通过今天的交流碰撞，他们的意见被听到，他们的诉求被看见，进行一次现场的听证会，每一个老百姓都应该成为这个项目最终落地重要的参考意见。希望我们的老百姓能成为一个公共项目事前的参谋官，事中的监督者，事后的受惠者。咱们在这个前提下找一个最优解，让我们的精细化管理助推一个经过科学论证的一个民心项目、民生项目落地的姿态更优雅、更科学、更能服众。希望今天的谈判能让我们所有的参与者最终受益。
2: 谢谢上帝动力所有居民对向前一步的信任。最后的问题很明确，按照我们在节目中达成的共识和透明化的结果，大家是否愿意在相关部门共同的努力下，一起把我们小区电改增容的事情做得更好？如果你愿意热情地参与其中并支持的话，就请向前一步，如果不愿意就请留在原地。三二一，请选择。

0: 看到了相向而行的结果，也相信我们小区的电改在不久的将来会改得非常好。这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也需要监督和反对的意见，少数人的声音同样值得被尊重。
1: 节目录制结束后的第三天，更多上帝东里的居民走进隔壁的上帝南路六号院，亲耳聆听设备响声，亲眼看到现场的检测数据。
2: 跟我们小区安的一样吗？
3: 对，跟这个几乎是一样大。
4: 这个要求的是4000伏每米，然后这才10伏每米，就很小很小。然后这国标要求是100微特，这才0.几。
5: 现在这个测试值是远远小于国家标准的。
6: 有声吗，叔叔？
7: 没觉得。
6: 这儿根本就听不到。
8: 国家现在科学那么发达，对这个电机啊，肯定有一个重要的要求。然后又改变了老爷子生活，用电方便。哇，
2: 特别好，专业的仪器，专业的人员。科学的证据来告诉我们，是没有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心里很踏实的。
9: 我们呢就是见见了，认知呢更高了，更明白了，就打消他的顾虑了。
1: 与此同时，上帝街道的规划师也来到大家最关心的雕塑小花园，实地琢磨空间优化的可行方案。
10: 就是您说的，首先第一个是要把它和广场隔离开，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就做成有一定进深，比如说2到3米宽的，然后那种保养里基本上有1米8、2米高的那种，把这个区域就是分开了，就是从外面可能就看不到这个地方了。
11: 冬天怎么办啊？
10: 黄杨它是四季常绿，
12: 其他的边角绿地呢，也都想办法引一些大学的技术团队过来，看有没有一些新的理念，对社区这种小微绿地可以进行一些改造。
1: 一项民生工程不是建起来就行了，只有获得周边居民的理解和接纳，才算真正建成。推进公益项目不能只盯着图纸进度，更要看见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化解邻避困局不能只强调集体利益，更要把知情权交到居民手中。求解基层治理不是追寻完美的标准答案，而是在多元诉求中求取最大共识，携手向前。
1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以及在场的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马田，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青年思政公开课的课堂现场。90年前，数万名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年轻人，以理想、信念、牺牲和奉献，完成了那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远征。自此，长征不再是中国革命的奇迹，更成为了一首人类敢于战胜苦难的精神史诗。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党领导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壮阔历程。今天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一场特殊的思政课。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邀请到了4位刚刚重走完长征路的年轻学子，通过他们的青春视角，与大家分享和体会一场跨越90年的精神会师，去感受每一代长征路上那些初心不改的坚守与传承。长征青春的会师，弘扬长征精神青年思政公开课，现在开始，请看大屏幕。
3: 班长，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4: 这是一次真正长征啊！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
5: 长征它更多的一种意义是传承，还有铭记。
6: 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一支队伍，
7: 不如真正的去体验一次。
8: 90年以后，路还在，只是走的人变了。
9: 红军大将打过来了，这时候火力全开，
10: 猛烈的子弹当当当的响，打在铁锁链上面，他们趴在上面，手臂呢给烫的滋滋滋的冒着青烟，
11: 那个草丛啊，那个树皮也可以啃进去，
12: 哎呦，流血了，
13: 我不看不看不看，
14: 到底有多少人走到了最后？
15: 别怕别怕别怕，
7: 主要是我现在心跳有点后怕了，
15: 没事，来闭上眼睛。
16: 是司法警军，自告奋勇的当敢死队队员。不好意思，今天我失态，我从来没讲。
6: 我也很想把他们的消息带回去，带回到我的家乡。
17: 希望他们可以越来越好。
18: 很多的红军战士战斗过的地方，可能给你们增加更多的一些信心。
19: 永远是我们自信的源泉。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捷。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20: 东北人是今天最帅的模特。
21: 90多年前，他们可能也就是10几岁的年纪。
22: 90年以后，同样的一条路上，依然有人在走。

0: 时。
1: 刚才大家看到的所有影像全部来自我们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它也是本次青年思政公开课的创作缘起。该片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一核心主题，来自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重点高校的学子代表共同组成了我们的青春寻访团。我也有幸成为了寻访团的其中一员。我们七位寻访人共同走过了八个长征会师地，探寻了新一代长征精神如何在我们的新时代青年身上继承与发扬。该片共六集，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入第一位青春寻访人的感受故事。
2: 我叫王欣怡，今年25岁，目前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2020年到2022年，我有幸成为了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上的一名操舵兵。服役期间，我曾看到过这样一张照片，
3: 这是我们的红军战神，然后在他的身后就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的就是航空母舰的图片，所以真的很难想象当时红军刚刚结束艰苦的长征，条件还很困难，但是他们已经在研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了。
2: 于是我迫切地想要走进那群同龄人，我想知道是怎样的精神力量赋予了他们如此高昂的革命热情与远大理想。我的目的地是延安甘泉，为了了解这场会师，我决定回到这场伟大征程的起点。
4: 大家好，我是王欣怡，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信念的故事。

这个故事始于一份名单，大家看大屏幕上面的这份烈士名单，来自江西余都，记录着一个村子参加红军的所有烈士。第一眼我留意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里面有不少四个字甚至五个字的名字，像曾乌腊谷、欧阳红发生，还有些连正式姓名都不像的，比如刘狗发、曾土眼子。其实这些都不是正式的名字，只是家里人随口取的小名。红军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参加长征的时候很多才十几岁，家里连个大名都没给取。他们中的许多人辞家北上，再无音讯，甚至连牺牲的时间和地点都无法确定，仅留下简单的五个字：北上无音讯。从余都一路向西，我来到大渡河边的泸定桥，照片上就是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广场，上面的22根石柱正代表着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士。大家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石柱上有的有头像，有的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刻头像的前提是知道这个战士长什么样子，但22个勇士里只有3个留下了清晰的面容，能找寻到名字的也仅有5位。22勇士里有一位叫刘金山，其实他本来也不叫刘金山，他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别人都叫他刘牙子。而金山这个名字其实来自他的团长杨金山，杨团长牺牲前把自己的名字传给了他，从此刘牙子改叫刘金山，从此刘金山走的每一步也是替牺牲的杨金山继续前进。他接过的何止是名字，更是牺牲战友未尽的理想和不屈的信念。就这样，刘金山带着团长的名字从长征打到抗日，从抗日打到解放，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长征路上无数战士向刘金

0: 青山一样，接过牺牲战友的枪，也接过他们未尽的愿望。一批人倒下了，又一批人顶上去，一个名字熄灭了，又一个名字亮起来。而更多的人，他们的名字消散在风中，今天我们称他们为无名勇士。但无名勇士的精神没有随着他们的姓名一同飘散，它隔着90年的岁月，照在今天无数普通人的身上，照在你我的身上。有人的战场是高空电塔，有人的战场在田间地头，有人的战场是实验室操作台。未必青史留名，何须刻石记功。每一盏亮起的灯，每一片丰收的田，每一次反复的实验，都是理想的丰碑，都是青春的回声。今天我们的现场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老人，曾莹奶奶，她要和我们一起完成一个特殊的仪式，让我们有请曾莹奶奶。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开国将军曾永雅的女儿曾莹。刚才心仪讲到北上无音讯的烈士们，他们其中很多人就是当初我父亲带出来的，我也是在这一次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见到了他们的后代才知道的。
0: 奶奶，您跟我讲过，曾雅老爷爷其实在1978年的时候回到过故乡，您能再给我们讲讲那个场景吗？
1: 好的，那是在1978年，奶奶去世了，我陪我父亲回于都安葬。距离1934年长征，父亲已经离家44年了。当我们走到村口的时候，父亲突然停住了脚步，他双眼凝望着村口，迟迟不肯向里走。我问父亲：“爸爸，你在想什么？”父亲说：“当年我带着参军的34个同村的伙伴们，你们怎么一个也没有回来？”父亲告诉我，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叛变，没有一个当逃兵的，都是牺牲在冲锋陷阵的枪林弹雨里。他们没有辜负父母的教诲，遗憾的是他们都没能活着看到新中国的建立。今天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在这样一个场合，我想请全体同学和我一起高声呼喊中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是我们心中最崇尚的英雄前辈。我相信这也是父亲最希望见到的，只要我们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
0: 让我们一起记得这些英雄的名字：
1: 欧阳红发生，刘好面子，
0: 有名是因为有人记得，无名是因为太多人来不及被记住。还有千千万万名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烈士，他们牺牲的时候平均年龄不到20岁，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年纪。所以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讲的不仅是那些留下来的传奇，更是无数无名者的牺牲和奉献。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名字，但无言的牺牲自有震耳欲聋的力量。对于红军来说，信念是什么？他们用一生做出了回答，是不知终点仍然选择出发，是战友倒下替他继续拼杀。他们的信念也将继续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曾经北上无音讯。

0: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经常像现在这样摊开泛黄的老照片和微微有些氧化的军功章，讲起她爸爸的故事。外婆的爸爸尹特辉，我叫他老外公。1934年，老外公跟随红六军团走上长征路，那年他刚满18岁。
1: 差不多。
2: 这是1970年的时候，我们姊妹四个约好了回家探亲看望父母，然后照着这张照片，这就算当时的全家福。
0: 关于长征路上的经历，老外公总是不愿多谈，也在外婆的心里留下沉甸甸的心愿。外婆希望我能够替她重走老外公走过的长征路。
3: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的穆瑞莹，今年大四。在我身后的屏幕上的是我的老外公，也就是我外婆的父亲。今天我的外婆也来到了现场。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老外公和我们一样，还只是一个10-20岁的青年。今天来到人民大学，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人民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还要从我写的一封信说起。这封信写给我的老外公，但不是那个身上挂着军功章的老兵，而只是写给90年前那个瘦瘦小小的江西青年。那一年他刚满20岁。老外公，展信佳。这封信来自90年后，我是你的曾外孙女穆瑞莹。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从你当年路过的穆黄、平塘、石迁、旧州、黔东南走过，听到了很多故事，其中不乏我从小到大听家里人讲过的你的经历。但是老外公，有一个故事你从没谈起过。你是红17师的侦察员，和18师同属于红六军团，但你却从未讲过那个消失在困牛山的18师52团的故事，这是为什么呢？去了困牛山，我才了解到，他们的故事随着最后一名战士跳下悬崖而消失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被人发掘，得以重见天日。老外公，你或许不知道，他们是为了你们主力部队能够安全突围，才走入了地形未知的困牛山的。可是你们红军虽然装备比不过敌人，战术和意志力却远超敌人100倍，怎么最后没有奋战到底，而是集体跳崖了呢？原来是敌人利用了红军不伤民众的军令，竟挟持百姓当作他们的肉盾。红军举起枪会误伤无辜百姓，放下枪却又会成为俘虏，最终退到了悬崖边。本着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的原则，百余位年轻的将士砸断武器，纵身一跃，用血肉之躯换取了人民生的希望。如果没有他们，那些百姓的命运乃至于红六军团的命运或许都会大不相同。那天晚上，我和困牛山小学的孩子、困牛山村的村民们一起看了一场关于困牛山壮举的露天电影。当放映结

0: 束，关灯散场，我抬头看到了漫天的星斗和一条淡淡的银河，我突然泪流满面。老外公，你知道吗？北斗七星的光需要90年才能到达地球，我看到的星光正是你当时经过这片土地时的星光。当星星发光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光会在90年后让一个陌生的行星上的一颗尘埃泪流满面吗？当困牛山的战士们跳下悬崖，他们知道他们的故事将改变90年间无数人的命运吗？当13岁的你从江西永兴出发，当20岁的你为长征胜利而欢呼雀跃，你知道我们的国家在90年后的今天，真的因为你们的艰苦与牺牲而变得和平安康了吗？老外公，我出生在2004年，虽然我们之间隔了整整将近一个世纪，但是长征没有停留在你的20岁。现在的我们仍然秉持那份为了人民的初心，走着我们的长征路。你的大女儿，我的阿婆，今年已经70多岁了，可她仍在思念她走南闯北征战创造无数传奇故事的爸爸。从部队退休之后，外婆就一直奔走在各个学校，给孩子们讲述着你的故事。而我也在认真读书，坚持锻炼，响应清华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和我们这代年轻人一起努力为我们的国家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老外公，我知道你其实看不到这封信，但我还是想告诉20岁的你，也告诉20岁的我，未来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磨难，但是路有尽头，我们走出来的路却不会有尽头，因为只要我们走，路就在。你的曾外孙女，穆瑞莹。
1: 我叫胡金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大学生，也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战略支援部队的一名战士。在我们学校的东门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将这4个字永久镌刻进人大基因的人是我们的老校长程仿吾。90年前，他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政治教员，跟随红一方面军走完了长征路，并在陕甘宁根据地主持筹建起陕北公学，为抗日民族战线培养输送了一大批革命干部。而陕北公学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可以说，没有红军长征胜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
2: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
1: 我很好奇，为什么走完25000里长征路的程仿吾校长，会在长征丰厚的精神遗产中选择这4个字作为他办校的宗旨？实事求是又在长征胜利中发挥着怎样的精神力量？为寻找答案，我决定跟随老校长的这本回忆录，在90年后重走这段求是之路。我将从遵义启程，奔赴罪公会师点，去找寻长征血脉里那份实事求是的精神。
3: 大家好，我是寻访人胡金超，人大学子，也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我怀揣着陈仿吾老校长的长征回忆录走上了长征，带着一个问题：何为青年？

0: 青年何为？今天我想用一个故事来回答。1935年4月，陈仿吾跟随中央纵队渡过北盘江，而在不远处的花江峡谷，敌人正从安顺方向追来。花江铁索桥连接着贞丰与关岭两地，是之间唯一的通道。如果敌军从这座桥出兵贞丰，刚刚渡江的红军将遭到拦腰一击。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张爱萍那年25岁，他带着战士作为先遣军急行军1天多，终于赶到花江，迅速抢占花江铁索桥拦岸阵地。桥不长，14根铁链上面铺着木板，底下是几十米深的峡谷。张爱萍下令封锁桥面，不让敌人过来一步。敌人一次又一次逼近桥头，又一次次被压回去。敌人换了方向，换了时机，换了兵力，可每一次都被打退。1天2夜，没有一个红军战士合过眼，一个又一个战士中弹，从桥头坠入冰冷的江水中，却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守住这座桥就是守住希望。当红军主力全部撤离，张爱萍才下达了撤离阵地的命令。而今天91年后，就在这座铁索桥的不远处，一座世界级大桥横空出世。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位工作在花江峡谷大桥的年轻人，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举世瞩目的大桥。
1: 大家好，我叫黄河，我现在就在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上，桥面到水面的垂直高差吉尼斯实测认证626.01米，相当于210层至230层居民楼，是目前全球所有桥梁里这项指标的第一名。我们的主跨达1420米，中间峡谷没有任何桥墩，直接一跨跨越，是世界山区峡谷钢行梁选手桥里的最大跨境，也就是横第一，把两岸2小时的盘山路程压缩为短短2分钟。站在这里，能实实在在看到大山里交通带来的巨变。
0: 谢谢黄河。我站在花江峡谷，往下看，大桥的影子落在江面，横跨北盘江。那一刻，我愣住了。那道影子像极了当年的铁索桥，一座是14根铁链，一座是1420米的钢横梁，一道影子把两座桥叠在了一起。当年的铁索桥是红军的生死桥，而今天的大桥已成为了桥旅融合、造福百姓的致富桥。游客来了，山货出去了，有些年轻人甚至在这儿体验起了蹦极。我也站了上去，从625米的高台跳下，风从耳边撕过，整个峡谷都在脚下裂开。落地之后，我的腿在抖，手是软的，心还是颤的。对着镜头第一句话，我说：“红军真的比我们勇敢多了。”当年站在铁索桥头的红军，脚下是真正的万丈深渊，身后是必须要守护的道路。他们怕吗？当然怕，可是他们更怕的是让主力暴露，是让革命断送。他们没有退路，却又可以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勇气与光荣。从铁索桥到峡谷大桥，90多年前，一群年轻人站在桥头，用生命守住了一条路，让革命走了过去。90多年后，另一群年轻人站在桥上，用双手筑起一条路，让百姓走了出去。长征胜利仅仅1年后，陕北公学在延安诞生。陈仿吾老校长走完了长征，又走进了延安的窑洞中，成为了陕北公学的校长。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正是长征精神在高等教育里落地生根的模样。长征的信仰之火从雪山草地燃到了延安课堂，又从延安课堂被一代代年轻人带到全国各地。毛主席在对陕工的题词中写道：“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

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何为青年？青年何为？今天站在先锋剧场，我想给出我的答案。青年就是要把使命扛在肩头，在新的长征路上争当复兴栋梁、强国先锋。

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泽仁朗嘉，是藏族人，来自四川甘孜。我的家乡有甘孜会师的长征历史，但是书本上的故事却那么陌生。这个暑假，我将重走甘孜会师之路，去寻找团结的力量。

0: 大家好，我叫曾朗佳，是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导演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你跟我们走完了这拍摄的全程，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团结？其实当时我挺矛盾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最被教育团结的一代，在我们平时上课的时候，在我们军训的时候，在教室的黑板报上，我们始终能看到这么一句话，叫做团结就是力量。但是等我们回到宿舍呢，我们打开手机，我们看看自己的微信，我们加了几百个好友，但是真正能够打电话聊天能达成共识的可能不超过三个。我们好像越来越难以心往一处想，劲儿也不能往一处使，那种能够把大家拧成一股绳的团结在哪里呢？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所以当时我想，可能这一次旅程走完也就是喊喊口号罢了。于是第一站我到了两河口，在这里啊，红军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商量的不是怎么打仗，而是怎么不分散。几万个人有两种意见，要是一步走错就散掉了，但是呢他们没有散掉，反而选择了北上，选择了团结。所以当时我站在那个院子里面，特别想拿出手机发一条朋友圈，坐标两河口，寻找团结。后来我去了两河口水电站，那里有非常多的工地，工地里满是泥浆，那些工人们穿着靴子啊，在工地里一干就是一整天，有些时候他们会为了一个方案争吵特别特别久。但是王爱国主任，这位两河口水电站的工程师，他常常两三句话就能解决大家的矛盾，给大家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案。当时我特别惊讶，我就说，爱国主任啊，你这是怎么做到的？他告诉我，其实没那么难的，大家都只是为了把这个项目做好，所以呢在此基础上充分协商就可以达成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了。当时听完我感觉我好像懂了些什么。团结啊，它不是空喊口号，也不是开会上课，它是要有一定的目的的，要有共同的目标。所以一些人他最正确的那个未必他音调最高，要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充分协商，这样才能以最高的效率把这件事做好。光阴九十年，我想团结已经深深刻进了两代人的基因里面，一个呢在历史上，一个在当下，一个在会议室里，一个呢在工地里。但是他们都说了同一件事情，团结就是顾全大局，是有人先看到了那个目标，然后勇敢地走出第一步，后面的人再跟上来。这个道理从1934年长征开始到今天从来没有变过。这一路走来，我想我当时看到那么多人和事情，他们的身份不同，时代背景也不同，他们面临的困境也不相同，但是他们却做出了同一个选择，在可以袖手旁观的时候选择了伸手，在可以离开的时候选择了留下，在可以选择怀疑的时候选择了相信。我想就是这种选择构起了团结真正坚实的基础。这一趟旅程我最大的收获不是收获了多少团结的故事，而是学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相信团结。所以现在有人在问我团结是什么，我想会回答，伸手相信走起。
1: 今天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师马胜霄，为我们带来一堂微课教学，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有请。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征精神大思政课的课堂。刚才我们听到了四位同学用脚步丈量长征的道路，用眼睛发现长征的精神，他们叩问青春该有怎样的理想，该有怎样的抉择，该有怎样的坚守。我想他们在九十年前与他们年龄相仿的红军战士的故事中找到了共鸣，寻得了答案，他们今后也将在自己的新征程上继续弘扬长征精神。那么咱们现场还有线上的同学们， 当我们今天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我们在谈论长征的时候，在谈论什么呢？长征，我们首先会想到历史课本上的文字，四渡赤水，湘江北去，这些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历史符号。那么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一个视频？沙盘上的战场，这样一个 UP 主运用三维的地形沙盘，动态演示红军的行军路线，敌我兵力的部署，各方势力的博弈。在青年聚集的这样一个网站上，四渡赤水这样的一个视频单集播放量超过1500万，长征系列这一个视频合集7个小时累计播放将近1亿。我自己每一次刷到这个视频都会点开看一遍，每一次看都像评论一样心潮澎湃。在评论区有网友说，他们大概用了700天的时间完成了这个视频合集7个小时的伟大壮举。还有网友说，这个视频里面的很多举动即使是在小说中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们做到了。还有网友自问自答，为什么红军连鞋都没有，但是他们还能仰望星空，不怕牺牲。他说，因为人民在军阀和财阀地主的夹缝中已经很难生存，红军胜利，革命胜利是必然，红军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是真正的有信仰的部队，前路有光，即使身处泥泞也不会失去希望。还有网友说，在社会沉浮几年，才能发现处在动荡的乱世能够看透历史迷雾，走好坚定的理想信念的道路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90年后还有这么多年轻人自发自觉地回看长征，感悟长征精神，感受信仰的力量呢？首先很直观的是，长征本身就是人类的军事史诗，长征故事自带很强大的叙事张力。同时我们看着跟着地图来推演各方的调动，敌方的派系矛盾，关键是要找得到规律，发现得了博弈的实质。最核心的是，我们总能从长征的逆境突围、组织凝聚、实事求是中获得精神力量。那么激励着我们的长征精神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讲话中，深刻地阐释了长征精神的内核。这5个方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因为有对人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科学认识，所以站在历史的一方，所以理想信念坚定，紧紧依靠人民，所以实事求是，紧密团结，不怕牺牲。刚才四位同学在实践中真情实感地体悟了长征精神。我们青年人虽然不再需要翻越雪山过草地，但是仍然要面对思想上的迷雾、现实中的困难、改革发展中的挑战。长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行动。长征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0: 国化的重要精神成果，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如同90年前在长征路上我们所遇到的挑战一样，当下我们也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是技术层面的，在工业化的进程上，我们叠加了信息化、数字化，当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也在加速突破。与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相比，我们还有一些受制于人的关键核心技术。与同学们而言，在当下人工智能能够给出标准答案时，如何做到判断不外包、能力不下降，也是我们大家的课题。从矛盾上来看，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的发展也在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那么面临这样的一些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长征路上，我们如何弘扬好长征精神呢？这里有一张 GDP 的增速图，这就是我们当下的沙场。改革开放的40多年来，我们的年均增长速度将近10%，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面临新挑战，我国的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高速增长。这个时候，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我们从发展阶段、理念、战略、成效等各个方面总结出应对挑战的规律，明确了我们现在的经济正在向着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合理、结构更优化的阶段演进。那么长征精神指引着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转变为实变应变求变的行动指南。长征胜利90年，硝烟早已散去，但精神星火从未湮灭。今天时代的接力棒已经到了我们手上，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我们大思政课的课堂，能够在实践中进一步的体悟长征精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感谢马申肖老师的精彩授课。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历史的接力棒早已稳稳地传递到新时代青年手中。新时代的长征路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前路有荣光也有挑战，有机遇也有考验，更需要我们以长征之志砥砺初心，以长征之力勇担使命。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季宇，欢迎。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青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座以先锋为名的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的先锋剧场，隆重举行长征青春的会师、弘扬长征精神青年思政公开课，共同回望气壮山河的革命征程，感悟穿越时空的精神的伟力。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完成震撼世界的长征的壮举，这场胜利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精神的丰碑，淬炼出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1937年，在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延安陕北公学，以1937年成立，这是长征胜利溢出的教育的硕果，是党中央直接领导创办的革命大学，更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的源头。从宝塔山下到太行深处，从北京中关村到通州的大运河畔，人民大学一路走来，听党话、跟党走的红色基因从未改变，让党放心、不负人民的精神品格从未改变，向着东方、朝着太阳不断奋进的品格从未改变。 今年六月，人民大学的大中小学生到了会宁，甘肃的会宁，红金会师的塔下，与会宁的大中小学一起，我们共同上了一堂长征精神的大思政课。与党团协一体化推进大中小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体化。刚才呢，多所高校的青年寻访人带来了主题分享，令人受教育。大家围绕着青春的理想、选择、追求、情怀、境界、方向、格局坚守，结合重走长征路的实地寻访，讲故事、谈感悟、悟真理，生动诠释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的历史传承，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冲锋在前的精神风貌。从会宁会师塔到通州先锋剧场，从陕北工学窑洞办学到新时代、新人大、新校园，我们的大思政课，变的是课堂的场景，不变的是伟大长征精神的强大思想感染力、信仰的塑造力、价值的引领力、实践的驱动力。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实践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希望同学们把这堂思政课的精神养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新的长征路上时刻做到信仰坚定、理想清醒、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从认真上好每一堂思政课做起，从读懂每一本理论原著做起，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让理想之光照亮青春的航向。在新的长征路上时刻做到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不迟疑空想，不误以空生，把课堂所学转化为实践的驱动力，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在新的长征路上，要时刻做到心系人民、勇当先锋，将个人的小我融入党或国家的大我，用实际行动践行让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同学们，长征永远在路上，青年的奋斗永远在路上。希望大家牢记伟大的长征精神，传承光荣的红色基因，奋力走好属于青年一代的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谢谢。
1: 感谢张书记为我们带来的殷切寄语。今天我们以青春之名探寻红色足迹，以思政之魂传承长征精神。此刻我们也将正式开启长征青春的会师全新篇章，让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持续发生，让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广泛传播。山河依旧，精神永存，岁月更迭，初心如初。接下来我想邀请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同事们以及我们的全体同学们共同诵读经典诗词《七律·长征》。我们将以青春之声致敬峥嵘岁月，以赤诚之心传承长征精神。七律·长征。

请全体起立，让我们共同朗诵。七律

0: 我为青年永怀赤子之心，永成长征之志。
1: 愿我为青年永怀赤子之心，永成长征之志。
2: 本次长征青春的会师弘扬长征精神青年思政公开课到此圆满结束，谢谢大家，再见。

0: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软。
1: 这一年他有盼头。
0: 从前的神，
2: 一言定胜。
0: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啊！
0: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8: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我们这儿有个小组，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师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坐着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3: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4: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在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3: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4: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3: 那又怎么样？
4: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啊？

0: 看不见，但找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群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师长，酋长官在你说话。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了。<笑>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 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2: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瓶收束队了。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三十块太好挣了。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
3: 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4: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九二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在差事，哼，运输大队长嘛。
5: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

0: 出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1: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0: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1: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埔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0: 谢谢将军。
2: 来，麦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收玉米。
1: 团长到，
2: 敌人的三班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是，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2: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23000人吧。不对，你们一团还有800人。
3: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2: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主张撤退吗？张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3: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下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他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的，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 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泛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的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会是谁呢？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式步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儿。这。

0: 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三八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 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的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1: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0: 目的是什么？
1: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0: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1: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0: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1: 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0: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1: 就这么办。

0: 失踪了。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当年的吸血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也。
3: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5: 师座，
0: 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1: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0: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1: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0: 是。
1: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6: 你什么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7: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8: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它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6: 走吧，走吧，走吧。
8: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0: 一片，司令员吹什么呢？
1: 不知道。
0: 他吹的这首曲子就是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的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2: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3: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2: 好，
3: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2: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头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4: 司令员，
3: 10:31。
2: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3: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2: 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3: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2: 开句玩笑，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5: 是。

0: 样，还有几枪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儿，过上半生。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1: 快。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1: 四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2: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忽的一阵风吹过来，阳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3: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
2: 来来来，坐坐坐。哎呀，
1: 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春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4: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1: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呢，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蒙了，嘿嘿，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嘿，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 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笑>
2: 哎，师长，那后来呢？
1: 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的？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
2: 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笑>师长，
3: 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1: 发个屁财呀！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
2: 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1: 可惜了，可惜，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笑>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
3: 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
5: 报师长，
3: 炮火可以延伸。
5: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口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3: 是。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哎，你呢？
6: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7: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67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刚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13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8: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4: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了。闻一多先生和李公朴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9: 古人说，
6: 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4: 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

0: 河，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1: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8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0: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一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1: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2: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着共产党干。
3: 报告，少将，有人找你。
0: 好，你继续说吧。啊。

0: 老林，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走，来，说吧，咱俩谁跟谁啊？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的。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2: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 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哎呀，
0: 真的不行，
1: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连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0: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 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教一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1: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了吗？
2: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2: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
3: 拖出去。
4: 是。
2: 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1: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5: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嘛，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6: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愣声。
5: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6: 是，组长。
5: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6: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5: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7: 说完了？
8: 说完了。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7: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8: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7: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拉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8: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7: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美械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8: 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7: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8: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7: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8: 是，
5: 张参谋长，
3: 王纵队联系上没有？
4: 还没有。不过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胆战剑决。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5: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4: 可以这么理解。
5: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庇护后边去。
9: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
10: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5: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快！

0: 石总，石总，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里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1: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
0: 三军之灾，起于狐疑。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2: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0: 李云龙，鹿死谁手？ 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1: 是。

老弟，借个火。谢谢。

0: 报告师长，沟里全是敌人。
1: 警察，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大彪，不对呀，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1: 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
2: 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船乱了，敌人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
1: 快，大家快，动作要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哎，你好。
0: 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2: 是。
1: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1: 陈少游？
0: 对。
1: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1: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1: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1: 好。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1: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1: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1: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1: 走。
3: 站，快上，给我冲。
4: 走，即将掩护，走。

想给老子拿下了。

0: 烧给我。
1: 王医生，
2: 到。
1: 有没有罐头？
2: 报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2: 好，
1: 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2: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3: 是，
0: 咱不能让这些小田豆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
2: 捞什么了？
3: 捞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4: 走
5: 走
4: 走。

0: 哪部分呢？封条上写着呢。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1: 哎哎，这可不行。哎，同志，这
0: 是哎哎
1: 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2: 我们公司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下。哎，
1: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3: 你们的人呢？
1: 我们前面有，后面还有。
0: 去去去，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给我扛，
1: 看谁敢。
0: 哎，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滚滚滚！
4: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这我们的，
0: 快点！快，快快！
5: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自己打去，自己得占理去。抢我们的战利品，
0: 这什么人呢？赶快，赶快，快速！
4: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放下，快点！
4: 我抢我们东西，没有不要脸！你也打去！
0: 快点！
4: 抢我东西！给我放着点！
0: 快！
4: 快点！
0: 快！
4: 给我放着点！
0: 快点！
4: 快点！我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
6: 不干不干，
4: 市长！市长，市长，
7: 怎么回事？
4: 他们五十人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7: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
0: 放下，放下！
7: 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元胜，谁打了你？
1: 就他。
7: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1: 是。

0: 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2: 抓起来！别动！
3: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3: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2: 是，
3: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2: 是，
3: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2: 是。
3: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2: 是。
0: 东西放下，
4: 都给我走。
2: 是。走两队，小凯军，小天军，小左军。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掐！快去！
1: 是。

0: 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1: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0: 啊，走。
2: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3: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4: 别打了，
5: 老王，啊，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6: 师长，跟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4: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6: 好，跟你师长，跟我打。
7: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5: 有没有带用品？
7: 没有。
5: 组长，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8: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5: 你是哪部分的？
8: 74军22师的。
5: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8: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5: 赶！都站住！警长，你们74军，跟我89师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8: 走！
9: 娘的，乱了，
4: 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老毛啊，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6: 是啊，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4: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6: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坐进缺兵。
4: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6: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4: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6: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
4: 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师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1: 你石一泉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0: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别想乱，不要大惊小怪的。抬走，对，赶快抬走，快！
1: 市长，又抓了个舌头，你审问吧。
2: 姓名：
3: 蒋云明，
2: 部队番号。
3: 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2: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3: 国军89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2: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3: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2: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3: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处长就在前面。
2: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3: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2: 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4: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30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3发绿色信号弹。
3: 好，
4: 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3: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飞。

0: 快躲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
1: 出来，你们找死！
0: 闪开！我抓你！
2: 我确认这说的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是真的。
0: 站住！你给我承认！
3: 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先崩死你！承认！
2: 没事，放下。
4: 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3: 是我的师长。
4: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3: 谢院长，
0: 快，快点，快，快点，快！
1: 医生，医生，
0: 快点！
5: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してください。
3: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4: 你干什么？
3: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4: 武天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学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天宇啊，快，把他往商业抬进去。
6: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7: 这次多亏你了。
8: 哪里哪里，
7: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8: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7: 夏丽，送赵主任回二纵留手术。
3: 是。
8: 再见啊。
7: 再见。
8: 再见。
9: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希林送过去。
7: 先送赵主任。
9: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7: 哪个理事长？
9: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 O 型血，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冲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冲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あ、我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来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他娘的！
2: 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不是他们疯了他！哎，住手！你干什么？大炮，干什么？是让你混蛋！住口！你也是独立团老兵啊，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你自己同志了。你回去，先把检查。别以为赵刚走人了就不能治人。
3: 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4: 哎，你这是？
5: 不是同志，你是我们前世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前世向您磕头了。

0: 怎么样了？
1: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0: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1: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0: 哎呀，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了。
1: 哎，陈飞的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他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好，睡吧。

0: 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呢，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吧。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 你别走，老林。老林，老林，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林，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6: Wonder。大家好，我是曼妮，
7: 我是郎朗。
8: 本土少年 C 六
9: 二小玫瑰，
10: 欢迎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李世，
12: 我是老狼，
13: 我们这儿开公馆。
14: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5: 恭喜漂亮这个夜晚。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4: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绿心森林公园，
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好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北京最北，怀柔最美，水运长城，活力充沛，相约时光，奔赴怀柔，开启活力之旅。
6: 怀柔，我们来啦！
19: 这也太逗了！
0: 经历黄花水长城，传递城水诗意。哇！
17: 很帅！
9: 张小龙老师，在我的视野里，他是上蹿下跳。
0: 漂流高空玻璃栈道，体验速度激情。探秘百年古丽园，品味香甜板栗。
6: 哎，他错了，
19: 你这么掰呀，玲儿啊！
9: 没意思，没意思。
0: 星空树屋下，共叙美好时光。
1: 相爱相杀？
19: 没有相爱，真傻。
0: 究竟谁能摘得活力美食的桂冠？
19: 你看，
9: 哇！我们又解锁了一个有长城的郊区。
1: 那咱都知道，北京很多区都有长城，不过咱们怀柔的长城跟别的地方长城它不一样。
6: 不一样在哪里？
1: 我哪知道？那人家知道。
18: 嗨，大家好，大家
6: 好。
18: 怀柔啊，我是咱们怀柔区的文旅推荐官，我叫宋一晨。
5: 来，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北京唯一的绝景，叫做水长城。它的长城是入水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就能感受到江南水乡的风韵，还有塞外北国的风光。接下来我们有请咱们水长城的推荐人陈进士的带大家体验一下我们水长城的风光。
1: 太好了，
12: 您好。
2: 大家好。黄花城水长城，我是这里的推荐官桂子。我们现在站在的

0: 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身后的三段长城入水，这个也是景区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咱们看到的水域叫做浩明湖，也是西水域水库。在修建水库之后呢，水位上升，所以就把地势低的长城给淹没在水下了。对，
1: 我给您再讲一点您用得着的历史知识。
2: 你听听，温太医开始传递历史信息了。
1: 这段修长城啊，是我家的祖先先贤们就在督建。那个时候在明朝的万历年间，我家的祖先叫张梦鲤，鲤鱼的鲤。
3: 听着又像正常说，也像也有可能纯编的。
1: 这次我可是有据可依的，我跟你说，
2: 师出有名的。
1: 对，来，把450年前你家的祖先干了啥告诉我，我这个已经说完了。450年前，
3: 你说的任何你祖先，我都可以说是我祖先，对不对？
1: 认亲了，我的妈呀！
0: 在长城上，大家也都可以看到有很多个烽火台，这个是用来传递军情的，就是可以快速的知道有敌军来侵犯了。然后呢，今天我们呢也是要来体验一回，在这个长城脚下用诗来传递情报。
4: 用诗来传递。
0: 这是一首关于黄花水长城的诗。家庭组和朋友组，组内自己商量分工，兵分三路到岸边观景台、水面皮划艇和长城入水处的玻璃栈桥。第一棒，划船的队员同时从岸边观景台下出发，划到玻璃桥下。这个时候，第二棒，桥上的人要把打乱的字板重新排列组合成诗句，便展示给船上的人。然后船上的队员需要记住诗句后再划回来，传给第三棒岸上的队友。最后岸上的人要把诗句大声喊出来，率先把诗句传递到终点的队伍获胜。
3: 我去拼那个诗啊，
2: 那我们彩铃第一棒。
5: 我要划船。
3: 他跟小月月划船。
2: 行，
6: 努力了。
2: 没有问题，西海岸大怪兽。
1: 我是这个解诗那个，
3: 好的，
1: 传递的，
2: 我俩唱你，
1: 我解诗
3: 传达最后的。
5: 出发！
3: 战斗吧！
1: 我的天，用不用我扶你啊？
3: 我目前 OK。主要你比我更让人堪忧。
1: 对，不是，这也太早了。
3: 这个就是说的水墨长城的这个玻璃栈道哈。哎妈，这块儿，
1: 哇，这是石头啊！
3: 呵，我
1: 没问题，我保护你啊。嗯，我保护你，在底下可铺了石头，这整个是让连着的，让你看到这个啊。修玻璃栈道的意思就让你看到长城入水之后下面是绵延不断的，其实没有断。哎
3: 妈，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哎妈，你太聪明了。
1: 你这个话说的吧，我刚开始以为是真的呢。
3: 谁能想到玻璃栈道是让你可能看到底下？你说谁能想到？哎呀，你不说
1: 我就怕别人想不到，我就快点说出这事儿。我可是真刚想到的。那你想到你不告诉我，我们岁数大了。
3: 我以为是常识。嗯，
0: 各就各位。
2: Go， 坚定 Go，
0: 加油。
7: 左右左右，
2: 坚定。
7: 哇，他划好快！你看，这一个人划这么快。
5: 加油！哇！
2: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们可以的。他俩人划不过一个。这两兄弟，你这不是一节奏。
0: 怎么还交叉了？可能朋友组在欣赏美景。
7: 我们要来那种就是
4: 什么
7: 超精益肌肉特写，就这种。
2: 哇，水帅了。
7: 嘿，全是水，帅不过三秒啊。 Let's go，
3: 就要享受比赛，享受风光。
2: 什么叫一骑当先？什么叫奋勇争前？
3: 他得能记得住。哎，

0: 右左，
1: 我在那边。
2: 我要。
3: 不过这个诗真的是很有挑战性。
2: 这不是那种常规的诗是吧？
3: 对，是根据水长城专门写的一首诗，所以可能更有挑战性，要临时记忆。
2: 那这更难了，杰米不一定能背过词儿。
4: 咱俩可能组在一起是个，五言绝句。
1: 你别干扰我，我很有感觉现在。城抱碧波连，水墨古城远。我的对。嘿，
4: 水城壮美相呼，我差不多了。水城相呼应，壮美自悠然。
1: 水城是啥？哎，
4: 不是，那你要是说不对，要绝对不对，那只能说城和水，长城和水。来了，来了。
1: Jimmy 啊，城抱碧波连，水墨古城远，水墨古城远，古城远。
5: 水蘑菇 ，forever long mushroom， 长长蘑菇。
1: 那哪有蘑菇？城抱碧波连，水墨古城远。
6: 城抱碧波连，水墨古城远。哎呀，你我记住了。
1: 你记住了。
7: Jimmy Dog。
8: She knows。
7: 好嘞，爷爷。
9: 哎，小心别撞上他了。哎，别你走了。哎呀，
10: 搁置了。
4: 长城和水，城水相呼应。他怎么进到底下去了？哎，小心！
1: 感觉张小龙老师非常努力，在我的视野里他是上蹿下跳。
4: 哎，这儿呢。
9: 哎，
4: 壮美，城水相呼应，壮美自悠然。
9: 城水
10: 相呼应，壮美自悠然。
4: 对，
9: 咱一人一句，你续下句。
4: 李嘉祥，你能记住吗？
9: 我记住。
4: 我看你够呛啊。
9: 我们努力。
1: 开始返航了。加油
9: ，Jimmy， 冲！哒啦哒啦哒啦
6: 哒哒哒哒哒哒。不可以。
5: 好玩吗？你害怕
6: ？Yeah,
5: because I don't fall in.
9: 哎，等一下，第一句是啥？忘记了。
5: 第一句是啥？
9: 城什么水？
4: 城水相呼应。
5: 城水
4: 相呼应。
9: 城水。
10: 城水相呼应。
9: OK， 城水。OK。
4: 白扯呀！我们这有、
1: 那个倒是快的，像傻子似的。
4: 我们有个李嘉祥也白扯呀，李嘉祥的记忆力，一个我跟你说，小月月的，他的记忆力要超过这仨，另外仨人，快超过他们，
1: 配合，注意配合，加油
9: ，Jimmy come back。
1: 他俩是咋俩人能滑得比 Jimmy 一人慢的呢？
4: 俩人滑叫什么？自相矛盾。
3: 朋友组已经偏航了，
1: 你俩就不要再游山玩水了。
9: 快，我们快滑！长水相呼应，
1: 出发！
9: 长水相呼应
5: ，Jimmy， I can hear you。哎
1: 呀！大声！
5: 大点声！
9: 城水相呼应，
5: 壮美自悠然。再来一遍！说，大点声。
6: 城抱碧波连，水墨古城远。
5: 再来一遍！
6: 城抱碧波连，水墨古城远。
5: 城到碧波
6: 连，
5: 水墨古城远。是吧？
6: 是。
3: 确定吗？确定吗？
2: 没问题。
9: 城水相呼应，
5: 壮美自诱人。
1: 城水相呼应是吗？第二句，
5: 壮美自诱人。
1: 壮美自诱人。
5: 对。
1: 城水相呼应，壮美自诱人。
9: 对。
3: 刚才我们的嘉宾说的对不？

0: 对，来，我们来见证一下。
1: 来，比划比划，城抱碧波连，水没古城垣，
2: 城到碧波连，水没古城垣。
3: 城水相呼应，壮美自悠然。
0: 城水相呼应，壮美自悠然。
2: 哎，所以获胜者是。
0: 我最开始听到的是家庭组的答案，
2: 没错，一如既往，毫无悬念。
0: 这首诗就充分地描绘了我们水长城的特色和景象，在玻璃桥水面和我们所在的位置，三处分别都可以看到长城入水的景色。哦，这个在北京是独一无二的。
2: 哎，这城抱碧波连，就是说这个长城它环抱着碧波。
0: 是的。哎，
2: 后面是水没古城垣，
0: 就是长城入水的景象。
2: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3: 城水相呼应，长城戏水，
0: 对，
3: 一个美好画面。壮美自悠然，
0: 对，又有长城的壮美，还有这个水的优美，
2: 不禁感叹，好诗，好诗。
0: 是的，哎，古人用石头建黄花城长城，传递军情。哦，我们在山水古迹间驻足，登高揽胜，传递诗情。长城所承载的守护之情，跨越千年，在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活力。哎，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与他们会合。
2: 走。
0: 这个山谷小火车是沿着溪流往景区的最西端开的。这条线呢，整个全都是峡谷溪水，也是避暑的好去处。
4: 小时候就会趟这种小溪的，上面有些石头特别漂亮，
5: 你可以搓澡，
6: 可以搓澡。这是嫁到辽宁了，它可以搓澡，对，
5: 可以泡澡。
0: 这个是山泉水，里边的矿物质非常多。
2: 再多说一句，它真往下跳。
3: 我感觉现在我们在一个车厢里面，大家叽叽喳喳的感觉就是想
4: 秋游，对对。
3: 班主任根本就拦不住大家，但是大家就是出门玩很开心。
4: 别讲话了，别讲话，然后大家还是一直在讲。
6: 安静，安静，
5: 对吧？哇，
4: 好有老师的感觉。
0: 这个是漂流，一会儿咱们要参加的。
7: 好唱吗？
0: 不唱，速度比较快。
8: 现在是的。
0: 漂流的最高点。
3: 太高了，
5: 太害怕。
6: 出发，走。
0: 大家看，我们面前的栈道蜿蜒曲折，像是浓缩版的水长城。咱们从山路到水路，换一种方式来体验我们的水长城的山与水，激情与速度。我现在来说一下一会儿咱们的漂流规则。两个人一条船，朋友组和家庭组，每个组分别坐一个人，然后沿途会有抓拍打卡的这个摄像机，抓拍到全脸的数量多的队伍获胜。但是如果同一条船抓拍到两位队员的脸，那就作废。
2: OK，
0: 咱们现在可以分组了。
2: Jimmy， choose your partner。
5: OK，
6: 对，其实我们这有一个游戏黑洞，我就把它配给杰米，反正是也输，你就是算了。
2: 不是，来来，月儿有话说，月儿你愿意跟谁配？你愿意跟谁配？
9: 锵锵。好。
3: 我选彩玲姐。好啊，那我来。
2: 那咱们郑小龙看来又坐在一条船上了。来，太医请上船。
6: 行，郑导。哇，这有点高哦。
2: 这咱最高点。要走了。
6: 走了啊。哇。

0: 不，你影响我拍照。
1: 哎，可以可以，这速度能接受哈。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能接受。
0: 可以。
1: 哎呀，还挺舒服啊，这小孩凉快的，
0: 很舒服。
1: 这挺激烈呀、啊，这个，这挺激烈呀、啊，这个。
0: 啊！我嗓子眼都拍上了，
1: 我害怕呀，这不是咬人。
2: 主要是全脸露出来了吗？啊、
0: 我觉得我觉得他够呛，
1: 我略胜一筹。
2: 来吧，开始我们的浪漫旅程。所以前面这个是第一个摄像头吗？你就是摄像头吗？哎呀，我不是担心，我怕他太。

0: 幸福呀！
1: 哎，好幸福呀！
2: 咱们都已经下来了，看看咱们的成果怎么样？
3: 好，
2: 来这边。
3: 来。
2: 现在可以开始扫码了，看一看咱们刚才有多少人拍到了全脸。来看看我们的表情如何。
4: 我们下好了。
0: 来，我看看，来。
4: 啊，我俩都有。
2: 这张算作废。
4: 这也抓得着吗？
0: 这也不算。哎呀。
4: 这张就赢了吧？
2: 对。
4: 这张郑小龙组合正赢了。
3: 我为啥都只拍后边啊？
5: 不好意思了，因为我压根就没出现，我在整个这里。
0: 这样你俩就对冲了，1-1。小月几个？
5: 啊，你们俩好全啊！
6: 对，
5: 但是这一张我觉得算不算挡上了一点点呢？
2: 把小宝贝儿挡住了，您露了全脸。
4: Jimmy 不可能输啊！ 莲池山庄到了，你看那三个字特别大，
3: 红鳟鱼，
7: 鱼好吃，
4: 怀柔就吃红鳟鱼。
8: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莲池山庄。首先呢，我给大家准备的咱们这一桌菜呀，是咱们怀柔当地特色的一些家常菜。首先呢，我先给咱们介绍一下咱们怀柔的红鳟鱼。因为红鳟鱼它这个之所以好吃，是因为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的高。嗯，然后红鳟鱼要求必须是活水养鱼，而且呢是水越凉，它养出了鱼的口感肉质会越好。
3: 这也是红鳟鱼？
8: 对，是的，生鱼片也是红鳟鱼做的。今天主要给咱们上了咱们就是平日点餐率相对比较高的这两款，一个是炭火烤，另外一个就是生鱼片。
4: 没事，点的不高的我们也可以吃一吃。这鱼就是都挺好的，烤的也不错，就是个儿有点小，
9: 不够我们吃。
4: 两块的。
8: 现在是这样，然后红鳟鱼呢，它确实分大小，但是呢，经过咱们十几年的摸索吧，2斤左右的肉吃起来肉质相对更好吃。哦，
4: 啊，就不是让你换条大的意思，是让你不够再来一条。More fish，
3: 尝一口。
8: 好的，来，先尝一下。
4: 动筷。
3: 感觉这个太诱人了。哎呦，真好吃！
4: 是啊，
3: 真好吃，
4: 确实不够吧？我给你绝对不够。
2: 这道菜呢？
4: 好吃。这道菜应该是专门为了欢迎彩玲准备的。
8: 对，这道菜本身又是地道的东北菜。另外一个呢，这道菜在咱们家点击率也非常的高。虽然它叫锅包肉，但是咱们做的属于减脂的一类。这道菜呢，没有用任何的白砂糖，咱们厨师用鲜柠檬汁儿和蜂蜜调和出来的酸甜味儿，吃起来外焦里嫩，比较爽脆。
10: 锅包肉偏蒜，不错。
3: 那个是什么野菜？这个
8: 野菜呢，是咱们当地产的花椒芽。这个花椒芽是花椒树长出来的嫩叶子。嗯。
3: 我就爱吃野菜。
4: 咱不能光干吃啊，玲。
3: 俺们晚上有那个美食大赛，姐您要不要选一选，就是这里边哪个比较有胜算，带着您拿手好菜去参加一下。
8: 可以，没有问题。
3: 那我非常建议红鳟鱼。
8: 好的，那咱们大家先品尝一下咱们当地的美食。嗯，
3: 好，
4: 谢谢，
3: 谢谢。
5: 这是真饿了呀，还能看得住吗？赶紧动筷。
10: 我已经咽口水了。
0: 自己来，
11: 欢迎大家来到寻香味寻鱼八芝。
0: 你好，
10: 老板。
11: 咱们寻香味寻鱼八芝成立于2012年。

0: 我们餐厅主要做鲟鱼、红鳟鱼这两道特色。鲟鱼是一条鱼，我们可以做八种吃法。今天你们吃的这道菜是水煮鲟鱼，它是鲫鱼鲟香味鲟鱼八吃的基础上的升级款。
1: 还挺激烈的，
2: 对，啊，哇，好好吃，好好吃，
0: 鲜，因为我们是现捞、现杀、现分割，
2: 它辣，但是还有点麻麻的，
0: 对，
2: 对，很好吃，
1: 还挺，不太好啊，
2: 是，你这个好好吃、啊。
1: 鲟鱼一根刺儿，
0: 它只有一根龙筋，
3: 所以它适合懒人吃，不爱剔刺儿的都吃。
2: 那找对人了。
0: 然后这道菜呢是栗树下边长的蘑菇和我们这边这个绿瓜，我们这边叫瓜蛋，不知道你们叫什么、
3: 一定要加儿化音这样读它吗？
0: 对对，瓜蛋，而且一定要加儿化音这样读。
1: 叫什么不重要，来到了怀柔就叫瓜蛋。
0: 它嫩的时候叫瓜蛋，然后等它长老了的时候呢就叫蘑菇。蘑菇、对对对，这道菜就是泉水里长的芥菜。
4: 泉水里长，
0: 对，我们家所有的食材都是纯野生和绿色的食材。
2: 再来一个，谢谢。这饼应该分一个吧？
5: 你要吃吗？
1: 有一个。
0: 这个是我们自己种的玉米，然后把它磨成面，里边的馅儿是芥菜。
6: 老板，我们可以等会邀请您参加我们的这个美食大赛吗？
0: 可以啊，那这样我就先去准备了，咱们晚上见。
3: 好，
0: 好，
3: 加油。
0: 好，拜拜，
2: 老板，
0: 拜拜，
6: 拜拜，拜拜。

0: 大家来到我们的明代板栗园，明朝守城将士所栽种的一片树林。因为怀柔是有中国板栗之乡的美誉，所以这个板栗的种植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这个园子里有100多棵古栗树，平均的树龄都是在500年以上了。
1: 500年？
0: 对，对。一会儿咱们呢也可以摸一下这个栗子的外壳。
2: 我这已经找到了，
0: 已经拿在手里了。
2: 对，来，有没有铁手把它开开的？
1: 没有，我可以。
2: 来，我觉得你可以，
1: 但是我可以放这敲一开。
3: 对，我想问你，为什么可以采，为什么要搁手开呢？
0: 啊，这里边有板栗。
4: 哎，这是已经它自然脱落的，就是熟的。
0: 对，这个已经是熟的。其实这个生的板栗也是可以吃的。
3: 其实板栗和核桃一样，它在生的时候有生的味道。
0: 对，都是有不同的感受。
4: 啥口感？
5: 现在没啥味儿。
0: 要放一放。
3: 最美古板栗王，我看到了。
4: 我天哪，这棵树，
0: 这棵就是最美古栗树。
4: 见着这古栗，咱们就得相互之间鼓励鼓励了。
3: 来，加油啊！
0: 下面咱们就请我们的板栗专家给咱们讲解一下。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古树园区里。
1: 这棵树看上去很美很古老，就是这棵树大概有多少岁？
6: 是的，在我们现在身后这棵树啊，已经将近800多岁了。
4: 800多岁？
6: 对。哦。大概它的胸径有1.6米。高度有25米左右，好，所以这棵树呢也是，我们怀柔当地的一棵非常有名的古树，并且呢，大家可以看啊，我们这些古树到今天还依然在开花结果，啊，生命力非常的旺盛。
4: 专家，我想请教一下，栗树是不是年纪越大它越好吃呢？
6: 是这样的，它的根越深，其实它吸收土壤里面的微量元素就会越丰富。所以呢，古树一般来讲，我们之前测量过，就是除了它的一些微量元素会更加丰富以外，它的口感再嚼起来会更加的细腻。
3: 栗子树呢，其实是在我们中国的吉祥文化里面，它是占很重要的一部分。栗子，以前呢对孩子有好处的，这样的生日什么的就给他吃栗子嘛。
0: 栗子啊，
6: 对，而且呢，说到这个栗子，刚才除了谐音以外啊，栗子在所有的坚果里面呢，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坚果。我们其实见到这个市面上啊，这个大锅里用黑沙子炒的，其实呢，它并不是真正的糖，而是呢，它通过用沙炒的温度来去激发它的糖分。这个栗子整个成分里有大量的抗性淀粉，

所以它是可以代替优质主食的。哦，那么当时为什么在怀柔有这么多古树板栗的存在，是因为当时的板栗是和长城一起共生的，因为呢栗子它可以作为充补。

0: 除了我们中国板栗之乡的称号以外啊，我们最近还评为了中国第七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哦，板栗树也是我们当地的金果子，在我们全怀柔区啊，从事板栗这个行业的大概有70,000多栗农。那我们现在会通过合作社这样的一个主体呢，把我们的栗农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和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对一些更加优质的品种，以及这些更加科学标准化的管理办法，我们会给到我们的生产者，从而来提高怀柔板栗的整体质量和水平。
1: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您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份职业吗？
0: 我以前是学教育的，教育方向的。
1: 现在来教育板栗，
0: 也可以这么说吧。我呢，就是怀柔区，土生土长的。其实从我爷爷那一代就已经有跟栗子相关的经历了。我是95年的，今年是我从事板栗的第9个年头，也见到了越来越多的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加入到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队伍当中来。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的发声，让更多的青年人能够了解到乡村的机会，并且呢，让大家真正意识到广阔农村确实大有可为。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一直在不断的挖掘和探索栗子还能做什么。我们今天在市面上见到的很多连锁餐饮、茶饮跟烘焙的栗子，其实都是源自于怀柔，以及说我们把它入菜、火锅等等一些，都可以见到栗子的身影。哇，
2: 真好。
3: 就是您是这方面专家，我们想尝尝您的产品。
0: 好，其实啊，今天呢，我也带来了老栗树品牌的一些加工的小零食。
3: 你看这孩子饿了，孩子刚吃了6-7个生的了，
0: 现在还不能吃，我们得先做个游戏，一会儿再让大家来。
3: 多劳多得，来吧。
0: 要说怀柔的主角都有谁，肯定有栗子一席之地。想吃上一口够味的栗子，得经历3步：掰栗子、摘栗子、炒栗子。如果两人动作口号一致，则发起人安全，被挑战人失败。失败者需要立刻选择一位嘉宾发起新一轮挑战。限时结束后，失败的人员所在的队伍将视为失败队伍。3、2、1，开始。
4: 摘栗子，摘栗子，摘
3: 栗子！哎，正直输了，
4: 输了。
5: 就我们先说的吧，
3: 跟说谁先说没关系。
4: 摘栗子，
6: 炒栗子，炒栗子，
4: 摘栗子，摘栗子，
6: 摘栗子，
4: 摘栗子，
6: 摘栗子，炒栗子，炒栗子。
4: 你这么摘呀？你这么摘呀？你这么摘就不对了吧？
7: 那块树在那儿歪了，它就能那么摘？
4: 摘栗子，摘栗子，摘栗子。
5: 串你了，1、2、3，
4: 炒栗子，炒栗子，炒栗子，炒栗子，炒栗子，炒栗子。
3: 哎，过来，过来。
7: 快快快！掰栗子，掰栗子，掰摘栗子，摘栗子，摘栗子，摘栗子，摘栗子。
3: 不是，这羊也不能瞅一个人身上薅啊，这薅完了都。
0: 好，正式开始啊，准备啊，3、2、1，开始。
4: 摘栗子，摘栗子，炒栗子，炒栗子，
7: 掰栗子，掰栗子，
4: 摘栗子，摘栗子。
5: 我不是摘栗子吗？
2: 进来。
7: 他们是这个，他
4: 说
7: 是摘栗子。
4: 摘栗子啊，摘栗子。好，来来来，那个来来。炒栗子啊，炒栗子，摘栗子啊，摘栗子，摘栗子啊，摘栗子，炒栗子啊，炒栗子，
8: 摘栗子啊，摘栗子，炒栗子啊，炒栗子，炒栗子啊，炒栗子，
4: 炒栗子，
8: 炒栗子，炒栗子，
2: 炒栗子，炒栗子，炒栗子，赢了，快换。
3: 错了，
4: 你这么掰呀，玲儿啊！
8: 掰栗子，掰栗子，掰栗子，掰栗子，掰栗子，掰栗子，掰栗子，掰栗子，掰栗
2: 子，掰栗子，掰栗子，
8: 炒栗子，炒栗子，
2: 快换换换，
3: 摘栗子，
2: 摘栗子，
3: 摘栗子，
2: 摘。
5: 专挑软栗子捏，你看。
4: 炒栗子，
5: 弄半天抓到我了，
2: 因为你 输了，你们

0: 主今天吃不着晚饭。
1: 那不行，那饿谁不能饿孩子？你说是不是？
0: 孩子我抱着。
2: 没关系啊，我觉得其实不管输了还是赢了，一会儿都可以吃到我们的栗子。耶！
3: 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组，和他们组都吃，然后就他没有。啊，
4: 我同意。
1: 那我认了，那我认了。来
5: 尝一尝我们这个板栗原理，上边的是生栗子，然后我这儿还有熟的糖炒板栗。哇，
4: 熟的，
5: 可以尝一尝。这个是生的，对，这个是糖的。
3: 而蒸的都是甜的。
6: 北方有喜欢的朋友们吃吧。
7: 零添加，然后高钙，高膳食纤维，
2: 是的，
8: 对，叫
2: 也给我们刚才游戏的我心目当中前三的老师啊，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来来来，先给小朋友，来，这是我们开袋即食的栗子仁，还有您，对，哎，
3: 谢谢，
2: 还有您啊，
7: 谢谢。这期的高光时刻真的是玩游戏从来没赢过。
2: 这个呢，就是我们怀柔板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开袋即食的类型，不需要剥壳，直接打开就是栗仁可以吃的。
5: 今天大家辛苦 PK 啊，也为各位观众赢得了福利。只要来到这个水长城明代板栗园，都可以品尝到咱们嘉宾吃的这些百年栗园产的栗子。那我们接下来出发去吃晚餐。
1: 哇，太好了。
9: 火烧云啊，
4: 哦，太漂亮了，哇，
10: 这是一种享受。谁家的天花板可以是这一片美丽的火烧云啊？是我们，
1: 太幸运了。
10: 对，
4: 能在外面吃饭又凉快，
1: 美景配美食啊。先尝吧。
4: 那饼好吃，好吃。那个饼可以泡一点，
11: 蘸鸡腿上。
12: 对，必须鱼头泡饼嘛。
13: 这牛肉好吃。好吃，泡饼不错啊，泡饼。
4: 他们家的面点师傅一定要好好表扬一下。
7: 怎么说？
4: 很好吃，很有家的味道啊。
7: 是，吃饭最高评价就是家的味道。
4: 对。
6: 这个排骨真好吃，
12: 好吃啊！你再多吃点。
4: 这是茄子。
10: 他家茄子非常有水平。哎呦，
12: 龙哥，吃排骨，
4: 排骨，
12: 吃排骨，一定吃块排骨。
10: 看出来了，我们今天在水长城真的玩累了，也玩嗨了，吃的有些风卷残云了。
7: 确实好吃。
14: 大家好，大家好，
15: 你好，
14: 欢迎大家来到普治谷森林度假区。普治谷森林度假区呢，坐落在这个长城脚下怀九河畔，背后呢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些配套设施，有度假酒店，还有自然界的丛博馆，上面还有我们的高岭咖啡。
10: 老板先跟您说一下，不好意思啊，第一次老板介绍吃饭的时候，大家这筷子没停。
14: 没关系，没关系，先吃饱，先吃饱。
10: 你们家菜太香了。
14: 谢谢
4: 周总，看我们狼吞虎咽的反而高兴。
14: 对，全桌的菜是我们的普治谷三野厨房拿出我们最好的菜品。
4: 感谢感谢，我觉得你们特别有诚意，今天连晚霞都在配合你们，
14: 天公作美，
4: 这配置太高了。
14: 这一道菜呢是取自于当地透明湖里的水库鱼，
16: 这鱼炖得很烂，
1: 这个鱼的肉特别紧实，
16: 很紧实。
4: 周总，哎，你得快通知通知你们大厨，一会儿准备一下，直接参加比赛去。
14: 好的，好的。
10: 彩玲也会做饭吗？
3: 会啊，
13: 会，肯定会。
3: 你说在国外也不能出去吃，我要是不会做，他咋吃成这样呢？
4: 留学的过程是自立的过程。
3: 你刚才一说自立，我就想说炒栗子呀，炒栗子，摘栗子啊，摘栗子，
17: 摘栗子，摘栗子，炒栗子，
3: 摘栗子，摘栗子，摘栗子，炒栗子，炒栗子。
10: 刚才没打够，还想吃粉盘是吧？
4: 彩玲半夜写作，您炒栗子要炒栗子。

0: 他不是起来，他在梦里是这样。
1: 对，那个表情得闭着眼睛。哎呀，月吃真开心！哎呦呵，你本季以来月是吃的最美的一次。
2: 你听，风吹树叶沙沙响。
0: 这个声音很治愈，听完之后心里很舒服。
2: 太满足了。
3: 你看怀柔这么美的天空，咱光吃饭不行，咱得再多多的留恋一下，所以我们来个甜点怎么样？
4: 好
2: 好好，漂亮啊，都舍不得吃，这么好看，你看好美好，哎呀，跟我坐在一个长条椅子上，那是不是你也不能顾此失彼呀、啊？往这边
1: 吃啥吃啥，你没人管你。
3: 其实这一季最好看的就是你俩相互之间的这种相爱相杀，
2: 没有相爱，真傻。
3: 月小月小朋友非常有心思，对咱们栏目组付出了深厚的感情。龙哥，你可以数一数他的辫子，你数数多少根啊？
1: 今天是十根辫子，人家有寓意的，每一集是相约时光第几期它就是几根辫，
2: 是吗、
1: 幸亏这个创意 Jamie 没想过，他只够相约时光拍大概四期。
5: 我们的导演组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我们回味一下这一季大家最美的样子。
6: 谢谢
7: 好，开始了。
0: 准备点纸巾可以吗？
2: 不是。哎呀，
8: 啥叫观众场这么较真儿呢？就可能
0: 就这个在哪儿？
1: 密云，不是密云。从此以后，活接才砸呢，所有男生全部都来找我，侥幸哥，真的当时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家人啊！
0: 当时可以接
9: 受，首先是。
10: 方导员听我口令，
0: 这个顺义是吧？
1: 这个是顺义，对，就这个赛季。
0: 哇、这个感觉很酷。这好啊！
2: 你看，不许学。
10: 好香啊！
1: 不用去里面抓了，我们在这儿抓的。
10: 我
1: 们
10: 今天把
1: 这
10: 抓了。
7: 接力，接力，接他，接他！
0: 哇！
2: 太烂了，
7: 玩烂，太烂了。
0: 啊，这个
3: 最烂，
0: 这好玩。
3: 你们家是你家的守门员呀？
10: 这太好玩了。
7: 抢劫！
2: 哇，完了，不说了，这个。
0: 嘉义公共时刻，
1: 我这个真的太累了。这我觉得这一期浪费掉了我所有的体力。
0: 小龙哥，
10: 加油加
0: 油！哇，这是胜出的高光时刻啊！啊，
11: 对，哎，
1: 你的高光时刻，你的高光时刻，
0: 不了，这段能不能删了呀？啊，已经播了。哦，就是我们那个越野车。
3: Jamie best ever。哎，这是我高光时刻，
0: 高光时刻，录的高光时刻。哇！
1: 哇！是谁啊？
3: 是方总。
11: 拿铁，
0: 就是
2: 拿铁。
3: I'm sorry.
12: Headshot. Headshot.
0: Headshot. 哎，
3: 这为什么每次都是
0: 我？这么高、啊、
2: 哇，这是你玩的，哇，真高啊。
0: 不是，我不敢往下看，
2: 我这我也不敢，
3: 这么高啊，
0: 哇，啊，这是你们玩的那个
1: 菲拉达有多吓人呢、
11: 菲拉达呀，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吓人
1: 啊，那我不去了，
11: 我去
0: 你太会不去了

0: It's good having that guy on our team.
1: 哎，你看他瘦了不少啊。

0: 铁的应该你能变成大海，能变成很多山海什么，这不就
1: 一下对吧？
0: 忘了都，哎呀妈呀！
2: 现在突然又涌起你回忆了，是吧？
0: But what was your favorite part?
3: 我是忘我们一起玩的东西，帮你
0: 打我，啪，
2: 射箭，射箭，
3: 对，哇，
0: 啊，冲！然后开那个越野车，
4: 江月上方出发。
2: 哎呦，我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门头沟爬了一个，就是特别高的那个地方啊，
0: 那个飞拉达，
5: 飞拉达，
0: 老吓人了。
2: 对，飞拉达，我觉得那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吧，
6: 好吓人啊。我不敢往下看，现在，
2: 因为我其实个人是非常恐高的。哎，当时说那个就是哎，上来都来了，上就上了，就是尝试一次吧。哎，发现上去之后，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就是克服了我心里的一个心魔。所以我觉得，感觉节目，哎呀，
5: 不光可怕了。
7: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0: 你说实际上两年过去了，但其实。就咱都越来越好了呢，你不觉得吗？你看他也不戴眼镜了，完那个头发也多了，完那个
2: 也健康了，对，也健康了。
0: 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更好，我觉得。孩子，你看第一次上一季在奥达来，特别害羞，跟你们说的话都非常少。这一季你看他，尤其跟你，就是可以交流很多，然后也会更外向。拿铁也会比以前懂事了，英语也变好了。就那个，就昨天英语说，Mommy is good, but Daddy is gooder。
5: Daddy 怎么说的
0: ？Daddy 说，哦，你这英语 ，I'm hyper。
2: I'm hyper。
8: 我比较好奇，这一季能环抱住了吗？兑现了上一季的诺言吗？
9: 明年你就努一下力，就是我这个手能搂住你，我就会更爱你，就是。
2: 要不要试一下，检验一下？
0: 好大一棵树！
9: 来，就是我这个手能搂住你，我就会更爱你；我能搂住你，我就会更爱你，爱你。
1: 瘦了好多呀，
0: 对，瘦老多了。
1: 因为我们的第二季增加了很多的对弈，帮助他，让他的腰围更瘦下来了，让张彩玲能够围住他了，能够更爱他了。他主要得感谢这个节目组。行了，
0: 我都围住他了。婚姻是一座围城吗？
10: 所以我们这一季如果要是评出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罪的话，每个人的标签会是什么？
11: 我是觉得我可能是，就是每一期来都会带着一颗好奇心吧，对去的每个地方我都会很好奇会发生什么。
12: 那不就是最好奇的我？
11: 对，我是一个比较好奇的人。
12: 我是最想拿铁
1: 啊！你最想拿铁啊？拿铁现在耳朵都红了。舅舅说你是最敬业的，他每一次录制都坚持到最后，最后。
0: 咱大人有时候都觉得，哎呦，我还要爬山，其实小月从来没有。
2: Amy, what are you most?
3: Maybe 运动，
11: 什么运动他都很会，射箭、划船。
2: 小龙哥觉得自己是最什么的呢？
1: 最有用武之地的吧。希望我多有点用武之地，
13: 在社会上没有，就是说没有用武之地了。树叶落的
14: 姐啊，
13: 再说一个
14: 姐，咱别啥话都接，
13: 说
1: 可以了，他已经让我心够疼了。
8: 平时玩笑归玩笑，整个过程

0: 觉得每一次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只要小龙哥在，你就是会觉得心里很踏实。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看我们组纯叫人工智能，手干出了机械化的速度。我印象特别深是 ATV 那一天，就是那个车其实蛮吓人的，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他坐我旁边就 OK， 不用想其他的。这个就是人的气场，
2: 是很稳的。
3: 还有一点哈，虽然我这一季我跟你俩我就一直怼你，但是我说实话，张老师对于各个方面知识的这个了解的这个储备量真的是有点惊人。
4: 年龄大而已，年龄大而已，年龄大你就自然积累了很多东西啊。
0: 你这本季最谦虚的一次啊，哥。
4: 我也没受不了彩铃当面这么夸我，平常都是损。
0: 这不最后一季收官了吗？就赶紧接受吧。
3: 你马上就无用武之地了，
5: 就是说没有用武之地了。
0: 该扎还得扎。
3: 我觉得我这次咱说不是自己夸自己吧，就是谁都得服这一点，就是
4: 嘴毒，嘴毒。
3: 对，我觉得嘴毒，上一季我还是个人，他的出现把我那一面就给激发了，
2: 激发了。
3: 对，就是他就招人损的，你不觉得吗？就东北话招人损，就惹人吐槽。就简直是你是白土，我是黑云。
2: 我肯定就是那个记性最差的。
0: 哎，你挺有这个自知之明呀。
2: 真的是，就是鱼的记忆七秒。
0: 所以小龙哥的那个北京市那个抬头是什么？
2: 那个文，
6: 你哥的第二声已经被解雇了。
2: 北京对吧？文旅游文化大使。哎呦，对吧？哎
4: 呦，作为北京市文明旅游大使，我受不了他这种记忆力。
0: 真可悲。
4: 这一季相约时光，我们到北京郊区这十个区来玩，这么的美好，和老朋友新朋友一块玩游戏，了解非遗文化，各种各样的美食，真的感受到了热气腾腾的生活和特别纯粹的快乐。
7: 大家都到我们的周边去看一看吧，你在那儿会舍不得走的。

0: 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京超怀柔站即将开赛。
1: 这期的主题叫做活力怀柔，三家大厨的菜品要体现出活力怀柔的主题来。
0: 话不多说，有请出我们的三家大厨。
1: 没问题，有请莲池山庄代表队。
2: 金鲟卷出千重浪，一口咬下满春光。
1: 欢迎蒲之谷山野厨房代表队。
3: 石锅一沸，山风起，板栗牛肉满元气。
1: 第三支代表队，寻香味寻鱼八吃代表队。
0: 欢迎
4: 活色生香一锅居，
5: 健康厨味人人喜。
1: 紧张的时刻即将要到来了，我们这边先看看莲池山庄代表队，咱们今天带来的特色菜品是什么呢？
6: 栗香金鲟卷。这道栗香金鲟卷可谓是一场献给味蕾的活力盛宴，取怀柔的特色板栗跟鲟鱼的鱼肉，提前腌制30分钟，搅打成馅，卷入现摊的鸡蛋皮粥，沾取玉米淀粉、面包糠。
0: 你觉得怎么体现出它的活力的？
6: 因为鲟鱼是活的。
1: 说得好，就这一句话，
0: 是不是
1: 了不得？
7: 活鲟鱼和板栗叫活力。哎，
0: 好啊，
1: 还是背后有太医啊，有神人相助。
3: 咱们这道特色呢，叫蒲之谷石锅牛肉。先将牛肋条、牛肉、牛蹄筋炖至软嫩，加入各类的香料炖制数小时。这道菜的创意之笔呢，就是加入了我们本地的一个板栗，板栗是吸饱了牛肉的香味儿和酱香。

0: 味的精华，石锅一上，热气翻涌，增添沁人心脾的元气补给。
1: 我们做的是一道生居椒麻鲟龙鱼，采用了粤式的生焗工艺和川菜的麻椒工艺相结合，全程不加一滴水，把鱼肉的鲜味锁在锅里，让大家感受到真正的活力的鲟鱼风味。
2: 我最期待的还是普之谷的这个石锅牛肉，因为录了这么多期了，就看大家狼吞虎咽的吃的就是普之谷他们的厨师做的菜，如果还是这两位厨师厉害了，
3: 今天晚上确实是不顾自己的形象，就是狼吞虎咽吧，可以说，所以我是觉得我更期待一些这个山野厨房的厨师们做的，
4: 还是非常期待山野厨房的这个石锅牛肉。
2: 要不你说个中午的，我这中午吃的也很好吃。
4: 行，
0: 看还带这么玩的，
4: 我支持中午的这个鲟鱼八
0: 只，你真是听话呀。
5: 我支持莲池山庄，因为栗子和鲟鱼大家都单独吃过嘛，但是栗子和鲟鱼怎么结合起来，这个还真的蛮期待的。
6: 那现在，
7: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怀柔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我觉得都好吃，就那个主要是这个牛肉更好吃点，它炖的特别软，然后它吃完它不塞牙，也特别入味。
1: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个熏巴丝，我可能更也比较喜欢偏口味重一点，然后它有一点麻辣的感觉，会比较倾向这个。
2: 我非常属意于熏鱼巴豉熏香味儿，他家这个椒麻香做的太出彩了，既没有抢了鱼肉的鲜美，又有它非常特色的风味出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做的太棒了啊，太好吃了。
3: 岳小岳，
4: 那个山野厨房，因为我平时吃牛排，我嚼的是不是都很硬？这个呢，我很少吃这种软嫩的这种。
5: 还是牛肉，
6: 还是牛肉啊！
5: 我这个人就是特别的专一，从前面来了说，现在我还是觉得好。
7: 熏香味，这个熏鱼巴豉，我觉得它这个鱼非常的新鲜，我吃起来的时候感觉很软嫩，但是呢，里边的中间那个骨又特别的酥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活力之点。
8: 接下来呢，请我们工作人员给大家放票了啊，
6: 请上票。一人三张啊，但只能选一张。
8: 喜欢哪道菜，在背后写上你的推荐，并且郑重地签上名字。
6: 那究竟有哪支参赛的餐厅能够代表怀柔，出席我们京郊美食大赛最后的总决赛呢？
8: 请投票。
6: 现在我们暂时领先的是熏香味熏鱼巴豉七票。来，现在我们的第二桌朋友请投票。

0: 目前鲟鱼八吃暂时领先四票，而最终的决定权就是我们现在朋友组所在的这一桌了。胜负成败在此一举，究竟怀柔的总冠军会是谁呢？现在请投票。
1: 到底花落谁家完全在他们这一桌的手里。
0: 怀柔的总冠军会是谁呢？
2: 我们莲池山庄的栗香金巡卷呢是六票，普之谷山野厨房石锅牛肉15票，寻香味鲟鱼八吃的椒麻寻龙鱼一共是

0: 九票，好，恭喜。
1: 所以我们本站获得本届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金超怀柔站的冠军是
0: 寻香味
1: 寻鱼花痴，
2: 恭喜。那现在就有请到我们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岩为获胜餐厅颁发奖牌。
3: 首先恭喜咱们的这个寻香味寻鱼八吃啊，这次代表我们怀柔区进入了我们相约时光第二季的这个总决赛，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边多来怀柔，因为我们现在打造的呢就是黄花漫城的这么一个名片，不用特种兵式的旅游，慢下来享受怀柔带给大家的情绪价值，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怀柔当成自己的家，我们也在怀柔一直等着大家。
1: 更多好玩的地方我们相约在相约时光第三季。那不管怎么说，我们先要一起喊出今天的口号，
4: 北京最美，
1: 怀柔最美，怀柔站圆满成功。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7: 这一年没有盼头。
5: 从前的神，
8: 一言定胜。
5: 从前的事儿，
9: 这叫超短裙。
10: 你落后了、啊。
5: 从前的坎儿，
11: 打破铁饭碗。
12: 辞职了，
13: 没下来。
5: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4: 越来越好。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5: 渡江战役前线，解放军列阵江北，西柏坡传出一个怎样的特殊命令，使得张爱萍将军初创华东海军？
16: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开始筹划筹备人民海军。
15: 万山群岛的快艇夜袭，一江山岛的三军协同，人民海军历经怎样艰苦卓绝的战斗，收复海疆，击溃匪军？
16: 战争不仅仅靠的是装备，更重要的是人民海军的勇敢与斗志。
15: 毛泽东为五艘军舰写下同样的题词，展现出伟人对人民海军怎样的殷切希望。
16: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15: 特殊弹片见证海军英雄的英勇事迹，何等无畏的顽强意志，令他在头部中弹、重伤昏迷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不屈不挠。
17: 此时麦贤德在昏迷中所思所想，还是继续战斗。
15: 学无史，看档案。零四甲午海战爆发130周年，纪念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档案，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特邀金牌讲解员通过海量革命文物、珍贵史料为您倾情讲述，穿越硝烟，毛向深蓝，纪念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上集。

0: 惊涛骇浪，历经列强肆虐，以船坚炮利侵略中华，水师覆没，神州同悲。旭日东升，宁望人民海军在渡江战役横空出世，艰难困苦，日辱于城。大浪搏杀，赞誉海军英烈凭勇气甘云纵横驰骋，护佑海疆，护我海防。碧波远扬，见证威武之师怀强军梦想，乘风破浪，守卫和平，驶向深蓝。宁四甲午国耻130周年，回首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5周年，档案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海军档案文物，为您揭秘人民海军成立发展过程中的风雨历程与伟大功绩。
1: 人民海军的辉煌历程，我将从一件珍贵的展品档案讲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第一展厅里，有一件毛泽东亲笔手书，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这件展品是毛泽东在1953年2月视察海军期间题写，题词寄托了毛泽东对海军的勉励与重视。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开始筹划筹备人民海军，故事还要从1949年2月的西柏坡开始讲起。
0: 1949年初，历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战争胜局已定。1949年2月26日，河北平山西柏坡，毛泽东和中央的同志正在紧张筹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机要秘书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重庆号宣布起义，于这天早上抵达烟台港。毛泽东看过电报后连声说好，并说广大的海军官兵在觉醒，历史的车轮是谁也阻挡不了的。1949年3月21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朱德联名给重庆号全体官兵发出慰问电。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思考着国家海防和海上军事力量建设的重大问题。很快，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把组建人民海军的重任交给了第三野战军。毛泽东决定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出任即将组建的华东海军司令员。这个人会是谁呢？
1: 1949年3月，蒋介石在做最后的挣扎，企图据守长江，划江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陈兵江北，严阵以待，一场百万雄师飞渡天堑的伟大战役即将开始。总指挥包括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1949年3月26日晚上，陈毅邀请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张爱萍一起散步。陈毅交代张爱萍党中央传达下来的重大任务，要求他组建海军，并且出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
0: 张爱萍出生于1910年，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入党。早年时期，张爱萍主要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他前往中央苏区，此后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并跟随红三军团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张爱萍担任了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以及第四师师长等职务，为发展豫皖苏边区的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初期，张爱萍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因在指挥作战中负重伤，赴苏联治疗。此时张爱萍伤愈，回到了作战前线。
1: 新的任命让张爱萍有些吃惊，她说，我连游泳都不会，怎么能指挥海军呢？当了解到这是彭德怀的建议，毛泽东的决定后，他欣然受命，开始涉足一个全新的领域。军令如山，两天后，张爱萍便赶到了江苏泰州的白马庙，这里成为了张爱萍筹备组织成立人民海军的

0: 临时指挥所。人民海军即将在雄壮伟大的渡江战役中诞生。
1: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一战军在第四一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央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当天，张爱萍奉命正式组建华东海军。1949年4月23日也成为了人民海军的诞生之日。人民海军刚刚成立之时，加上张爱萍，一共才13个人，5名干部，8名战士。经过张爱萍的不断招募，以人民解放军为基干，吸纳国民党海军起义部队，逐步形成了数百人、上千人的队伍。张爱萍同时也在四处张罗舰船。经过3个半月的日夜奋战，到1949年10月底，16艘炮舰、护卫舰的改装和抢修如期完成，55艘商船也配备上了榴弹炮、高炮高射机枪，再加上又新购置了几十艘船只，这支新生的人民海军终于有了一定的家底。新中国成立后，怎样一次特殊的会面，促成了海军的发展与壮大，并且促成海军司令部在京成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珍藏着一件极其珍贵的军装，它是萧劲光在1955年被授予海军大将军衔时所穿着的礼服，同时也是海军唯一一件大将礼服。1949年10月中旬，新中国刚刚成立，12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迅速北上进京。在中南海，毛泽东与萧劲光见面后聊了几句往事叙旧，便进入了政体。毛泽东希望他出任海军司令员，统一领导全国各个战区的海军。萧劲光当时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主席知道我是个旱鸭子，哪能当海军司令？毛泽东笑了：是叫你去组织指挥，又没有让你成天出海。接着他又为萧劲光阐明了新中国建立人民海军、巩固钢铁海防的重要性。萧劲光不再提任何异议，激动之余也决出了肩上的重任。
1: 萧劲光出任海军司令员是经过毛泽东慎重考虑、中央军委研究决定的。长期的革命经历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萧劲光很了解，相信他具备创建人民海军、开创良好局面的能力，于是萧劲光当海军司令员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1950年1月14日，海军借了协和医院的礼堂，隆重召开了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宣布成立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在大会上讲话，他阐述了海军建设的方针、任务、有利条件，以及如何从思想上、作风上进行建设等问题。海军司令部的在京成立，使得人民海军迎来了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加快了海军建设的步伐，从第9兵团、第7兵团抽调10000余人归入华东海军建制。从张爱萍将军初创华东海军仅仅13人，到海军司令部在京成立，华东军区扩大建制，中南军区成立江防部队，人民海军逐步壮大。很快，人民海军将在一场大战中出世身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的第一展厅，用很大篇幅陈列展示了一次特殊且重要的战役。这里许多文物

0: 都是人民海军在战斗牺牲后的遗物，而这次战役就是万山战役。1949年年底，中央军委部署了解放海南岛和东南沿海诸岛的战役。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岛解放，但在东南沿海一带，台湾国民党当局仍占领着万山群岛。
1: 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有拉基韦、外伶仃、大万山等48个岛屿组成，扼华南海上交通的咽喉。国民党残兵败将3000余人逃到了万山群岛上，拥有护卫舰、扫雷舰和登陆舰30余艘。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妄图把万山群岛当作珠江的封锁口，甚至是反攻大陆的跳板。 这些国民党残兵败将占据万山群岛无恶不作，敲诈勒索渔民，抢劫往来商船，俨然就是半个海盗。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任务下达了，为了统一指挥陆军、海军，万山群岛战役由陆军44军、131师师长刘永元等与海军江防部队副政委黄若平等联合指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 停泊着一艘名为“解放号”的炮艇，原为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计建造，二战结束后出售给了国民党政府。这艘炮艇在解放战争中起义，随后被命名为“解放号”。这已经是万山战役开始前人民海军江防部队所能拥有为数不多的舰船。正是这艘“解放号”炮艇，在随后的万山战役中大放异彩。
2: 当时，敌我双方装备差距实在有些悬殊。人民海军江防部队建立初期，除接受了国民党几艘舰艇外，只能通过调入、购买、打捞并改装民船等途径收集舰艇。这些船舰型号杂乱，性能低下，装备十分简陋。有些炮艇连航海仪器、海图和通讯工具都没有。 只能用指南针、普通地图和陆军用的爆滑机替代。舰船方面，美国造的登陆舰“桂山号”已是各种翘楚，排水量300余吨，装有火炮，算是人民海军江防部队的旗舰。另有一艘一战时期英国制造的登陆舰“国楚号”，其余10多艘杂型小炮艇总吨位仅1000吨。
0: 反观敌军，拉基韦岛当时是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三舰队指挥部所在。岛湾内有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30余艘，总吨位约10000吨。单看吨位，是人民解放军当时投入万山群岛作战兵力的10倍。然而，战争不仅仅靠的是装备，更重要的是人民海军的勇敢与斗志。
1: 1950年5月25日，解放万山群岛的战役打响了。凌晨，人民解放军火力船队和登陆运输舰队从唐家湾起航。火力船队由130师郭庆龙任队长，江防部队海防大队副队长林文虎任副队长，率领桂山号和先锋号、奋斗号、解放号、前进号、劳动号等舰艇。 分两路奔袭拉基韦国民党海军舰艇锚泊地，掩护运输船队、运输步兵登陆拉基韦岛、三角山等地。凌晨4时许，解放号率先抵达拉基韦岛马湾口，发现锚地内停泊了20多艘国民党海军舰艇。趁着夜色，林文虎指挥着排水量只有28吨的孤艇冲进港湾，向敌舰发起攻击。 战斗中，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三舰队的指挥舰“太和号”、护卫舰和登陆舰“中海号”中弹着火，敌舰在黑暗中乱了阵脚，仓促应战，混战1个多小时。天亮雾散，国民党海军才发现海湾内只有解放军一艘炮艇和一艘不大的登陆舰，开始全力反扑。在战斗中，解放号被击中多处，林文虎中弹牺牲。 全舰19人，伤亡16人，弹药耗尽。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珍藏着艇长梁奎廷的个人回忆。在他记忆中，人民海军初露锋芒，便将自恃优势装备的国民党海军打得仓皇应战，溃不成军。在海军博物馆中，还珍藏着林文虎烈士生前的遗物，他使用的左轮手枪以及战斗时染血的胸标。这些珍贵的实物档案诉说着解放万山群岛中海军烈士不屈的英魂。在登陆拉基韦岛的战争中，解放号成功脱困后，紧随其后的桂山号也遭到了国民党海军舰艇的集中炮轰，船体多处中弹，舰长迟进章英勇牺牲。郭庆龙当机立断，率领桂山号50多名陆军战士抢滩登陆，在舰艇火力的掩护之下，突破前沿阵地，攻下一个地堡。在炮火中，郭庆龙等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
1: 战斗持续至27日凌晨，拉基韦岛最终被攻克。此后，解放军越战越勇，先后攻占了大洲岛、大小蜘蛛岛等岛屿。至8月3日，战役胜利结束。历时71天，解放了大小万山、外伶仃岛、单干列岛等45座岛屿，共击毙国民党第三舰队司令齐志宏等500余人，俘敌200余人，击沉敌舰艇4艘，击伤12艘，缴获各种舰船11艘。解放万山群岛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陆海军协同作战，拔除了国民党军队在华南沿海的最后立足点，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珠江口的封锁。毛泽东给予万山战役高度评价，这是人民海军首次英勇战例，应予学习和表扬。解放万山群岛的战役中，人民海军初显身手，以落后装备击溃优势装备敌军，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1953年初，在他生平第一次视察海军、登上军舰的历程中，留下了怎样的思考与指示？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里，停靠着一艘特殊的舰船。与周围现代的军舰相比，它体积较小，样式古老。然而，它却是1953年毛泽东视察海军部队时登临的长江舰。
1: 长江舰，1929年由江南造船厂所建造，命名为民权号。1949年11月在重庆起义加入人民海军，1950年4月命名为长江舰。舰长60.04米，舰宽7.92米，满载排水量460吨，航速17节。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视察长江舰，并随舰航行4天3夜。1968年2月15日，为纪念毛泽东视察海军舰艇部队15周年，授予长江舰荣誉舷号53-219。2021年6月，驻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毛泽东登上长江舰视察期间，与海军官兵进行了怎样的交谈？对海军发展做出了怎样的指示？
0: 1953年2月19日，湖北武汉港口停放着长江舰与洛阳舰，毛泽东在杨尚昆、罗瑞卿等陪同下登上长江舰，第一次乘坐人民海军的军舰，毛泽东十分兴奋。他在甲板上与多名海军基层官兵进行了交流，鼓励他们多读书、多学习。
1: 毛泽东登上长江舰之后，不顾江风冷冽，一直在船上与官兵谈话交流。到了1953年2月21日，船队到达安庆，毛泽东分别与长江舰和洛阳舰的官兵们合影。

0: 留念。随后他提笔写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1: 建立强大的海军，这是饱经沧桑的中国人民的百年期盼。毛泽东的题词为人民发出了心底之声。1953年2月24日，毛泽东在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参谋长张爱萍等的陪同下，视察海军黄河号登陆舰、南昌号护卫舰和广州号护卫舰等舰船。当结束数天的视察时，毛泽东应官兵们的要求，为五艘军舰写下了同样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毛泽东为何会一再提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里蕴藏着怎样的深意？
0: 近代以来，英法列强以船坚炮利对中国进行侵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海战，清政府引以为傲的北洋水师在日本海军的攻击下全军覆没。中国战败后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海战中国的战败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大地陷入一片暗淡。光阴荏苒，新中国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从1894年到1953年，整整一个甲子60年，毛泽东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不单单只是回顾历史。
2: 上世纪50年代，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与台湾国民党当局酝酿所谓共同防御条约。
0: 蒋介石妄图取得美国支持，阻止人民军队解放包括大陈岛、一江山岛在内的福建、浙江沿海岛屿。毛泽东对此作出判断，不能任由美台勾结肆意活动。经过党中央不断商议，最终决定从北向南打，首先解决浙江沿海的大陈岛、一江山岛等岛屿，逐步向南，最后一举攻占大小金门、马祖列岛。1954年7月，中央军委作战命令下达，一个多月后的8月27日，浙东前线联合指挥部成立，张爱萍将军担任了联合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经过反复的作战会议商讨，张爱萍决定先打一江山岛，而后逐步扫清浙东沿海岛屿。一江山岛位于浙江海门镇台州湾的东南方，又分为南江岛和北江岛，岛上多为荒山秃岭，地形狭窄，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台湾国民党当局将一江山岛看作所谓北大门的门栓，蒋介石十分看重，而敌防卫部司令刘连一扬言，一江山固若磐石，共军无法登上一兵一卒。历史证明他这句狂言多么可笑。作战命令下达，人民海军将会以怎样的英勇战斗痛击敌人，解放一江山岛？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3: 1954年11月1日开始，一江山岛登陆作战第一阶段计划正式实施。浙东前线指挥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从空中、海上对战场实施了封锁。海空军出动飞机226架次，海军鱼雷艇击沉敌护卫舰太平号、坦克登陆舰忠犬号、炮舰洞庭号，击伤敌艇7艘，击落击伤敌机19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珍藏着击沉敌护卫舰太平号的鱼雷碎片，以及40号轰炸机组使用的轰炸瞄准镜，这些兵器的遗物见证了一江山岛战役的胜利光辉。第一阶段战斗的胜利削弱了国民党守军的防御能力，人民解放军掌握了战场的制海权、制空权。此后，人民解放军不断对一江山岛周边进行轰炸压制，削弱敌方的战力与意志。张爱萍拟

0: 定作战方案，海陆空三军协同列阵浙东，只待一声号令便呼啸而动。此时传来了一个令人愤慨的消息。
1: 1954年12月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华盛顿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公然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列入

0: 上发动总攻。
1: 1955年1月18日上午，人民解放军对弋江山岛的总攻开始，轰炸航空兵3个大队27架轰炸机和强击航空兵2个大队24架强击机组成混合机群，向大陈岛弋江山岛扑去。8时20分返航，在15分钟的轰炸中，一次性投入127吨炸药，炮兵群55门火炮齐射，直接攻击弋江山岛的军事目标，发射各样炮弹12000余发，摧毁了弋江山岛的大部分军事目标。到了中午，第178团1营攻克北弋江山岛190高地，随后第178团2营在乐清礁北山湾地段登上弋江山岛，在一次次的冲锋战斗中稳固阵地，不断有后续部队登陆弋江山岛。下午4点30分，弋江山岛上的敌军已经几乎都被消灭俘虏，硝烟还未散尽，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张爱萍与随行人员乘坐炮艇前往巡视战场。
2: 张爱萍一行人登上190高地，漫山遍野，弹坑累累，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焦糊味，到处可见还来不及清理的敌人尸体。顺着盘山小路，他们又来到了203高地。夕阳西沉，晚霞如血，张爱萍看到了203高地上几个小时前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插上的红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珍藏着这支插上203高地的红旗。就在1955年1月18日13点05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78团2营攻占了整个弋江山岛的最高点203高地，击毙了弋江山地区敌军司令王生明，插上了这支象征胜利与解放的红旗。弋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是一次初具现代化战争雏形的战役。
3: 此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在美国第7舰队的掩护下，灰溜溜撤出大陈岛，
2: 整个浙东地区彻底解放。
1: 1955年。不仅弋江山岛大战告捷，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旅顺、大连2个出海口的顺利回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珍藏着一套特殊的桌椅，是1955年苏联移交中国旅顺、大连防务时的签字桌椅。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下旬，苏联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附件、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的规定，派兵进驻旅顺、大连，对旅大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访苏联，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就规定了苏联要归还中长铁路、旅顺、大连。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双方在北京发表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公报指出，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设备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
2: 当时归还旅顺、大连的时间谈妥后，又牵扯到基地设备装备的细节问题。从1945年开始，苏联不仅接受了大量日本侵略者留下的基础设施，还自带了不少先进装备。这些对新中国来说弥足珍贵。于是周恩来向苏联方面询问，希望苏联海军撤出时将基地设备和岸基炮等武器全部留下。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一口答应，但他的意思是重武器装备可不能白送给中国，需要中方支付一定的费用。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进行了交接工作。
1: 如今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的展品中，很多早期海军装备都是苏联制造的。正是旅顺海军基地防务移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有选择性进行购买的海军装备。
1: 这些有飞机、舰船、火炮、雷达等等，是当时人民海军急需的装备。1955年4月15日、13日，中苏双方举行交接签字仪式。从4月16日0时起，一切防务交由中方负责。1955年5月24日下午，中苏联合交接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举行会议，双方签署了交接证书，标志着旅大地区中苏交接工作全部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接防旅顺大连地区，正式宣告了自鸦片战争百年以来外国军队在中国大陆驻军历史的结束。
2: 顺利接管旅顺大连，接收并低价购买大量海军装备，人民海军的力量大大增强。海峡对岸，台湾国民党当局据守金门马祖，仍然不断挑衅侵扰，甚至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支持下，大量派遣间谍，妄图所谓反攻大陆。人民海军以一次次强有力的出击作战，粉碎了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
1: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在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
0: 在东面，面对美国的战略包围，而台湾国民党当局时刻准备反攻大陆。
1: 这一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袭扰一次次失败。从1964年7月到1965年1月，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地区军民连续歼灭了7股美蒋武装特务196人，其中击毙28人，俘虏168人，缴获和击沉运载台�湾武装特务的船只8艘。
0: 珍贵的档案展现出一位怎样的海军战斗英雄？
2: 从麦贤德脑部取出的这枚弹片，一直珍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铭记着他的英勇战斗。
0: 时至今日，他的事迹为何仍被广为传颂？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珍藏着这样一份特殊而宝贵的展品，从海军战斗英雄麦贤德脑部取出的弹片。麦贤德于1945年12月出生于广东饶平，
3: 1963年11月入伍，担任原91708部队副部队长。在他入伍一年多之后，一场大规模的海战爆发了。
1: 1965年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获悉，当日凌晨，国民党当局派遣大型猎潜舰“剑门号”与小型猎潜舰“张江号”由台湾左营港隐蔽出航，运输特务，于当日傍晚到达福建省东山岛东南兄弟屿。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立即第一时间派遣南海舰队汕头水警区，以6艘鱼雷艇和4艘护卫舰做好战斗准备。1965年8月6日凌晨20时51分，海战在东山岛附近的海面正式打响。
0: 担任611号护卫艇轮机兵的麦贤德，
1: 在战斗中抢救意外停车的后左主机时，被弹片击中右前额，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他顿时失去知觉，倒在机舱里。
2: 入伍不到2年，麦贤德便遭遇如此大战，然而战斗一开始，他便身负重伤。此时麦贤德在昏迷中所思所想还是继续战斗。副指导员周贵全替他包扎好伤口时，麦贤德苏醒过来，嘴里已发不出声音。周贵全命令他原地休息。
1: 然而，当副指导员周贵全刚刚离开机舱，麦贤德就以惊人的毅力挣扎着站立起来。在弹片插入头部、脑浆溢出、粘住睫毛的情况下，他坚持

0: 战斗三个小时，顽强地守着战斗岗位。在剧烈摇晃的机舱里，他穿梭检查设备，在几十条管路、数千颗螺丝里检查出一个被震松的油阀螺丝，成功排除故障，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和舰艇安全。战斗结束后，麦贤德因为弹片插入脑部，部分脑组织外露，严重伤害了脑神经，导致神志不清，不能说话，不能活动，肢体瘫痪，生命垂危。经过八个多小时的手术，他才被救活过来。
1: 后来又经过四次脑手术，麦贤德一直插在脑颅中的弹片才被取出，植入两块有机玻璃片代替部分头盖骨。从麦贤德脑部取出的这枚弹片一直珍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铭记着他的英勇战斗。这场发生在1965年8月6日的海战被称为八六海战。
0: 此次战斗共击沉台湾国民党当局列前舰两艘，击毙巡防第二舰队少将司令胡家恒以下170余人，升服剑门舰中校舰长王运山以下34名，解放军阵亡4人，负伤28人。这次海战使人民解放军海军快速轻型舰艇编队近战夜战密切协同，以及集中优势兵力达成的一次歼灭战。八六海战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统领嘉奖参战部队，
2: 海军党委授予611号护卫艇以海上英雄艇称号，
0: 119号鱼雷艇以英雄快艇称号。而党和国家更加不会忘记611艇上的英雄麦贤德。
1: 八六海战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关心着身负重伤的麦贤德。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海军请来了全国最好的医生为麦贤德治伤。经过艰难的医治，麦贤德奇迹般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军委副主席贺龙、叶剑英、徐向前先后到广州看望麦贤德，带来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全军战士对一个普通战士的敬意。1966年2月23日，国防部颁布命令，授予麦贤德以战斗英雄的称号。
0: 2017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手为麦贤德配挂八一勋章，颁发证书。2019年9月29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首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授予麦贤德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一架架曾经翱翔于蓝天的军机，见证了人民海军的壮志凌云；一艘艘曾经搏击于碧海的军舰，见证了人民海军的大浪淘沙。75年辉煌征程，人民海军铸就海防利剑，凝聚不朽英魂。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人民海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坚持边作战边建设边发展，胜利进行解放沿海岛屿，反袭扰、反侦察、抗击美籍入侵、收复备战岛屿等作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下水，其研发过程有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往事？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中国航母从无到有逐步壮大，海外维和、护航救援，人民海军在新时代又建立了怎样的功勋，取得了怎样的辉煌战绩？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5周年，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深海蛟龙潜藏利剑，中国首艘

0: 核潜艇长征一号的研发过程中有着哪些可歌可泣的动人往事？
1: 长征一号艇的诞生过程曲折而漫长。
0: 南极科考环球航行，人民海军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打破西方国家海军垄断，实现零的突破？
1: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
0: 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横空出世，研发改装成功的背后有着哪些执着追梦的海军身影？
2: 当时我脑海中想的只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中国也有航母？
0: 也门撤侨，红海行动，真实的人民海军武装撤侨究竟是怎样完成的？为何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2: 他们历经了最紧张的39分钟之后，穿过了从战乱到安宁的生死闸门。
0: 学无史，看档案。04甲午海战爆发130周年，纪念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档案，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特邀金牌讲解员通过海量革命文物、珍贵史料为您倾情讲述，穿越硝烟，毛向深蓝，纪念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下集。

0: 一位身着海军作训服、脸上写满自信的女兵，右手牵着一位小姑娘。小姑娘笑得特别开心，像是阳春三月与姐姐一起出去春游。这一幕发生在2015年3月29日，炮火硝烟弥漫的也门共和国亚丁港，中国海军首次实施武装撤侨。这张照片迅速在世界媒体中传播，成为中国海军用行动彰显大国担当的标志性记录。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1950年4月14日，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人民海军在党的领导下胜利进行解放沿海岛屿、反袭扰、反侦察、抗击美籍入侵、收复被占岛屿等作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时值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5周年，档案栏目组专程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继续为您独家揭秘人民海军的风雨征程与辉煌胜利。
1: 人民海军的辉煌历程，我将从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展品说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有许多退役的舰艇，其中有一艘极其特殊，它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1974年8月1日，长征一号核潜艇正式列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今年是长征一号核潜艇入列的50周年。
0: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建造完毕下水。1974年，经过连续试验后，中央军委将这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从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长征一号核潜艇服役期间，创造了中国潜艇史上航时最长、航程最长、一次性潜航时间最长、水下平均航速最高等多项纪录，先后多次完成重大战备训练和试验任务，特别是创造了90昼夜长航世界纪录，累计安全航行21万海里。长征一号核潜艇2002年12月退役，经过了彻底的去核化处理，相关指标完全符合国际标准，达到博物馆对外展览要求。2016年10月，

0: 号进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
1: 走进长征一号核潜艇的舱内，这次为档案栏目组的拍摄独家开放。为了核潜艇整体的隐蔽性，舱内普遍设计都很狭窄，但舱内设计仪器之精密，如今看来仍然不禁为之赞叹。长征一号艇的诞生过程曲折而漫长。1958年6月，聂荣臻亲自批示了一份呈送中央的绝密报告，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几天后，毛泽东亲自圈阅批准了这一报告，由海军副司令员罗顺初中将组织领导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承担了中国核潜艇核动力部分的科研和设计工作。当时苦于关于核潜艇内部构造资料的匮乏，原子能研究所非常渴望能够得到苏联的援助。1958年10月，中国海军代表团应苏联邀请访问，趁此机会向苏联方面请教有关核潜艇的研制问题。然而海军代表团在莫斯科经过了2个多月马拉松式的谈判，苏联方面始终不肯松口答应给予相应的援助。
0: 1959年国庆节，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趁着这样一个机会，亲自出面向赫鲁晓夫提出希望帮助中国研制核潜艇，赫鲁晓夫却一口回绝：“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你们也不用搞。苏联海军有这种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赫鲁晓夫这句并非一时兴起，苏联曾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以达到控制中国海军的目的。面对如此苛刻的要求，毛泽东当然不会同意。核潜艇10000年也要搞出来。毛泽东不久后说出了这句自力更生的壮志豪言，一件文物成为了核动力潜艇研制过程中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极佳诠释。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收藏着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世禄亲自使用过的计算尺。上世纪60年代，彭世禄正是用这把计算尺带领核潜艇研发团队建立了计算模型，推导出计算公式，计算了几十万个数据。彭世禄曾回忆道，那时研究室每月每人的办公费才几块钱，里面包括出差费、笔墨纸张费等。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数据都是这样没日没夜的算出来的。这把计算尺一直用到计算机比较普及为止。
0: 彭世禄是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派烈士之子，曾远赴苏联莫斯科求学深造，成为了核动力专家。1958年，彭世禄回国后便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随后他开始主持中国核潜艇动力研究，提出了建立陆上核反应堆的构想。1970年8月30日18时30分，在西南大山深处，由彭世禄带领团队设计的核潜艇陆上核反应堆试验成功，中国核动力潜艇的研发取得最为关键的突破。1971年，彭世禄亲自赶往东北某海岛，开始调试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这就是后来正式下水入列的长征一号。毛泽东曾说，核潜艇10000年也要搞出来，此刻终于实现。长征一号正式服役后，终于使中国海军开始步入核海军的行列，成为人民海军装备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增强了国防力量，特别是海防力量。第一代核潜艇的出现，海军能力从近岸防卫、近海防御提升。

0: 到远洋防御，核潜艇的出现增加了海军乃至国家的战略威慑作用，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战略地位明显提高。
1: 第一代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下水入列后，彭世禄、黄纬禄、赵仁凯、黄旭华等中国核潜艇功勋人物投入到了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第一艘导弹核潜艇研制成功。2021年3月22日，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世禄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海军、深爱的核事业，享年96岁。在彭世禄去世后的第九天，在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的深蓝海域，伴随着英雄核潜艇的歌声，彭世禄的家人们为他完成了最后的心愿，将他与妻子的骨灰一起撒入了大海。魂归大海，永远凝望着这片深爱的湛蓝。
0: 人民海军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不断创造辉煌与奇迹。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根据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及时指导全军实行战略性转变。在此期间，他多次视察海军部队，并对人民海军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停泊着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代051型驱逐舰济南舰，舷号105，是该系列的首舰。1968年开工建造，1971年入列，舰长132米，总功率72000马力，最大航速38节。济南舰是当时中国能够自主研发的最新锐、最强大的驱逐舰。1979年8月2日，邓小平登上了这艘济南舰，并且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
0: 1979年8月，邓小平来到青岛海军水上机场，观看了海军水上飞机部队的训练表演。此后他又风尘仆仆赶赴烟台，视察驻烟台的海军北海舰队部队，乘坐济南舰自烟台出发，在登州和长山水道中行驶，长途航行达6个多小时。就是在这次航行中，邓小平挥笔为海军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济南舰作为邓小平这次航行乘坐的舰船，入列以来先后多次完成重大战备训练和试验任务，被誉为国防现代化装备建设的开路先锋。1983年，中央军委为其荣记集体一等功。2007年退役，2008年驻泊海军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有一个特殊的展区，许多参观者都是第一次得知，原来在上世纪80年代，人民海军曾深度参与了中国南极科考。1984年11月20日上午，上海高桥码头，海军就121远洋打捞救生船，随着一声汽笛长鸣正式起航。随行的还有向阳红十号远洋科学考察船，这就是中国第一支南极科考编队。
0: 南极是一块神秘的大陆，总面积1239万平方公里，是地球的第六大洲，蕴藏矿产达200多种，海产品也十分丰富。20世纪80年代初，先后有10多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但中国此时在南极的科考却是一片空白。

0: 每次举行南极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只有以缔约国而不是以协商国的身份参加，在南极的事务中没有发言权。1984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支南极考察编队出发，其中包括近百位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以及308名海军官兵。海军旅顺基地参谋长赵国臣担任考察队副总指挥。出发前，1984年10月15日，邓小平为这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这次南极考察编队不仅仅是去科考，而且肩负建造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的重任。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珍藏着首次参加南极科考的海军官兵带回来的南极石、标本等等。这些珍贵的文物都是历经千难万险取得的。毕竟在80年代初，世界上能够前往南极考察的国家不多，而当时中国科考队海军官兵对南极毫无经验，凭借的只有勇气与毅力。南极考察编队出发后不久便遭遇了海上台风，经过2天2夜的抗争与坚持，船队才脱险，这大大影响了预定行程，甚至会影响在南极建站的进度。好在随后的行程中，编队上下齐心，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84年12月26日凌晨正式进入了南极。而此时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
0: 南极是世界上风暴最频繁、风力最强的地区，风暴往往还伴随着强大的旋风，可以把300-400斤重的大石头吹得满地乱滚。包括海军官兵在内的科考队员就要在这样无比险恶的自然环境中建造科考站。1985年元旦，科考队在乔治王岛举行了中国南极长城科学考察站的奠基典礼。在随后的2个多月时间里，海军官兵投入到了日以继夜的建造过程中。他们克服了严寒、狂风、巨浪，以惊人的体力耐力，从早到晚的作业。在南极的62个日日夜夜里，编队共遇到了8-9级大风21次，10级以上大风13次，大雨大雪更是家常便饭。在修建长城站的过程中，海军官兵辅助科研人员完成了大量数据测量、采集数据、天气观测的工作。1985年2月21日，正当祖国人民欢度春节之际，400多名考察队员和海军官兵在乔治王岛举行了中国长城科学考察站的落成典礼。在中国长城南极科学考察站主楼前的广场上，安放着一尊11米高的大铁锚，上面镶嵌着一行闪光的大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308名官兵首次赴南极纪念。铁锚象征着人民海军官兵的风采，凝聚着人民海军对和平事业的支持。不仅仅是南极科考，环球航行在相当长的时期也曾经是西方国家海军的专利。人民海军在21世纪初完成了首次环球航行，实现了零的突破。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收藏着世界各国海军赠送的纪念品，这些很多是中国海军进行环球航行时得到的，包括澳大利亚海军、法国海军、南非海军、秘鲁海军、巴基斯坦海军等等。环球航行对于任何一支海军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对于一支海军舰艇编队来说，除了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外，在外交、军事、技术等方面也有积极的影响。事实上，环球航行被各国看作是检验海军实力的磨刀石。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海军第一次环球航行开始于2002年。

0: 2002年5月15日，中国青岛港，上午9时，汽笛一声长鸣，阵阵军乐回荡。青岛号导弹驱逐舰和太仓号综合补给舰接拦起航，人民海军开启了第一次环球航行。编队5月15日从青岛港起航，至9月23日返港，历时132天，总航程3.3万多海里，先后跨越了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途经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大洋洲等5大洲，跨越68个纬度，6次穿越赤道，访问了沿线10多个国家和海港。2002年，中国海军完成了首次环球航行。此后，世界海军环球航海俱乐部中开始频繁出现中国海军的名字。中国海军将在新世纪新时代完成装备与战力的巨大提升。
1: 2012年9月25日，
2: 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3周年国庆还有1周，人民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入列。
1: 辽宁舰见证了中国海军百年追梦的旅程。关于中国航母，我们要从一张照片说起。照片上踮起脚尖费力去看的军人名叫刘华清。这个场景发生在1980年的5月，海军的老司令员刘华清率团访问美国，美方安排参观重头戏是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高级军事将领首次登上美军航母。虽然美方允许登舰观看，但以安全为由不允许刘华清靠太近，老将军只能踮起脚尖费力地去看。这一幕如今看来仍然让人动容。后来刘华清对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道，当时我脑海中想的只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中国也有航母。
0: 1982年，刘华清被推举出任海军司令，他马上着手开始中国航空母舰的建设与研究。1983年5月，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成立，刘华清下令将航空母舰作为重要研究课题。随后的几年中，刘华清多次提出发展航空母舰，由于技术力量与经济实力的限制，一直未能实现。2011年是中国海军航母发展的关键一年，元旦刚过，95岁高龄的刘华清老将军便永远离开了他深切关注的中国海军。2011年7月27日，中国正式对外宣布正在改建第一艘航空母舰。这艘名为瓦良格号的航空母舰原产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在历经了冷战结束后的巨大动荡后，辗转来到中国，于2005年4月交付大连造船厂进行更改安装及继续建造。2012年9月25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按计划完成建造和试验试航工作，正式交付海军。经中央军委批准，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舷号为16。辽宁舰仅仅是一个开始，此后的高速发展中，中国航母不再形单影只。2017年4月26日，中国首艘自主研发的航空母舰举行下水仪式，经中央军委批准，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舷号为17。2019年12月17日，山东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付海军，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3: 第三艘航空母舰命名为。
0: 2022年6月17日，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17日正式下水命名，舷号为18。作为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配置了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此外，福建舰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这与辽宁舰、山东舰的滑跃式

0: 甲板也不相同。采用平直甲板意味着航母上可以使用固定翼预警机，也能够停放更多数量的战机。从2012年到2022年十年间，中国航空母舰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改装到国产、从滑跃到弹射的升级跨越，稳步迈入三剑客时代。海军装备的不断更新，背后是中国科研、军工、综合国力的支持与付出。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
1: 人民海军不断前进，迈向深蓝的历程中，有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往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2017年5月24日，习近平主席视察海军机关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人民海军的突出贡献和重要地位作用，提出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他激励海军全体指战员，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标志，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担起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的历史重任。正是在习近平主席的指导和关怀下，人民海军建设加速转型，航迹不断延伸，远海训练突破岛链，航向大洋，正在向深蓝迈进。
0: 从2008年开始，中国海军便挺进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这是地中海到印度洋之间航行船只的必经之地，每年有多达40000多艘船只经过，被称作世界航运的生命线。2008年以来，海盗袭击事件频发，对国际贸易、航运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响应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号召，2008年12月26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海军派出舰艇编队挺进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维护和平，打击海上恐怖袭击。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此后一批批中国海军编队前仆后继，为所有申请加入的国际船舶途经索马里海域时进行无偿护航。
3: 可见接到外交部发来的紧急消息，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
4: 01号立即前往伊维亚
3: 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2: 2018年上映的电影《红海行动》以真实事件也门撤侨为背景，以海军特战部队蛟龙突击队为主要刻画对象。然而，真实的也门撤侨与电影的艺术创作有哪些不同？我们要从也门这个国家开始讲起。
0: 也门共和国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其北部与沙特接壤，南濒阿拉伯海、亚丁湾、东临阿曼、西格曼德海峡，与非洲大陆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吉布提等相望。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不断进行军事行动，使得原本还算平静的也门共和国顿时陷入动荡之中。2015年1月，原也门总统府被胡塞武装组织占据，宣告也门局势陷入失控。面对这种局面，中国驻也门大使馆迅速做出判断，沙特对也门空袭短期内不会停止，甚至强度还会越来越高，也门当地的侨民应该撤离。中国驻也门大使馆迅速将起草报告呈报国内，同时大使馆也开始着手准备撤侨工作。问题是怎么撤？
2: 其实按照以往经验，从乱局中撤离侨民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大型客机、运输机等空中航线，这是在2011年利比亚撤侨中经过检验的有效措施。然而也门是一个经济落后且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能够供大型飞机起降的机场只有首都萨那才有。 在沙特阿拉伯军队的空袭下，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指挥塔台

0: 都被破坏。虽然经过抢修后跑道恢复使用，但指挥引导体系已经废弃。中方如果派出飞机，只能盲降，风险极大。此外，这个机场当时是也门各方势力关注的核心区域，空袭不断，爆炸声也时不时响起，很难作为撤离通道来使用。就在2015年3月26日当天，党中央中央军委果断决策，命令索马里亚丁湾海域执行任务的海军第19批护航编队赴也门撤离571名中国和8名外籍中企技术人员。从海上走，这为撤离行动提供了新的选择，从而促成了中国第一次武装撤侨行动。
1: 从2014年12月2日开始，054A型、54701舰、550潍坊舰在887微山湖综合补给舰的支援下，起航前往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2015年3月29日17时40分，护航编队收到首批124名待撤离人员，已在亚丁湾集结等待，军舰进出港事宜也已协调完毕的消息。01舰果断出发前往亚丁，舰长高克已经提前准备了许多应急预案，并且加强了01舰的武装。亚丁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有着火山口上的城市之称。城市名字本意有快乐之地、天堂乐园的意思，然而此时亚丁却被硝烟战火所笼罩，陷于一片混乱。枪声在整座城市此起彼伏，甚至还有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驾驶小艇在港口活动。此时到来的01舰将要面对怎样的危险与紧张局面？
0: 2015年3月29日18时45分，01舰成功靠泊亚丁港2号码头。舰长高克一声令下，10名特战队员和10名经过武装的舰员率先下舰，组织起武装警戒线，并用隔离带将与01舰平行的100多米区域划开，形成安全区。而安全区前则用英文写着：“中国海军警戒区域，闲人勿进。”随后安检门架设完毕，引导组和安检组也很快就位。124名首批待撤离人员紧紧维护在安全警戒区里，他们历经了最紧张的39分钟之后，穿过了从战乱到安宁的生死闸门。在撤离时出现了一个温暖的瞬间，被记录下来。01舰站的女兵郭燕看到人群中一个小女孩跟着父母走得有些吃力，她立刻上前拉取了小女孩的手，对她说：“别害怕，我带你回家。”这个女孩名叫李雨飞，郭燕牵着她一路微笑同行，这一幕瞬间被记者拍下。照片中，小女孩李雨飞和女兵郭燕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仿佛是一次外出度假。他们轻松愉快的表情来自于强大祖国给予的底气。这张照片也成为了中国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武装撤侨，首次实施实战背景下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见证。
2: 大家辛苦了，祖国和人民对身处战乱之国的同胞非常牵挂，党中央、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 当124名中国同胞登上01舰之后，编队指挥员江国平少将、政委夏平少将挨个舱室看望撤离人员。撤离的中国同胞在01舰上吃到了几天来第一顿热饭，六菜一汤，有鱼有肉。然而这几天救援行动中，海军官兵们却吃的是罐头和馒头。因为任务紧急，护航编队来不及靠港补给，将仅有的食材都留给了撤离人员。

0: 舰首批救援成功。在这次也门撤侨行动中，人民海军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临沂舰首批救援成功后，在红海南部的也门荷台达港口，编队中的潍坊舰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当时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还在继续，而与临沂舰吨位一样的潍坊舰却需要一次性撤离455人，压力极大。
2: 沙特阿拉伯对也门的空袭不断发射火箭、投掷炸弹，情况十分危险。不过，随着临沂舰将成功撤离的经验通报给潍坊舰，潍坊舰随即调整计划，特别针对最耗时也是最危险的安检环节，设置了6条通道。因此，最终在仅仅靠港停靠1个小时后，潍坊舰就搭载着需要撤离的455人成功返航。在两次撤离行动结束后，我国在也门的绝大部分公民都已撤出，但撤离行动并未完全结束。几天后，临沂舰重返亚丁港，这次却是要执行撤离在也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公民的国际救援任务。而在这次撤离行动的过程中，距离临沂舰前方约5公里处遭到炮击，随即有武装人员在地面交火，甚至还有一发榴弹击中距临沂舰泊位只有约20米的塔吊，情况十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临沂舰于11时30分完成收容任务，鉴于危险迫近，因此在没有码头人员协助、没有拖船拖拽的情况下自行截缆，强行出港，最终在当晚19时许顺利抵达吉布提港。
1: 救援行动还没有彻底结束，此后临沂舰前往荷台达港撤离了83名人员，其中包括38名中国公民和45名斯里兰卡公民。而原本承担辅助补给任务的微山湖舰也在6日前往也门南部的索科特拉岛，接走了9名中国公民和1名外国公民，并顺利撤离。在前后9天的撤离行动中，海军3艘军舰共撤离了892人，其中有613人是中国公民，以忠诚和勇敢，用血性与担当向祖国人民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临沂舰舰长高克曾在后来的报告会上对战友们袒露了这样的心声：为了拯救同胞，哪怕就是冒再大的风险，我们也要坚决完成撤侨任务，只要还有1名同胞没有上舰，我们就坚决不离开码头。
2: 看到这里，您想必对也门撤侨真实事件有了一定了解。电影《红海行动》进行了艺术创作的改编，聚焦到了海军特战部队蛟龙突击队，而真实的也门撤侨，人民海军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以中国的行动效率与国际威望，迅速安全实现了救援任务。迄今为止，中国海军先后接力派出45批护航编队、150余艘次舰艇、3.5万余名官兵，累计安全护送包括12艘世界粮食计划署船舶在内的1600余批、7200余艘中外船舶，成功解救、接护和救助遇险船舶70余艘。日益强大的人民海军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力量。不仅仅是维和护航，中国海军医院船“和平方舟号”的名字早已传遍世界。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收藏着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赠送给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乌木纪念品。2010年，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跨出国门，赴亚丁湾和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塞舌尔、孟加拉国等亚非5国执行和谐使命2010医疗服务任务。任务结束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赠送这件乌木纪念品给予了和平方舟号。
2: 时至今日，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已

0: 先后11次走出国门，远赴三大洋、六大洲、43个国家和地区，为30余万人次提供医疗服务，
1: 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书写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乐章。自从成立之日起，中国海军始终向世界传递着善意与和平的信号，航行在撒播大爱的航道上。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把战略目光投向海洋，做出了建设海洋强国、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的战略部署。人民海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习主席关于海军建设重要指示，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加快推进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
1: 努力在大风大浪、远海大洋中锻造不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不懈奋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青海省西南部马志县境内的无人区，盗猎藏羚羊、盗采矿产资源案件频发，因当地幅员辽阔，公安警力有限，马志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副县长多杰带队，以县经济发展公司人员和民兵为基础，成立武装巡山队。那时我刚从警校毕业，就被借调到巡山队，负责监督执法、移送嫌疑人等工作。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调动意味着什么，第一次了解到那个让我一生都魂牵梦绕的地方——柏拉木拉。

你个贪吃的小家伙，怎么跑这儿来了？啊？哎，别动，别动！哎，腿缠住了是不是？别动！好了，好好好，这就回去带你找阿姨。下次你再乱跑，小心一口被狼给吃掉。

0: 妈的牙哥说哎
1: 土巴土了你做黑的吗你
0: 一路拿过药妈的我们就你拿过的你也妈的牙哥说
1: 阿妮就你
0: 牙哥说
1: 阿妮你死了地土的毛叫那么大
0: 前去路的
2: 阿姐家痛
1: 哎该进去
0: 前痛餐呢你路吃是的
3: 干你尿过来
0: 谁干有的你一个的

0: 回来了，
1: 姐，
2: 回来了。
1: 嗯，谁送的？
2: 帮人找羊，找错了。哎，脸怎么破了？
1: 不知道哪弄的，没事，不疼。
2: 不疼啊。
1: 我先把枪放上去。一会儿我给他找主任。
2: 欧阳，哎，我来。啊，
3: 我们都回来了，你回去休息吧。
2: 休息什么呀？都闲了十多天了。
3: 哎呀，留着力气写报告嘛。哎呀，动脑子也很累的。我们这次做了12天了，啊，抓了15个人，放了13个，都献上去。好让从头的人来关心关心我们。
4: 我还打了2个人，拿走了他们的亲和嬷嬷。来，警官，杜先生啊。
0: 哎，懒驴的叫声总是最响的，不要理他们。小白，来，这俩交给你了。
2: 郭皮子啊，抓到现行吗？
0: 嗯。后来路上经过卓岩湖，这俩正挖坑埋皮子呢，罚款已经交了，你一会儿送去公安局吧。
2: 这回又没抓到枪手。
0: 枪手被抓到是要判刑的，这些人贼得很，早跑了。
5: 周峰，给点飞火吧，给点飞火。
6: 这是，哎，知道了，俩都喊了一路了，来这
3: 儿。脸脸子怎么洗了？
2: 怎么脏成这样了？还不洗洗啊？
3: 小白，
2: 啊，
3: 我的被子呢？
2: 你那被子都快硬成石头了，我拿去给你弹了。
3: 那今晚我干什么？
2: 干这个，自己找姨妈大婶要吧。
3: 这个怎么干？
0: 什么？什么？什么？哎，看啊，从这页开始一直到最后，是这次巡山的记录，拿去写报告用。我记得比较详细，你可别什么都往上写啊。给，
2: 我不写了。哎，
0: 三八扎座他们不是冲你，他们只是不想被管着。我在县里头管他们的时候，他们骂我骂得更难听。
2: 我知道他们什么德行，习惯了。不是因为这个，我是要调回去了。
0: 决定了。
2: 嗯，走了。喂，队长去哪儿了？

杜副县长，你怎么在那儿啊？哎，杜副县长，这门坏了，你得从那边上。

0: 钟卫士看的，给你看。多少钱呢？送你去哪儿啊？
1: 。
0: 老林，早就说好了，那3万块钱不能再拖了。队员的工资3个月没发，油钱一直拖欠，现在连队员的吃饭都成了问题。指望罚款填窟窿，已经填不满。
2: 这次去市里的请款单都在这里了，你的也在里面，没批，就批了一个赈灾的。这钱你要吗？
0: 你别跟我来这套。巡山队的那笔资金3个月前就答应要给的，是县里集体决定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
2: 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我就要跟你掰扯掰扯了。到底是谁先说话不算话的？当初为什么要批准成立巡山队？为什么？给你的公章上写的什么？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你自己给写的军令状，第一年开发公司成立，第二年从县财政断贷自收自支，第三年给县财政做贡献，这些还做不做数？我问你，这些还做不做数？
0: 现在山里盗猎的情况很猖獗，藏羚羊再被这么杀下去就要绝迹了。难道这个事情我们就看着不管吗？
2: 那开发的事情还干不干？
0: 干啊！你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干。
1: 去年，县财政收入200万。支出1000万，我都没法交代了。
3: 我这次去，市领导说扶贫补助下个月就能到，不过也跟我提了牧业税的事。
0: 今天人大提案不是申请减免了？
1: 是申请减免了呀，可是还在走流程呀。
0: 那巡山队的钱呢？
2: 我不喜欢闻烟味啊！
0: 停车。

0: 现场出风了，不是，杜副舰长，车子坏了，麻烦你帮着推一下。
1: 给。这两个人嘛，皮子没完。过两天他们会送过来的，还没清点完呢。
0: 啊，那活会都这样，叫人不叫皮子呗？
1: 活会不是最后都给你送来了吗？关键是得摊开了晾晾，坏了的还得烧了。现在给你弄来也行啊，都堆你这儿，找你不嫌臭几百张呢，你要吗？
0: 算了算了，关键是，你把这两个人弄过来哈，皮子没有，再弄没办法寻找，再家么子吃着子喝着子，弄也有关呗。嗯，你消息快，我这两个饿得像个狼一样着。下次啊，让他们吃饱再送过来。啊，签字。
1: 我还没吃呢。
0: 哎，
2: 这丫头。

0: 伢希望弄个装备是水货。
1: 干正气。阿尼，车多接港多呢？
0: 我阿多接港多呢，车多接港多呢。
1: 阿尼，这两多接红哩，车做下过天。
0: 你多接红哩，下过马蹄车，马扎土脚嘛，你多接。

0: 反正基于工作考虑，申请调走。
1: 嗯。
0: 你考虑的什么？
1: 我想进山。
0: 会有机会的。
1: 又糊弄我！这都一年了也没让我进过山。当初你从治安大队挑我的时候，我就跟你表示过，既然你们借调干警指导工作、打击盗猎，我就是要跟你们进山的，别让我在家里干待着。你当时答应的好好的，可结果呢？光让我管生活、写报告。啊，是，都带我去青藏沟路上查了两次车，那这就算进山了吗？还美其名曰重视我。对，那写报告的时候我最受重视了，他们几个轮番的盯着我，生怕我把他们胡作非为的事情给写上去，给你们惹麻烦。什么？
0: 一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
0: 回去问你妈妈好。
1: 怎么也不挽留我。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0: 现在难得有牧民知道生孩子了，要提前来医院。放在以前，都是我们自己骑着马去牧区给他们接生。
1: 是啊，现在知道来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要是能扩建一下院区就好，这病人们都搭着帐篷在这院子里住着，卫生条件总是不太好。
2: 夸张吗？夸张吗？谢谢你哦。哎呦，这个你拿，这个你拿着，钱没有了，医药费不够着，这个你一定拿，这个、一定拿着。
3: 挂针器，
2: 哎，挂呀，挂针器，
1: 挂针器，挂针器，
2: 挂呀，挂呀。
1: 刚洗的手这么大，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医院人手不够，但我爸妈他们想让我回市里，这个编制也是他们好不容易才办下来的。
0: 走吧。
4: 谢谢老师。
0: 这肉你拿回去吧，就当是补给你的工资了。
4: 不用老师，你还是留着分给大家吧。
0: 拿走吧，三个月都没发工资了。我知道，没编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走吧。

0: 系啊。哎，我们过来。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贺主任，下班了。
0: 哎，阿妈，下班了。
1: 你们这次走的时间有点长啊。
0: 是啊。
1: 12天了吧？都这么久吗，阿妈？阿妈算着呢。
0: 阿妈，上次给您的草药你用了吗？
1: 喝了，喝了。
0: 阿妈，那是煮了热热的，敷膝盖用的，你咋喝了呢？
1: 那多浪费呀，都是好东西。
0: 对，你怎么不看着点呢？
1: 没事，让他喝吧，喝不出病来。来，坐。哎呀。

0: 什么点了？你还浇水？你要是把咱们县城的独苗树浇死了，你小心县长来找你。
1: 我都这么浇了好几回了，这树没硬着呢。都来了啊！做手扶拖了三个小时。
0: 妈，
2: 你才回来啊？
0: 哎呦，行长留我家了个花儿，那
1: 就买了三根黄瓜，看天儿就亮了。
0: 我满县城都跑遍了，这会儿哪还有绿叶菜了？
1: 就剩这三根黄瓜了。
0: 光过去光过去，光过不能绿灯。谢谢，谢谢。哎，你们今天将就着吃，明天再来，我早点去买。
3: 爷爷，你好，哪买的？
0: 报纸给我。南方带回来的。哎呀，你们要是都住在县里就好了，这样啊，每天都可以来你们张阿妈家蹭吃蹭喝的，也不用一趟折腾三个小时。
3: 要住县城要花钱呢。
0: 而且，
3: 每顿村离无人区近嘛。哦，嗯，有见到三个球，开到无人区不好留一天嘛。主要是县里太空了。
0: 那肉够不够啊？我们在管够，反正你们张阿妈的医院啊，不发工资，光发肉了。
4: 我们吃肉可以吗？有一个家伙不吃肉，
3: 我吃面就行。
0: 哎，我新买的鸡蛋，我给你握一个吧。
3: 好，好。
0: 还有谁吃鸡蛋？
5: 我二哥，我二哥，三个。
0: 你说你们鸡蛋都吃不起，也不知道你们的开发公司什么时候能开起来？
5: 谁知道呢？健身这一次也没咋操控啊。爹，等公司开了，陆杰肯定是董事长，何杰也是总经理，我就当副经理吧。你才上了两年小学，你见过上了两年小学的经理吗？啊，坐坐。
3: 好。
5: 你们大圣的羊找不到了，小白找了一只，他说这是这一只。哎呦，
6: 行了行了行了，我嫩当爷，我玩笑毕了，还在准备成人自贡，
5: 可真比他好。照你这么说，我弟弟学历比你高，高中肄业。哎，志远，哎，你看，给你讲了份新工作啊。
6: 我可不去你们那。
5: 你们那儿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7: 姐，我还上过初中呢，我行吗？你也不行，年纪太小了。
6: 对，
5: 等开发公司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警察了。小白，你也可以回你的公安局了。
6: 我是。
7: 不会的，不会等到那会儿了。我的调动申请，多杰已经签字了。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下午啊，等我把申请交到局里，局长签了字，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当然了，局里肯定会再派一个人来，他的报告。

0: 一定写得比我好。
1: 你们满意了？
2: 其实大家还是更
3: 喜欢你。
4: 是的，我们都喜欢你。
5: 姐，我也喜欢你，
4: 我们都喜欢你。
1: 告诉你们吧，晚了，你们以后再也不能来我们家蹭吃蹭喝了。妈，以后你清静了啊。
3: 是真的吗？
5: 这样吗？我们还可以来吗？
1: 我们家他说了不算，钥匙在哪都知道，你们随时来。
5: 哦，来，
6: 最后一盆了啊！哎，
3: 不吃了，
6: 我不吃，不吃，过边吃。
3: 东东吧，东东吧，
6: 走了。
5: 妈，走了。
1: 哎，你去哪儿啊？
6: 我有事儿，出去了。
1: 哎，你身上有钱吗？你给装点钱。
7: 我有拿来。我你别管了。哎，你等等你姐。白吉，你站住。
5: 干啥？
7: 你干啥呀？一天到晚往外跑。
6: 这不有事儿吗？我挣钱的事儿。
7: 你挣什么钱？你挣钱。妈可说了啊，你最近老是不吵架，你能省点行不行？拿着，省点吧。
6: 我现在能挣钱，拿着，给妈买点东西。
7: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6: 你拿着吧，先拿着，我赶不上车了，走。
7: 你上哪去？你
6: 快回去，回去，走了。

0: 阿妈，我饿了，饭做好了吗？
1: 馆长到家了，动刀子了，赢了还是输了？
0: 你赢了。
1: 下来吧。
2: 不能和同学打架，尤其是不可以动刀子，听到没有？
0: 嗯，知道了。
1: 回屋写作业吧。
0: 我能先喂酒醒吗？
1: 可以。
3: 喂完马，快来吃饭吧。
0: 我呀，

0: 罗杰真签字了，嗯，签的可痛快了，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你们俩性格真像啊，都是倔人。哎，只要你自己想好了就行。
1: 张院长，嗯，咱俩说话就别绕弯子了。你这意思，好像希望我留在巡山队是吧？ 我只是希望你能跟着多杰工作，他是个可靠的人，你能跟着他，妈更放心。
0: 我发现你老说。

0: 那好吧，我可一点都没觉得这个人有多可靠。一年了，每次跟我说话都不超过五句，要多冷淡有多冷淡。我感觉他很讨厌我。
1: 你只是不了解他。
2: 哎哥，哎哥，
1: 哎小贺，小贺，你怎么才来呀？你吃饭了吗？
2: 我来叫他们赶紧回去。
3: 啊，有情况了！
2: 有情况！
3: 别说了，别说了，两
4: 辆车有枪手，日落的时候进去的，现在抓紧出发，应该能赶上。
5: 跟他们正好错开了半天，伤情好吗？
4: 牧民给的消息，八九不离十。
6: 老韩，
4: 车怎么样？
6: 三根钢板断了两根，加厚的没有了。我把原装的换上了，凑合能跑吧。
4: 先多久？能跑几天？
6: 两辆车，都撑三天。
4: 同志们，同志们，
7: 队长，
4: 你去畜牧站借辆车，买三百升汽油，再买点吃的。明天晚上我们在卓源湖碰头。先你给批了点钱，如果不够的话，自己想办法。
7: 知道了，放心吧。
4: 别带六把枪。
7: 对。
4: 你干什么？你已经调走了。
3: 你让我进山，我就不走了。
4: 回去，赶紧热身。
8: 欧爷，
6: 啊，
8: 欧爷，
6: 小贝，下面风太大了，一会儿被吹跑了。

0: 盖切了，你就多给我们一点嘛。200升又太少了，起码也得300升呀。
1: 这样吧，方便面我给你多拿一箱，就当我送你们的。汽油实在是没办法再收账了，你们已经拖了3个月了。我们去煤矿公司买油，人家也是要现钱的。
2: 保姆，我们车的火花塞坏了，有新的吗？
1: 没有，还没到货。哦，
2: 那有砂纸吗？
1: 砂纸有，我给你找。
2: 你给他加上吧，100升的油钱，下个月我来付。
1: 熬夜，
2: 用不用给你写个字据啊？
1: 不用了，你的话神佛都听到了。
2: 打油去。
3: 好了，你试试。
0: 姐，好了，上来吧。还是你有本事啊，你这个本事天天待在地里太可惜了。
2: 干，走吧，应该能撑过这一回，不过最好是换一个新的火花塞。
4: 不行，姐，你还想进山吗？
2: 不想。

0: 有能力做选择了，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岗位，无论是巡山队、治安警还是户籍警。但我不希望你仅仅是因为觉得现在的工作没有意义而去申请调动。如果觉得它没有意义，就去找到它的意义吧。爸之所以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也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专注在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一个做了一辈子派出所民警的普通人。最后，没有人说他不是一个好警察。今年过年回不去了，有演习任务，代我照顾好妈妈。辞职敬礼，白晨。
1: 姐，你看，怎么样？
2: 真漂亮。
1: 现在是张丽阳清晰的说，也是杨默最后最后的说。等繁殖期过了，羊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些多来的会在固定的路线上等着，一打就是上百只死者。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跟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
3: 多杰要是看到你把我带进去了，肯定会骂你。
1: 骂就骂嘛，打都打过，没事的。
3: 我发现你们都那么听他的，为什么？
1: 你觉得他不好吗？
3: 就那样呗。哎，
1: 他可是满志县的大人物，我要是出去跟朋友说，多少都这样打我骂我，他们都觉得我很好。
3: 不会吧？
1: 真的真的，你不知道，以前他在乡里分草场啊、救灾啊，只要是他说的，所有的牧民都听他的，他很公道。剑山里，你那个大衣不管用，穿这个吧。哦。

0: 头疼了。
1: 嗯，有点。
0: 实在是疼受不了，就吃这个，让你脑部血液循环一下。
1: 打针一天哈不？
0: 等风够这两年，我们就。
2: 中了什么了？快下车！

0: 放着呢。
1: 其他队员呢？
0: 不知道。
2: 老板，大汉子姑奶。
1: 你是公安，
0: 是。

Thank you.

Ya pomna.

0: 让开！我要回家。高娃怎么装的东西？有装什么用啊？今天是董志八，明天不让轮到我们哪一个了。哎，你也不干了？
1: 那你们说，羊的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0: 多头的人还在山里面，你这么做就不是董志八的兄弟？
1: 还要集结你们去吗？他们人手一把冲锋枪和半自动，子弹打不光，咱们呢，就这几把破枪，子弹没等出山就打光了。
2: 就是让你找到他们，用什么？用石头吗？像董志八那样？
3: 我情愿不相信。哎呀，可怜，要走了，上不了。
2: 楼下怎么了？
3: 小刘和金没有走，大嫂跟他们打起来了。
2: 那你怎么不去帮忙？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警兵器还没还我，
3: 我还没看完呢。
2: 我现在就要。

0: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侦查情况。
1: 侦查情况？
0: 嗯。
1: 侦查情况？
0: 嗯。
1: 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嗯。侦查情况？
0: 这次事件，我负全部责任。出发的太仓促，来不及准备足够的物资，导致了东芝坝和白驹同志遇险。组织上怎么处分我，我都接受。巡山队的困难，县里都清楚。县里的困难，多副县长肯定也清楚。这个会，不仅要分责任。
1: 还要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林县长，你先说说吧。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了一年半时间，现财政共拨款4次，总计236,800。没错，成立之初，因入过外部企业。
2: 尝试开过银矿，但是因为勘测报告不准确，矿石质量不达标，最终失败了，还欠人家企业100多万。除此之外啊，没有出具过任何一份有价值的探测报告。
1: 所以我想问问多杰副县长，你们在干什么？
3: 我的工作有失职，我承认。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 我们发现无人区并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工作的计划和内容必须改变。

现在的博拉莫拉不是什么无人区，里面的人多得很，打羊的、捞蠕虫的、采沙金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现在最。

0: 告诉我什么是好日子。人有满足的时候吗？人的欲望就跟无人区一样，无边无际。
1: 好了好了，吵架不解决问题。林县长，说说你的意见吧。
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把县里边对巡山队的资金支持都节省下来，重新组织地质勘探队，迅速交出一份勘测报告来。
1: 那就按组织程序民主投票决定吧。同意林县长意见的举手。

0: 六票通过。下一个议题，
1: 东先生，东先生，东先生，
0: 下一个议题，
2: 信海商会的冯克清最近联系我，想组织一次马知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访问。
0: 我记得这个冯老板是做餐饮的，他也开矿吗？
2: 我猜就是个中间角色，牵线搭桥，想在中间挣点好处费。
0: 不管怎么样，都是难得的机会啊，海拔这么高，你把人接待好吧。

0: 你们都不说，好，那我先说。
1: 我给你们带了一些波兰莫拉的图特产，大家分一下，好东西值钱。图森，你这是干什么？
0: 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你们没法自己去看，我就拿来给你们看。波兰莫拉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稀物种，在东直巴牺牲的现场，盗猎的打死了364只藏羚羊。 有100多只还没有剥皮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这一张羊皮子，黑市上卖80美元，折合人民币600多块钱。老百姓干一年才挣多少钱？这是多大的诱惑！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过不了多久，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打绝了。 那剩下的是哪个？沙狐、野牦牛还是雪豹？等到这些都被他们杀光了，青藏高原上还能剩下些什么？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我是说过，光靠牛羊，我们搞不上现代化。马这些只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没有出路。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牛羊都保不住了，同志们！
1: 我是马志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我服从县委民主投票的决定。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如果县里不同意，我就带着那些孩子们，以民间组织的名义，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2: 多杰同志，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0: 多副县长的发言有道理，盗猎行为是违法犯罪，打击犯罪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林县长，你说呢？林县长刚才的意见也是为了县里的发展做长期打算。多副县长，你觉得呢？ 至于是否保留巡山队的问题，县委可以重新讨论表决，但是县里要看到成果。这样吧，我设个期限，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不管你的勘测报告做到什么程度，是50%还是30%都要交上来，这样招商引资的工作才可以推进。
1: 我们也好再向上级汇报，给巡山队申请更多的支持。好的，首席，巡山队团扩的计划不会改变。
2: 三毛，站住！三毛，站住！哎，你干什么？
3: 你也要走？
2: 你说不是坑蒙汉子，
3: 怎么，你一直说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你全跟大家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走？
2: 我不怕死，但是我来这里工做就是想要一个编制，难道你们不想要吗？
3: 我还是不想要。
2: 站住！
3: 队长不是说了吗？等经济开发局成立，我们大家都有编制，你不是县队长吗？
2: 从队长提高上那天我就来了，说我的意见成立经济开发局，可以说技术开发公司，烟叶公司。 我们都会有工作，有编制。可是从半年以后到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呀？追那些打样的人，抓偷金的人，今天干出来100个，明天进去200个，县里给的钱花光了，一个月200块钱的工资，每次要拖到4、5月才给。我想在队里考上正式职高，以后当不了经理，就当个办事人员也可以。现在就是搞出来了，难道还要进去跟你们抓盗猎的吗？抓盗猎的能抓来编制吗？
3: 现在还跟我说编制，你们信吗？
4: 我今天不叫你们编制，
3: 就过来，我打住！不许打人！二次，你天天横着出，打到你的拳头都断了去了吗？我问你，这车不是好人当然是，你跟着人都要跟着仓，
2: 不要啰嗦了，快说！
3: 好人跟着好人，你不跟着好人，难道你想当坏人吗？
2: 队长去县里开会了，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一定会被撤销的。
3: 那现在做个面瘫子有什么区别呀？

0: 这是给董志发的钱，
1: 阿姨没有要，你拿着吧。不是给你一个人的，还有谁走了？你看见他们，给大家分一下。

0: 心里头咋确定的？谁在等车？白俊呢？
1: 在队里。
0: 车钥匙呢？

0: 干什么？快
1: ！
0: ！
1: 我知道白姬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可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0: 你打算去哪里找？
1: 这是出事的地方，卓元武，白气就在这附近跑掉的。要想走出去，最近的方向是往东走，走两天可以到青藏公路。我顺着这条线路去找，来回需要3到4天的时间，吃的、用的还有油，我都带够了。
2: 怎么胡闹嘛？你里面一遇到暴风雪。 你连方向都找不到，你遇上刀猎了怎么办？我在警校，射击成绩优秀。地图上不会告诉你哪里有沼泽。下了车，你自己怎么拖出来？遇上狼群，一支枪够吗？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必须进去。 哪怕只有1%的几率可能找到他，我也得进去。要是你的家人困在里面，你进吗？你们进吗？ 队里情况困难，进一趟山不容易，这是我的私事，我没有理由麻烦你们。我的计划是不够周全，但永远没有计划周全的时候。
3: 有任何后果，我自己承担。你们原计划什么时候进去？
4: 原计划冬至报丧礼之后就进去，现在该走了。
2: 他的这些东西都有用，都带上。
3: 回去。你是不是以为队长会把白旗扔在里面不管？
2: 当时情况太乱了，应该把冬至包都倒在地上。 我们只能。

0: 先把你们俩运回来。
1: 师傅，小队小班没收到，哥出发了。
0: 走。
1: 谢谢。
0: 只要你在队里，就是我的队员，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2: 明白了。

0: 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梗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
1: 冬至八离开了，死亡有时就像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出了趟门，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就再也不回来了。上一次有人从身边离开，是父亲值夜班遇到了逃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看见了染着血的警服，那颜色就像卓元湖的落日一样红。挽留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无人区还是有人的地方，意外总会到来。所以冬至八，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找到了。我想带着你的眼睛去看看明天的太阳，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我最后一次看到日落的那天。

0: 阿爸。
1: 哦，你回来了。
0: 嗯。
1: 你阿妈呢？
0: 去医院了。
1: 她去医院干什么？
0: 看病啊。
1: 她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不陪她一起去？
0: 你不是也没去吗？阿爸，你刚才拿了什么东西？
1: 哦，我在找一本书。
0: 那不是书，我看见了。
1: 啊，阿爸撒谎了。阿爸刚才在这儿。
0: 是秘密吗？
1: 是阿爸的秘密。你能答应阿爸吗？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阿妈。
0: 好。
2: 给你开的药记得按时吃，家里的药千万不要再乱吃了，羊毛一定不能再用了啊！
0: 哦，
2: 要垫卫生纸，卫生袋用之前记得蒸一蒸。
0: 哦，
2: 月经带你会用吗？
0: 哦，嗯，这个会用。
2: 好，赶紧回去吧，记得按时来复诊啊！
0: 王爷，
2: 嗯，
0: 谢谢，
2: 嗯。
3: 行，下班没回家啊？
2: 吃饭了吗？
3: 我来给您加个菜。
2: 豆豉鲮鱼。哎呀，多少年没吃过这东西了。
3: 你吃过啊？你不知道你妈是从哪儿来的？哦，对对对，南京来的大小姐嘛，跟我们这些土包子不一样。本来还想说得个稀罕物来给您献个宝呢。

0: 你要不吃我带走了。
1: 放下，打开，
0: 尝尝。
1: 怎么样，好吃吗？就是咸了点
0: 儿。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还挑上了。
1: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看见白洁吗？
0: 没有啊。
1: 这小子这回出去几天了？
0: 哎呦，这回有个五六天了吧。
1: 上哪儿去了？
2: 进来。林县长。林县长，您这屋怎么这么冷啊？那个小韩没给您送牛粪过来吗？
3: 送了，我给县满小送过去了。
2: 我那屋还有，我去给你拿点。
3: 不用不用，你们屋人多，再说还有女同志，等这两个屋都稍暖和了，我这屋就能好点了。那个桌子上有一份减免物业税的报告，你赶紧拿过去给班子看一眼，我迅速组织个会。
4: 好。林县长，
3: 小冯。哎，不是说好的明天才到吗？
4: 听说明天可能有雪，我们就提前到了。
3: 这位是啊，
4: 我介绍一下，这就之前给您提过的，腾达矿业公司的赵玉吉赵经理。哎呦，
3: 欢迎欢迎。林县长您好，马背上的县长，久仰久仰。马背上的县长不敢当，我现在啊是中部县长，就是乞丐县长。哎呀，真幽默。
4: 林县长，您这屋怎么感觉比走廊还冷啊？
3: 坐炉子旁边吧，暖和点。
5: 林县长是发扬风格，他把自己的牛粪呀送给县满小了。
3: 采购牛粪的车跑得慢，还没到。
5: 林县长，我去我那屋拿点。
3: 对，你去。
4: 不用不用，你看这不是巧了吗？赵经理来的时候啊，特意拉来两车煤，都是最好的无烟煤，车就停楼下了。啊，
3: 是吗？
4: 啊，你看，
3: 两车呢，
6: 满满两车，十吨，这下够您过冬的了吧？
3: 可太好了。小张，快，你这样，你把这两车煤啊分成三份，一份给县满小送去，一份给县医院送去。
5: 啊，放心，我马上
3: 去。快去快去。赵经理，感谢啊。哎呀，我就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说咱们合作还没有达成，就收你这么重的礼物，
7: 你这不是客气了吗？
3: 我给你倒点水。
7: 谢谢。早就听小冯说你们县里困难。
3: 谢谢。
4: 你坐，我来。
7: 不来不知道啊，没想到这么困难。小冯给我的那一份地质勘测报告我看了，博拉穆拉地区的金银稀有金属很多嘛。那怎么，
8: 李县长，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呢？
3: 其实啊，愿意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投资的企业家我们都欢迎。而且我们相信小冯介绍来的都是有能力负责任的企业。
7: 您说的对，我们西海商会啊确实有几家优质企业想来马志参观考察，这样呢也好确定投资意向，就是不知道县里边方不方便接待呀。

0: 喂，多杰副县长，他们巡山队电话怎么接不通啊？
1: 林县长，巡山队电话被欠费太多了，2个月前就停机了。
0: 胡闹！赶紧给我接通，让邮电局找我来要账。

0: 你不是还没开完吗？好，我从家里牵来了一头牦牛。
1: 忙着呢，午饭你做。队里没别人，别做多了，吃不完。
0: 好，我还带了牛奶，一会儿给你。

0: 빠져가라!
1: 에이! 사람 보여줘!
2: 뭐야?
3: 伯伯，你咋了嘛？爬不上坡，拧大了就转。哎，好，再不老在这混油门了啥？速度不严，长气的。赛过没有？
4: 没有没有，我气的好得很，一定是你给我学坏了哦。
3: 你小娃娃，问你去看大夫，你也不能保证一次性就看好嘛。你发不发的对吧？
4: 那这次可不能再要钱了，你上次已经收了50块钱了哦。
3: 再不能要了哥。放下吧，我再给你看一下。我跟你说，不还零件啥都好分呢。哦，
4: 那我明天过来取。
3: 欧爷，
4: 住！
3: 刚刚我就急。
4: 要啥呢？
3: 要钱。 有钱！哎呦，你怎么不来的？啊，就你一个吗？雪原的车的时候，我顺着车辙，我走了2天，在青藏公路上打车回来的。
4: 你自己走着回来的？哎呦，我就把你弄糗死的，
3: 再回家去。
4: 时间。 说好的钱，你得给我。小倩，工钱，工钱，工钱都结清了，这就是给你意大利进钱那些人，他们第三天都分来了，钱都结清了。
3: 滚水！你想来账是不是？啊！我扒了三人的，
4: 江河，
3: 怎么公款喝着嘞？
4: 哇，这不那不拉真是脸人呐！啊，你都敢给我炖家伙了这？走之前不是富豪了吗？我一张皮子给7块钱，那我得等老板给我包个福子，我才能给你钱了吗？那老板现在没有福来。
3: 不，你就是佛，你包了30张皮子，那我还给你30张皮子的钱，我头是大了。哥，国哥，这次事闹太大，都闹出人命来。哥，我求你了，你就给我拿点钱，我就赶紧跑了，我求你了，哥，求你了。
4: 你急啥子啊？ 啊，我又不是说不给你钱，等老板回来以后把钱都给你，啊！那都多久啊？你总得让老板在里面比比分身吧。嗯，飞机，咱飞不了，咱回家去，回家飞去。
5: 饿了，有事了吗？这不够吗？擦着亮亮的。挂帅啊挂帅，你这次以后啥都不想往进装的大锅呀？虽然别他谈起来啊，小心又名砖冒名花。
4: 不是嘛？你们这东西要来急，这是假鸡肥。
5: 当时咱
6: 干啥呢？干啥呢？耗了没？
5: 要点钱。
6: 加多少？

0: 这咋交代？煤葬那里现在就一个女的在，也没老二百块钱耽误的事情，自己跟老板交代吧。
1: 海信，
2: 你给外卖。

0: 不要急，你又去哪里了？长得像个土拨鼠一样。
1: 不要急，你自己在去哪了？我告诉你。停停停停停停停！下车下车！啊，不要急！对面走好一点，不要面都受伤。
2: 白进怎么了？
3: 不知道哎。没都是谁？
2: 什么摩托车啊？
3: 怎么一点青菜都没有？哎呀，草有什么好吃的？哦，那你看着锅，我去看看有啥菜。

0: 你怎么没走？
1: 你怎么回来了？
0: 吃饭是为了补个肚子吗？喝奶是为了强身健体？穿衣是为了御寒保暖？念祈祷之言是为了吉祥幸福？小白，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呀？
1: 为了打你，少学渣从那一套，爱说不说，不说拉倒。
0: 我做了一个梦。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我有编制吃上公家饭了。
1: 哼，像是你会做的梦。你要是想有编制，还是回家躺着睡觉来得更快一些。
0: 然后我还在梦里也穿上了军服。
1: 你做梦当警察了？
0: 不是啊，梦里经济开发局成立了，我是开发局的副主任。
1: 那你怎么穿警服呢？
0: 不知道，可能是总看你穿警服吧，就感觉吃公家饭的人都是有一线制服的，就像每个总主任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刀。哎呀，我讲不清楚，你明白的。
1: 我不明白，有编制就要穿制服啊？那队长也没有制服啊。
0: 我还梦见了董值班，他也穿着制服，他也很高兴。
2: 姐，白雪。

0: 白雪，
1: 你说队长能同意我回来吗？
2: 你说他能同意我进山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死了，看来我是没有希望了。
1: 我的意思是，咱俩在这儿说这些没用，你不如等队长回来自己去问他。再说了，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我进不了山？
0: 他要是能让你进山，这次直接就跟着何清源他们进去了，那可是去找你弟啊，你肯定比谁都担心。
1: 我感觉我都快急出病来了。
0: 怎么了？
1: 我好像听见白姬在喊我，一声声的叫着姐。
0: 也许他在布拉姆拉某个地方想念着你，他心里的声音跨过雪山传递到你这边了。
1: 是吗？他好像在喊着让我快跑，还直接喊我大名了。
0: 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白姬的声音？难道他也在想念我吗？
1: 姐，姐，白姬。

0: 娘！
1: 你说什么？

0: 项链的。
1: 别管，
0: 走。
2: 站住！蹲下！站住！
3: 黄先生，黄先生，
0: 你们枪呢？
4: 他们竟然拿走了！哇，队长枪应该还在。
0: 走走，
5: 快点，快点！
6: 站住，站住！
2: 马哥，马哥，
6: 站
2: 住！马哥，马哥，
5: 马哥，
2: 马哥，马哥，
4: 啊，可是我安全了，当乌拉有，先走去。
6: 我呀，我呀，
4: 走，马哥，马哥，
0: 走，马哥。

0: 怎么办？
1: 等一下，
2: 走，
0: 走，走，走，走，走，诺克，诺克，诺克，
2: 呀呀呀，
0: 我刚刚看到诺克丢啊，
3: 呀呀呀，
0: 九、二、一、三，
3: 加油，韩国，
0: 加油，韩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赶紧坐上救援车喽！
1: 知道了，
2: 躲吧，两捆儿。

0: 我知道你没杀人，你再跟我回去！我没杀人，我不回去！站住！
1: 我没杀人！
0: 回来，班级，班级，班级，你回来！

0: 喂，
1: 上班，你回来了。啊，刚回来。林长官局开车来万木这里，我给队里买了点粮食。
2: 队长，公安不行，
1: 糟糕，刚刚被人抓了，我们还抓了
0: 两个人。
1: 什么？
0: 仓库被炸了。
1: 喂，
2: 你那脑破枪锁什么锁？就要炸上锁，
1: 锁不上好，我帮养吗？
0: 但
1: 你家那么生锈了，那么难用，就那么几个破子弹，你藏在这里干什么？谁家不嫌硌得慌啊？

0: 아우 도지 아우 선바 맨날 그 공항에 이제 캐 커도
1: 예 거든차
2: 거든차
0: 까다이 채 걸어 마 채라이
3: 노자
1: 여섯 명 없죠.

0: 你很久没有用弓箭了吧？
1: 啊，
0: 箭法太差了，还放跑了一个。
1: 箭再快也快不过自己。
0: 下次进山，每个人都发枪，就你拿弓箭。
1: 好呀好呀，没问题啊，我以前还是射箭比赛第一名呢。队长，这次多亏了小北，虽然我射得也不错嘛，但和他的枪法没得比。
0: 是吗？
1: 真的真的，那个金子一粒，胜天一地嘛。小北他要是进山了，能定是个扎错。
0: 现在有一个扎错，已经够闹腾的了。
1: 哎呀，我说的是他的枪法准对，一大一个准。
0: 只要你这么说，他都更适合去盗猎。
2: 我是警察，我当时在警校射击成绩可是优秀。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警察，厉害着呢。
3: 哎，你轻点。
2: 现在这样疼了，忍着点。
0: 上车。
2: 过来。上。
0: 你不去吗？
2: 你去吧，我这样回局里太丢人了。
0: 你要是进山，只会比现在更早，更不像样。
2: 那两码事儿。
0: 去吧，回局里还能洗个澡。你都多久没洗澡了？
2: 十天和二十天不洗也没什么区别。
0: 回去。白姬的事情，你还不告诉张院长吗？之前你怕他担心，不说也好。现在白姬从无人区出来了，再不说就不合适了。他的事情应该让你妈妈知道，包括你自己的事，也正好跟他商量商量。你可以问问他，同不同意你进山。

0: 你妈，你别生气了。我当时那种情况也是迫不得已，我只能把它扔在那儿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别生气了，他没躲，他没丢，你看那镜子都在这儿呢。他现在就好好的待在美松村，我姐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你要不信，你随时可以去接他，我保证。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呢？
0: 我
1: 真的是，
0: 我可以去，但我姐现在她正在气头上，我现在要是去，那肯定得打我。
1: 啊，好了，你不要那个机子乱逛，这个梵高和雪山会融化的，深山会生气的，知道吗？不要乱晃。
0: 那我给你抹点牛粪。
1: 哎，你不要开玩笑，赶紧不要弄坏了。哎，
0: 没事，我给你抹点。
1: 给我，不要弄坏了。
0: 我给你抹点牛粪，
1: 给我。
0: 那你不生气我给你。
1: 那给我。
0: 不生气我给你。
1: 给我，
0: 不要生气我给你。
1: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下次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都就托付给你了，啊，兄弟。
0: 你去哪儿啊？去给人家放羊？
1: 我去种树。哦。
0: 啊？咱县有这种活吗？
1: 不是咱们县，我去甘肃种树。
0: 甘肃？这么远？
1: 有座大石井，就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知道吗，兄弟？
0: 那你怎么去啊？
1: 不是我一个人去，有这带我们去。先去天都，天都坐长途车去深圳，最后坐火车去甘肃，这还没算多呢。到了甘肃以后，还要坐长途车去豫庄县。听说那边的海拔比马之地太多了，阳气多的人都会醉。不知道什么感觉。应该阿妈娘的千克酒喝的差不多吧。
2: 我也想醉一次。
0: 甘肃，送我一个。

0: 靓女你好。
1: 你好先生，请问要办理什么业务？
0: 存钱啊，唔该。

0: 哎呀，快快快快！我都跟你说了，在我们这儿是要穿棉袄的。
1: 这已经是我最后的衣服了。

0: 姐，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要上着班呢，领导知道要扣工资了。你干什么呢？你说那个怂人也不先动一会儿，我看你也不先动一会儿。你没事，我回去了啊。
1: 姐，你待下。 姐，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咱妈还不知道呢，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这个事儿不说也不行，你一直这么瞒着也不是个办法。可我又不想咱妈担心。虽然咱妈已经比很多人都开明了，但这个。 这个事情，它是个原则性问题。
0: 你几个月了？啊？白君，你别害怕啊！跟姐说实话，那个人是不是你们巡山队的？
2: 分手！你。

0: 你想什么呢？你龌龊至极！哎，不是这个事儿啊！
1: 不是。哎呦，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给我吓一跳！
1: 白妮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他挣钱不要命了！
0: 你胆子也大。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妈说，不是怕她担心吗？当时知道了也只能干着急。是啊，话都让你说了。白洁出来之后也没回家呀，不能让她继续野了。这次是她命大，下次就不一定怎么着了。
2: 姐，那咱妈那边怎么办呀？
0: 你说怎么办呀？
3: 我下边回去跟他说呗。哎，你说好，你说好。好事没一个着，在等着我啊。好。经现场勘查，引发爆炸的是硝铵炸药。房屋的主结构完好，只是在外墙上开了一个两米乘两米的洞口。据多位县长带回来的疑犯交代。 是一个盗猎团伙对巡山队的打击报复，想把皮子抢回去。我们在距美僧村3公里的乡道边，发现了在逃嫌犯驾驶的手扶拖拉机，现在正在附近展开搜索。还有，给他们提供炸药的修车铺老板郭顺，我们去抓捕的时候，店已经关了，人也跑了。局里已经把郭顺的特征通报给青藏公路沿途的卡口了。
4: 万幸啊！ 这次的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善后的事情，林县长。
5: 我已经向财政局申请了仓库的修缮费用，不多。
4: 等扶贫补助到了，再补一些。最近接连发生巡山队员牺牲和仓库被炸，安全形势很严峻啊。
5: 陈书记，林县长，我要求给巡山队全员配备半自动步枪和7.62子弹。
4: 哎，我记得。
5: 你们缴获的不是有枪支和子弹吗？我们缴获的枪支和子弹，大部分都上交了。每次进山的子弹都得守着用。这次要不是留守驻地的干警枪法好，后果不堪设想。我申请，我们对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有全部的使用权。
4: 多杰同志提的要求要重视，大家的意见呢？
5: 对于枪支子弹的完全使用权，我同意。但是，经过这个事件，我个人认为，女同志待在巡山队不太合适。是否可以调派男同志到巡山队指导工作？
4: 这样吧，我回去看一下，派一个男同志过去。如果多杰副县长有需要，我这里可以加个人。
6: 家人不需要，我养不起。关于女同志的拘留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尊重白局的个人意愿，我不能替他做决定。
7: 哎，多杰，枪支弹药的事情，我会想办法帮你们多要一点。
6: 老史抠门，我替你多催着他。
7: 我要替孩子们谢谢林县长。
6: 哎，你跑什么？我又不找你要报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7: 不醉不归。
6: 那你找我啥事嘛？
7: 白局的事情嘛。他是去是留，进山不进山，你是他的直接领导，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反正原则上一切是为了巡山队探矿服务。
6: 哎，
7: 老林，
6: 你知道我最烦开会了。刚开完一个会，你又找我开小会。
7: 有话直说嘛。白局的身世我们都知道嘛，他留在巡山队我同意，但我个人意见是，不能进山。
6: 曹东是为了招风，
7: 花开是为了留种，你能管得了风往哪边吹吗？那你说我们就？
6: 反正你自己想清楚就行。
8: 这个药你拿着，
9: 院长
8: 吃两次。

0: 早上
1: 吃过
0: 一次，饭后15分钟吃啊。喝热水，别再喝水。
2: 燕子，哎，跟我回家帮我拿点东西。啊、
0: 拿什么东西啊？
2: 央金家两个孩子带的衣服不够，得给他们找一。

0: 你这个，哎，哎呀，老师，您手艺真好，这赶上缝纫机缝的了。
1: 这手术台上练的，人剖开肚子都能给它缝起来，缝这个小意思。
0: 好，那还有，
1: 哎呀，这条太破了，你看看这，这是白吉的。
0: 小时候老爱打架，还总打不过人家，他不敢找我，每次都找他哥替他出头。
1: 这看样子啊，这没少输啊。有一些是我给打破的，啊？你怪不得他不敢找你，这每次都打屁股，这是过年放炮，让火星子给崩的。你看，看火烧火燎的。<笑>这条太破，不要了。嗯嗯。 小时候啊，是个小皮猴，大了是个大皮猴，
0: 他这叫闯事。<笑>

0: 哎，起来，起来，看看这路不对。啊，
1: 哪里不对啊？
0: 这条路不是去天陀市的。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这是要把我们送进博拉木拉呀。
1: 不会吧？
2: 把我们送到那儿去干嘛？那里面连个剪影都没有吗？
3: 这不会是抄近道了吧？
0: 抄什么近道？我认识这条路，这就是去博拉木拉的。这不对劲啊！
2: 博拉木拉是无人区，
4: 怎么说的和你去过一样？
0: 我，
1: 兄弟，你真的记得这个路吗？
0: 真的啊，这绝对是去无人区的。
1: 我认识你，他姐姐是金沙马，专门管着博拉木拉的，他肯定记得这个路。
0: 对对对，我姐是警察，我跟她进来过。你们不信我也得信警察吧？
3: 那现在咋办？
2: 那现在咋办嘛？
0: 你们现在
1: 才下什么？赶紧跑！
5: 啥动静？后面啥情况？
6: 有人跳车来！
1: 飞机！飞机！
0: 快跑！快跑啊！快跑啊！
6: 不是，
0: 快跑！跑！
7: 你去药房再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然后我去那边给他们再量量体温。

0: 张院长，你妈，跟谁打架了？我这张院长，
1: 忙着呢，你先跟我说说你伤哪儿了？
0: 不是我，白吉，
1: 白吉被抓错了。
0: 白吉怎么了？白吉不是刚从无人区出来吗？怎么这么人贩子拐了？
1: 他还去无人区了？
2: 你敢当回去不告诉我？
1: 不是，我想下班回去跟你说的，谁知道又出事儿了。
0: 快跑，红外，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

0: 又撞断人，快快行！
1: 姐，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

0: 警察同志，我们是超载来还是超速了？
1: 有人举报你们贩卖人口。
0: 误会，误会呀！我们是水泥厂的，这是从厂子里面跑出来的工人，他们都签合同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哎呦！
2: 队长，
0: 过去，
2: 支队长，
3: 警察同志，救救我！
2: 警察同志，
3: 救命啊！
0: 我们。

欢迎收看法治进行时十一特别节目。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案子啊，是一名男子他遇到了这个有问题的商品之后呢，也投诉了，也索赔了商品。

0: 家给他的这个赔偿款呢，他也拿到了，但是最后呢，他就被贴上了一个职业索赔的标签。
1: 一家线上超市平台在处理日常投诉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有一名消费者每次购买商品时都是一次性下几十单，但每单只买一件，而且买的都是同样一件商品。
2: 啊，你好先生，我看咱们这边在这个商家下了至少好多笔订单是吧？我看不止一笔，应该是这一个商家的这儿是买了，买了很多笔，我看这个账号就买了30笔订单是吧？
3: 对。
2: 啊，您说一下，就是您其他那个手机号还有一共多少笔？
3: 应该是10个吧。
2: 然后这就相当于一共是40笔订单。
1: 更令人奇怪的是，这名消费者留存的收货地址从来不是普通地址，而是北京不同的酒店前台。而就在显示收到货后不久，超市就会紧接着收到这名消费者的投诉，要求赔偿。
2: 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3: 一单赔偿500。
2: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3: 对。
2: 相当于一共是40笔订单，然后咱们希望就是商家能够给到赔付的话，是每一笔是按500的话，就是相当于是，2万，应该是就是想让商家给您协调补偿2万元，是吧，先生？
3: 对。
1: 短短几个月里，同样的情况反复出现，批量下单，每单只买一件，集中投诉，每单索赔500元，那么。这名消费者如此异常的行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被告人王某，00后，山东人。被告人谢某，王某的女朋友。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伙同谢某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二人的刑事责任。
4: 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间，被告人多次大批量拆单购买洗发露、面膜、牙膏等商品，继而以消费为权为名，与商品存在虚假宣传等事由，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多次进行恶意投诉，干扰被害单位正常经营，并以此为要挟手段向被害单位索要财物。
5: 这说明他应该不是真正的需要这些商品，他买这些商品让这个酒店的前台代收，有的时候他不去用，不去让酒店把这些东西给他寄回去，而是把它就是扔掉了不要了，这些行为都反映出他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去为了去索赔。判断这个是不是职业索赔人，要根据他这个购买物品的目的、下单的手段、频次、数量来判断他就是买这个东西是不是为了制造这个条件去索赔。
0: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叫职业索赔人，这个职业索赔人是什么意思？
5: 职业索赔人是指通过购买所谓的问题商品或者是商品宣传不当的商品，依据食品安全法退一赔十的条款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的规则去索赔的职业群体，他们专门挑选的是标签的缺失以及宣传不当的一些非质量问题的商品，采用格式化的条款去投诉或者是重复的举报手段向商家进行施压。
0: 那这个职业索赔人和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他的这个边界在哪？二者有什么区别？
5: 一般普通的消费者买到问题商品正常的会投诉，要求退货或者是依法赔偿，这些是法律保护的。但是如果说批量的去购买，格式化的去投诉，然后又以这个举报施压，反复的去要这个超额的赔偿，甚至把这个去索要赔偿当成了收入的来源，那么就有可能从这个维权到这个敲诈勒索。当然具体的案件还需要具体的分析，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你去投诉了或者是举报了就是一个敲诈勒索，要从这个目的和手段上来看分析是不是敲诈勒索。
1: 00后的王某初中毕业后在山东老家晃悠了几年，之后决定来北京闯一闯，但是王某只是在一家商场干了7-8天的保安就离开了。之后王某又先后干物流，在工地打工以及摆地摊，可最长的一份工作也仅仅维持了5个月。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某刷到了一个视频，王某刷到

0: 到的是如何成为一名职业索赔人的视频。按照操作，他学会了一种特殊的下单方式——拆单。以一支牙膏10元为例，若40支一起下单，总价400元，按照法律规定，王某只能获赔500元。但若是拆单购买的话，下单40笔，每笔都可以获赔500元，40笔就可以获赔20000元。
1: 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2: 一单赔偿500。
1: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2: 对。
0: 一次只下一单，一单只买一件，同样的商品被下单几十次，这样的操作究竟是为什么呢？
3: 孟法官，刚才啊，我们在小片里看到啊，有一个词儿叫拆单。那这个拆单它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的？
4: 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比如说我买东西，现在我需要买10个保温杯，然后我会就是下一单买10个保温杯。但是呢，拆单它是这样的，就是它这10个保温杯，它会换成10单，就是我一次下一单，一单只买10个保温杯，这样就把人为的把这个单子给拆开了，变成了10个订单，这就是拆单。
3: 但是。这么做多麻烦啊，一笔一笔的下单，他不嫌麻烦吗？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4: 这样我们就得要说一下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了。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时候，如果存在这个欺诈行为的，那么这个购买者就可以要求这个商家进行赔偿。赔偿就是按照这个购买商品的价款的3倍或者服务的3倍，当这个赔偿的要求可不足500元的，可以增加到500元。其实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但是这些职业索赔人就看到这个条款的规定，然后钻了这个空子，他们就是按照这个一单可以赔500，那么他把这个单子拆开了之后，单子变多了，那么这个索赔金额的这个基础就变多了，所以他们就用了这样一个条款来进行索赔。
5: 根据下单就显示，你购买
0: 王某下单时身处山东老家，可他填写的收货地址却是北京的各大酒店前台，这又是为什么呢？经过调查，外卖小哥将商品送到附近酒店后，王某就会与前台联系，让他们帮忙将商品快递到山东。而大多时候，王某也与酒店联系，干脆将购买的商品弃之不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5: 根据投诉单还有订单显示，你在超市购买了1194单，投诉了1118单，最高达99.2%的这个投诉率，就是你所谓的。
0: 其实王某本身并不打算要这些商品，填写酒店前台无非是为了完成每次交易。2024年6月，王某第一次出手，经过仔细挑选，他选中了一家超市上架的一款生姜洗发水。由于该洗发水在详情页面上显示了生发、防断发等字样，王某便以商品存在虚假宣传为由，向12315平台发起举报。
6: 商家宣传有防脱功效，实际使用了一段时间感觉没有效果，查看包装没有国装特字，认为商家虚假宣传，要求处罚商家。
0: 举报很快就见效了，超市客服人员给王某打去电话，并最终同意王

0: 张某提出的每单500元赔偿，并提出在签署和解函后，由王某负责撤销该商品的所有投诉和举报。
1: 就需要线下签一个那个和解书，然后后续我们这边给您做个打款。那这个联系您是需要跟您讲一下，后续我们这边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跟您签这个和解书，签好之后他们会上传我们收到之后会给您操作一个打款的，您看可以吧？
2: 是19000对吧？
1: 嗯，对的，19000。
0: 尝到甜头的王某在随后的4个月间又继续批量拆单购买大量商品，每次都以商品存在虚假宣传为由进行投诉举报，见商家好说话，王某就开始逐渐提高下单次数。
3: 涉及订单是多少笔呢？
2: 大概是100笔。
3: 全是这个商品？
2: 对。
0: 就这样，王某如法炮制，几个月下来，11万余元便轻松到手。
4: 我们后续的话，安排工作人员给您转账50000元整，到时候预计是3个工作日内之内到账。因为这个金额比较大，他们那边需要说一步步去审批，审批的流程是比较麻烦，还要繁琐的。
5: 关于查扣止扣离开这个事情，你是如何起因和什么？
6: 最开始我是发现这个我是从这个商铺买到一些这个。
0: 被告人王某认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合法维权，在屡屡尝到甜头之后，他甚至拉来了自己的女朋友一起干。
7: 现在在交往几年时间里面，也不离的工作，
5: 没有。
7: 你们俩平时的收入来源？
5: 等到职场，然后就是在上几年，我可能今年的人事家里的保证。
7: 现在跟你交往的这几年时间里，主要是靠赔偿和收入过。
8: 如果不满足其要求，我公司可能会面临以下风险：一是品牌声誉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皆被迫在品牌声誉受损和支付不合理赔偿之间做选择，本质上是一种被胁迫下的非自愿交易。
5: 如果现在这边可以向您要求，咱们要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吗？
9: 别说这样的。
8: 我们的赔付并非基于对正常消费者投诉的认错赔钱，而是在胁迫下的花钱止损，即使和解金额远超合理范围，也不得不接受。这种基于恐吓和胁迫的被迫给付，恰恰是敲诈勒索罪的典型特征。
0: 该超市主动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说明了情况，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超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因超市违反了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并作出罚款40000元的处罚。与此同时，经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确认，王某为职业索赔人，已涉嫌敲诈勒索，案件也被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
10: 看完这个小片儿，我觉得特别难以想象啊，说这王某他居然一口气儿下单了700多笔啊，自己也支付了60000元，他本来是想赚个一口价啊，能赔个35万，那商家为什么这一次不同意赔偿了呢？
11: 其实商家也应该就是到了这个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就是我就是每一次这个。投诉，然后商家都需要花一定的这个人力和财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已经赔了10多万，然后现在又要30多万。那如果说这一次也给了30多万，那可能就会面临着这个将来可能索要更多金额，考虑这可能也是一个无底洞。
10: 既然啊，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对这个超市进行了调查，最后呢也做出了处罚，那是不是说明超市它确实存在问题？为什么王某还会构成敲诈勒索的犯罪呢？
11: 关键要看手段，这个是否是恶意索赔，然后干扰了经营，要看这个索赔的金额是不是超过了合理的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及这个商家是否基于这个被动的花钱消灾的这个状态，基于这个被胁迫的状态去支付这个钱款。
5: 就是说你在有专业的客服。需要各种产品之下的情况，他们去审核啊，依然放

0: 去销售，也导致了就是说被告人的这种行为，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
1: 一定明显脱离正常消费的维权范畴。他们以维权是履行套路之时，将赔偿金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甚至教授其他人赔偿方法，是典型的职业作弊行为。他们刻意抓住企业合规瑕疵，反复投诉，并以处罚相对应，迫使企业支付巨额赔偿。
2: 而牟利性侵所谓群体，既将惩罚性赔偿活学活用，靠天吃山。他们不再关注产品本质的实质瑕疵，而转而聚焦产品的标识标语等形式疏漏，索赔与全无维权初心，异化为一门投资生意。
3: 某些职业索赔行为逐渐演变为恶意索赔、敲诈勒索。2024年，某团伙通过恶意投诉举报，对上千家网络销售企业进行敲诈勒索，单笔勒索金额从几十元到数千元不等。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主犯白某、于某等人有期徒刑11年至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面对职业索赔乱象，国家层面正在出手整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自2026年4月15号起正式实施。新规从立法层面明确禁止滥用投诉举报权利，借投诉谋取不正当利益，明确对敲诈勒索、骗取赔偿等违法索赔行为终止调解，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4: 新规从立法层面亮明了态度，就是投诉举报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不能滥用，不能用来作为这个牟利的这个渠道或者是牟利的手段。
5: 就是我们被坑了之后呢，确实心里是有气的。那我们消费者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避免变成恶意索赔呢？
4: 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买到这一类的商品的时候，首先肯定是要保留这个订单以及这个宣传的图片，以及这个咱们支付的凭证，通过12315平台进行投诉，这些都是正当的途径，没有问题。
6: 判决如下：被告人王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谢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5: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之前用我爸妈的名义买了一套保障房，房子所有的钱都是我出，也一直是我在住，但我爸妈觉得房子在他们名下是属于他们的，请问这个房到底应该是谁的？
8: 这套房子啊，属于陈先生的父母所有。首先需要明确一点，保障房不同于普通的商品房，是政策性住房，购房资格有严格的限制，只能由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申请。购房资格依附于父母两人，不能借用，也不能转让。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而保障房的特殊性决定了借父母之名买房是无效的，所以即便陈先生出资买房，也无法获得该房子的所有权。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言定什么？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哎呀，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了。
1: 日色。

0: 好夏天，
1: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3: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2: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4: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5: 抄个近道。
4: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2: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5: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4: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6: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7: 每天一道年代菜，
6: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8: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9: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6: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10: 油和糖降到最低
11: ，N3 系列的脂肪酸，
10: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11: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6: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12: 国庆快乐。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但是本案中呢，它本身全都是一些非法生产和非法销售的产品，啊，那就不可能再去相信它这张配料表。说白了，这个配料表只不过是一个印了字的纸而已，它想怎么印就怎么印。
1: 欢迎收看《法治进行时》十一特别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尹鹏展法官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尹法官，您在这个工作之余啊，刷手机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那种网络直播带货？
0: 我关注过，但是我刷的不太多。我的爱人刷的可能多一些。
1: 在直播间里买过东西吗？
0: 我没下过单，但是我的爱人经常会买，赶上这个电商促销的时候，他经常会买买买啊，买的比较开心。我这会儿一般出于职业习惯会提醒他，选择一些大的平台，然后另外呢，不要光关注价格。同时也是要关注商品的质量啊，别买的时候开心，收货时候糟心。
1: 这您为什么会有这么精准的提醒
0: 啊？这职业习惯嘛。
1: 确实，因为这些年这个网络直播啊特别的火，大家都觉得在这个直播间里买东西又便宜又实惠，然后又方便，所以这个直播购物这个行业是越来越发达啊。但是呢，有的网络主播啊，带着货，竟然能把自己带进监狱，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接着往下看小片儿。
2: 今天吃的鸭血粉丝搭配的油条，嘿，开始 K 起来了。我跟你们说啊，就哪怕你今天吃那么多，晚上都不要担心，有了它，明天照样有惊喜。哎，真的是绝了，我只能用绝来给你形容，绝了，知道吗？
3: 这位主播徐某是一名减肥博主。在短视频平台上，他的账号名为徐州萍姐，拥有500多万粉丝。
2: 今天感谢你，感谢这一帮小豆豆给我涨了几十万粉丝，谢谢你们啊，谢谢新关注的粉丝，来慢慢出。
3: 徐某主推的一款产品叫做一粒瘦小粉豆，在他的直播间里，这款产品被包装成3天瘦10斤、没有副作用的神奇减肥药。北京的张女士心动了，下单购买了这款。

0: 款减肥产品，刚吃了一粒，张女士的身体出现了异常。与此同时，远在江苏的一个直播间里，一个叫周某的年轻人正在和妻子兜售同样的减肥产品。被告人周某，30岁，小学文化。
1: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4年5月以来，被告人伙同他人在明知购进的魔芋魔法豆草本果蔬鸦片糖果散状新形状片剂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情况下，仍通过电商平台向本市海淀区等地进行销售。
0: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1: 本院认为，被告人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食品，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4条、第25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被告人周某销售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呢？
2: 确实，当我们作为这个网络的用户哈、我们看了很多网络直播的带货视频之后啊，也越来越感觉到这个行业好像确实有一些鱼龙混杂哈、比如说这个什么减肥产品，所谓的这个保健食品，好像它总是出问题多一些。那像这个3天瘦10斤没有副作用啊，那这些主播说这些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深信不疑呢？
3: 可能呢，这些主播啊，还是利用了这些消费者，急于求成的心理。他们利用了消费者对自己身材的这种焦虑。另外呢，他们呢就会在直播间里进行这种洗脑式的、频繁的这种高频次的直播。这时候，当观看直播的人数足够多的时候，那就会有相当概率的人呢，会被这种洗脑式的这种宣传方式所欺骗，那进而下单，进而就受骗了。
2: 但是对于有些主播来讲啊，他们可能觉得，我不就是在销售过程当中稍微的有一点夸大其词，稍微的夸大了一点这个成果，对吧？那我这充其量就算虚假宣传嘛，对吧？他怎么能涉及刑事犯罪呢？
3: 不是这样理解的。具体到这个案子里边，那就是有的物品啊，有的物质它是可以添加到这个药品里边的，但是呢不能添加到保健食品里边。具体到这个案子里边呢，就是因为周某销售的这个所谓的保健食品里边是含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而且它的销售金额呢较大，超过了20万，所以公诉机关呢对它是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啊提起了公诉。
2: 那号称3天瘦10斤的这种一粒瘦的小粉豆，它到底是什么成分？真的是像主播所说的那样毫无副作用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江女士住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天她在家里刷手机看直播，直播间里女主播卖的一款产品吸引了她的注意。
4: 我看见直播间里对方说他们家的清曲美魔法加速器可以1周瘦10斤，对身体没有危害。
0: 最近江女士正在减肥，苦于没有找到好的瘦身方法，于是她立刻下单买了一盒魔芋魔法豆草本果蔬鸦片糖果和魔法加速器。收到后，江女士立刻服用，坐等效果。
5: 我按照说明书上的说明服用了一个剂量，服用后大概半天之后，我就感觉身体不舒服，感觉头晕恶心，并且老是上厕所，不论是大便小便次数都明显增加。
0: 江女士没有想到服用之后会这么难受，随后江女士拨打110报警。那么这款所谓的瘦身神药到底是什么成分？怎么让人头晕恶心？江女士服用后的反应明显不正常。
6: 负责对接客服货物之类的，直播间内宣传产品可以控制碳水，让身体吸收快，让身体掉秤快，让还收到过投诉，客户投诉吃完不舒服。
0: 检察机关审查得知，周某的妻子负责直播，周某则负责联系上家进货、销售和客服。
7: 这个有，因为有顾客反映，我们自己吃的确实一点反应没有。
0: 接到消费者报警，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将涉案的魔芋魔法豆草本果蔬鸦片糖果和散装新形状片剂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有毒有害物质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这两款产品中均含有一种

0: 叫不塞琴的成分，这是什么呢？记者在网上搜到不塞琴，结果触目惊心，长期服用后果不堪设想。
1: 在我国是买不到不塞琴药物的，它的来源值得关注，很可能添加的是化工品。实际上金磺胺、布赛琴和青绿赛琴都没有减肥的功效，服用利尿剂减的只能是水分，这可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减肥。一旦停药，体重立马恢复，而且长期服用利尿剂的毒副作用很大，可能会影响血压，诱发痛风，甚至有患心脏病和肾病的风险。
0: 检测结果令人震惊，一周瘦10斤的减肥产品竟然是利尿剂。有网友评价，利尿剂当减肥药，这是在玩命。那么服用这种利尿剂会对人体产生哪些不良后果呢？
2: 那在刚才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专业的化学名词啊，其中有一个叫布赛琴。尹法官，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是什么成分？
3: 布赛琴呢是一种人工化合物质，是一种利尿剂。它通俗来讲呢，就是让服用的人呢会大量的排尿。在临床医学上，这种物质一般是用于治疗高血压和水肿，需要严格遵照医嘱去服用。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啊，消费者没有按照医嘱去超剂量或者大剂量长期服用的话，那么即使是健康人群也会给他的身体造成非常重大的隐患。如果是碰到有患有基础病的这个患者，或者是一些未成年人呀、老年人呀、孕产妇啊，那么甚至有可能危及到生命。布赛琴和一种叫青绿赛琴的物质，它呢在功用上是相似的。青绿赛琴是我们国家在名录里边规定的，明确严禁向食品或者保健品里边添加的。布赛琴呢虽然没有在这个物质当中，但是经过专家论证，布赛琴和青绿赛琴的功用相似，它的毒害作用相当，也呢是属于有毒有害物质，是严禁向食品或者保健品中添加的。长期服用它有可能造成各种代谢问题，比如说电解质紊乱，脂质代谢异常，抑制这个人的这个胰岛素分泌，这个确实给人体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隐患。
2: 那其实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去这个买东西啊，我们都会去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对吧？它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成分？那就本案当中的这个减肥产品啊，它没有标注的这个成分，它含有在产品当中，为什么它也能在市面上流通销售呢？
3: 您说的这个配料表可信，它是建立在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完全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自己生产或者销售的产品去进行标注的。那这个时候配料表是可信的，但是本案中呢，它本身全都是一些非法生产和非法销售的产品，啊，那就不可能再去相信它这张配料表。说白了，这个配料表只不过是一个印了字的纸而已，它想怎么印就怎么印。另外呢，他们也通过这些平台，难监管，消费者维权困难这些特点，通过这些网络主播去销售，所以就造成了本案这些产品流入到了市场当中。
2: 那生产这种产品的厂家，他有没有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3: 从法律上讲，生产者和销售者是要承担同样的责任的。按照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呢，生产者和销售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话，是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给人体的健康造成了损害，或者是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那么就要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那么是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是可以判处死刑的，同时要对他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从某种意义上讲呢，生产者他要承担的罪责是要更重的。
2: 那周某和妻子啊，他销售的这些减肥产品究竟从何而来？他们作为销售人员，他们知不知道产品当中含有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周某和妻子销售的这些减肥产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4: 存在两种销售模式，一种是挂供货商的链接，由供货商直接发货；另一种是线下进货进行售卖。
0: 法庭上，公诉人宣读了被告人周某和其上家供货。

0: 商的微信聊天记录。
1: 供货商说，徐州的品姐被北京抓走了，魔法豆没货，前几天产品下架，不在家，把门锁好。8月9日，供货商说这几天有检丝的来了，不要在风口上冒尖下架产品。9月10日又通知药监局来干嘛锁门。
0: 供货商提到的徐州品姐，正是节目开篇那个拥有500万粉丝的女主播徐某。据了解，徐某已被另案处理。仔细对比会发现，周某在妻子直播间售卖的魔芋魔法豆和女主播徐某在自己直播间售卖的一粒瘦小粉豆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被赋予了全新的外壳和名称。被告人周某既是这家店铺的经营者，也是进货者，而且还负责处理相关的客户售后服务。据调查，在其经营的过程中，店铺收到大量客户投诉，顾客反映服用之后产生了心悸、心慌、头晕等不良反应。
2: 毕竟这个产品是减肥的，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说这个有毒有害，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对。但我也认为这罚。
0: 被告人周某辩称自己对产品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毫不知情，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3: 尹法官，我注意到小片当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周某的上家曾经跟他说过啊，说另外有一个有百万粉丝的这个大主播被抓了啊，说这个有人来查，赶紧把这些东西下架。那这些聊天记录，对于这起案件的定性量刑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这些聊天记录呢，对于我们审理这个案件还是起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作用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是一个故意犯罪，就是要求行为人呢，在主观上应当是明知自己销售的产品中含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这个时候呢，才可以给他定罪，反之呢，就不构成犯罪了。本案中，被告人周某呢，归案以后呢，人的态度一直是比较良好的，对自己的主观心态呢，供认的也比较好。所以说呢，这一份聊天记录只是作为一个客观印证的证据啊，在开庭中予以展示。打个比方说，如果说周某自己在开庭过程中提出了无罪辩解，说我不知道自己销售的东西里边含有有毒有害物质，那么这个时候这一份客观佐证的证据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定案的证据，因为我们对于他这种明知不仅仅是靠他自己的供述，而是要靠证据。如果客观证据能够让我们推定他对自己的行为是明知的，那么也是可以定罪的。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包括这类案件中，这种聊天记录都是非常关键的。
3: 那周某在法庭上的时候啊，他也确实说了，说他不知道这个产品当中含有这种有毒有害的物质，但后来呢，他又认罪认罚，这个是有一些矛盾的吧？
4: 这个实际上是周某自己上的一种认知误区，他所说的不知道，指的是说，他不知道在这个产品中添加的具体是什么有毒有害物质。周某呢，只是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这个人员。而且他们添加的这物质呢，是一种叫布赛琴的物质。说实话啊，在承办这个案件之前，我都不知道布赛琴是个什么东西。那这时候你要求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啊，知道这个产品里边含有布赛琴，那这显然是这个强人所难了。开庭过程中呢，我们也对周某进行了这个法律释明，然后告知了他相关规定。周某呢也表示他知道相关产品中含有不好的物质，对人体健康呢是有危害的。所以呢，他这种辩解啊，只是他一个客观对自己主观心态的说明啊，并不是说他不认罪不认罚。周某自己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都是没有意见的，而且呢也愿意接受公诉机关对他提出量刑建议，愿意接受处罚，所以这个和认罪认罚并不矛盾。
3: 互联网从来不是法外之地，那直播带货呢更不能为所欲为啊！商家守法经营，规范经营，诚信经营，生意才能越来越红火啊！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通过同城快递把4件衣服送给了朋友，结果快递员说送到了，但是朋友没有收到。我找快递公司协商，对方说只能按吊牌价的一半来赔偿。我这些衣服都是大牌，很贵，难道剩下的损失只能我自己承担吗？
6: 该损

时不用李女士自己承担。根据民法典规定，快递公司作为承运人，负有将快件安全投递到约定地址并交付收件人的义务。

0: 下单记录、物品价值凭证等相关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
1: 观众于先生承包的鱼塘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罐车侧翻，泄漏的柴油污染了鱼塘，鱼虾死亡，让他损失了6万多元。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可保险公司以格式条款中污染所致损失不予赔偿为由拒绝理赔。于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还能得到赔偿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根据保险法规定，对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有争议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同时，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身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本案中，损害的根源是机动车侧翻造成的。柴油泄漏污染只是事故的衍生后果，并不属于保险条款中的重大污染免责情形。保险公司单方扩大免责边界，免除了自身法定赔偿责任，导致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显失公平。因此，该免责条款不能作为本案拒绝赔偿的依据。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3: 每天一道年代菜，
2: 主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4: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5: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2: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6: 油和糖降到最低
7: ，N3 系列的脂肪酸，
6: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7: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2: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8: 国庆快乐。
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代我看过。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了。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十一假期，心血管专家聚会都聊啥？
9: 一个谁头发还剩多少？一个谁体重多了多少？
10: 不吃哪有力气减肥啊？还是吃吧。
1: 为啥他们这么重视体重问题？
9: 脂肪组织是会让我们的全身和心脏发炎，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麻烦事儿。
1: 他们又是怎么减脂护心的呢？
11: 然后我们做到时候就弹起来，做到时候就弹起来，慢一点，对我们的耗能会更多一点。
1: 养生堂马上为您揭秘。
12: 养生堂献给倦怠，大家好，我是依玲。今天仍然是我们十一的特别策划，健康中国给身体打底。今天我们来聊养心的话题，我们请到了非常权威的专家团队，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六合医院副院长、心脏中心主任翟光耀翟院长，以及翟院长的两位老朋友了。欢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髋关节外科副主任张欣张主任，还要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诊疗中心副主任邢文龙邢主任，欢迎三位。翟院长好，
9: 又见面了。
13: 你好，
12: 邢主任好，欢迎欢迎欢迎，
9: 又见面了。福临门。

0: 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咱们也算是一个老友局了，节日快乐。三位呢是特别特别好的好朋友，他们在各自医院当中呢也是中青年的骨干。那三位聚会的时候一定要聊一些什么，他们有什么烦恼呢？我们准备了小题板，三位可以把自己的烦恼写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哟，邢主任写好了。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先请院长说说他的苦恼。
1: 我的苦恼啊一目了然。
0: 翟院长写的减肥特别实在啊。
1: 我们聚会聊两个主题，一个谁头发还剩多少，一个谁体重多了多少。我是随着学业工作的年龄的增长，体重也一路狂飙，已经从两位数突破到三位数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健康的心脏、健康的身体其实跟减重绝对是相关的，所以有时候我会请教我的师姐，我会跟师姐说，我说师姐，您是运动专家中的专家，我也想运动。他们跟我说，说我这个体重啊，跑步对膝盖不好，我不能跑步，那我咋运动啊？
2: 假如讲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先从快走开始。那没有时间，我们上班可以把车停远一点，然后我们可以多走一段，然后晚上也可以多走一点，再去开车。
0: 那就手术和开会都来不及了呀。
2: 那走着走着就变成小跑了。
0: 那现在减肥的路上算是，比较平稳的、平顺的。
1: 应该来说呢，是断断续续的。我那个时候大概每星期重新减肥一次，重新燃起斗志，重新启动我的减肥大计，每周再放弃一次。有时候也会跟兄弟们在一起互相勉励啊，我跟邢教授我们经常会沟通啊，互相勉励，最近你瘦了没有？我没太瘦，你呢？
3: 我也
1: 没
3: 太瘦。
0: 然后觉得算了，你不瘦我也不瘦吧，这就是好朋友是吧？
3: 是。
0: 所以邢主任的烦恼也是减重吗？
4: 我跟翟院长写的一样，减肥难。我觉得我们俩是呼吸都会长肉。其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门诊、手术、会议、然后还有参与到各种的管理工作，所以很多时候，刚才我跟翟院长还说，经常八九点钟想起来，哎呀，这一天还没吃饭呢，又饿了，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呢？一想不吃，哪有力气减肥啊？还是吃吧。
0: 那您有什么减肥的高招吗？
4: 其实，因为我本身我是搞中医的嘛，我现在呢自己也有一个小心得，一个小经验方，然后呢也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带过来，希望未来大家能够使用，看看效果。反正我自己用还不错。哎，
0: 三位专家都带礼物了哈，三个箱子，我们一会儿慢慢来揭晓了。那张主任说说，
2: 我这个也是身材健康。
0: 您也要减肥吗？
2: 其实很胖，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上班就没有停止的时候，然后直到晚上。其实我们最丰盛的一顿就是晚饭，所以吃太容易胖了。然后我的减重呢，一般的都是我早上会爬楼梯，我们科在16层，我就会爬到16层去，这样。
0: 16层，好厉害！
2: 当然人也说，其实说会对关节是不是有损伤？你的运动医学大夫怎么还爬楼？但是其实会有不同的爬楼的姿势，不同的重心，其实是没事的，锻炼了肌肉，同时又锻炼了心肺。
0: 那现在这个减肥的成果怎么样？
2: 我觉得还行，目前减了10斤，其实。
0: 我发现了，你看我们这么权威的专家在一起聊的，也是我们大家伙关心的，有没有胖啊？胖了怎么减呀？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养心，这跟我们聊的减重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看舞台右侧有一颗长着两只手的心脏，答案就在手心里。院长，我们到那边去给大家揭晓一下哈。大家看，这里有一颗大桃心啊，但是他怎么不太高兴啊？他举着两只小手，又代表了什么？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啊，院长？
1: 这个心脏啊，这个表情是关键啊。心脏不太高兴了，为啥？不健康，压力非常大啊。那么依琳，你那边那只手啊，它就是我们传统的危险因素。我这边这只手呢，我先不说是什么。这只手啊，很多时候往往都被我们的患者忽略了，因为这只手非常的厉害，它会让我们心脏啊稳定的一些情况向不稳定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心脏啊，在成年人中有点斑块，我们积极的干预、积极的评价也问题不大，怕的是什么？这个斑块本来挺瓷实，在这儿待着硬硬的，就在那儿附着，也不太影响血流，但是这个左手啊，就会让我们的斑块慢慢的变软，由一个类似于馒头这样的结构，就变成了一个薄皮儿大馅儿的包子，上海灌汤包随时就破，那这个就很危险了。我

0: 举个例子啊，我们很多人啊做了非常全面的心脏体检，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检查叫冠脉 CTA， 看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长没长斑块。那有一个50多岁的一个患者，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做了 CT 之后啊，让我看片子，我认真看了片子，这个斑块不仅是稳定，而且太稳定了，成了一坨很坚硬的一个钙化斑块。这种钙化斑块我们要药物治疗抑制它的进展，但是呢整体来说其实还是比较稳定，但是呢因为他吸烟，因为他有各方面其他的指标控制的不太理想，所以这个人呢他没有继续的去密切的去治疗，密切的监测，这个斑块过了3-4年之后，就从一个死火山就变成了一个活火山。这个活火山又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干预，直接就成了一个急性心梗。在手术台上，我们把血栓抽出来，我们把血流恢复，再用我们的小探头去放到血管中一看，那个斑块已经暴露了，已经破口了。
1: 所以您身边的这只小手，它就是可能会让一个稳定的斑块然后变得不稳定。
0: 是的，
1: 大家猜一猜吧，到底什么因素哈、会让我们硬的斑块变软呢？
2: 我觉着可能会因为我们熬夜什么的，作息不规律吧，然后就是说第二天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就感觉心会累呀，会乏呀，然后或者说我们平时吃的饮食什么的可能也都会有影响吧。
3: 我觉着跑的话，因为你血液流得快，它就容易冲击那斑块，我感觉是这样。
1: 跑步的人多了呀，没见过说跑着跑着把硬斑块变软了，确实很难讲，有点大好捞针的一个感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结合一组道具，我们玩一个小游戏，阿姨就请您吧，您上场，您来观察一下，看看能发现什么。到我身边来，
0: 阿姨，你看这是一个带冰的，咱们的速冻饺子，还有冰肠呢。嘎嘣嘎嘣硬是吧，嘎嘣嘎嘣硬。这个其实就类似我想说的，咱们血管上那些硬硬的稳定的斑块不会破，馅儿不会露出来。
1: 是的，
0: 我们说斑块像饺子一样，怕什么？怕露馅儿，
1: 就心梗脑梗了。
0: 是是是，所以阿姨您说这些硬硬的饺子怎么才会变软，怎么才会露馅儿呢？
3: 加热完了啊，你要煮大发了，它肯定就该露馅了
1: 啊，就煮破皮了是吧？
3: 对，
0: 所以万物是相通的，你看阿姨她这个日常生活的经验完全跟医学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这个饺子呀、想破皮儿，想出馅儿，加热
1: 来吧，放到这里，对，
0: 好，
1: 我们把火打开，给它加热起来，我们可以看一下锅里的变化，煎饺子加热，这些冰会怎么样？
3: 它就慢慢化了
1: 啊，慢慢化了。
3: 对，
1: 所以硬的斑块变成软的斑块的有一个过程。我们今天这个准备了一个，煮的差不多的饺子，来，您给我们展示一个。
0: 我们看这个煮的差不多的饺子，我们拿筷子轻轻的一碰，一戳。露馅了，
3: 露馅了。
0: 哎，您看这个平底锅，我就把它比喻成一个血管。这些饺子硬硬的，在这个血管里，本来谁也不招，谁也不惹，好好的。但是它慢慢的，您看它就变软了，血液不会着火的。所以来说，肯定是有一种火。这种火呢，就催生咱们这个硬饺子由硬变软。
1: 您再猜一猜，这个炉子代表了什么？
3: 这炉子代表什么？这就是血液。血液那个跑得快了，
1: 又开始跑步了。那有没有别的因素呀？
3: 你像那个什么跳跳舞啊，或者什么，要是那个生气也不行。你生气它也容易
1: 造成这种加热，
3: 对，
1: 硬斑块变软。还可以有什么原因呢？
3: 泡温泉。
1: 泡热水澡，
3: 这热水澡不能时间长了，这个也容易破。
1: 阿姨太可爱了哈，阿姨再猜下去，真的，对，能把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猜一遍了，太好奇了，我马上揭晓答案。阿姨一会儿要认真听哈，我先送您一份健康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节日快乐啊！
3: 谢谢，
1: 过节好，过节好，谢谢，谢谢阿姨请回座，谢谢。 其实挺形象的啊，但是真的猜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这个硬的斑块变软了呢？您来揭晓答案吧。
0: 是，虽然闻着都香了啊，但这要是血管可不是好事儿。大家看这个露馅儿的饺子，就代表着急性心肌梗死，挺危险的事儿。
1: 是。
0: 那到底是什么让它露馅儿呢？实际不就是火吗？这种热就是火呀。大家看一个。

0: 火是火，两个火是什么？两个火其实就是我们血管的炎症。
1: 一起来看哦，血管炎症可以让稳定的硬斑块变成软的斑块。
0: 是的，其实炎症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我们说炎症是什么？炎症是身体的国防，也就是炎症啊是我们身体啊自己的防疫，自己的免疫。我们通过炎症这样的一个机制啊，细菌病毒进来了，我们把它打掉打死。
1: 是，
0: 但是炎症如果过度了，也是一种对自己会造成损害的过程。所以炎症是一个双刃剑，很多时候血管也会发生炎症，这种炎症一旦发生了，就像火一样炙烧我们的斑块，让这个冰冷坚硬的斑块就融化露馅，甚至发生破裂。哦，
1: 所以听说三位专家三位好朋友私下也会聊这个血管炎症的话题。
0: 是的，现在在医生圈里啊最流行的话题就是抗炎抗衰老啊。所以其实我们三人啊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外号，我们叫抗炎小分队。
1: 哎，有意思了，你看抗炎小分队今天算是在我们养生堂首次亮相了，来欢迎抗炎小分队啊，真棒真棒。而且三位呢，你看组了这个队以后呢，真是聊出了很多哈有用的一些关键信息和宝贝呢。带了礼物，刚才提到了什么礼物呢？就是血管抗炎三件套啊，来方方面面的解决我们血管炎症的问题，远离心脑血管疾病。那如果您想提前知道答案，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把今天专家带来的哈抗炎三件套一键收入囊中了。那说到这个血管的斑块，其实我们大家伙也是挺害怕的。那硬斑块和软斑块它有多大的一个区别呢？那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院长们回到中间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现在这个画面是哪里啊？
0: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做心脏手术的一个现在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叫 OCT。它只有10微米的分辨率，大家想象1/1000毫米的分辨率，那这么高的分辨率，我们能把这一个造影的图像的血管粗糙的一个走形，看得清清楚楚。那实际上大家看这一帧图像，这就是血管中的某一帧。那这个就是我们
1: 这一红的一圈，这就是血管。
0: 中间这个是血管。对，外面是我们的一些信号。那么对这个血管的一些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呀，中间的呀，是血能够流通的管腔。而外面的这个黄色的、浅黄色的呢，就是我们大概血管壁的一个轮廓。所以呢，不同的血管壁呢，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就能把我们的血管不仅看清所谓的堵了没有，10%、50%、60%。还能清晰地看到微小的这个斑块饺子长什么样。
1: 我们看一看这个是有问题的吗？这个不动的竞争的。
0: 对，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区域啊，这个区域后面这个区域整个应该来说就是一个大斑块。这个斑块呢，其中呢有很多的成分都是脂质。那么这个脂质的斑块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馅儿大的薄皮儿的包子或者饺子。
1: 这是软的斑块是吧？
0: 软软的斑块，这已经是一个软软的斑块了。这个区域，对。而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呢硬的斑块，就是同样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横截面，它斑块很多，有软有硬。那这是另外一个血管的截面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一个脂质胆固醇浸润很多，皮儿又非常薄的斑块。
1: 这看不出来，这哪有？
0: 可以看到这个呀，皮儿薄
1: 啊，是是是，
0: 这儿皮儿厚，
1: 对对，
0: 这就告诉我们后面的馅儿大皮儿薄，而这个地儿呢皮儿厚。对，所以越是这样皮儿薄的斑块它越容易破。给点火给点炎症更容易破。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血管。但是就像我说的，成年人啊或多或少都得有点斑块。
1: 这一个血管正常的厚度，就是健康的正常厚度是哪一个部分？
0: 大概这个区域啊就看着比较健康了。大家可以看分三层，内层呢发黄，中层发黑，外层也是发黄，三层结构比较健康。而像这个区域呢就有点胆固醇浸润的脂质斑块了，
1: 撑得薄薄的了，
0: 薄薄的。对，
1: 那么我们再说到了，原来啊血管的炎症就会让稳定的这个硬斑块变软，它肯定不是一天形成的，一朝一夕的，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是很多我们不在意慢慢拖出来的嘛。

0: 但是最危险的可能就是会造成心梗、脑梗的这样的严重结果。可是我们得了解呀，在心梗之前，这个血管的炎症会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造成怎样的一个影响呢？邢主任、张主任，你们在临床上遇到过哪些血管炎症的患者呢？
1: 刚才翟院说了一个斑块从稳定到不稳定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咱们认为斑块不稳定了，放了支架，做了介入治疗就好了？不见得，炎症在这里面也会发生这种关键的作用。这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了，大概十几年前了。我那时候还是学生，接触到的一个病例，一个53岁的女性，既往身体还是比较好的，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啊、糖尿病这些都没有，但是这个病人因为劳累性的心绞痛，做了一次介入治疗，前降支有一个重度狭窄，放了支架以后2个月不到，又严重了，又在痛，又做了造影，做完造影之后前降支闭塞了，又做了介入治疗，又放了支架，2个月以后又闭塞了不到2年做了5次介入，最后这个病人搭桥。这个也是血管炎症的一种，就是反复的支架内在狭窄。
2: 我们运动医学呢，其实可有很多偏年轻，比如40多岁的这种病人。我们学大学里有一个老师46岁，他呢体重有一点大，然后这个腰围呢有94，想自己锻炼，然后进行爬楼梯过程中呢觉得胸前肌疼痛，但检查呢就是心血管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那么查的发现他的这个高敏丝反应蛋白特别高，就是这些炎症的指标很高那么这时候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3个月的一个运动的处方，同时配合一些药物的一个抗炎、抗脂的一个治疗，降脂的一个治疗。随着他的血脂降下来，他的炎症的这个指标也降下来，降了很多，从5点多降到了1点多，所以降了很多。这时候他再做运动的时候，就发现没有这些胸前肌疼痛了其实我们想呢，可能是因为炎症引起了这个心肌的这个缺血，心脏的一个缺血。
0: 那么问题来了，血管炎症的高危人群是哪些？院长，我们结合大屏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第一类，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实际上糖尿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疾病，很多朋友觉得糖尿病就是因为糖吃的多了，排不出去了，血糖高了，这个还真不是这样。糖尿病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核心，是以胰岛素抵抗为在内的一系列的病理生理变化。那么它们会导致血糖的升高。当然了，血糖过度升高一定会有很多不好的结果。但是本身糖尿病可以独立于血糖，那么就导致了很多跟血管炎症密切相关的病理生理过程，促进了血管的炎症。所以如果您血糖有点高，甚至糖尿病的前期，哪怕真的是糖尿病了，您的血管炎症的风险会比其他人远远的高出一头，一定要关注血管的炎症。
0: 明白了，血糖异常的或者糖前期的，我们得小心哈。
3: 是的。
0: 那还有第二类，血管炎症的高危人群是什么呢？据说这一类高危人群，院长一眼就能看出来。那这样吧，院长，您就看看我们现场的观众，对，一眼望去，谁算是这个血管炎症的高危人群啊？第二类的，您就在他身上贴个小贴纸，好不好？来，
3: 阿姨冒犯了。冒犯了。我就以前排为主了。那么下一个我就自罚一杯啊。
1: 真的我也自首了。
3: 谢谢邢主任这么自觉。
1: 我们俩。
2: 好兄弟，
0: 好兄弟啊，真是！大家可以猜一猜自己为什么贴了火苗？哎，阿姨猜一猜，您觉得有什么共同点呀？
4: 血管炎症的第二类高危人群到底有什么特点？专家带来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

0: 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也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1: 我们俩
2: 好兄弟呀、
0: 啊，真是。大家可以猜一猜自己为什么贴了火苗，来阿姨猜一猜，您觉得有什么共同点呀？
3: 那可能是这个到这个岁数都有这个常见病，就是血糖高啊、血脂高啊什么的啊。
0: 但是院长可没问您哦，也不知道您血糖血脂怎么样、啊、
3: 那可都是他常年的看这个病人什么的能看得出来。哎呦，
0: 阿姨太可爱了，所以刚才格外紧张啊，就觉得您有透视眼。来问问旁边这位阿姨。
4: 我觉得这个看这嘴唇的颜色，
0: 您嘴唇颜色怎么了？和旁边阿姨有什么一样的地方？
4: 一般的血管不好的呢，心脏有问题的那嘴唇都有点发紫。哦、嗯，要是没有毛病的话，他那嘴唇是鲜红的。
0: 您觉得您自己发紫吗？这嘴？
4: 有一点，有。哦，
0: 阿姨说发现特点是嘴发紫，这两位专家。
4: 这专家的那个嘴我没注意看，
0: 情商真高。好，不好意思说了啊。来，我们问问旁边小伙子，年轻人，你比较客观，你没有贴小火苗是不是、嗯、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啊？
5: 据我观察，我感觉应该是体型上还是相对胖一点吧。
0: 体型有点胖，但是不是胖呢？我们来问一下院长了。
1: 实际上啊，胖跟胖不一样。我给各位贴啊，我觉得第一个，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真的面相太健康了，不好挑。其实在一个一般的人群一眼望去太多了，基本都是两头尖儿中间粗。这种体态是典型的什么呢？典型的腹型肥胖，典型的胰岛素抵抗相关的代谢综合征这一类的一个体态，比如我跟邢主任。所以实际上我们这样的一个体态啊，是属于什么呢？有腹型肥胖，那么肚子偏大，有将军肚。其实呢，跟肚子相比，脑袋倒未必那么胖。所以来说呢，一个不均衡的一个肥胖。其实这两位阿姨呢，不是我心中理想的代表人群，但是客观来说有一点点性，就是两位阿姨的身体和头，它的脂肪组织的分布其实并不均衡，这是糖尿病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者代谢综合征的一个特点。当然为后面呢可能会有叫脂肪的重新分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但是呢未必这样的一个相面就准，可能真正还是需要依赖我们的进一步的一些检查。但是呢，我跟邢主任我们俩血糖还好，
6: 还好，
1: 但是我们可能都是血管炎症的高危人群。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揭晓一下了，第二个高危人群就是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的，肚子有点大的朋友们。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肥胖会让我们的血管有炎症呢？从而让我们的斑块从稳定变成不稳定，从硬到软。您结合这个道具给我们讲讲。尤其是腹型肥胖的，肚子有点大的朋友们，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肥胖会让我们的血管有炎症呢？从而让我们的斑块从稳定变成不稳定，从硬到软。您结合这个道具给我们讲讲。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人体的模式图。实际上人体内啊有很多很多脂肪，有的在皮下我们能摸得到，也有的就在哪儿，在内脏。那么这脂肪啊最大的作用之一啊，就是一个润滑剂，让我们的器官之间别摩擦，别损伤。张主任，
7: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模型上啊，你看我们这个内脏上面其实还有很多的血管，大家看到吧？然后，但是当我们腹部的脂肪过多的时候，比如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脂肪，我们贴在这个脏器上，这些脏器上，那么它太多了，太多呢，它呢包裹的这个脏器，然后使它呢出现了压迫血管，逐渐什么脏器的一个缺氧，缺氧了以后，那么就会产生一些炎症因子，那么这些因子呢，顺着我们的这些，我们整个身体顺着血管，它会流到我们各处。

0: 那么尤其在我们整个的我们的血管是相通的嘛，就在我们血管里总先首先刺激到的就是我们血管的这个内壁。
1: 是，而且不仅如此啊，这个脂肪可是坏家伙，不仅仅是像刚才张主任说的有压迫作用，而且脂肪组织，尤其内脏的脂肪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加工厂，它们就会合成并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这些炎症因子啊，是一些小分子，像张主任说的，它们顺着这些血管到全身各地，导致全身各地啊着火、发炎。那么包括我们的心脏，大家知道，实际上大家吃过鸡心，可能还吃过猪心。
2: 嗯，
1: 这个心脏啊，它的外表面是有很多脂肪的，这样让心脏一跳一跳，跟旁边的肺、跟旁边的一些其他的脏器不打架。
0: 哦，
1: 但这些脂肪组织可没那么老实，它们还分泌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炎症因子，让心脏发炎着火。尤其是在心脏的这三根最主要的动脉，叫冠状动脉。这三根冠状动脉周围啊，其实都有这些脂肪，这些脂肪组织叫冠周脂肪组织，这些脂肪组织会导致咱们的血管发炎。血管发炎了，咱们的硬饺子就破皮了。
0: 哦，
1: 所以脂肪组织是会让我们的全身和心脏发炎，发炎了，炎症反应了，后面就会有很多很多麻烦事儿。刚才包括邢主任说那个病例是一类特别重要的患者，很多心脏血管严重狭窄的患者，我们同样是降胆固醇，同样是比如说植入支架，那很多人的支架维持十年甚至二十年，我们最早的支架到现在二十多年仍然很通畅。但是有的患者像刚才邢主任说的很极端的例子，炎症反应非常强，几个月不到又堵死。堵死之后做手术好不容易做开吧，很快又堵死。说明我们治疗的方向，我们降血脂，我们控制血压等等等治疗，这些常规治疗已经无效了。那我们真正漏掉的是什么？就是血管的炎症。
2: 哦，你看血管炎症哈，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老年人还是中年人、青年人，都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的。
1: 是的。
2: 那么邢主任也贴着小火苗，您自己认为自己有没有这管炎症？
3: 理论上来说也应该有，但是像我们呢，各项的检查指标，血脂啊、血糖啊，包括冠脉 CT 血管，自己也都做过，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我自己还是有一点小妙招的。今天呢，也想带给翟院，包括张主任，包括咱们在座电视机前的朋友，我们中医的一点小方法来消除炎症。
2: 邢主任自己在用的哈，他消除炎症的一个小妙招，让他自己的各项指标现在都特别的正常，血管炎症也消失了。是什么小妙招呢？那其实就在这里面的一个宝盒里面啊，是我们今天其中一个礼物。您想提前知道答案，也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提前知道了啊，知道它是什么，怎么用。今天呢，三位权威专家都从他们自己的专业的领域出发，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自测题。接下来我们可以对号入座了啊，自测一下，看看上面有没有您的情况、您的症状，请院长给我们介绍。
1: 第一个，我想也很常见了，睡眠障碍。我们睡觉啊，不是每个人质量都好，有的人啊，睡一个好觉能高兴一天。睡眠障碍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它跟血管炎症现在很多研究证实密切相关，其中登峰造极的极致就是睡眠呼吸暂停。
2: 哦，
1: 睡着睡着觉不喘气了，可能你的枕边人挺烦你，老打呼噜，打呼噜不怕，打着打着呼吸停个三秒五秒半分钟甚至更久，那这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觉得就要把自己救活唤醒，整个这个过程严重的缺氧就会导致炎症的促进。这是第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另外一个高危信号呢，体重悄悄增加。我呢，现在呢，从单纯的临床岗，现在是临床兼管理岗，体重就悄悄增加了。这个最近呢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两位数突破到三位数，这样的话我就非常担心自己的血管炎症，所以今天正好给自己也讲一讲，回去之后乖乖减肥。第三个方面呢，叫持续疲劳。持续疲劳实际上是我们每天感觉没有那种精力充沛的状态，刚起床睡完觉，也许你睡得还好，没有中间反复性，但是就是觉得睡不够，睡得累。你像我们医生，我们三位我相信啊，都是每天早上我们叫靠咖啡续命，是吧？
2: 都一样。
1: 这个不叫持续疲劳，这是真的疲劳。

0: 理解。
1: 但是持续疲劳呢，我们可能也没有过多的疲劳的运动，但是就是有一种疲劳的感觉。这种慢性疲劳综合征本身就是全身炎症的一个重要表现。
0: 正好放假了嘛，还是觉得每天睡醒了还是觉得累。
1: 是的，
0: 这种持续的疲劳可能您的血管已经有炎症了。
1: 是是是。哦，
0: 理解。好，抗炎小分队我们请第二位哈来讲讲，邢主任讲讲中医信号。
2: 中医信号先说第一个，面色唇舌紫暗，舌下脉络淤区。
0: 刚才阿姨提到了，
2: 对，刚才雨阿姨已经提到了，就是中医讲血管炎症和什么可能会有关系呢？一个是血瘀，还有一个是痰湿，痰湿咱们后面说。面色唇舌紫暗，包括咱们舌底的这个脉络，这个舌下的一个静脉淤区曲张，都是中医讲的有血瘀的表现，说明可能是潜在的血管炎症。所以刚才那个阿姨说对了。还有呢，肌肤干燥甲错，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甲错。甲错是不是咱们的指甲有问题了？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皮肤干燥会呈现那种鱼鳞状的这种改变，这叫甲错。肌肤甲错也是血瘀的一个表现。那么刚才说了，血管炎症除了和血瘀有关系，还和什么有关系？还和痰湿有关系。外在的表现可以看到一个人头面油脂分泌多，脸上老是油汪汪的，头发上出油，包括这种腹型的肥胖啊，觉得疲乏呀，甚至说出现这种头重如裹的表现，都是痰湿。所以中医认为血管炎症和血瘀痰湿有关系，以上三个信号呢分别代表了血瘀和痰湿。
0: 好，大家都记得很认真哈，继续来看了。请张主任给我们讲讲运动的信号。
3: 那么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运动耐量莫名的下降。这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和自己比较。那么我们年轻人可能跑5公里还好，但是突然呢，比如一阵跑到2公里啊，它就不行了，1000米可能就不行了。那么我们老年肯定5公里是跑不了的，但是我们以前可能遛弯能走好几站地，那么现在可能上个楼走一段就觉得胸闷啊，就不舒服啊，或者很疲惫，就突然的下降，很明显的一个下降，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因素，也是有血管炎症相关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运动系统的，就是我们的肌肉啊关节莫名的一个疼痛。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经常会有我们浑身肌肉在浑身，我们关节也是这种莫名的疼痛呢，经常是没有什么外伤，也不有固定的位置，不是说一定以哪块特别疼，比如说我们关节哪块劳损了或者运动损伤了，那它是一个固定的位置很疼。那么这个呢就是不固定的位置，哎，这块这时候这块酸疼，那个关节也是这块酸疼那块酸疼，有时候不固定的位置就莫名的疼痛，和这个肌肉啊和关节囊表面的这些小血管它炎症啊引起的血管的痉挛，或者血管的这个供血不足，甚至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肌肉的萎缩肌少症
0: 啊，还会这样呢。
3: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疲劳性的一个头痛。头痛我们可能都可能会，但是呢有时候头疼呢我们经常会持续性的疲劳，疲劳一说下午它会引起一个头痛，头痛呢我们休息以后，很多真正的疲劳休息有可能会缓解，它就休息以后不会很明显的缓解。那么这种呢大家还是要想到，也许可能和我们的血管的炎症，那么进入到脑血管中，它会刺激这个血管痉挛，血管供血不足啊，这些也是有关系的。
0: 好，那我们请各位都回到各自的位置啊。所以要请教一下院长了，对应了几项可能就说明有问题，尤其超过几项要及时就医。
1: 如果我们有这些现象，哪怕只有一项都一定要跟医生沟通，去探讨到底我们的血管是否存在炎症。但如果我们都没有，你也别大意。比如说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未必存在其中任何的表现，但糖尿病一条本身就是血管炎症的极高危因素。对，
0: 包括刚才说的腹型肥胖，
1: 是的，
0: 就这一条，那咱就不用看这些症状了，您就是高危人群了。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问一下吧，正好贴了小火苗的阿姨，您占了几项？
4: 基本上都有，
0: 基本上都有。那您说一说吧，挑着说比较严重的。
4: 睡眠障碍啊，
0: 障碍到什么程度？
4: 现在是4-5个小时吧睡觉。原来厉害，原来也就是睡4个小时左右，
0: 睡得少。
4: 对。
0: 还有哪个比较重的？
4: 疲劳倒是不是特别严重，就是嘴唇发紫，头面油脂多，偶尔的有时候是感到肌肉疼，不是持续性的。
0: 跟这个工作呀、体力劳动啊各方面都没关系。
4: 对，
0: 觉得很疲乏，肌肉疼痛。
4: 他那疼痛嘛，他不是说固定

0: 的一个地方
1: 啊、哦，就跟专家说的一样。
0: 对，他有时候是，你像我是前一段时间是这个左侧这个大腿跨这点，哎，他有时候是在这上边一点，有时候在下边一点。
1: 哎，那以前的这些症状，您重视过吗？有想过和血管炎症啊，或者血管健康有关系吗？
0: 我觉得是有关系。
1: 但您重视了吗？去查了吗？
0: 查过，现在也一直吃着药呢，降脂的、活血化瘀的，这些都有。
1: 好，那您觉得什么方法能把你身上的这个血管的炎症给消掉呢？
0: 这个我倒是没想，就是反正医生给我开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
1: 哎，阿姨说的可能是疾病方面哈，医生给开的一些药，但是针对于血管炎症，我们还真是不知道哈。首先，很多朋友可能今天第一次认识血管炎症，更别说我们怎么把这个血管炎症给消灭掉了，这是我们所有观众朋友肯定都特别想知道的。那今天我们的权威专家团队就给大家带来了三件大礼，就是我们的血管抗炎三件套。如果想提前知道答案的，别忘了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揭晓了，尤其是刚才院长提到的高危人群，血糖异常的、糖前期的，包括比较肥胖的，尤其腹型肥胖的人群，再加上您如果有上面的症状，您就需要血管抗炎了。那么血管抗炎，我们首先来揭晓第一个礼物，就是院长带来的，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就在这个盒子里呢，哇，看到了，好漂亮的一个金色的盒子。嗯，金色盒子里是什么呀？太好奇了，是不是？赶紧打开看看。哎，这个宝贝自曾听说过，但是这是什么，具体怎么用我还真不知道，咱请教一下院长了，请院长亲自把它拿出来给大家伙瞧一瞧。哦，
2: 秋水仙碱，这是一种很便宜很常见的痛风药。哦，也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啊，他尿酸高之后啊，急性发作，这个脚啊或其他关节啊，关节疼得要命。它急性期啊，秋水仙碱是一个特别好的药，这个药能够缓解急性的痛风发作。但这个药跟心脏有啥关系呢？倒退回去三五年，别说我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也没觉得它跟心脏有关系。
1: 是啊，
2: 后来我们发现啊，这个药它的机制有一种非常好的效果，就是能让我们血管的炎症得到抑制。那么在这个药的探索之中啊，中国的医学科学家在全球这方面的临床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实际上秋水仙碱这种药呢，它适合的是什么？未必适合你我他，但适合的是明确有心血管疾病同时合并血管炎症的患者。那这些患者朋友来说呢，可能就像邢主任说的，那我一次两次手术不成，病变每年还长大，那这种患者用秋水仙碱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证据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很多患者降胆固醇、降脂，血脂降得非常非常低，但病变还在严重，那很可能就是炎症在作祟。那这些患者用秋水仙碱都能得到非常大的获益。
1: 这是处方药吗？非处方？如果我们想用的话，是自己买来用，还是必须找专家开一下？
2: 实际上是一种处方药。虽然很便宜，虽然很有用，很常见。当然，我并不推荐秋水仙碱用于平常百姓家，它的使用还不能当保健品，一定要作为处方药，严格的按您医生的建议，根据需要适合了再用。
1: 好，这是院长带来的礼物。那张主任的礼物是什么呢？还是我把它拿过来吧。在这个箱子里呢，哈，大家往这儿看。哦，一个卷轴。还是请张主任您自己来揭晓好不好？张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血管抗炎的礼物是
3: 帮你减脂抗炎的小动作。哟，
1: 这个我们喜欢哈。
3: 但我首先声明一下，我觉得不是做几个动作呢我们的就能完全脂肪就下来了，那就太容易了。但是是一种我们要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习惯，然后找一个最方便的一个环境，在哪儿都可以做的一些动作，然后我们保持一个持续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运动的习惯，这样 随着我们运动呢，就让我们的血脂呢慢慢的降低，炎症呢也慢慢的降下来了。
1: 好，明天现场来教我们一个。
3: 好，其实我们在哪儿，在办公啊，在学习啊，或在家里啊，在看电视的时候都可以做。那么首先我们就是一个叫做椅子坐立的一个动作。那实际上我们的椅子呢，这是临时选的，这个椅子还是要一定要稳当，最好别这样一坐就掀起来了。而且如果老人家呢，还是要最好能靠墙，能稳当一点。然后呢，我们呢实际上是双脚

0: 站开与肩同宽，在椅子前方。然后我们呢，其实就是往椅子上坐，当碰到椅子的时候，不是真正坐下去，而是再站起来。我们手也可以跟着它这样，持续开始的时候是持续五个，持续五个。
1: 完全不挨到一点点，
0: 挨到椅子其实并不是我们要坐，而是椅子是我们的一个终点，一个节点。我们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
1: 知道起来了。
0: 对，然后这个动作的要点呢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离椅子稍微有一个一拳的距离，然后我们是与肩同宽，脚尖是朝前方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重心要往后移，膝盖不要到超过我们的脚尖的位置，是我们的重心是往后移的，它是这样的做。这样，然后我们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做到的时候就弹起来，慢一点，肌肉的这样的控制会更好一点，而且我们的耗能会更多一点。老年人呢，开始呢我们是量力而行，一般呢一开始的是五个一组，可以做两三组啊，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一下，然后慢慢的会增加，比如说十个、二十个、十二个、十五个，这样慢慢增加。每天呢方便的时候我们就做几组。
1: 明白了，非常简单哈。那这样吧，那接下来电视机前的您，咱又活动活动，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听我口令，起立。好，站起来，我们请张主任您带着我们大家做五六个 好吗？
0: 好，那我说开始，我们一起做五个啊。然后我们的手臂呢可以这样自由的往上走，这样上肢和下肢一起可以锻炼。预备，开始，一，对，一，二，三。我们起立的时候是呼吸，
1: 手摆动起来，
0: 往下的时候是吸气。
1: 哦，有呼吸配合，
0: 好，非常好，非常好。大家有没有觉得心率有点快？当然我们年轻人可能对年轻人来说这个还好，但老年人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吃力的，因为我们的下肢大腿的力量会有，而且我们刚才说膝关节是在脚尖后边，是因为我们重心往后，这样的话不会对我们膝关节在这个蹲起的时候造成一个损伤。哦，然后我们摆动上肢也有上肢的力量，同时其实我们身体往前倾一点，其实与核心也是在配合的，我们在起来的时候大腿和这个核心的腹肌的力量都在用。
1: 您做的也很好啊，请坐请坐。当然了，帮助我们血管抗炎呢，张主任给我们准备了三个动作哈，对我们的血管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已经整理了一个小教程哈，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得了。那每天我们都跟着练起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好，这是张主任带来的礼物啊。那接下来就要揭晓邢主任带来的礼物了。邢主任说，哎呀，虽然我的体型呢最近是有点胖了，但是我各项指标很正常啊，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刚才说的不良的一些症状啊，血管炎症的问题呀，多亏这个茶，抗炎又降脂，到底是什么茶呢？我们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好，抗炎降脂茶，又能抗炎又能降脂，真是宝贝茶品啊。来，我拿到这边来，看到了四个杯子啊。那除了我们专家品尝以外，我把我这个名额让出来，谁想品尝？都想品尝。来，我们让给一个年轻人吧，让小伙子上场来尝一尝。好，来，四位请品尝。
0: 好，
1: 首先我要问问你，你为什么举手？因为你看着还是挺健康的，体型也不错。
2: 因为就是我想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然后借此来学习一下就是关于血管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就是说给家里的长辈去回去讲一讲。对，
1: 来为他的孝心鼓掌哈，过节了也想把这个健康礼物拿给自己的长辈父母啊。那这个茶你喝着味道怎么样？你猜猜里面有什么宝贝？
2: 它一开始是一个就是很香的感觉吧，然后它是微微的有一点点苦，然后回甘就是还是比较甜的。
1: 感觉好好喝呀。那能猜到里面有什么吗？
2: 我感觉还是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在里边吧，其实是我们正常茶叶的口味，然后它会加入一些，比如说像大枣啊，就是可能会再枸杞，我感觉可能会有吧，这种口味
1: 香甜的味道。
2: 对对对。
1: 好，所以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又能抗炎又能降脂，我们马上揭晓了。你那么有孝心，我送你一份健康礼物。茯苓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送您健康好油。请合作，有抗炎的效果，有降脂的效果，所以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啊？
3: 抗炎降脂茶里到底有什么玄机？养生厨房又带来了怎样的护心美食？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4: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0: 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9: 有抗炎的效果，有降脂的效果，所以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啊？
10: 其实我这个降脂、化浊、消炎的茶有3味中药，而且这3味中药呢都是药食同源的，咱们就可以自己在家调制。其中第一味呢是菊苣，大家可能听的这个比较少，但实际上咱们现在有一种菊苣咖啡，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9: 很有名，流行。
10: 这个菊苣有什么作用呢？它是清肝利胆、健胃消食、利水消肿的一味中药。第二味药呢是荷叶，它有清暑化湿、生发阳气的作用。第三味药呢是姜黄，其实姜黄在临床中是非常常用的，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活血药物，它具有行气活血、通络止痛的作用。这3味药合用有个特点，对于降脂、化浊、活血、消炎，我们分别取的是什么呢？菊苣的清利作用。取荷叶什么呢？化发的作用。取姜黄，活血的作用。这3味药共同组方，从而达到化浊降脂、活血消炎。而且口味像刚才那位观众说的，闻起来清香，入口微苦，但是之后呢会有反上来的甘甜。这个小方子送给电视机前的朋友，还有咱们在座的朋友，还有我们老朋友。
9: 太好了，我们过节的时候都得稍微吃点好吃的，就怕这个血脂，哎呀，这个脂肪堆积的太多，有血管炎症，正好喝起来，全家人一起聊天的时候，朋友一起聊天就喝这个茶了。另外呢，我想请三位跟我们说一说，这不过节了吗？大家很关心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怎么更好的护心。三位各说一句话吧。
11: 该开心开心，别开心过了。
12: 有氧加力量，心脏更强壮，
10: 保持好心情舒畅，心脏就会更健康。
9: 谢谢大家，肯定还没听够啊，明天的同一时间的院长还会叫上他的2位挚友好朋友一起来帮助我们保护心血管健康。那今天养生厨房里的美味可了不得了，养生厨房11期间呢会带我们天南海北的到处旅游，您不用出门就可以尝到各地的美味。今天有什么美食呢？又有什么养生作用呢？我们去学习一下啦。接下来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天南海北当家菜11天换新宴。那今天呢，我们这一站要去到哪儿呢？从北京出发，去到哪里呢？来到这里了，就是一片黑土地，黑龙江。说到这片黑土地，现在正值秋收大忙、五谷丰登的时候，那东北人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吃一道美食，非常的香，很好吃，而且这个名字非常吉祥，就是要把当季的应季的食材炖成一锅，叫做大丰收。来吧，我们请贾大厨把这做大丰收的大铁锅请上来啦。
13: 哎，别着急呀，换新的都在这个锅里边呢。
9: 哎，这大铁锅啊一来，这个味道就正了，锅盖一掀，热气腾腾，味道非常的香。可是今天

0: 呀，我们要健康换新，是好吃，可是这一锅肉啊、油啊、调料啊、盐啊，可真是不少。
1: 我们今天必须得换新，嗯，首先是一锅出，不用再额外准备主食了。我们有好几种主食的食材，不仅如此，我们今天还选择了一个鲜豆中含钾冠军的鲜豆。哦，这个钾它可以什么呀？促进钠的排出，稳定血压，非常有帮助。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0: 好，
1: 其实你看鲜豆含钾量都很高，是不是？油豆角今天我们也用到了啊，而且另外推荐的一个食材就是我们含钾第一名，100克食材中含有478毫克的钾，含钾量非常的丰富，哎，对于控压非常的好。
0: 一眼望过去哈，各种豆类哈都是含钾高的高手，尤其是第一名，真是够厉害的，400多呢，到底是什么？今天这个大丰收必须要用到它。
2: 这个大丰收呢是起源于东北的一道农家菜，当时呢就是为了秋收，大家呢都是比较忙嘛，忙农忙呢，完了以后呢是把当季应季的成熟的食材一起给它炖出来，也讲究五谷丰登嘛。但是传统的这个大丰收呢，他们会炒一些糖色，放大量的酱还有酱油，那么排骨呢本身油也比较多，就相对来说呢就是不是很健康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了改变这个做法，我们呢少用调料，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要加一个食材。这个食材加入进去以后呢，不仅能够增香解腻，还能够减少盐的放入，还能够增加香气。
0: 好吃，
2: 但
0: 是呢却不简单。有一个关键的食材是什么，加了它更香了，又不用放特别多的盐，还好吃。
2: 一锅炖很重要，不是全都放进去，讲究顺序。看好了啊，我们锅中倒入少量的油，一点点。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2: 那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了，排骨油比较多嘛，我们用煎的方式把排骨的油给它煎出来。
0: 先放入锅中的第一个食材就是排骨。
2: 排骨。
0: 今天我发现了，蒋大厨没有加入哈东北菜这个炒糖色的环节，但是颜色味道是怎么来的呢？慢慢来看。
2: 煎上色以后呢，我们加入一颗八角，放点葱姜蒜进去。刚才说了，什么样的食材能够增加香气？家里边都有西红柿。
1: 其实啊，我们用食材本身的味道来调味，让它的口味丰富一些，能够减少盐的摄入量，这也是一个减盐的小窍门。西红柿的话是利用它的酸味，我们用天然的食材的味道让我们的口味丰富起来，比如加葱姜蒜，比如加上花椒大料，口味增加了，但是并没有增加盐的摄入量，并没有增加钠的摄入。
0: 所以记住了，我们先放排骨，第二个放的就是西红柿了。好，这个西红柿要炒到什么程度？
2: 给它炒出颜色来。哎，你看这排骨裹上那个西红柿的番茄的颜色，很漂亮啊。
1: 让油的话，先煸炒西红柿，让这个里边所含的番茄红素更好的释放出来。番茄红素是很好的保护我们血管的这个食材呀。
2: 我们锅边呢，再放点酱油，酱香味就出来了。翻炒均匀以后呢，下边呢，讲究一个顺序了。哎，依琳你猜猜，下边放什么食材？
0: 我觉得得放点硬的吧，比如说玉米啊、土豆啊之类的。
2: 还有吗？
0: 豆角。
2: 豆角，哎，一定是先放豆角，因为豆角呢它有豆腥味，要把豆角的豆腥味给炒掉。对，在炒豆角的时候呢，大家记住了，顺着锅边呢淋点醋，豆腥味就没了，继续翻炒。
0: 第三个入锅的是东北的大豆角，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刚才没有炒糖色，现在颜色呢却非常的漂亮，就是放了一点点酱油，还有西红柿的加入，其实完全可以不炒糖色。
2: 这个时候要放了，放一点点黄酱进去了。就很多朋友会有疑问了，那黄酱为什么不先放？因为黄豆酱先放的话，你直接煸炒的话容易发苦。
0: 是，
2: 一定是把蔬菜放进去以后再放上黄酱，酱香四溢。
0: 对，东北菜离不开酱。
2: 一小勺就增香了。
0: 大家都想换着吃，换着各种食物来补钾嘛，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得这个含钾食物的完整的大礼包了。我们可以去买菜的时候哈，照着买就可以了。
2: 下边就放入玉米，
0: 丰收的鲜玉米，
2: 再放点土豆，不好熟嘛，
0: 新土豆。
2: 大火煸炒以后，加盐调味了，我们加入开水，水量跟那个豆角持平就可以。开锅以后呢，我们盖上锅盖，给它焖煮35分钟。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

0: 由独家冠名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

0: 好油，
1: 越来越有这个大丰收的样子了哈，看着特别喜庆。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这大丰收一锅炖特别好吃，但一眼望过去好多淀粉呢，什么玉米呀、土豆啊，然后一会儿可能还要配碗米饭啊，淀粉这么多，可以吗，李老师？
2: 哎，今天说到换新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原则啊，就是什么呀？211餐盘这个原则。你看我这就有一个211的餐盘，我一半以上这个最大的份儿一定放什么？放蔬菜，像土豆啊，像我们的玉米啊，这都算主食。您不用再去盛白米饭、白馒头了，我们就拿这个土豆和玉米占到我四分之一，蛋白质也要有，占到我们另外四分之一。按照这个比例吃，它的搭配就很好。
3: 但是5分钟以后呢，我们打开锅盖，哇，
4: 香脆，
1: 好香好香，
4: 特别香是吧？哎，
1: 你想农忙的大家伙都聚在一起，要等着这一锅炖出来，这什么心情？丰收的感觉，
3: 所有的香味出来了。嗯，我们这个时候放上茄子，
1: 新鲜的蔬菜哈都可以后放
3: 了。后放了，为了增加这种豆香哈，增加点鲜香的同时，我们可以放点鲜毛豆，也是比较应季的。鲜毛豆
1: 先放进去，哎呦，
3: 这个泡好的黄豆增加颜色漂亮，你看五谷丰登嘛，你看你有谷有豆类是吧？
1: 对对，
3: 还是调小火，再煮3分钟，美味就可以出锅了啊！
1: 有新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哎，这里面有没有刚才说的含钾的这个高手的食材呢？是哪一个呢？李老师，您来揭晓吧，
2: 赶紧揭晓！我们看大屏幕啊，这含钾量遥遥领先的就是什么呀？鲜毛豆。嗯，哎，实际上它在嫩的、在鲜的时候呢叫毛豆，如果说打成熟了老一些，然后晾干了，这就是我们的黄豆，它含钾丰富，也能提供一部分的植物蛋白，非常适合在这个炖煮。我们这一锅出的时候增加味道，增加营养。
1: 我们也很好奇啊，这个211餐盘到底怎么分配呀？我们请李老师直接给我们示范起来好不好？学一学，学一学，来，
3: 李老师，
2: 咱们直观一点，对不对？哎，先把这最大份儿咱得先给它补齐了，起码是把这蔬菜先够了，
3: 就是蔬菜，
2: 没错，蔬菜呀，茄子，哎，然后是我们的主食，哎，主食你不能不吃，它也非常的重要。我们这里头至少这个玉米和土豆都是主食的，
1: 哎，在我们东北这都是菜，但其实
2: 它是主食的，
1: 它们是主食，玉米、土豆有淀粉的是吧？
2: 对。如果您还想吃馒头米饭，那这个您就干脆省掉了啊！我觉得还是这一锅炖里头这个主食比较香。哦，哎，最后一定要有蛋白质，
1: 哎，鲜香无比的排骨。
2: 没错，这就是211餐盘的搭配。哎，搭配好了，对控糖控压，其实对保护血管都是很有帮助。
1: 对，你看，特别有大丰收的一个喜悦的感觉。天南海北当家菜，11七天换新宴，我们下一站要去到哪里呢？敬请期待。
5: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11长假全家团聚是好事，但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稍一激动啊，心脏就咯楞一下，跳得又快又乱。心脏专家提醒您，可能是您的心脏过载了，长时间的情绪激动啊，玩游戏、熬夜、劳累，我们的植物神经就会过度兴奋，交感神经让我们兴奋、紧张、心率快、血压高，挺高兴、挺着急。但是呢，很多时候啊，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当我们的心脏本身血管就出现有狭窄的时候，那甚至有可能出现血管的痉挛，严重的收缩，还能出现诱发心肌缺血，出现心绞痛。极端的情况下，当我们的血管的小斑块在交感神经的过度刺激下可能会破裂，怎么办呢？教你一个小妙招，有一个基础版，还有一个增强版。基础版呢，我们可以用我们吐息的方法来让心脏别狂跳，停下来，安静的，慢慢的平稳下来。那么我们可以先啊吸4秒钟气，然后再缓慢的分为6到8秒钟把它吐出去。吐出去之后呢，别着急吸气，再停一停，再往返这样一个周期，12秒钟，让我们的心脏啊得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往返几个周期，不到1分钟，很可能我们的心率啊就平稳下来了。当我们的基础版不好用的时候，我再教您一个高配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在能平躺的一个环境中，我们先躺下，半卧位。半卧位呢，我们深深地把气体都呼出去，呼出去之后，然后我们呢躺下，然后再让我们的腿啊抬起来，抬起来之后吸气，使劲吸气，吸到底。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帮助我们的心脏从狂跳不止到安静平稳下来。除此之外，我还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假期护心小妙招，都是超简单超实用的，赶快扫码查看吧。
5: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

0: 传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3: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1: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结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生。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代我盼着。
1: 从前的神，
3: 一言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了。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0: 照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山区有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

0: 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
0: 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至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2天唱响。那现场呢还有多轮抽奖，奖品包括极狐汽车的使用权、iPhone 到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等。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0: 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了一起安全事件，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据澳大利亚媒体4号报道，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正在调查这名副驾驶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关联。
2: 报道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副驾驶曾于2014年获得澳大利亚学生签证，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在澳大利亚学习，之后离开了澳大利亚。由于他没有继续注册课程，不符合学生签证的申请条件，其澳大利亚签证于2019年被取消。目前由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维多利亚州警方和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组成的联合反恐小组正在调查这名副驾驶是否在澳大利亚期间受到极端主义思想影响。多家媒体援引多名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这名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刺伤机长事件，客机最终化险为夷，安然降落。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
0: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目前调查仍在进行。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哈马姆·哈马米，他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天大楼。此外，以色列陆军电台4号援引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文件报道，以色列高级别机构多年来一直警告称，交通部在对外国航空公司飞入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安全检查方面未能履行职责。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刺伤机长事件，客机最终化险为夷，安全降落。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
0: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3: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报道指出，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报道还称，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七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

0: 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1: 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方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
2: 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会见驻伊朗外交官，期间强调伊朗在捍卫自身安全与推进外交努力方面的严肃态度与坚定决心。他说，近期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结束与美国当前敌对状态的方案。若该方案获美方采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冲突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只有在正义公平基础上，通过外交和谈判途径寻找解决方案才是出路。据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
2: 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报道称，过去一周有2艘科威特油轮和3艘阿联酋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3号又有2艘油轮在该水域发生爆炸。今年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后，伊朗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禁止属于以色列和美国或与之相关的船只通行，以回应两国此前对伊朗领土发动的联合打击。此后数月，战事时断时续，海峡通航状态在关闭与部分恢复之间反复摇摆。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凌晨对加沙城西部的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该行为是对加沙地带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
3: 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3号凌晨，以色列袭击加沙城一栋公寓楼后，多名遇难者和伤员被送往医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3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2号夜间和3号凌晨，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姆迪。袭击发生时，阿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了沙特空袭。为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称，3号当天对位于沙

0: 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该组织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据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附近能看到大量浓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举动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四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阿里米同时还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
3: 阿里米当天发表讲话称，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另据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透露，胡塞武装四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成功命中目标，导致目标区域发生大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也门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季省。
2: 当地时间四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的原油产量不变。
3: 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至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2: 当地时间四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没有提前预告的情况下突访乌克兰，并承诺将为乌克兰推出一项总金额超过13.5亿欧元的援助计划。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当天指出，对乌援助资金更应该用于弥补德国的养老金和医保基金的短缺以及能源危机。
3: 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介绍，德国援助计划包含可即刻投入实战的武器装备，以及乌克兰冬季来临前能源领域所需的专项保障资源。双方还围绕乌克兰当前的防空作战核心需求展开重点磋商。 同一天，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批评称，默茨承诺从德国税收中再提供大量资金援乌，而德国的养老金和医保基金

0: 正面临资金短缺，同时德国还在经历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德新社四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8%的调查对象认为，在应对德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方面，前总理默克尔会比现任总理默茨表现得更好。另据德国图片报最新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默茨所在的联盟党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79%的调查对象对默茨执政表现感到不满。
1: 当地时间3号，一架小型飞机在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失联。根据美媒的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当晚证实，他们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南塔基特附近海域发现了确认为属于失联飞机的残骸。百慕大 LF 韦德国际机场运营商发布声明说，这架飞机在加拿大注册，载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
0: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当天早些时候通知海岸警卫队，称与这架飞机失联。涉事飞机是湾流 G100 型喷气式飞机，用于医疗运输。海岸警卫队随后派遣搜救力量，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南塔基特附近海域展开搜寻，并发现了确认为属于失联飞机的残骸。据美国媒体报道，飞机似乎发生了电路故障，导致导航失灵，驾驶员陷入盲飞状态。目前，海岸警卫队对于6名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仍在继续。
1: 根据《华尔街日报》3号的报道，已被选为美国政府人工智能事务负责人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表示，一个新的白宫工作组将会有120天的时间来准备一份关于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并就联邦政府对这项快速发展技术应该承担的责任提出建议。
0: 据报道，杰伊·克莱顿将担任超级情报部队负责人。他表示，总统特朗普要求成立一个工作组，以确保他所说的一切都得到落实，包括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工作组仍将以行业为主体来管控风险，他将与行业合作，识别风险和机遇。杰伊·克莱顿表示，工作组将审查现行法律，并讨论国会可能采取的行动。据悉，该工作组是特朗普近期在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之后成立的。会上包括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安特罗匹克、英伟达等企业的高管在内，一批美国人工智能领域领导者及业界人士同意了一系列自愿安全标准协议，包括监控模型开发的内部控制措施，由第三方实施的外部模型审查，以及向董事会通报这些安全工作等。
1: 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日本女性的案件近期持续发酵。根据日本外务省网站4号的消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此召见了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并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驻日美军整顿军纪。
2: 今回こういった事件発生いたしましたんで、グラス大使と外務省の方に先ほど呼んでですね、今回の事件に関係して極めて今回の事件、遺憾であり、強い憤りを求めると抗議を行っ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その上でですね、米側に対しまして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さらにはですね、米軍のですね、綱紀粛正、そして再発防止、徹底するようですね、強く求め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0: 据日媒报道，格拉斯会面时表示，将全力配合日本政府的调查，并尽一切努力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4号报道，这名美军士兵正在接受警方调查，但他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据日本媒体4号报道，受秋季降雨封面和台风的影响，日本近期持续降雨。10月3号降雨结束，至此连续降雨天数达到37天，这一数据打破了日本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持续天数。
0: 据日本气象厅数据，东京都中心地区自8月27

0: 七号以来连续出现降雨，截至三号已经持续37天，打破了2019年6月27号至7月29号连续33天的降雨记录。9月，日本东部地区关东甲信、北陆、东海的降雨量为往年同期的214%，创下该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日本气象机构分析称，日本近期频繁降雨可能与热带信风减弱及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另外，大气河流现象也是引发暴雨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巴西亚马孙州伊兰杜巴地区近日发生严重的森林火灾。据法新社四号报道，目前火灾仍在持续，当地消防部门正在全力扑救。这场大火已给亚马孙雨林的野生动物带来严重影响。
0: 伊兰杜巴位于亚马孙州首府马瑙斯附近，这场火灾9月30号爆发。消防部门10月1号曾表示，80%的火势已得到控制，但此后部分植被区域再次开始燃烧。目前灭火工作仍在持续推进。这场森林火灾导致亚马孙雨林的很多野生动物死亡，并危及部分鸟类栖息地。同时，火灾产生的浓烟还直接影响了马瑙斯市等地的空气质量。当地政府怀疑火灾系人为故意引发，极端干旱和缺水条件进一步加剧了火势。据亚马孙州消防部门通报的数据，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该州共扑救城市和森林火点17178处，其中马瑙斯及周边有3798处。
1: 接下来的时间，视线转向身边，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今早京城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也都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啊，远处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全市的气温是普遍偏低，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会在4到11度之间，其中中心城区的气温呢会在11.8度，而气温最低的呢是在延庆站，目前呢是在3.4度，体感还是比较冷的。而到了今天白天，京城是以晴为主，山区仍然会有北风打扰，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25度上下。天气条件呢非常适合安排户外活动，但是午后的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要注意做好遮阳防晒，并及时的补充水分。而到了今天夜间，晴朗微风辐射降温作用较为明显，气温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9度上下，山区会稍低一些，会在5到8度之间。外出晚归还是要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国庆假期已经进入到第5天了，与往年相比啊，今年国庆假期沉浸式科幻体验、人形智能交互、前沿数字场景已经成为了首都假日消费的新风尚。您如果要是还没出门啊，不妨趁着好天气赶紧去体验一下北京的科技新玩法。
4: 科技赋能城市，创新温暖民生。这个假期，一大批前沿科创成果走出产业一线，走进城市公共空间，让市民近距离触摸科技魅力，共享科创红利。
5: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红砖老厂房里啊，藏着一片宇宙，宇宙之旅开启。走进吞噬者主题区呢，我们化身成为了星际守卫者，和我的同伴们啊一起守护各个星球的文明。而在新科幻欢乐时空里呢，机甲骑射 VR 体感机器人对战前啊排起了小队。梦之海时间移民科幻漫画在这里变成了可触摸的场景。
4: 开业半年，来到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的亲子家庭占比超过80%，成了城市副中心最热门的科幻打卡地之一。
6: 很多是我小时候想的东西，在现在看来都已经变成了现实。
7: 各种打斗的画面，我觉得是带给我们视觉上的一种爽感。
8: 假期期间客流量还是非常好的，因为 AI 的发展，再加上 VR 虚拟实景，脑海当中的这些虚拟场景变为了现实，像我们场馆这样，就是把它做成了类似于实地的这种场景。
3: 在假期当中啊，对于很多游客来说，这逛街打卡看风景只能排第2位，美食才是最爱。那有网友就说啊，国庆假期的快乐一大半都是美食给的，所以在这个假期当中，不少游客都选择开启一场寻味之旅。
9: 北京的豆汁儿一直声名远扬，国庆期间眼前的天坛附近的这家豆汁儿店

0: 就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打卡。
1: 我从廊坊来的，从廊坊来的也是特意河头镇来的。
2: 我浙江来的，因为网上大家都在喝，人说比较特别的味道。
3: 从苏州这边过来的，因为听说北京豆汁很有名嘛，带女朋友过来打卡一下。
0: 在小店门口长长的队伍中，记者发现有好几位老外专程解锁这道地道的北京味道。
4: 套间
5: 一碗，
4: 一碗，
5: 好嘞，
6: 套间。
0: 虽然说的还不是那么利落，但这一看就是奔着北京豆汁而来。小店里挤得满满当当，中外游客们一起拼桌很有意思。
6: 北京豆汁 ，and when I tasted it the first time, it was difficult, but the more I have of it, it's becoming nicer and nicer.
0: 老外一口一口慢慢喝，频频点头。从最初对独特口感的新奇疑惑，到沉浸式体验北京胡同里的市井烟火，这浓浓的北京豆汁儿早已跨越了语言。国庆假期，厦门旅游人气旺，也带动了餐饮消费，特色美食销量大增。闽南特色菜肴姜母鸭是许多市民游客美食清单上的必选项。位于厦门沙坡尾的这家姜母鸭门店人气爆棚，食客络绎不绝。厦门大学路的这家阿吉仔饼铺主打凤梨酥、马蹄酥等各类传统馅饼产品。这个国庆假期，门店客流持续高涨，陆续有市民游客前来试吃、挑选馅饼，销量比平时增长不少。重庆观音桥这个假期聚集了不少爱吃辣的游客，酸辣粉、烤串、麻辣烫、烤脑花，这里的很多小吃都和辣有关。不过很多游客都有心理准备，敢吃辣，能吃辣，辣不怕。
7: 广东菜它没有辣的，这个重庆这边但是以辣为主。去年来过了。
1: 哦，去年就来过了。
7: 对，就是为了这口来的。今年
8: 这个脑花应该是四五年前来吃过，完了之后今天专门又过来找，虽然还绕了一圈，结果以为他搬了，结果还在。
0: 吃完了还得带点辣回去。现炒火锅底料的店铺，牛油在锅里翻滚，空气中都弥漫着麻辣鲜香的味道。为了满足八方游客的需求，老板把辣细分为多个等级。
9: 现在很好的这边，我有微辣、中辣、特辣，它有三鲜的，也有甜椒的。它也有三鲜的。
10: 在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的文旅市场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游客们乐享假期。
11: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接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
12: 而且今天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然后我们又骑骆驼，那个骆驼不是骑两步，骑好几公里啊。
11: 这个假期，景区还全面启用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系统自动形成骆驼编队，匹配游客和牵驼人，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之一，这个假期也迎来了不少游客。国庆假期，山西孝义打造全城爱国孝亲亮灯主题活动，孝义老城南稍门广场人气满满，巨幅国旗在人群中缓缓流动，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凝望，挥手致敬。绚烂的烟火腾空而起，光影交错间，老城的古韵新风尽显，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3: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国庆仪式感，心里特别温暖，特别自豪。
11: 国庆假期正值云南佤族庆祝丰收祈福的传统节日新米节，沧源县翁丁古寨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这里赏原始建筑、观民俗表演、体验农耕文化，感受别样的佤族风情。
14: 今天带小孩过来温丁这里玩呢，他们这个项目呢设计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让小孩呢体验了这个生产生活、这个劳动的这个过程。
10: 随着各地文旅的玩法持续上新啊，与动物互动正在成为假日消费的一抹亮色，多地推出文旅新场景，让游客收获假日里的惊喜和治愈。
0: 国庆假期，嘉陵江上兴起了一个

0: 新旅游项目，游客乘坐飞驰的快艇，一群大雁在旁边贴水飞行，游客的惊呼声此起彼伏。
1: 大雁都落到我手上来了，已经，我已经伸手都能摸到大雁的肚子，真的是太，真的是，我都不晓得怎么来形容我现在的激动了，就是它反正飞，我就想跟着它走那种感觉。
0: 这些大雁并不是自来熟，而是人工饲养繁育的灰雁和斑头雁。由于大雁从小由饲养员带大，所以能够根据饲养员的指挥进行飞翔，而且性格温顺亲人。这个国庆，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全新推出湿地精灵奇遇记主题系列活动，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大家在金秋湿地观仙鹤飞舞，赏特色演出，学生态知识，尤其是精彩的丹顶鹤野化放飞，群鹤凌空起舞，湿地间鹤影翩跹，引得现场游人驻足观赏。国庆假期，徐州贾望龙吟湖去喵岛迎来客流高峰。在这座湖心猫咪乐园里，随处可见认真营业的喵星人，他们或是和游客撒娇贴贴，或是乖乖坐卧在一旁，软萌俏皮的模样治愈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个国庆假期，去喵岛还推出了游园穿汉服、闯关迎喵币、猫咪汉服走秀等多项特色活动。来湖心猫咪乐园享受毛茸茸的治愈，成了独一无二、鲜活生动的假日风景线。
2: 与此同时啊，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也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了。叠加地方的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节日市场的消费活力。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了特色消费场景，让假日消费更有新意，也更具活力。
3: 在天津，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
4: 这个孩子也正好放假嘛，再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3: 天津还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纳入地方补贴清单。
5: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给被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3: 假期期间，天津还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效应。国庆假期，各地还打造出文旅、体育、休闲深度融合的特色消费场景。在山东济南，室内真冰场馆为市民休闲消费带来了全新体验。当地还持续通过发放体育惠民消费券，打造购物加运动的消费模式。在广西柳州，一张电影票根联动书店、景区、酒店、螺蛳粉店、文创店等80多家商家，人们在观影中乐享文化盛宴，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在安徽黄山，游客可凭交通车票、夜游打卡、趣味竞赛等多种方式获取文旅游戏券，在指定商户兑换文创好物、美食套餐、体验服务及消费优惠。
6: 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多地持续深挖城市存量空间价值。北京千年古道古韵新潮交融，河北老旧厂房华丽变身，天津百年洋楼与中式古建精细活化，三地坚持微改造精提升，让老建筑老街区告别沉寂，适配新潮消费，在国庆假期焕发全新的城市魅力。
7: 这里是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千年驼铃古道，脚下的这条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青石板，见证昔日驼队的往来。1500米的古道，老院落的砖雕、龙王庙的遗存、过街楼的旧址，这些历史痕迹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8: 早就听说模式口改造得很好，趁着国庆，我从河北过来，河北那里也有不少的古街区，但是看到这边的活化方式，我感觉很有启发。
0: 这个假期，驼铃音乐嘉年华点亮整条街区，傍晚音乐会唱响爱国金曲，摇滚流行曲目轮番登台，夜幕降临，国潮电音热闹开演，电音养生派对、民乐快闪、主题花车巡游随处可见，游客参与 NPC 互动闯关，还能兑换街区限定文创奖章。千里之外的西夏陵申遗成果展也落户法海寺壁画艺术馆，宁夏的世界文化遗产走进京西，让游客 感受多元的中华文明。
9: 感觉现在磨石口也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不光是骆驼，然后在这个街道里头还会有一

0: 些专属的老北京的风味。
1: 就在几年前，这条留存众多历史遗迹的老街还面临房屋老旧、院落闲置的困境。街区按照一院一方案的更新改造理念，进行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古建遗存得以保留，新业态陆续入驻，沉寂古道重新焕发生机。
2: 我们做街区更新呢，首要就是留住青石板老院落这些历史印记。那在此基础上呢，引入大家能参与的一些活动，让我们的街区呢不只是能看历史，更是能成为大家节日休闲啊，包括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去处。
3: 我现在是在河北石家庄的石美集城市微度假中心，国庆假期这里可以说是人气爆棚，漫步在街区里，斑驳的红墙诉说着百年工业历史，萌趣的雕塑和潮流市集又让这里充满了现代活力。我身边的这群小朋友们呀，正在老厂房里打篮球比赛，抬头一看，屋顶的钢架依然保留原貌，给游客带来极致体验。
4: 整个场馆的梁柱均保留了原有的老厂房的旧貌。作为全石家庄市目前最大的室内综合馆，日均的客流量最高能达到3.3万人次。
1: 这个充满活力的潮流打卡地，前身是石家庄煤矿机械厂的老厂区。石美集是石煤机的谐音，为盘活工业遗址资源，补齐城市公共空间短板，石家庄对废弃老厂区进行保护性更新改造，在留存工业机理的基础上植入全新业态，让闲置工业空间焕发新生。
5: 石美集城市微度假中心是我市第一个工业遗址保护项目，由石家庄煤矿机械厂6栋老厂房改造而来，在保留原有工业风貌的基础上植入文化、体育、娱乐、餐饮等新功能，
1: 以工业更新赋能城市发展。石美集立足原有工业底蕴，实现了业态升级、场景换新、城市休闲空间的精彩蜕变。
6: 我是从北京来的，因为咱们这边石家庄这几年发展都特别的好，我是来旅游一圈。我推荐大家去正定古城，还有张北天路避暑的圣地。
7: 我从四川来的，然后来这边有2周了。河北我感觉离北京挺近的，还可以去北京玩。
8: 你以为的民园只有广场吗？藏在片区角落当中的小洋楼，如今啊正在被不断的盘活。您看这斑驳的楼梯和充满年代感的木门，老建筑里啊也是藏着不少年轻人热爱的特色小店。
1: 这栋老式庭院小洋楼过去为私人住宅，被闲置后如今改造，没有大拆大建，保留了原有层高和院落肌理。这样的小杂货铺主打复古饰品、手作小物，价格基本都在几十块钱。不同于民园广场的热闹人流，这里藏身洋楼内的小店体量不大，风格细腻，把曾经封闭闲置的居住洋楼改成年轻人愿意走进的消费空间。同样位于光明里2号这家文创店是上世纪30年代砖木英式洋楼，今年8月和棉里提升改造共同完成了店铺升级，整个店铺共有8000多个产品。
9: 目前是11假期期间，所以我们店里一些天津周边的东西，像是冰箱贴呀、明信片，像这种我们自己原创的东西也比较畅销，也比较适合现在顾客买回去送礼啊什么的。基本上像是11期间，我们每天营业额大概都在2万。
10: 觉得这里比较文艺，然后比较出片，在这儿就是大家说的 City Walk 一下嘛，还是比较开心的。
1: 唐院作为原菜式家祠，是五大道片区少见的中式传统风貌文物建筑，在成片西式洋楼中独具辨识度。国庆假期，院落内上演民乐表演，中式古建搭配传统民乐，和民园片区热闹市集形成动静反差，主打人文沉浸式游览。
11: 十一假期，不光国内出境的游客大幅增加，入境观光的外国游客在免签政策持续扩容的加持下，北京也日益成为了国际游客探索中国的第一站。十一的前3天，出入境外国人员达到了5.4万人次，同比增长25%。
12: To China for travel with my family.
13: 我这次和家人来中国旅游，我们明天要去延吉。这次国庆节来中国，也是来看望我朋友的父母，然后在中国国庆假期一起去旅游。我们会去吃好多好吃的。
12: I've never been to China before. This is my first time.
14: 我以前从来没来过中国，这是我第一次来。我来的原因就是想亲眼看看。我来自英国，英国的中餐可能和中国的中餐不太一样，所以我在寻找更正宗的东西。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确实喜欢中国菜。
15: 我们是一个16人的旅行团，我们这次将访问上海、北京、重庆、西安和香港。我们会在中国

0: 国待将近两周，中国的国庆节是10月1日，我们就是特意选择这个时间点来访问中国的。
1: 伴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与国庆节假期的到来，北京口岸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国庆假期前三天，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突破20万人次，同比增长8%，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达到14.2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70.3%。入出境外籍人员达5.4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25%。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74.5%。
2: 北京边检总站全力保障中外旅客高效顺畅通关，依托自主研发的航班客流预测小程序，实时动态监测口岸查验流量，根据现场客流变化灵活实施潮汐式警力调备，全面落实入境卡网上填报，对符合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外籍人员实行亲发查验，一站式办理，不断优化外籍旅客通关体验。
1: 针对近期出现的证件污损涂改情况，北京边检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务必检查护照，护照页面禁止手写、涂鸦、标记、备注任何文字符号，无污渍、无划痕、无撕扯破损、无缺页。如果签证页即将用尽，证件破损、过期、缺页，需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官方换发，禁止私自粘贴、裁剪、拼接、修补护照页面。北京台报道。
0: 国庆假期，故宫周边人来人往，人潮和快门声相互交织，旅拍店里的客人呢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在这份热闹当中，摄影师小俊格外的忙碌，他的镜头里有孩子的笑脸，也有父母望向孩子的目光。
3: 国庆假期，故宫边人来人往，而旁边的旅拍摄影店
4: 来先看看来专业拍照清宫汉服体验，
3: 体验旅拍的游客也一波接着一波。
5: 我们是在29号的晚上，我们开始筹备来北京了。来到北京的话，就主要是年少的一种梦吧，就对北京身为首都的一个向往。
3: 化完妆走出店门，故宫边的热闹便扑面而来，人潮里欢笑声、交谈声、快门声接连不断。
6: 咱们今天这边人挺多呀。
7: 对呀、
6: 啊。就平时都是这么多人吗？还是国庆期间会多一些？
7: 国庆会多一些，但是平时也不少。
3: 我遇到的几对母女都是外地的，今年国庆节期间特地来北京旅游。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但是妈妈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8: 也让他就是留下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吧。嗯，在他长大的时候可以就是回顾一下，
9: 给他拍一点照片在这里，后面看起来就是会有一些回忆吧。
3: 孩子记住的有时就是路上的一个小小细节。
10: 故宫很大，然后走路很辛苦，妈妈走得比较慢，后我在陪后面陪着他，陪着他一块儿走。
3: 而这些自然又温馨的瞬间，正是小俊想留住的时刻。
11: 一些拿扇子可以挡点嘴巴或者眼睛，这样俏皮一点的。好，3、2、1，
12: 我比较擅长抓拍，就是那个抓瞬间的那个真情流露，就会让父母或小朋友互动一下，或者小朋友自己玩，我抓拍。
3: 小俊是河北张家口人。最开始他只是喜欢拍照，如今8年过去，凭这份手艺和认真，让他在北京一步步扎下了根，有了更好的收入，也有能力多照顾家人。
12: 因为我以前前几年每年都是初二就来北京，有好多年，连续好多年就没有过完一个完整的春节，自己收入多了，给妈妈发一些红包，家里装修的一些家具都是我买的。
3: 镜头前，妈妈陪着孩子，而在镜头后，
13: 等我长大了，我要跟我妈妈一起来这里再拍一组更好看的照片。
3: 小俊的镜头里还留下了许多这样的瞬间。多年以后，孩子再翻看照片，也许会慢慢懂得，父母想留住的不只是那一刻的笑脸，更是那天一家人一起度过的时光。而那些替别人留住时光的人，也在这日复一日的坚持里，一次次认真的对待，认真的拍，守着自己对家人最长久的牵挂。
0: 国庆假期，白河城市森林公园依托冰水资源推出。

0: 除了非遗打铁花特色表演，与秋日市集、清水漂流等活动共同打造日夜联动的文旅体验，吸引了不少市民朋友前来打卡。
1: 夜幕降临，白河之上流光溢彩，千度高温的铁水凌空挥洒，化作万点星火自夜空倾泻而下，璀璨铁花与皎洁明月交相辉映，形成火树银花不夜天，家国同庆共此时的夜游景观。
2: 之前只是在短视频里边见到过打铁花。
0: 这次确实是现场感受完全不一样，亲眼看见打铁花的腾空，内心感觉非常的震撼，也给国庆假期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回忆。此外，园区还精心打造秋日市集、清水漂流、特色美食等多元消费体验场景，构建起白天漂流赏秋、加夜间观演赏月、加市集休闲消费的全时段游玩体验链。
3: 仅国庆假期前两日，白河城市森林公园累计接待游客近万人次，有效带动周边文旅消费。
0: 从10月4日开始，我们打铁花表演变成了每晚两场，分别是晚上7点一场和8点半一场。本次活动免费向公众开放，无需预约。现场观演人员较多，建议游客提前半小时到场，并注意自身安全。北京台报道。
4: 这两天，记者从旅游平台了解到，国庆假期节中，机票的价格呢明显走低，部分航线相当于打5折。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建议旅客朋友错峰出行。
5: 数据显示，10月2号机票价格开始显著走低，比1号便宜2%。3号、4号机票价格继续下跌，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每年国庆节中，相比假期的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价格呢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的机票价格相当于打了5折。5号开始，价格会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的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开始回落。
0: 记者搜索发现，节中 仍有不少低价机票在售，例如10月4日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的价格裸票最低仅需240元，北京前往昆明、哈尔滨也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旅客，在精准捡漏低价机票的同时，还需留意回程机票的价格刺客。
5: 建议抢到低价票的旅客，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2个低值。那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会比高峰期可以便宜近一半。那比如北京到乌鲁木齐，节中出发，裸票的最低价格呢仅需500元。回程方面，10月7号回程最低需要2360元，而10月9号的回程最低仅需
0: 964元，便宜了一半多。更长的假期，更便宜的价格也催生了更多说走就走的临时预订。平台预订数据显示，热门城市酒店节中临时预订同比增3成，临时预订量最高的城市为北京、成都、上海、重庆、杭州、广州、南京、青岛和西安。北京台报道。
4: 国庆长假，南锣鼓巷的客流激增，4个地铁口的共享单车呢，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进入了淤积的高峰。游客多，停驻空间又狭小，那秩序怎么维护呢？这些都靠共享单车智慧运维系统。那么它是如何进行运维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程博的实地探访的情况。
6: 这里是地铁南锣鼓巷站，作为地铁6号线和8号线的换乘站，这个假期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南锣鼓巷站周边几公里囊括了多处北京最值得逛的目的地。那么问题来了，从地铁站出来前往不同的景点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
7: 用我的腿骑单车，骑那个共享单车，踩单车吧。
6: 距离不远不近，骑车灵活方便，要我选也选共享单车。 这么一说，它像不像是串联起各个目的地的毛细血管？游客骑着车从四面八方汇过来，就骑着车散向四面八方。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会不会有的地方车太多，有的地方车不够呢？
7: 停放的都挺好的，一路上来的时候发现还都蛮整齐的，他们有人在搬运啊、挪，这种整理好。
8: 车多了，我们直接就运走了，然后少一点，我们就马上整齐一点。
0: 如果这儿来缺车的话，我们就从别处往这外边调。这片区域在这个假期，这家平台只配备了6名工作人员，6个人怎么盯得住附近多个点位？靠的是平台自主研发的智慧运维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整个区域的共享单车运营状态搬到了手机屏幕上。
7: 就是打开地图，每个点位都一目了然，有多少车子，不用我们瞎转悠了。

车辆数量、运维人员位置、故障车辆信息，在这张地图上实时显示着，就像一个雷达屏幕。但雷达只能看见，不能解决。如果车辆出现淤积，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哪儿需求量大，我打算把车卸到这个点位去，这里需要十四辆车。
1: 一出一进十六分钟，车辆从过剩区向需求区完成了流动。但记者注意到，这个点位系统推荐卸车量为十四辆，但张师傅的实际卸车量却高于这个数字。
0: 在这卸了十八辆，因为那边是个景点，南锣鼓巷，然后这是个公园。现在中午嘛，中午游客吃完饭，用不到半小时，这全部就骑完了。
1: 系统给的是方向，人给的是方案。和智慧运维系统一样，张师傅心里其实也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系统画不出来。正是他们和这套聪明的智慧系统一起，才实现了车辆的精准流动。
2: 智慧出行的智慧，归根到底是为人服务。这个假期是北京智慧出行成果的一场大考，而这场考试真正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技术有多先进，而是每一个出行人有没有被真正照顾到。
3: 接下来目光转向体育赛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经过多年的运营打造，中网早已不再单纯是一场赛事了，而是越来越成为国庆假日期间京城的一个体育嘉年华。今年一张中网十一黄金周单日全场通票，就可以畅享多项假日体验。
4: 今年中网赛程和国庆长假几乎完全重合，而手持一张黄金周单日全场通票，能逛能吃能观赛，可以畅快度过假期。
5: 我不是很喜欢去旅游，我更喜欢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员比赛可以观看，和朋友一起来玩，我觉得也很开心。
4: 像徐先生这样把中网当成假期据点的人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从全国各地专程赶来的球迷。
6: 我从成都来，就整个十一假期都准备待在中网，就为了支持萨巴伦卡，正好是这个国庆假期就能在中国看到这么多喜欢的选手，时间非常合适。
7: 我是从上海过来，但是我支持的选手他赛前退赛了，因为这里的参赛选手都很多，所以我们还是决定继续观赛。
8: 来北京的目的就是主要是为了看中网，去年我也来了，我觉得今年照比去年设计的更新颖了，有很多设置的小游戏我觉得都是很精彩很吸引人的。
4: 正赛开始前，外场训练场对外开放，球迷可以安静围观球员热身。西广场打造潮流运动街区，园区还新增了三处观赛区，摆放躺椅等休憩设施，搭配巨型户外大屏实时转播赛事，不用挤看台可以实现松弛观赛。
9: 正好家里在附近，来体验体验。
6: 买了几天的票？
9: 这边七天的。现在中网有各种小孩娱乐的，还是值得来待一待的。今天先看看外围的布拉德球场那个比赛，这儿可能比较放松一些嘛，更随意一些。
7: 刚才带着孩子转了一圈，觉得就是非常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到这个竞技体育之美。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就放弃了，在他领先的时候他是不是有这种定力去保持这个优势。我觉得就是带孩子来现场观赛，对于他的那个成长和经历也是非常好的一次教育和体验。
4: 吃在中网也吸引了很多游客，今年园区餐饮点位扩容至80个，在四大区域中，中餐、西式简餐、轻食茶饮、多国风味美食，总有一款可以满足你的好胃口。
10: 带着他来了好几届了，对，你基本上是十一黄金周的必打卡的项目。他非常喜欢，又可以买这个周边的产品，然后又有很多打卡的小游戏，然后包括还有餐饮，所以整体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明年还会再来。
11: 国庆这几天我们这个园区全面开放嘛，到了赛事的最丰富的阶段了啊。我们一直把它定位为一个嘉年华啊，就是游客来到这儿不止看赛之外，还有旅游的体验和假日的体验啊，做了很多这种适合于游客参与的互动活动，演出也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和北京特色的节目。
4: 一张票，一天假期，一整片秋日园区，有人为球星而来，有人为美食停留，有人只是想找一个不扎堆的地方和朋友待在一起。中网用一张通票把这些需求打包成了一个答案，金秋假期不必远行也可以很尽兴。北京台报道。
3: 昨天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正赛在首钢园拉开战幕，首个比赛日国乒交出了一份喜忧参半的答卷。
12: 女单首轮，卫冕冠军王曼昱迎战美国选手王爱妮，比赛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悬念。王曼昱以11-3、11-4连下两局，第三局虽短暂落后，但她迅速调整，以11-8锁定胜局，总比分3-0横扫晋级。整场比赛仅耗时15分钟，堪称光速下班。
13: 整个场馆以及球的变化，我觉得这些都可。

0: 能是在一个适应阶段吧。
1: 于丹和朱佳以3-0横扫德国削球名将韩莹，三局比分为16-14、11-6、11-4。男单新生代同样扛住了压力，黄友正决胜局16-14险胜韩国名将林中勋，温瑞博3-1击败罗马尼亚选手齐丽塔。混双赛场更是上演惊天逆转，袁立岑王艺迪决胜局4-10落后，最终13-11取胜，总比分3-2险胜对手。
2: 我们两个人还是非常的默契，也是没有放弃。
3: 通过亚运会的比赛以后吧，我觉得心态上可能还是得到了一些提升吧。
4: 再一次拿起球拍站上赛场，然后去用胜利来充实自己的信心。
1: 然而喜讯之外也有隐忧，赛前王楚钦临失动因伤退出本站赛事，国乒男单争夺和双打排兵布阵均受影响。男单首轮薛飞状态低迷，1-3不敌瑞典选手卡尔森，止步16强。小将秦宇轩苦战5局，2-3惜败韩国选手李恩惠。今天国乒将继续多线出战，备受关注的孙颖莎将在晚间首秀。北京台报道。
5: WTT 中国单板冠2026昨天在石景山首钢园开幕了，那交通出行方面有什么需要关注的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6: 上午10点，记者在地铁金安桥站 K 口看到，有不少球迷朋友正在出站。作为距离首钢园最近的地铁站，站内的工作人员一直密切关注着客流情况。
7: 今天我们9点开始客流就已经上升了。如果说我客流突然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联系行调，然后去增加临时客车。
6: 出站后，您可以步行1.2公里，或是走个1-2分钟，在荣石广场乘坐接驳车到达本次比赛场馆位置之一8级场。当然，您也可以乘坐11号线到达新首钢站，这里有新首钢公交站，换乘一路支线到首钢设备库站就能到达观众入场口。除了公交和地铁，本届赛事组委会还为广大观赛球迷提供了3种园区内外的接驳保障专线，并且全都免费，凭 WTT 票根可优先乘坐。其中园区内的接驳车从荣石广场始发，站点分布可以丝滑串联起本次比赛的场馆、球迷公园、停车场和公共交通。园内接驳车从早上10点运营到晚上10点，客流多时，车是一辆连着一辆。而球迷巴士则连接首钢园和园外附近多处交通站点、商业区、酒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车辆采用软座大巴和双层观光车2种，其中双层观光车进行了外部整体主题涂装，车内也有相关装饰。球迷们坐在车里，能欣赏车载电视里的球星风采，也能扫码购买周边，还可以欣赏精细美景。
8: 喜欢哪个球员呀？
9: 孙颖莎。
10: 特别激动，一上来特别激动。这个氛围比较好，这楼房上贴着都是一些球星的这些照片。
11: 球迷巴士的间隔是半个小时一班，然后是循环运行的，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
6: 晚上散场后，您还可以乘坐球迷巴士末班车，发车时间就在当天最后一场赛事结束后。车从六工会始发，串联起地铁金安桥、苹果园、古城站以及2处酒店，保证广大球迷观众晚间出行。而自驾方面 ，WTT 的票根还能让开车前来的朋友们薅羊毛。
12: 首钢园内共设置了面向社会开放的停车场，共有15处，其中呢，共能提供停车位5000余个。其中啊，有4处停车场，分别是 P3、P7、小西门停车场和东奥停车楼。以上这4处停车场，凭票根可以免费停车，提供的车位数呢，大概在2000余个。
6: 北京台报道。
13: 今年的北京大运和音乐节有什么不一样？带您到搭建现场一探究竟。户外音乐节草地很重要，现场铺设5.1公顷从坝上草原运来的高品质成品草坪，像一块超大绿色地毯，席地而坐，吹着运河晚风，听着歌，松弛感拉满。场地设计很贴心，3处堆坡微地形，半环抱式观演空间，视野层层抬高，后排也不怕遮挡。舞台拓宽升级，搭配1000万级顶级音响，是好莱坞玩百老汇剧院同款，沉浸式现场听觉超震撼。至极库隆道80家，不止特色美食，还有妆发美甲，累了还有推拿理疗，随时放松回血。就连离场体验也考虑到了，场地2侧新增大型照明，夜间离场一路明亮，安全感十足。还有重磅抽奖宠粉福利，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大运和音乐节给您全方位立体式沉浸体验。
5: 眼下正是吃螃蟹的好时候，金秋时节，辽宁盘锦迎来了稻蟹共生丰收季。随着北京新发地市场参与建设的盘锦河蟹大市场的投用，产地职工也减少了中间环节。